0: 新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3: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新闻大链接，来了解一组省内新闻。5月1号 ,2026 年赣超揭幕战当天，在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赣超主题图书《我的赣超我的城》举行全国首发仪式，同系列纪实作品《赣超记》同步发布售告。那这是江西日报江西省体育局携手江西高校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联合打造的重磅作品，以文体融合新成果为赣婆文化添彩。五一假期战火不息，昨天2026赣超联赛首轮继续，一场焦点之战上演，东道主景德镇队坐镇主场迎战上赛季亚军宜春队。本场比赛看点十足，景德镇队经近200人大范围选拔，最终50名球员组成老中青结合的新赛季班底。新任主教练屈少岩明确保八争冠的目标，球队的体能和比赛态度较上赛季有明显的提升，宜春队则以上赛季的亚军身份出战，实力强劲。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宜春队客场以5-1战胜景德镇队。五一假期，井冈山围绕红色文化、休闲体验、文旅消费，精心策划了14场沉浸式活动。红色传承有温度更有体验，慈平镇红歌广场上红歌擂台赛零门槛开赛，人人都能当主角。龙潭景区里唢呐声与瀑布声交响，游客在聆听红歌演奏之后，还能够亲手编一双草鞋，在非遗记忆当中体会红军不怕远征难。百竹园内竹韵匠心 DIY 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孩子们在竹片上刻下星星之火，把红色记忆带回家。多样文旅活动点亮了井冈假日，既让各地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老区魅力，尽享假期欢乐，也激活了当地的假日文旅市场，展现出井冈山文旅融合发展的勃勃生机。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啊，旅游除了放松心情，它也是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一次学习。但是对于交通不便的古代人来说，他们的旅行和现代还真有点不一样。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是怎么旅行的。从殷代到晋代，占卜是人们出行前不可或缺的步骤。到了明代呀，有专门为出行准备的问卜书籍开始大行其道。那么你要出行之前只要翻阅查询就可以了。描摹各地名胜风景的游记类作品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从唐代开始记录旅游路线的作品也开始兴起了，还会配上图。那么除了介绍行路的路线，还会搜罗沿途的名胜古迹，并且细心地给出投诉建议、食宿交通的收费标准以及注意的事项。这些书籍不仅仅起到了旅游指南的作用，更是诱发了很多人出游的热情和决心。说到古代的客栈呢，它是没有专门的厕所的，所以夜壶马桶是旅行必备。他们随身的行李当中不仅有生活用品、床上用品，还有蜡烛、茶叶、棋子、折叠棋盘和中药等等。所以古代人很少独自旅行，贵族出游一般都会携带家奴，或者是找志同道合的友人结伴而行。一来出门在外行李繁重，需要肩挑担扛；那么二来路上万一要遇上一个歹人劫匪的，也好有个照应。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号称是万里独行，实际上他也是有仆人从江阴一直跟到云南的。古代的人出行他爱走水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坐车颠簸翻山越岭非常的危险，水路就惬意多了。到了隋唐时代，大运河开通，它连接了南北。明代的时候，租船服务也普遍起来了。不过水路也因为天气、水流方向的变化会影响出行，如果天气不好，你可以上陆地走就行了。那么说到旅行当中的住解决方案真是五花八门。官家住驿站，商家住客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民宿和寺庙道观都是不错的选择。正因为住宿条件良莠不齐，所以被褥、枕头、蜡烛、洗漱用品通常都会被收纳在行李当中。走水路的时候或者情趣所致，或者说是为了节省费用吧，有的干脆就住在船上了。民以食为天，那么旅行更是如此。唐代起，酒肆食店逐渐的普及，为游人出行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即便餐饮业再发达，那么古人出门旅行他还是习惯随身携带食物以防万一。你像徐霞客包中就装有胡饼还有笋脯。

0: 叶等等食物和酒水，以及烹饪美食所需要的炊具。从唐朝开始，伴随着旅行活动的频繁，人们对旅行质量的要求呢也日益提高，不仅要游，而且要游得雅，游得巧。古琴、围棋、纸墨笔砚，甚至还有歌姬，都成了随身携带的游具，和景致啊相互的应和，增加了旅行的情调。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8:16，新闻大连接继续为您直播。近日，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文旅新业态”首发活动举行。该列车由上饶市农文旅集团和复兴集团联合打造，将一列8节车厢的火车打造成拥有264个座位的移动人文博物馆。车身上上饶特有的蓝关造梅 IP 形象啾啾特别显眼，而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在书院文化等主题车厢里得以充分体现。五一期间，三清山景区人气持续火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踏着春光涌进这座天下第一仙山，体验自然与人文景观。记者了解到，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三清山景区聚焦天下第一仙山和元气主题，打造了一系列的沉浸式文旅活动。景区将用一场场精彩的互动，一次次贴心的服务，为各地游客创造属于本次五一假期的独特游览体验。今天记者从民航部门了解到，五一期间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计划执行航班1307架次，运输旅客吞吐量18万人次，航班架次和运输旅客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航空市场整体平稳。随着航班换季调整，江西机场集团协调江西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新增及加密了南昌往返揭阳、广州、三亚、哈尔滨等热点城市的航线，进一步提升了航线的通达性，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您是否曾在茶桌上见过那些小巧精致、形态各异的小摆件？它们就是被称为茶桌上艺术精灵的茶宠。茶宠是指茶人之宠物，其顾名思义就是茶水滋养的宠物，或是饮茶品茗时把玩之物，多为紫砂或邓泥烧制的陶制工艺品，也有一些瓷制或石制的。茶宠不仅是茶桌上的装饰，更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时人们喝茶不仅是为了解渴，更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为了增添茶桌的趣味和雅致，人们开始制作各种小巧精致的摆件来装饰茶桌，这就是茶宠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宠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寓意着吉祥、平安和幸福。艺术家们用巧手雕琢出来的茶宠，种类形态各异，有动物、人物、山水等造型，每一个都精致典雅，惹人喜爱。茶宠可以用清水、温水直接清洗，也可以用养壶笔进行辅助清洗。另外，茶宠跟茶壶一样，也要养，还要及时清理，不要让它身着茶垢。在饮茶的过程中，茶宠的陪伴不仅增添了茶桌的趣味和雅致，还让人在品茶的同时感受到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因此，不妨在泡茶品茶时，让茶宠们与您共同分享甘醇的茶汤吧。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常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由此呢就诞生了一个成语叫庸人自扰。这句话呢，它和五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禅宗境界呢很类似。那您知道它的原创者是谁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话呀，它的原创者呢是唐代的宰相陆象先。陆象先呢原名叫陆景初，象先是唐睿宗赐的名字，

0: 睿宗就说了，子能少先垢，是谓向贤者。意思是，小鹿啊，你既然能够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希望也能够效仿前人的贤德做法。果然，陆象先按照上司的要求，他做到了。陆象先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当扬州参军。工作期满进行人事选调考察的时候啊，吏部侍郎急需想提拔他为洛阳尉，就问同在吏部工作的陆象先的父亲。陆爸爸就推辞了，他不让提拔儿子，结果被上司啊上了一课。他说，为官哲人，治公之道，陆景初才望高雅，非长留所及，实不以吏部之子望推荐也。就这样开启了陆象先仕途之路。开始呢，太平公主呢打算是推举崔实当宰相的，结果崔实坚决地要求把职位呢让给陆象先，并且呢要以辞职为要挟。最后唐睿宗呢就把崔实和陆象先两个人呢一起拜授宰相。陆象先呢无欲无求，不计较，言论高明深远。用崔实的话来说呀，就是陆公家于仁义等。令人想不到的是，陆象先呢是靠太平公主的举荐当上宰相的，但是他却不肯依附公主，还极力的反对公主的废帝的阴谋，所以被玄宗啊赞为是岁寒而知松柏。太平公主倒台之后，唐玄宗呢要清算那些曾经依附太平公主的臣子，陆象先呢又出面来保护这些人，把那些名帖啊都烧毁了，维持了朝局的稳定。在为官理政方面，陆象先呢以宽仁为怀。在当益州长史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呢以严厉来树威，达到震慑的目的。陆象先呢却认为，为政者礼则可以，何必严刑树威，损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对犯错的下属啊，他只是批评教育，并不做严厉的惩罚。手下人呢对此有意见，让他应该对犯错的小吏啊施以杖刑。结果陆象先就说了，既然你要求施杖刑，那么就从你开始吧。这让下属啊是无言以对。陆象先当官呢他是没架子的，在担任同州刺史的时候啊，手下的参军呢大多是一些名门子弟，他们看到陆长官宽厚，非但没有敬意呢，还琢磨着花样式的恶搞。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我能在大厅前旋转护板，对老大扬眉瞪眼作揖。第二个就说了，我可以在老大面前吐个大黑脸，穿着绿布衣扮成跳大神的。第三个就说，我能在老大面前学女人梳妆，然后呢就像是新娘子拜公婆那样。三个人是越说越火，这话呢就传到了陆象先弟弟的耳朵里。陆象先的弟弟啊非常的气愤，就向哥哥呀反映了情况。但是陆象先呢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不以为然，他慢悠悠地说，是那些人成了笑剧，怎么会是我呢？你看陆象先呢他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人，所以他常说，天下哪有那么多的事情，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从自己心灵上啊开始清理，事儿啊不就都简单了吗？这就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来历。
1: 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5: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创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6: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北京时间的8:31，各位好，这里是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此刻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五一假期我省天气总体较好，气温温和适中，适合出游踏青。其中5月2号至3号，我省有自北向南的降水天气过程，需要防范雷雨天气对于旅游交通等安全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气象专家建议，春天天气多变，要密切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为应对假期全周期的出行高峰，我省在运力调配与服务保障上打出组合拳。道路水路客运方面，全省预计投入客车 1.09 万辆，公交车 1.49 万辆，巡游出租车 1.53 万辆，网约车 5.64 万辆，并鼓励开行旅游直通车定制客运，加大旅游包车供给。在综合运输的衔接方面，交通部门加强与铁路、民航的信息共享和运力对接，优化枢纽换乘，推动多种交通方式无缝衔接。此外，在五一期间，新能源汽车预计占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的近24%，各高速公路运营单位将梳理形成充电繁忙服务区清单，一区一侧制定充电保障方案，引导车主在充电高峰短时补电，即充即走，防范车辆倒灌主线引发拥堵。今年的五一假期，我省文旅体活动集中发力，热点赛事与特色文旅活动密集上演，各类的展览演出精彩纷呈，让广大的市民游客尽享出游欢乐，感受文化魅力。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人类的笑声是哈哈哈？全世界的人大笑起来的时候啊，发出的声音几乎都是哈哈哈。人在大笑的时候啊，肺部会更加深入的吸气，呼气的速度也会加快，快速运动的气流会震动声带，再配合咧开的嘴，就会发出哈哈哈的笑声，从而带来一种自然的喜悦感和放松感，可以瞬间让所有的压力和不快感都被释放出来。此外呀，哈哈哈所产生的声音也比较容易传到别人的耳朵中，可以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喜悦。长头发会吸收人体很多营养吗？头发主要由毛囊、毛根和毛干等组成。人们一般所说的头发呢，是指头发露出头皮的部分，也就是毛干，其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它由已经死亡的角质细胞组成，不含神经和血管。死亡的角质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能力，即使头发再长也不会额外消耗人体的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毛囊时刻都在代谢，无论头发长短，健康的毛囊中都会按时按量地长出头发。不过毛囊所吸收的营养占人体营养的比例很小，并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您好，这里是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五一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15.2 亿人次，日均 3.04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4%。节日期间预计公共交通客流量和机动车流量均将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预计国际旅游也将略有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阻断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答记者问。发言人称，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星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二批91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下达。据了解，新一批资金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物流、教育、文旅、医疗、设施、农业、粮油加工、住宅老旧电梯、生产以及消防救援、检验检测、节能降碳、环保、回收循环利用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自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以来，包括5月2号出台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1项措施的苏州在内，已有包括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多地密集出台新政，部署稳楼市举措。

0: 嘟噜嘟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热带鱼为什么五颜六色？鱼类的体色是由它们真皮层下的色素细胞和反射光线所决定的。热带地区阳光照射比较充足，不同的生长阶段和光线下，鱼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体色。另外，热带水域里有许多绚丽多彩的珊瑚礁，为了躲避天敌的侵害，热带鱼把自己打扮得花花绿绿的，一旦天敌来了就赶紧隐蔽到珊瑚里，这样啊就不容易被发现。鲜艳的体色是热带鱼最好的伪装，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这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

0: 他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1: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0: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1: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0: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0: 是啊。
1: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0: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0: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1: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10-3893，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1: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1: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这个29块8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他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一出手就是12罐，这

0: 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1: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十二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十二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热线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十二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1: 哇，
0: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又好吃又香，对吧？
1: 对，
0: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1: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0: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别再犹豫了，我们的热线400-710-3893，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1: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0: 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1: 是的，
0: 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
2: 400-710-3893，
0: 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4: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90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 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8: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哎，杨迪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孙主任，这几天哈，就大家伙听您讲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我回去也查了查啊，咱香港关于鼻炎的资料，我发现其实香港朋友得鼻炎的概率啊，和其他地区是一样的啊，没什么大区别。但是咱发现鼻炎对于香港人的影响却是非常低的。我看到好像这个香港四大天王张学友，他也是有鼻炎的。你看同样有鼻炎，咱普通人说话都费劲哈，喘气儿也费劲，人家唱歌一点不耽误，就很多朋友现场听他演唱会的时候都没有一点影响。据说就是他一直随身带着苍耳子油，稍微难受了一滴就好。
3: 这个杨迪你说的非常对哈。
8: 嗯，
3: 香港啊是个非常人性化的地方，一直引用最先进的技术。
8: 嗯，
3: 就是大家忽略的小毛病小症状，香港啊也一直在研发改良对应的药物。
8: 嗯，
3: 所以说香港治疗小症状的这些小药的发展呢也是非常好的。
8: 是的，虽然是小药啊，但走的也是香港的这种高标准啊。
3: 对，
8: 这个标准是远远超于国际标准的，所以它的功效品质都是非常高非常棒的。
3: 对，昨天的节目中啊，我就说过苍耳子这味药啊其实很常见，
8: 对，
3: 大野地里有很多。
8: 嗯，
3: 所以说苍耳子油产品呢、啊、也是非常多的，但是为什么只有香港苍耳子油叫鼻炎一滴灵呢？
8: 嗯，
3: 哎，就是因为啊香港大房独有的技术。
8: 是的，
3: 在制作苍耳子油的时候啊，将苍耳子的毒性除去，同时保留药性。
8: 哎，
3: 不光呢没有刺激，安全性高，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
8: 对，
3: 就39块钱。哎，我们上至明星，下至老百姓都用它。
8: 嗯，
3: 谁用谁有效，早上第一次一天不发病。
8: 嗯，
3: 这也是为什么苍耳子油啊成为香港药品代购排名前几名的原因。
8: 嗯嗯，非常受欢迎啊，就这么好的品质，然后又是这么亲民的价格。如果不是说有孙主任您的这档节目，好多朋友压根儿不知道香港有这么好的惠民小药。而且你看很多其他地区说花390啊、3900啊，甚至说你39000出来的效果都不如这个39的苍耳子油效果好。
3: 对，
1: 嗯，
3: 这个大家要记住。

0: 香港的小药啊，走的就是惠民药的政策，
1: 对，
0: 最贵也不会超过50块钱，但疗效呢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而且香港小药覆盖的疾病范围也非常大，光是香港大房，我们说就有300多种。
1: 嗯，
0: 只要是大家身上的病，在香港大房啊，都能找到对应的小药。
1: 嗯，这个真的太好了，因为现在这个物价，大家也发现，你比如说上医院，咱做一个鼻腔镜儿，怎么着也得100-200啊。那39块钱在一线、二线城市，可能说一顿饭钱，但是呢，能够让大家快速的改善症状，真的非常值得。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有鼻炎的朋友啊，咱都能抓住这次机会，及时的用上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咱小病就用小钱来治，用小药来治，早日使用，早日康复。想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0: 哎，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老香港苍耳子油啊，
1: 嗯，
0: 各类鼻炎的患者都可以用，像是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症状啊，改善是最快的。
1: 嗯，所以为什么说它叫这个鼻炎一滴灵呢？哈，就一滴就好使，而且就是39块钱的小药。但孙主任，您看这个鼻子的这个健康问题有很多类型，嗯，
0: 对，
1: 嗯，您觉得哪一种是最难治的呢？
0: 鼻子里边呢，我觉得跟健康相关最大的还不是鼻炎，
1: 嗯，
0: 最关键最难治的也是最影响健康的就是鼻窦炎了。
1: 哦，为什么呢？是因为炎症不一样吗？
0: 不是，因为鼻窦炎这个位置非常特殊
1: 啊。
0: 鼻窦这个器官呢，它是由4个部分组成的，包括额窦、上颌窦、蝶窦和筛窦。
1: 嗯，
0: 这4个结窦啊，如果我们的鼻梁是个蝴蝶的身子，那鼻窦的结构呢？就是啊，蝴蝶的4个翅膀
1: 啊，
0: 眉骨上面的2个小翅膀，鼻翼两侧2个大翅膀，
1: 嗯，
0: 哎，它结构非常复杂，而且里面腔道也很多，所以说它本身呢就容易窝藏一些呀细菌、病毒，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小孩啊，从6-7岁开始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老年人呢脑袋突然间容易缺氧，
1: 嗯，
0: 头晕晕沉沉的，很多时候它就是鼻窦炎代谢发育出问题造成了，啊，可以去医院呢查一下鼻窦。
1: 嗯，明白了。那孙主任，如果说不去医院的话，咱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分辨一下到底自己是鼻窦炎还是鼻炎的情况呢？
0: 首先呢，看鼻涕的形态。
1: 嗯，
0: 如果是清鼻涕呈水状，而且会流出来，那就是普通鼻炎。
1: 嗯，
0: 如果是脓性或粘性的黄鼻涕，擤不出来，平躺着还会倒流到鼻腔，有的时候会带臭味，这就是鼻窦炎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鼻塞，由于鼻窦内的炎症啊，导致黏膜肿胀、分泌增多，患者经常感到呼吸困难。
1: 嗯，
0: 尤其是夜间更为明显。
1: 嗯，所以大家伙儿，咱可以根据孙主任提示的这几点啊，我们自己初步的去判断一下是不是鼻窦炎，因为鼻窦炎它相对来说是难治的啊。
0: 没错，鼻窦开口啊，平时是闭上的，它的位置又非常靠近内侧。
1: 嗯，
0: 我们无论是喷雾还是冲洗，只能啊喷鼻腔、喷鼻管。
1: 嗯，
0: 对于平时闭合的4个鼻窦腔啊，是进不去的
1: 啊。
0: 所以说这也是鼻窦炎患者用喷剂效果不好的原因。但是在我们这边呢，又没有其他好办法，最后不行啊，就得手术。
1: 嗯，
0: 而在香港，因为鼻窦炎手术的比例非常少，非常少，基本上鼻窦炎都不做手术的。
1: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苍耳子油啊？我记得您讲过，它这个渗透性非常强，肯定能渗透到这个鼻窦里边去。
0: 对呀，它治疗鼻窦炎的速度非常快，因为它的基质是芝麻油，油有很强的蔓延性。我们做饭的时候啊，蹦一个油点子，刚开始的还不大，
1: 嗯，
0: 过一会儿再看油点子就会很大，
1: 蔓延了。
0: 因为对，因为芝麻油啊，它蔓延性是最强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别的油做菜呀，煎鸡蛋，熟了的时候就能闻到鸡蛋的香味儿，但是我们用芝麻油煎鸡蛋，屋里很快就都是芝麻油的香味儿，
1: 嗯，
0: 所以说它进入到我们的鼻腔，很快会蔓延，覆盖整个充血的鼻黏膜，
1: 嗯，
0: 渗透到鼻窦的4个腔道里边，
1: 嗯，它可以穿透阻碍，直接作用到鼻窦的内部。
0: 是的，它这种超强超快的覆盖性啊，有效成分能够完整的覆盖。

0: 有鼻黏膜和鼻窦内膜。这样做，第一，能快速的作用到鼻黏膜的炎性分泌物上，帮助我们快速代谢掉这些东西，防止这些东西进一步刺激鼻黏膜，更能防止细菌病毒进一步的刺激鼻黏膜。所以说很多鼻窦炎患者用了苍耳子油后啊，会发现短时间内自己的脓性鼻涕、脓性的分泌物增多了。大家不要怕，这都是我们鼻窦内部的垃圾和炎性物在排出。
1: 这就好像说我们打扫房间一样，你想要说这房间彻底干净，你一定得先把这垃圾清出去，对吧？
0: 对，能排出去是好事儿。鼻窦炎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排不出去。第二步呢，就是能够快速的修复鼻窦内部的黏膜结构，让鼻黏膜呀不再充血，而且还能修复自己已经损伤的鼻黏膜，恢复鼻子现有的功能。所以说，只要用上苍耳子油，像打喷嚏、鼻子痒、水样鼻涕、嗅觉减退的症状啊，都会快速的改善。
1: 39元啊，有鼻塞的问题，哎，马上通开；嗅觉丧失的，马上会闻到味道；喷嚏、流鼻涕不止的，也会马上恢复到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而且呀，鼻窦炎不光是有脓鼻涕、鼻塞这两个症状，还有很多鼻窦炎患者呀，眼睛红肿、视力下降、味觉下降、发热、怕冷和剧烈的头痛这些症状。
1: 哇，孙主任，这些症状就乍一听起来啊，我们都觉得和鼻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像这个眼睛红肿、视力下降，我想啊，大多数朋友他到医院会选择先挂眼科。你看这个高烧怕冷、头疼的，大多数人估计，哎呀，是不是感冒啦？那头疼的可能甚至都想到颈椎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脑梗啊？谁能往鼻子这个问题上来想啊？
0: 首先讲啊，我在临床门诊中的经验，我跟大家说，如果第一个你的头痛啊是每天早上出现，哎，一到早上醒来头痛会很重的，这里边呢基本就可以定了，肯定是鼻窦出问题了。第二个呢，鼻窦炎有的时候像什么样的头痛呢？脑炎的头痛。鼻窦跟大脑啊是共用一根血管的，我们面部鼻子的地方啊，我们叫危险三角。这里长了疖子，长了疮，不能碰了。为什么？因为脑袋出来的血是通过鼻子才回到心脏的。而这个通过的部位是通过的是哪里？就是鼻窦。如果你鼻窦上面有大量的细菌在这里定植化脓，有脓液的话，你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不通，鼻窦的脓液就会向脑内倒流。就会引起脑炎。所以人呢就会出现智力下降、头晕晕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出现头痛。而且这种鼻窦炎呢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非常容易被我们忽略，就是什么，它没有鼻涕流出来。
1: 没有这个症状。
0: 我看过很多患者，我跟他们说，我说你是鼻窦炎，一听这症状，我一看自己说自己头啊闷闷的，额头这地方疼痛，而且早上起来疼痛地方有严重的记忆力下降，甚至神志都已经开始恍惚了。哎，头晕天旋地转，我判断你是鼻窦炎，结果跟他说，他回一句我不流鼻涕。我告诉大家，你要真能流鼻涕就没有这么严重的症状了。脓都堆在里边流不出来，这才是恐怖的。我之前呢就遇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是典型的鼻窦炎，被误诊了。但他来找我看的时候啊，就是看头痛，发作起来脑袋鼻子下巴一起疼，喘气都觉得疼，在北京、上海、广州都看过，还是没有办法呀，确认到底什么情况，只能怀疑三叉神经痛。给他开了很多治疗药物，但是还是头痛，有时候找不到原因呐，就容易啊有病乱投医。
1: 是的是的，
0: 患者不懂啊，自己也不知道咋治，痛的时候受不了了，就做了一个手术，三叉神经手术。
1: 做完怎么样？
0: 还是痛啊，而且痛得更厉害。就是这时候就更慌了，以为得了什么疑难杂症了。知道香港医疗水平高，就跑香港来了，来找到我。
1: 大家看啊，吃了那么多药，又做了手术，但发现还是没有好，那肯定那就不是三叉神经的事儿了。
0: 这实际症状啊非常简单，我跟大家说过嘛，你任何人的头痛，你只要来找我，你跟我聊三分钟，我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头痛是颈椎病的，还是三叉神经的，还是鼻窦炎的，还是眼睛的事，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患者，当时一看就是鼻窦炎。为什么？因为鼻窦引起的头痛啊，比如上颌窦炎呐，它可能。

0: 导致面颊部的疼痛。
1: 嗯。
0: 额窦炎呢，可能导致的是前额部的疼痛。我当时啊，就给他也检查了一下，整个鼻腔的黏膜呀、都是充血的，而且还带有啊粘性的脓状的物质，尤其是鼻窦开口啊上面大量粘连的这些分泌的粘性脓性分泌物，
1: 嗯，
0: 你正好顶到颅底了，颅底这个位置啊，痛觉神经非常密
1: 敏感
0: 集的地方。
1: 啊。
0: 一喘气，这些脓的脏块就撕扯它的颅底，这很肯定啊！一喘气就会剧烈头痛。
1: 哇，你看所有这些症状都对上了哈，就像很多腰托的朋友，股骨头压迫神经导致疼痛，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是吧？
0: 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
1: 嗯，
0: 哎，既然是鼻子的问题，哎，那就好解决了。
1: 对呀。
0: 哎，直接就让我的助理到外面给他拿一瓶苍蝇子油，我现场啊就给他往滴到鼻子里了。
1: 嗯，
0: 也就10秒钟，突然间呢。哎的一声，然后就做了一个深呼吸，又揉了揉自己脸，惊喜地跟我说：“孙主任，这个药好神奇
1: 啊！怎么了？
0: 我不光觉得这脸不痛了，而且喘气儿都顺了很多。
1: 哇！
0: 哎，你这是什么药这么好？我就说这就是治疗鼻子啊的鼻炎、鼻窦炎的。你头痛啊，就是这个鼻窦炎闹的。他听我这一说才知道自己有鼻窦炎，
1: 以前完全不知道，
0: 赶紧问我。”这么好的药多少钱？
1: 嗯，
0: 我就告诉他39块钱一盒。他一听啊，都直怕大腿。
1: 嗯，
0: 他说我这些年呢，前前后后为了头痛啊，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
1: 对，
0: 全国都跑遍了，谁知道39块钱就能给他治好啊？
1: 真是没想到哈！你要说这39块钱真不贵，但就是因为以前不懂不了解，因为头疼，你看多花了这么多钱。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还造了那么多罪。现在看看，哇，这一切都是太不值了啊！
0: 是啊，大家记住哈，只要用对药、看对症的时候，治病其实也没那么难。我开办这个节目也是希望能把香港的好药带给大家，让大家有正确的医学知识，
1: 对，
0: 让大家治明白病、吃对药。
1: 没错，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这鼻子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或者说你已经出现鼻炎了，一定要用上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39元早日收获健康，自己少遭罪，你还能省下来更多的费用，省下那些不必要的支出。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来报名。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哈，就是一个人总是喘气儿费劲，吸收的氧气肯定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鼻窦炎，你看鼻子和肺也是相通的，鼻子有问题，这个肺的功能是不是会有影响呢？
0: 肯定有啊，鼻炎的特点是什么？
1: 鼻塞呀，堵着。
0: 那常年鼻炎的患者，就相当于有人呢，常年拿手捂住你的口鼻，你想象什么状态？
1: 喘不上来气儿，
0: 对呀，那肺呼吸靠什么？是不是鼻子？
1: 是的，
0: 所以说，长期鼻炎的患者，肺功能一定会弱，你的肺循环肯定不好。所以说，很多人憋闷不是因为心脏，而是因为缺氧。
1: 确实哈，咱要是把鼻子捂住，时间长了，人就窒息了。鼻炎患者长期要忍受这样的痛苦，他确实是很遭罪啊。
0: 所以说，苍耳子油啊，表面看呢是解决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但长远呢，它解除了很多潜在的风险。比如我们医院曾经有一个很典型的患者，这个患者半个月之内也3次晚上被急诊送来，每次都是呼吸骤停。他自己说，到了晚上就让人呢捂住他的鼻子，不让他喘气一样。
1: 哇，喘不上气儿啊。
0: 但白天的时候呢，还没啥事儿，检查肺功能弱。但是不至于呼吸骤停。后来呀，我们就给这患者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检查，就是多导睡眠检查，看一下他晚上各个脏腑的工作状态和氧气供应状态。
1: 监测一下。
0: 对，发现患者呀，鼻黏膜特别敏感，晚上随着体温、环境温度的变化，鼻黏膜就开始充血肿胀了。哎，尤其人体是有代偿性的，每次呼吸量不足，肺部消耗能量太大，就会暂停一下，然后使劲的做一个大呼吸。
1: 我这个听起来可是非常可怕的啊！你要是说偶尔这一两下还好，你就怕说突然间完全停住了。
0: 对呀，在这种情况啊，我们最开始想的直接给它吸氧，让肺部也足够的氧气，这样啊就不会有。

0: 太大的损伤肺部，但发现呢效果不好，因为晚上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鼻子压根不通气。
1: 嗯，
0: 找到原因以后就给上了苍耳子油，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
1: 嗯，
0: 一整晚呢没有出现鼻黏膜充血的情况，呼吸非常顺畅。
1: 嗯，
0: 后来这个患者又在医院呢观察了一周时间。患者自己说晚上睡觉捂鼻子手啊拿下去了，
1: 嗯，
0: 喘气很自在了，
1: 舒服了。
0: 哎，我们通过监测也发现他夜间呢不再出现鼻炎问题，晚上呼吸正常了不说，整个肺部气体循环也正常状态。
1: 嗯，
0: 后续家里常年备着苍耳子油，
1: 离不开了，
0: 之后啊再也没有出现过夜间呼吸骤停的情况。
1: 嗯，所以朋友们再来看啊，虽然是小毛病，但他有的时候也会引发大问题，总是这种呼吸骤停，你天天相当于是和死神在打交道啊。用上苍耳子油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0: 所以啊，本身既有老慢支、肺气肿、其他肺部疾病的朋友，咱们呢更要保持好自己啊，不能有鼻炎。
1: 哎
0: ，要保证好肺部啊，供氧充足，避免自身呢、啊、病情的同时，还能保证我们有足够的氧气摄入。
1: 嗯，
0: 加快肺部氧气循环的良好建立。
1: 嗯，孙主任我听明白了啊，39元的苍耳子油它已经不单单是解决这个鼻子内部的炎症问题啦，而是让我们有一个完整而且正常的一个供氧系统，让我们避免有突发风险的存在。
0: 是的，我们鼻子啊足够健康，
1: 嗯，
0: 肺能够摄入足够的氧，对心脏来说呀也是减负的过程。
1: 嗯，心肺同源是吧。
0: 对，鼻炎影响呢，却是全身性的，所有脏腑器官呢，想要正常的发挥功能，都需要氧。
1: 嗯，
0: 杨姐，我问你，知不知道鼻炎呢，还对什么器官影响大？
1: 嗯，我感觉啊，越是耗氧量大的器官，越容易受损。您看刚才咱讲这个肺耗氧量大，还有我想到就是心脏和大脑了。
0: 这你说的对哈，你看鼻炎呢。它影响心脑肺，
1: 嗯，
0: 但是你看骨头影响就小。
1: 对，
0: 没听说过谁鼻炎呢导致骨病的。
1: 是的，
0: 但是导致心脏不舒服的，大脑越来越笨的，肺功能越来越弱的非常多。
1: 嗯，含氧量不大，它相应的来说影响就不大。
0: 对，所以说鼻炎呢要么没事儿，要么就是大事儿。
1: 嗯，
0: 如果心脏缺氧了，心慌胸口憋闷的症状啊就都来了。
1: 嗯，
0: 曾经有一个70多岁的大姐，我对她印象很深。
1: 嗯，
0: 她每晚上的时候都会心慌，多次都能从睡梦中啊惊醒，或者憋醒的状态。
1: 嗯，
0: 去检查发现心脏功能啊是正常的，冠状动脉也没有阻塞。
1: 嗯，
0: 吃了很多西药和中药，但症状也没改善。而她白天的时候呢，去买菜、逛街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正常人儿。
0: 对，后来找到我们检查结果也觉得心脏没问题。
1: 嗯，
0: 那我考虑是别的方面的问题了。但这个患者呀，我现在想起来还很生气。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怀疑他是鼻炎引起的，但我问他呀不下10次有没有鼻炎。
1: 嗯，
0: 每次他都斩钉截铁的跟我说没有。我说用下苍耳子油看看晚上啊能不能改善憋醒或者惊醒的状态。
1: 嗯，
0: 如果没有了，那你也不用啊做其他的检查。就是鼻炎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还是憋醒，我再帮他找原因。
1: 嗯，
0: 哎，因为我通过他的症状判定他就是鼻炎引起的。结果我这么一说，他突然反问我：“
1: 嗯，
0: 孙主任，这个不是治疗鼻炎的药吗？我用过。”
1: 哦，所以他还是有鼻炎，对吧？他心脏不好，就是这个缺氧憋的这种情况。
0: 对，所以说当时他把我给气笑了。我说：“你不是说你没有鼻炎吗？”患者说我心思都在心脏上，把鼻炎呢我都给忘了。
1: 我的天、
0: 哎、后来我让他用上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
1: 嗯，
0: 果然呢当天晚上用上就没有心慌惊醒或者憋醒的状态了。
1: 嗯，
0: 鼻子好了，喘气儿啊也不费劲了，心脏不缺氧了，各种症状也都没有了。那杨迪，你说这是我发现及时。
1: 嗯，
0: 要是当时我相信他的话，没有往鼻炎的方面想，那这情况会怎么办？
1: 那肯定是不好的方向发展，心脏长期缺氧，你后续的什么心肌缺血呀，甚至心衰心梗的情况都来了。
0: 这个里边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1: 嗯
0: 啊，哎，这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数字。
1: 嗯，
0: 就是老年人夜间呼吸问题、睡眠暂停综合症、鼻炎引起夜间发作心肌梗死的风险。
1: 嗯。

0: 在所有的疾病中是排在第二位的。
1: 哇，高居第二位啊。
0: 对，排在第一的是谁呀？糖尿病，主要是夜间低血糖。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夜间睡眠呼吸暂停，而夜间呼吸暂停对很多老年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鼻炎、鼻窦炎堵的。排在第三位的是什么？高血压。鼻炎在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中，它的地位是排在高血压的前面的。
1: 这个是出乎很多朋友的一个意料。
0: 而且这里还有更外一种数字，听众朋友们，现在一定要记住，就是每天早上一醒来，血压就会高。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说，我早上起来一醒了，血压就很高，我吃片降压药，血压就降下去了。我告诉大家，别这么治病，你这里面藏了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早上起来血压高，是因为你昨天晚上喘气儿费劲，大脑缺氧造成的，是鼻炎。你用上药之后，我们现在的降压药像安利地平、各种沙坦，它要吃上之后几天才开始降压的，血压根本就不是降压药给你降下来的，是你因为你坐起来了，你鼻腔里的分泌物不往脑子里倒灌，刺激大脑了，血压自己降下来了。你如果继续降血压的结果是什么？你早上的血压仍然是高，仍然在每天都在你睡梦中发生大脑、心脏的缺氧。你的鼻炎阻塞你的呼吸道，什么时候你的缺氧让你的心肌梗死了，让你脑中风了，你才真正知道你身体中发生了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就太晚了，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哎，所以说我刚才一定要重视，用苍耳子油啊，一滴就能改善鼻炎的症状。尤其我说了，每天早上血压高的朋友，你一定要记住，要用苍耳子油保证你的氧气充足。氧气充足了，我们的心肌血液的氧气也会足，这样就能保证血液有足够的流动性，防止我们出现了新生的血栓。所以说，心慌、胸闷、心动过速、夜间惊醒，尤其我说了，每天早上血压高的朋友，哎，你有的时候啊，出现问题的不是心脏，而是我们夜间鼻子这儿堵住了，氧气不足了。咱们一定要早一天用上苍耳子油，不然呢，一旦缺氧引起了实质性的心脏病变，这个时候我们再用苍耳子油，再花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钱，你也换不出来一个好心脏了。
1: 没错。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有夜间呼吸变差呀，或者说有心慌、胸闷、惊醒等等这些问题的，都可以来找孙主任啊，让孙主任给大家更专业的指导、更科学的治疗方案。你千万不要因为说小小的鼻炎导致更大的问题了。
0: 对，用香港大黄的苍耳子油啊，39块钱，不光能够改善鼻炎本身带来的各种危害，还是最佳的夜间防护药物，能够在夜晚给我们老年朋友足够的安全性，规避了70%的夜间突发疾病的风险。
1: 这个70%的风险，这可不低啊。
0: 所以说，香港大黄的苍耳子油啊，它不单单是鼻炎的治疗，更是我们老年人的夜晚健康保证。
1: 是的。
0: 这也是它能得到香港各大一线医院的权威认证的原因。只要大家去了香港看鼻炎的问题，无论是哪个阶段，无论是哪些症状，基本上医院呢都会给我们开这个苍耳子油，因为它符合香港啊对一线用药的所有标准。第一个是绝对的安全性，第二个是呢同类药相比有足够好的有效性，第三个呢就是足够的惠民价格，只要39元。就能超过几百元的进口药物和时效更久的、花费更多的中药，避免我们啊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去治疗。我觉得这是对鼻炎这种小病来说呀，是非常值得的，
1: 是
0: 因为它
1: 的，
0: 本身就是小病，小病就应该用小药。
1: 没错。就很多时候啊，花钱多的药，治疗久的药，那不一定是好药。就只
0: 对。
1: 有真正适合你自己病情的这种药，才是值得购买的药物。尤其是这么好的苍耳子油，现在只要39元，和其他治疗鼻炎的药物相比啊，你无论是价格方面还是功效方面，它都是非常值得的。咱们早一点用上，早一点康复，解决你的痛苦，还能避免出现各类其他的风险。而且提前报名啊，肯定比正式报名这。

0: 天人要少啊，所以大家成功报名的几率，你相应的就会更高。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鼻塞第一滴，一滴就畅通，呼吸立马通畅。
2: 鼻痒第一滴，一滴就止痒，不用揉鼻子，擤鼻涕。
1: 睡前第一滴，一滴就渗透，夜里不打喷嚏，不流鼻涕，睡个安稳觉。
2: 出门第一滴，一滴就防护，隔绝空气中的粉尘颗粒，缓解鼻子干涩发痒，拒绝喷嚏连连。
1: 鼻子不舒服，找准药师关键。
2: 老香港苍耳子油，鼻炎专用药，长效解决鼻塞、鼻痒等鼻炎问题，让鼻子24小时呼吸顺畅。
1: 老香港苍耳子油，中药提取治鼻炎，一秒鼻子通畅，早起第一滴，鼻子舒服一整天。
2: 老香港苍耳子油，拒绝鼻炎反复发作，安全有效，不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
1: 老香港苍耳子油，香港惠民药代表产品，39元一瓶。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400-868-575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
3: 哎，
4: 你好，
3: 哎，
4: 能跟你通话太高兴了。
3: 啊，
4: 我想叫你给我看看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天浑身老难受了，
3: 啊，
4: 一点劲儿没有。我跟你说啊，
3: 嗯，
4: 我今年80岁。
3: 嗯。
4: 浑身哪都不好受，就是完事吧哈，我开始吧，我有血压高。血压高5年了，现在吃药能控制住了。
3: 嗯
4: 啊，完事儿吧哈，上医院检查说有沉，就像心梗，像冠脉性什么心脏病是怎么事儿？完事儿还有那个实壁瘤、主动脉硬化、心包积液、左室后积液2mm， 左室侧壁积液是2mm， 还有一个右房顶积液。5mm， 又是心尖积液是2mm， 心率我的心率他说心率不齐，2.5反流轻度，主动脉半反流轻度，心率快。
3: 先别报告你的检查结果，这些东西先不说，
4: 啊，
3: 没有大用处，你先告诉我难受怎么难受。
4: 我就是吧哈，难受就是没有力气。就是心有时候就快吧，就是走路也走不动，干活也干不动，
3: 嗯，
4: 完了吧哈，最近又发现什么了呢？就最近他我这病吧哈也不好说，他今天吧哈胃就肠子难受，胃难受，后天明天吧他就又那个别肠又难受了，完了就是有那个鼻子也鼻炎，完事吧他是怎么事哈，老变。完心情也不好，跟我折腾的生不如死，完事吧就是最近又出现啥了，就是躺着呢就是平躺不行，一平躺呜呜家就像天旋地震了似的，地转，完了我一侧身一翻身他就
3: 我想问一下
4: 啊，
3: 你现在身高是多少？
4: 我现在身高是不到1.6米了，可能是。
3: 年轻的时候身高是多少？
4: 1.62米。
3: 有驼背吗？
4: 1.58米了，可能那天练。
3: 嗯，
4: 驼背有点儿，有点儿。
3: 刚才说的所有的问题的原因，哎，是身体老化。身体老化中，你最主要是三个问题，一个是鼻炎，一个是颈椎病，再一个怀疑你有房颤。
4: 对对对，有房颤。
3: 那就完事儿了。
4: 那房颤怎么治啊？
3: 不用治。
4: 把我胃还寒，就是胃吧哈。不敢吃凉的东西，怕冷，完事还有那个子宫脱垂，可怕冷可怕冷了，一会儿不折腾就那疼。
3: 你这些问题都跟这个有关呢，鼻炎、颈椎病、

0: 你认识股指初衷，后面藏个股指初衷，再有一个房产。
1: 完了有那个就是胃右侧吧哈，有时候疼。
0: 胃功能不好，岁数大了，你可以用点藿香紫苻散就行了，但关键你一定要把股指疏松治好啊！
1: 就对你说藿香紫苻散，我还没吃呢，我买了。
0: 嗯，
1: 我吃别的药，我还想问你呢，我吃别的中药，吃它能有影响不？互相干扰不？
0: 你有必要吃别的中药吗？颈椎病可以用捋血、透骨膏。你房颤的问题的话，80多岁了，房颤不处理也可以，因为看了你心脏检查问题不大。那你剩下的就是一个鼻炎的问题，
1: 鼻炎的这不好治啊，就是吃啥药啊？我看你们
0: 鼻炎老人相对比较安全的温和的药就是苍耳子油更好，
1: 我最好能买着真的，有时候鼻子还出血呢，就是通气儿也通气儿，也能闻着味儿，就是鼻子里头吧哈，呲呲啦啦的疼，有时候那会还出点血，还出血。
0: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鼻炎会影响脑功能的，
1: 对，我脑袋老木寒寒的。
0: 这个才是大问题，因为你说话声音能听出来的，你是有鼻窦炎的。描述症状的时候，你很严重的焦虑，但是你这个焦虑啊，我考虑是鼻炎引起的。
1: 是不是？我就哪都难受，是今天他老变。就像鬼魔病似的，就今天这难受了。
0: 这个是跟鼻炎有关，鼻窦炎、鼻炎有关系的。所以说，你就三个病，把它简化。
1: 颈椎吧，哈，和那个腰椎不也疼吗？完了那天都起不来床了，完了就抹你那个香港那个透骨膏。
0: 嗯。
1: 现在轻多了，现在能走路了。
0: 有机会啊。
1: 天天一天抹三回。
0: 让骨头挺起来，这个用驴血粉啊。
1: 用什么粉？
0: 叫驴血。
1: 啊。第一个是治鼻炎，第二个是颈椎啊，治那啥，
0: 鼻炎、颈椎这两个就可以了啊。
1: 完了别的，那我一点劲儿没有呢。
0: 你把觉睡好了，骨头硬了不就有劲儿了吗？你骨头是软的，睡不好觉它怎么来劲儿啊？你有焦虑症啊，鼻炎引起的焦虑症啊，焦虑症的人肯定没劲儿啊。
1: 那我明白，我现在都走不出去，我就是有两个多月没出。
0: 你颈椎病不好，你别四处乱走。听我说的啊，你先把颈椎用驴血把颈椎治好，你再出去溜达去。要不然你摔跟头就回不来了，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鼻炎这么遭罪啊？
0: 鼻炎是脑袋上的炎，你说遭罪不遭罪？鼻子跟脑袋是共用一根血管，鼻子里边有细菌，天天在那待着，脑子里边能干净了吗？你天天担心脑里进血栓，你实际脑里天天进的是细菌，不更恐怖吗？
1: 对，那个我还得问你一个，带我给我女儿问一下，就她的鼻子吧哈，老淌鼻涕，这我看她那个老打喷嚏，就是她也憋，就是鼻子两边这下边都红了，她儿子这个好使不还是
0: 一样？鼻炎遗传的，
1: 遗传的哈。
0: 对对，外孙子外孙女一定要注意啊，鼻炎影响学习成绩。
1: 您太好了，我就觉得你净说真话，完事吧哈，看病和别人还不一样。就是诊断很准确啊！
0: 那好嘞，
1: 那我不就不麻烦你了。
0: 哎，
1: 完了，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孙院长啊！好了，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人称鼻炎一滴灵。一滴可以缓解打喷嚏啊、鼻子痒、水样鼻涕、嗅觉减退等等这些症状。那在使用第一天啊，可以快速的改善鼻塞，恢复鼻子通气畅通。使用一周，打喷嚏、流鼻涕的现象明显好转。那如果长期使用，在鼻黏膜表面会形成保护，鼻黏膜呢不再红肿，不影响正常生活。有需要的这些鼻炎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哎呀，我刚订了10瓶苍耳子油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是特别来感谢你的。
4: 不用感谢我，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哈。咱成功订上了，这确实很幸运。毕竟我们每次电话报名啊都是非常多的。苍耳子油活动价格像我们这次只有39块钱，这么合适，所以说报名人更多。那你能抢到很幸运，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那个鼻窦炎呢。这个病啊， 给我造成了非常多的困扰。

0: 都不敢出门啊，所以又觉得这个苍耳子油啊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要没有它呀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我呢用它之前吧，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啊都不可能啊，都不敢出门，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
1: 这个首先我跟你明确很重要一点啊，你得的是要是鼻窦炎的话，这是跟鼻炎不是一种病。我们人头部面部的骨头都是空心的，哎，里边装的都是空气，它起什么作用啊？第一个它起一个保护大脑缓冲的作用。你想让你拍拍额头磕一下鼻子，如果我们这个脑袋都是实心的，那我们这个大脑袋里边就会受到很大损伤。但是这骨头如果空心的，哎，它就有弹性，所以说你再拍额头它震不到大脑，这就是鼻窦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鼻窦是音箱，哎，我们人说话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好听呢？唱歌啊，你看唱歌好的人都是鼻窦好，鼻窦有问题的人唱歌就不好听，而且说话呀会很累很费事，声音还小还尖细，很多人听不懂。再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鼻窦啊是大脑的血液在往外流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全身所有的脏器中啊，大脑用血量是最多的，那这个血在回心的时候在鼻窦这里啊，就给它起个缓冲储存的位置。所以说当你鼻窦如果长期有炎症有细菌有脓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脑袋的血流出来到鼻窦这里像一个水库，你水库里全是细菌全是脓，那在你晚上一躺床上一平躺一睡觉的时候，这些细菌和脓会往脑袋里倒流，哎，就会造成脑损伤，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炎症的。尤其小孩儿如果有鼻窦炎的话，会严重影响小孩学习成绩的。老人会出现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血压会高，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胸闷心慌。为什么？你那一宿脑袋呀都泡在脓里了。哎，脑子缺氧而且有炎症，它就会刺激反应引起的血压高。你第二天早上坐起来了，咱站起来干活头立起来了，这些脓控出来了，这血压就正常了。所以说这个别当高血压治，这根本不是高血压，这是鼻窦炎。小孩学习成绩突然间下降了，要看是不是鼻窦炎。香港大药房这个苍耳子油可以帮我们快速解决鼻窦炎积脓，把这里脓通过鼻腔排出来的。对于很多老年人是救命的，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保护智力的。
0: 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哎呀，你不说我还真的不明白呢。我以前就是这些症状像你说这些都有，
1: 嗯，
0: 你说我这人吧哈，就是特别爱干净，自从打的得的这个病啊，
1: 嗯，
0: 你都不知道，我自己啊我都自己都烦我自己，我都恶心。哎呀，
1: 嗯，
0: 那个鼻涕啊那个多呀，一直他就在流啊，
1: 嗯，
0: 那光流鼻涕，那颜色吧都是那个，哎呀，乌糟糟的那种，哎，还挺粘稠的那种，就感觉就跟那个化了脓了一样，就那种感觉，
1: 嗯，
0: 对我整个生活都受影响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整天那个擤那个鼻涕，打喷嚏，有的时候就在那饭桌上，你都不知道啊，
1: 嗯，
0: 就吃个饭功夫，那前面都一大堆的纸，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喷嚏来了，那都反应不及时啊，就一下都喷到桌上了。哎，我自己说实在的，
1: 嗯，
0: 我就是得这种病，我自己简直的，我对我自己都失去信心的。有的时候就能打喷嚏，
1: 嗯，
0: 我都连着能打二十个，有的时候把我那个舌头都咬破了，都出血呀。
1: 嗯，
0: 哎呀，那最严重的时候啊，你都不知道，我那眼眶呢都疼啊，那眼眶呢就连着那个太阳穴，哎，都疼的都受不了啊，哎，就感觉我那脑浆子都疼，别提多遭罪的，那我遭罪遭的。而且吧，经常擤鼻涕擤的，哎呀，我那鼻子啊都擤坏了，哎，就感觉那鼻子是破了皮了似的。一洗脸的时候，有时候一沾点水，就折的喇的疼，就是里头黏糊糊的那东西就没擤过干净过。
1: 嗯，
0: 我就是用的这个苍耳子油，真是把我救的呀！哎呀，我就是这么多年的，从来就没感觉这么好过。不管我多难受多遭罪，哎呀，我只要用上它。啊，我就感觉这症状一下就缓解了，擤出的鼻涕也不黏糊，那能擤透了呢，
1: 嗯，
0: 就不那么难受了，也不憋定了，也能上那气儿的，
1: 嗯，
0: 不堵的难受了，
1: 对，
0: 也就觉得特别好。
1: 那，嗯，岁数大了憋的呀难受啊，这损伤最大的就是心脏和脑了。所以说这话，这苍耳子油对我们帮助太大了。这个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

0: 它有极强的排毒抑菌的作用，快速的作用到鼻黏膜的炎症分泌物上，帮助我们快速的代谢掉这些东西，更能防止细菌病毒进一步刺激鼻黏膜。所以呢，以鼻腔脓性分泌物没了，鼻涕擤出去就好了，不会再有更多的鼻涕产生。这样被鼻窦啊附近的组织，哎，你比如眼睛、脑部都不会被这些炎症刺激，导致疼痛什么的，哎，咱症状也就好了。
1: 对，就像你说这样，我现在吧，早上出门我就滴上它一滴，哎呀，这一天呢到下午它也不会发病，而且就中间的吃个饭呐、喝水呀、就出去遛个弯儿啊，我都那个没那种感觉了。就春秋两季一变天的时候。哎呀，我都没发病啊，从来都没有过，不变天我都遭罪呀、一变天我就更遭罪了。我现在吧，就那个眼睛也不那么疼了，也不连着太阳穴疼了，现在就感觉特别好。我真的有些话吧，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在没用这个苍耳子油之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呀、我自己我都感觉臭烘烘的，那个就一喘气儿就那个感觉。
0: 鸡农，
1: 你说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了，你说家里那孩子。特别我那个小孙子小孙女，你看他们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一跟我在一起都说，哎呀，这个有味儿，我就寻思离他们远点吧。咱不说的，你孩子都这样事儿，那上外边呢，那有点外边什么外事活动了，我从来我都不去参加，有个同学聚会啥我都不敢去，生活这都没有自信心了都。
0: 嗯，
1: 孩子都知道，那个我的鼻涕多，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尤其这几年呢，我就是我。说实在我也怕感冒发烧。
0: 对。
1: 你说当老的你说能不想孩子吗，我就再想孩子我也不敢去看呢。我就在家忍着。那时候我就寻思，哎呀，咱不能帮着管孩子，咱不能给孩子添麻烦呢。
0: 嗯。
1: 但用了它之后吧哈。哎呀，我现在就喘气儿吧。你听我先生说话。我像你这说我才知道，原先我那声音也就说话都囔囔的。你看我现在说话也透亮了吧。也不那么那啥的，我以前还不知道它能影响声音呢。
0: 嗯，
1: 现在吧，我家孩子吧哈，和你那个那我这小孙子啥的也知道亲近我了。哎呀，我这心里说实在的，真的挺舒服的。有的时候还喂我点吃的。这个药吧，真的我用的它太值了。别说这39块钱，就是多少钱，说实在也买不了我现在的这种那个感觉呀。
0: 对呀、
1: 心理上的感觉和身体上的感觉真的谁都不能体会，就我自己能体会到。
0: 鼻炎鼻窦炎它真不是什么小病，它影响很大的。咱说这光一个上不来劲儿，缺氧，你说身体哪个器官受得了啊，发病起来不光自己痛苦，全家都跟着难受。所以说咱用了它把病治好了，这就是幸运。
1: 对呀，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啊孙主任。能把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让我们这些人少遭罪，生活方面活得有点质量啊。
0: 对，
1: 省得我们去香港找人再买。这个节目真是太好了。哎呀，我也祝孙主任一切顺利啊。
0: 好，客气了，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好，谢谢你对我们这个平台的支持。
1: 那谢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
1: 那咱就说再见吧。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啊，就是见效快、品质高、价格低。老香港苍耳子油呢，定价39块钱一瓶，让药品价格回归到80年代，真正做到小药治顽疾。如果说你也有过敏性鼻炎、急慢性鼻炎、鼻干、鼻痒、鼻塞、流涕等困扰，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报名电话 400-868-5758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
3: 孙主任啊，我还订过两组，就你说的那个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啊。
0: 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呢？
3: 我就感觉我是那个慢性鼻炎
0: 啊，
3: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还以为是感冒了没好，呀，也折腾了好些年。药也用了不少，哎，就觉得这个苍耳子油的用的效果是最好了。
0: 嗯，
3: 因为我用它最先改善的就是个流鼻涕这个问题。
0: 嗯，
3: 哎呀，原来那个鼻涕啊流的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3: 一直都在醒，捏着鼻子都捏到通红，耳朵啊都疼死了。
0: 嗯，
3: 哎，但是我就用了这个苍耳子油以后，很快就不流鼻涕了，然后那鼻塞的情况吧。

0: 也改善了很多。
1: 对，
0: 要不然疼呀，憋在我的脑袋瓜子都大了。哎，我家里的邻居还问过我呢，哎，说我怎么一年四季都感冒？其实啊，也就是这个鼻炎给闹的。
1: 对，
0: 尤其啊，一到这个春天呐、和这冬天的时候，这冷空气它一吹啊，或者一开花，就忍不住就要流鼻涕、打喷嚏。
1: 嗯，
0: 打的眼珠子啊，眼泪都要飞出来了。
1: 嗯，
0: 哎，再就是他也就是要有两瓶吧，现在这个情况改善的有一大半了。
1: 为什么我们一直流鼻涕打喷嚏啊？因为鼻黏膜上附着了呀很多细菌花粉或者其他异物，所以想通过打喷嚏呀、流鼻涕把它打出去、喷出去、排出去，而苍子油呢能快速啊包裹住鼻黏膜，没这些东西的刺激，就不会有啊季节性的或者是外界的刺激，还能快速的给我们的鼻黏膜消肿，鼻黏膜不肿了，不会再分泌这么多鼻涕，那鼻涕的症状就会改善了。
0: 说实话啊，有鼻炎的这些年呢，我这各种那个鼻炎药，用了可不少，什么鼻炎贴呀，鼻炎那个喷雾呀，还有一些中药，呀，一个把我鼻子贴的呀，直长大脓包，另一个那喷雾吧，感觉用了症状它就改善，但是药一贴它就又犯了，而且感觉比以前还更重了。用了这东西啊，好是好，就是这个起效啊太慢了，而且现在啊、这半个月的中药就好几百呢，喝起来还麻烦。哎，但是这个苍子油39块钱，就是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有其他的干啥嘞？
1: 对，其实像你说的鼻炎贴是通过鼻梁骨透皮吸收的，但皮肤吸收率本来就有限，而且通过皮肤作用到里边的黏膜，本身可以吸收就很少。另外我们说的鼻炎喷雾，这东西大多数啊都是激素药，激素药虽然有效，但会产生啊严重的依赖性，所以对急性鼻炎可以用，但慢性鼻炎如果没有香港大黄的苍子油，我建议是吃中药最好，就是中药太慢了。但是你用香港大黄的苍子油，第一它直接作用于鼻黏膜，浇头滴管滴进去，很快蔓延整个鼻黏膜，起效最直接。第二就是作为中药，没有刺激性，也没有依赖性，不含任何激素，所以说你用它呀，急慢性都可以，好了可以直接停药。它的优势啊，就是和传统中药相比，起效更快，效果更明显，而且价格更便宜。
0: 对呀，所以说这次啊，我想报名20个，39块钱，比我托人去香港买啊都便宜太多了，我还觉得这脑袋呀都跟着聪明了不少呢。
1: 对，鼻炎好了，氧气足了，对大脑的改善也是非常大的。哎，你这样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他们会帮你登记的，好不好？
0: 呀，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一到换季，这鼻炎反反复复的，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的，睡觉鼻子不通气儿的，那你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把它滴在这个棉签上啊，在鼻子里呢转两圈，直接渗透真皮层，一次缓解鼻塞流涕。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增强鼻腔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老香港苍耳子油呢，主要成分是苍耳子，不含激素，长期使用没有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报名电话 400-868-5758，400-868-5758，400-868-5758。继续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你好你好孙主任，我打电话了，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这个鼻子的情况啊，适不适合您说的这个香港的这个苍耳子油。要是适合的话，我现在就报名想用一下。
1: 啊，你这样的，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3: 好好，
1: 嗯，
3: 我是过敏性鼻炎呢，有好多年了。
1: 嗯啊，
3: 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是那个像春天呢，会那个柳絮呀、或者是那个花粉呐、就是空气中的小毛毛屑什么的、反正就是打喷嚏，就是有时候一连续打喷嚏都是十好几个打喷嚏，流鼻涕。
1: 嗯。
3: 鼻涕就感觉好像那个水龙头拧不紧了那种感觉，滴滴答答的那种往下滴、往下滴，往下流。
1: 嗯，
3: 然后到医院检查，检查说是过敏性鼻炎。
1: 嗯，
3: 就想着啥呢、就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呗。但是呢，就是过了年又出现，又反复，就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年年犯，年年治。现在不光对花粉，包括这个空气中有异味。

0: 啥的，换季节吹点凉风啊，吹点冷空气啊。还有就是家里要是扫地啊或者拖地啊，那种异味啥的，灰尘啊。啊，包括那个家里那个谁家养狗了，谁家养猫了，我就感觉挺敏感的，只要一打喷嚏吧，它就停不下来。包括我是感觉这耳膜都震得疼啊。
1: 那你没有用什么办法呀、啊？治疗一下？
0: 用了，之前不是到医院给我开的那过敏的药，包括那个喷那个喷雾剂啥的。
1: 嗯。
0: 一开始吧，拿回来吃还有效，啊，能管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不行，后来这效果不明显了。
1: 嗯，
0: 你就包括您在家里有时候就戴着口罩，出门更别说了，出门必须要戴着严严实实的，戴着吧憋得慌，但是不戴吧那还不行。
1: 你现在的情况不是一个抗过敏就能解决的了，你的过敏源呢是不断的增加，你的鼻黏膜也是不断的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脆弱。口罩我们不能防住所有的过敏源，它能防住冷空气吗？肯定防不住，所以说你光吃抗过敏药光戴口罩是没用的，这时候最该用的就是香港大黄这个苍耳子油了。它第一个也能快速覆盖你整个鼻黏膜，隔绝过敏源，这样的就可以把口罩摘了，也不用担心呢、啊、有流鼻涕打喷嚏这样症状了。第二个呢，它的作用啊能修复你的鼻黏膜，摆脱这种脆弱敏感的状态，加上它的防御性，这样你的过敏源会逐渐减少，慢慢就消失了，这样的鼻炎呢、才能算彻底的康复。
0: 哎呀，真是太好了，沈老师，这么多年头一次听到这个方法呀。以前那到医院就是给我开了个抗过敏的药，反正是激素药也吃过。
1: 这些药应急是可以的，但本质原因呢还是鼻黏膜不行。你看，同样出门，别人闻的花粉味儿没事儿，你闻就不行、不就是你鼻黏膜太脆弱了？咱鼻黏膜功能上去了，鼻腔内部啊正常了。咱以后遇到什么也不会过敏的，这就是苍耳子油的作用。
0: 太好了，太好了。那沈主任，像我这个情况的话，大概要多少合适呀？
1: 建议啊，拿20瓶，咱们用的久一点。毕竟香港大黄的苍耳子油啊，是药不是仙丹，哎，不能说你用上来马上就彻底治好了。
0: 沈主任，我一听啊，就能听出来您啊专业大夫，呵呵，说的都是实在话。那我就听您的。
1: 哎，那等一会儿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打电话，跟工作人员说一下你的情况啊，你注意接听啊。
0: 好，辛苦了，谢谢孙主任，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唯一经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的产品，在医学界呢是公认效果最好的苍耳子制品。每3公斤药材仅能提取出1瓶10毫升的浓缩苍耳子油。同时啊，它真正做到去毒留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没有检测出苍耳苷毒素，是各类鼻炎最安全的治疗方法。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7: 我们去吃火锅吧。
6: 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3: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6: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年纪大了一定会老掉牙吗？人上了年纪啊，牙齿呢会有退行性的病变，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白亮，牙龈也会萎缩。但是掉牙和年龄没有必然联系，掉牙的主要原因呢包括龋齿、牙周炎和外伤，但老掉牙真不是年龄的错。世界卫生组织对牙齿健康标准的定义是8020，也就是我们到80岁的时候啊，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在海南的一些长寿村，不少百岁老人的牙齿仍然非常健康。牙齿健康和身心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啊，从现在开始，保护每一颗牙齿都显得尤为重要。
3: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连接。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三天，祝愿大家旅途快乐，出门在外呢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你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吉安、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12到14度，全省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赣北赣中多云转晴，赣南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
1: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四合院啊，它指的是四座单体房屋，分别在东南西北四面，中间呢围合成一个露天庭院的建筑组合。四合院又称为四合房，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风格建筑，至今呢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四合院啊可以说是得到了中国人的钟爱，不论是宫殿庙宇还是官府以及各地的民居，都广泛使用这种形式。四合院属砖木结构建筑，门窗栋梁等均为木质，周围以砖砌墙，门窗及檐口圆头的油漆彩画，虽然没有宫廷的华丽辉煌，但是颇有意趣。屋瓦大多使用青板瓦，正反相扣，或者不用铺瓦，直接用青灰抹顶，称为灰棚。四合院的每一处都很有讲究。开在前左脚的民居大门称亲龙门，根据后天八卦，北为坎，东南为勋，所以这种布局称坎宅勋门，象征吉祥平安。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宅门不设在中轴线上，使得进入四合院啊必先通过一个小小过院，有利于保障居民的隐私性，营造曲径通幽的氛围。作为民居，北京四合院最直接的感觉呢是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庭院方阔，大小合宜，院里头呢还栽花置石，一束海棠花配以石榴花盆，大缸养的金鱼寓意吉利，自然亲切，把天地拉近人心。尤其是抄手游廊，把庭院分成了几个自然的空间，虚虚实实，分而不隔，家庭成员在这里进行亲密的交流，其乐融融。四合院历史悠久，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时就出现了，到明清逐渐的完善，最终成为北京城的象征。

0: 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少数民族的饮茶风俗奇特，具有浓烈的地域色彩。白族三道茶是一种流行于云南大理白族地区的民族茶。白族主要分布在风光秀丽的云南大理，是一个好客的民族。在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拜师学艺等喜庆日子里，或是在亲朋宾客来访之际，都会以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三道茶款待。制作三道茶时，每道茶的制作方法和所用原料都不同。第一道茶称为清苦之茶，寓意为要立业就要先吃苦。制作时先将水烧开，再由司茶者将一只小砂罐放在文火上烘烤，罐烤热之后取适量茶叶放入罐内，并不停地转动砂罐，使茶叶受热均匀。待叶色转黄，茶香扑鼻时，立即注入已经烧沸的开水。片刻后，主人将沸腾的茶水倾入茶盅，再用双手举盅献给客人。由于这种茶经烘烤煮沸而成，因此闻起来焦香扑鼻，看上去色如琥珀，喝下去滋味苦涩，被之苦茶，通常只有半杯，便于一饮而尽。第二道茶称为甜茶，寓意人生在世，做什么事只有吃得了苦，才会有甜香来。当客人喝完第一道茶后，主人重新用小砂罐制茶、烤茶、煮茶，并在茶盅里放入少许红糖、乳扇、桂皮等。煮好的茶汤倒入盅内八分满为止，这样沏成的茶香甜可口。第三道茶称为回味茶，其煮茶方法虽然相同，只是茶盅里放的原料已换成适量蜂蜜、少许炒米茶、若干粒花椒、一撮核桃仁。茶汤容量通常为六七分满，这杯茶喝起来甜、酸、苦、辣，各味俱全，回味无穷。他告诫人们，凡事要多回味，切记先苦后甜的哲理。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新闻大链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该次油价统计已经进行了一半。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 2.56%， 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10元。那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16元至0.19元。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为57.06万人，较2019年70.35万人的历史高点下降近20%。25年度出国留学人员为57.06万人，留学回国人员为53.56万人，这是自2020年以来官方首次恢复公布出国留学人员数据。

2026年五一假期的首日，位于北京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热度满满，人气高涨。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爱国主义教育阵地，抗战馆迎来了大批各地的游客。大家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抗战精神，在沉浸式观展当中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假日成为假期新风尚。假期期间，万物多巴胺节市集活动与纪念馆参观形成联动，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假日体验。5月2号早上，又有多个景区相继发布最新公告，宣布实行限流、停票等措施，其中包括了贵州省的黄果树景区、重庆白鹤凉水下博物馆、陕西省的汉中龙头山景区、重庆市的巫山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以及浙江省的神仙居景区、河南省的老君山景区、湖北省的平山旅游景区等等。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它是清末小说《三侠五义》里写的一个故事，其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啊，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狸猫换太子它是一场闹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下面呢就听我慢慢的道来。故事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在真宗晚年呢，他的两个妃子刘氏和李氏同时怀孕了，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氏呢，就把李氏刚生下的孩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并且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把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妃啊立为了皇后。后来李妃所生男婴啊，在经过波折之后被立为了太子，并登上了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之下，仁宗得知了真相，寻回了流落民间的母亲，母子团圆，仁宗加封包拯，而刘氏呢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后来呢又通过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不断的传播。善良的人们呢，在为李氏的不幸掬一把泪的时候啊，也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误区，对这段故事啊是深信不疑。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则故事是经过剧作家们的细说，和历史的真相啊是相去甚远。仁宗赵祯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在位时期，名臣辈出，人才济济。总体而说，仁宗呢，他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关于他的身世，大家是众说纷纭。仁宗究竟是真宗皇后刘氏之子呢，还是妃子李皇后之子呢？据《宋史·后妃传》记载，李氏本是刘皇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被真宗看中了，成为了后宫嫔妃之一。生下仁宗之后，晋为才人，后为婉仪。在李妃之前呢，真宗的后妃曾经生过5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当时仁宗刚出生，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刘德妃抱走，并把仁宗认作自己的儿子。他和杨淑妃共同抚育这个孩子，而李氏却失去了亲自抚养儿子的资格。宋仁宗继位之后啊，李氏没处宫中，与众婢无异，因其他人畏惧刘太后的感事，也不敢对仁宗道出真相，因此仁宗一直以为自己呢就是刘太后所生，喊她叫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间呢一直感情融洽，直到明道元年李氏病重，才被封为宸妃，不久就病故了，享年46岁。1034年，刘太后死后，24岁的仁宗啊，才开始真正执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的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杨淑妃劝说他说：“此妃弟母，弟自有母。”仁宗幼年的时期啊，一直是由杨太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那么仁宗对他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当中说出实情是极有可能的。另一种说法呢，是皇叔赵元衍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非死于非命。”李元衍自真宗死后啊，过了10多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啊，

0: 赵妍妍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呢也是情理之中。总之，仁宗在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在愤怒悲伤的同时，马上派兵士包围了刘后的住宅，要查清事实真相之后做出处理。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是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当中，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就下令撤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原来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她是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来治丧的，但是宰相李简是力劝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太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决定啊以皇后的服饰来装殓发丧，并且用水银保棺。生母虽然被厚葬了，但是并没有冲淡仁宗对母亲的无限愧疚。他把刘氏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把自己的母亲李氏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吃桂圆可以补血吗？很多人认为吃桂圆能够补血，认为它的含铁量比较高。而铁在人体内主要用于合成血红蛋白，缺乏铁会导致缺铁性贫血。但其实呢，桂圆含铁少，吸收效果也不好，不是补铁的推荐食物。每100克桂圆干里也只有 0.7 毫克的铁，要知道成年女性每天需要18毫克的铁。而且桂圆当中的铁属于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吸收率比较低，相比之下，动物肝脏、红肉等食物当中的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补血效果更好。此外，补血不能够仅仅依靠补铁，贫血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缺乏维生素 B12、叶酸等也可能会导致贫血。要想补血，需要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各种营养素的食物。需要注意的是啊，桂圆干的含糖量很高，碳水化合物含量约65%到72%，大部分都是糖。对于减肥和血糖异常的朋友来说呀，并不适合食用。总之呢，虽然桂圆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是啊，不能够单纯依靠吃桂圆来补铁补血。

0: 我是战国苏秦，读书引锥刺骨是为了从书里看得更远更深。
1: 我是东汉孙敬，看书头悬梁是为了从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2: 我是晋朝孙康，冬夜映雪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得到温暖。
3: 我是晋朝车胤，夏夜囊萤读书是为了从书里找到方向。
4: 阅读总能带来视野、力量、温暖和方向。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翻开一本书，在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在世间情感中读懂人生。全民阅读，与你同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自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大链接。接下来请听今日提醒。坐车出行的时候，你是否也曾想过放倒后排座椅向小车内呢休息一下？那么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床，铺上被褥躺卧休息。那么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将车后排的座椅呢改造成床铺又是否允许呢？对此，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交警做出了解读。律师和交警提醒，无论驾驶员或乘车人需要休息，应该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但是要注意，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中国人婚姻里头，它讲究一个门当户对。一般人认为啊，门当户对呢，它是指男女双方家境和条件什么的，却不知道门当和户对啊，其实和中国古民居建筑有关。门当在建筑学它是属于门诊室的一部分，俗称门墩，又称门座、门台和门鼓。门当啊，就是指大门左右两侧立着的一对扁石的石墩或者是石鼓，也称抱鼓石。那么抱鼓石呢，大多是用石鼓，是因为鼓声宏阔威严，力如雷霆。人们认为啊，它能够避鬼推虫，老百姓啊也就相信它能够辟邪，所以民间呢广泛用石鼓代门当。门当的形状啊，它有圆形和方形的。圆形呢是武官家里的，它象征战鼓；方形是文官家里的，是表示砚台。有的抱鼓石上面呢还会雕刻有狮子。一般来说，有狮子的抱鼓石啊，都是高级官员或者是皇族所有；而一般低级的官员或者普通富贵之家，它是用箱形的石墩儿。而寻常老百姓呢，他也只能用箱形的木头或者是门诊石了。好，再来说说户对。户对呢俗称门簪，它是指放在门楣上或者是门楣双侧的砖雕木雕，形状呢有圆形和方形之分，圆形的是文官的，方形是武官家的。户对的大小和官品的大小啊是成正比的，一般情况下两个户对对应的是五品至七品的官员，四个户对对应四品以上的官员，八个户对啊，它对应一品官员，九个户对对应皇权。而一般老百姓家里呢，它只有一对户对，那就是两根木桩子。有户对的宅院呢，必须有门当，因此门当和户对啊是同时存在，这也是建筑学上和谐对称的美学原理。后来就逐渐演化成了社会观念当中男女婚嫁衡量条件的常用语了。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鞭长莫及这个成语呢，它是指虽然鞭子很长，但是总不能打到马肚子上，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呢经常是互派使节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如果出使的国家路途遥远，中间呢要从其他国家经过，那么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啊，就是要向这个国家借路。如果不这样做呢，就会被认为是非常的失礼的行为。只有路经本国的属国才不需要借路，而径直走过去。像鲁宣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就派使者出使齐国，出使的路线呢要经过宋国。楚庄王当时就仗着自己国力强盛，就对申州说，不要通知宋国借路了，你只管过去就是。申州就说了，宋国人十分的愚蠢，并且我们跟他们又有仇隙，如果这次经过宋国不向他们借路，那么宋国人会杀了我的。楚庄王高傲地说，我们楚国这么强大，区区一个小宋国怎么敢这么做呢？要是他们真杀了你啊，我就派兵踏平他宋国。申州一听啊，知道自己此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就来央求楚王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儿子。果然楚国出使齐国，他不向宋国借路的做法呢，他是激怒了宋国的群臣，他们认为这是对宋国的莫大的侮辱，一气之下就把申州给杀了。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气的是暴跳如雷啊，立即发兵攻打宋国，一下子就把宋国的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宋国人觉得自己这次的行为啊是完全正确的，楚国无礼在先，宋国在道义上啊是占优势的，所以全国人民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迎战楚军。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楚军呢没有取胜，宋国也没有投降。但是宋国毕竟是一个地小国弱的国家， 被楚国这么一逼啊，时间久了，力量上啊还是难以抗衡的。于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呢，宋国就派大夫乐音齐到晋国去请求救兵。那么晋景公接到宋国的求救信之后呢，本想马上就发兵去救援，但是晋大夫伯宗知道之后啊，就进谏，他说我们不能贸然出兵，古人说得好，马鞭子虽然长，但是打不到马肚子。现在楚国强盛，正受到上天的保佑，我们晋国虽然强大，也不能违反天意啊。但是晋景公觉得楚国都打到自家门前来了，不出兵有损颜面，所以有些犹豫不决。伯宗见此呢，进一步开导说，俗话说呀，高高低低都在心里，江河湖泊能容纳污泥浊水，山林丛草当中啊，暗藏着毒虫猛兽，洁白的美玉当中隐藏着斑痕瑕疵，那么我们作为大国不能意气用事啊，国君应该有能容江河的胸怀，有能屈能伸的气度，我们还是要暂时忍一忍一时之气，等待时机吧。景公听了伯宗的话，就停止发兵了，改派大夫谢阳去宋国，叫宋国不要投降，就说援兵啊已经出发了，很快就要到了。宋国人在城中极其艰苦地守了几个月，楚军久攻不下，最后呢只得同意和宋国和谈，并且带走了宋国大夫华元作为人质，这就是成语鞭长莫及的由来。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您继续锁定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新闻。非洲联盟驻华代表巴赫日前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非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双方团结互信，守望相助，是彼此最可信的朋友，最可靠的伙伴。巴赫表示，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充满活力与机遇，非洲产品进入这一市场，对非洲提升商业模式和生产系统的效率与效益，乃至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此前已获参议院批准的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总统特朗普随后予以签署生效，这意味着国土安全部结束了持续2个多月的创纪录停摆。美国会参众两院已于4月20

0: 4月3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朝核问题公开会上，日本代表就朝核问题发言，并对自身拥核企图进行苍白辩解。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言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犯下了反人类罪行，日本非但没有真诚道歉，反而美化侵略史。如今，日本政府又企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变成军事大国。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坐在这里谈论核不扩散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简直可笑至极。针对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士兵的声明，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近日表示，欧洲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皮斯托里乌斯指出，德国在这方面正走在正确道路上，具体举措包括扩编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但受到预算紧张及军事能力缺口巨大影响，欧洲地区需要耗时数年才能够满足自身安全需求。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呢？很多人小的时候啊，都吃过跳跳糖。那你知道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吗？原来啊，跳跳糖里呢，含有很多微小的气孔，每个气孔里都存有高压的二氧化碳。当我们吃跳跳糖的时候，糖衣就会被口中的唾液所溶解，导致糖中的气孔结构被破坏，储存在其中的二氧化碳气体随即被释放，产生爆炸般的跳跃感。为什么油条通常是两根一起炸呢？油条两根一起炸可以使油条更膨胀。在油锅中炸制油条的时候，油条中的蓬松剂会因为受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这些气体会把面团胀开，这也是我们吃的油条是中空的原因。油温较高的时候，单根油条接触油的表面会迅速定型，影响油条继续膨胀，而两根缠在一起的油条，其接触的部分没有被高油温固定形状，能够继续让油条膨胀，油条就会变得更加蓬松。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有一个字我们经常用，那就是休息的休。这个休字呢，它的意象很丰富，但它的本意啊很简单。甲骨文字当中休息的休，它是一个会意字，右边呢是一棵树，左边呢是一个面朝左背靠着树的人，会意为人倚傍着大树休息。《说文解字》这本书当中啊是这样写的：休，息止也，从人依木。唐代字书五经文字里说呀，休像人息木阴，这是对休字字形更加准确的解释了。《诗经·汉广》当中写道：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南方有高大的树木，因为高大而没有树荫，无法在下面休息。由这个休息的休的本意可以引申出停止、辞职，还有解除婚姻、休假等等意象。那么更有趣的是，人休息的时候啊，是身心放松，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尽情地享受着闲暇的时光。因此这个休呢，又可以引申出美好、喜悦、吉祥、悠闲等等意象。比方说《周易》当中啊就写道：君子以恶扬善，顺天休命。再比如《诗经·精经者鹅》里头写道：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见到了这位君子啊，我心中喜悦。 还有休戚与共、休戚相关的成语。你像气

它是忧愁，羞呢是喜乐，合在一起啊，就形容能够同甘共苦。古代的休假制度呢，称作休沐，沐呢是洗头发，休沐的意思呢就是放假回家休息洗头发。鲜为人知的是，五天工作制啊，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实施了。据汉律记载，历五日得以休沐，工作五天可以回家休息，整理一下个人的卫生。据《史记·高祖本纪》当中也记载，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贵为汉高祖的刘邦也遵循这五天工作制，工作五天之后呢，放假一天回家去探望一下自己的父亲。五天工作制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唐代呢也有所改变，称作巡休，也就是每十天休假一天。唐法巡休者一月三巡，欲巡则休沐，即十日一洗沐也。也就是说，每月的初十、二十和月底各休假一天，实行的是十天工作制。宋朝官吏的休假制度更加宽松，全年的休假达到98天。明清时期的休假制度变化比较大，休假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但是工作效率啊就未必能够提高。古时候呢还有丁忧制度，就是为父母守丧的制度，父母死后子女呢要守丧3年，不得做官，不得婚娶，不得赴宴，不得应考。还有退休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唐代，韩愈的《赋之赋序》当中就写道，退休于居，作赋之赋。《礼记·曲礼》当中也规定，大夫70而致仕。白居易啊有首诗叫《不致仕》，里面写道，70而致仕，礼法有明文。致仕呢就是退休的意思，是指把做官的禄位啊要让给国君，也就是退休的意思。明清两代规定啊，文武官60以上者皆听致仕，应该说跟今天的退休年龄是一样的。

感谢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上午时段的新闻大连接，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六块二。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6: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

0: 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老朋友尹平生。这两天呢，我心里边啊想着是一件事儿，就是马上呢是那人突然老师的生日了。我呢不到20岁就跟着他学医。21岁那年呢，我才知道他老人家的生日。那个时候啊日子苦，过生日哪有什么生日蛋糕啊。我那一天呢早早的就跟恩师讲，我说今天呢是您的生日，歇一天吧，我给您擀长寿面吃。但是当时呢恩师跟我说，他说今天的确是我的生日，你对老师啊这么有心，我心里呢很高兴。但是我希望在我生日这一天咱们也不要歇着，应该继续走出去帮助更多的人。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有使命的，我的使命呢就是给眼病的患者去看病。一个人的一生啊，想要过好，就不能辜负自己的使命。更何况，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一天呢，我更应该做好医者的本分，去回报啊，老天对我的厚爱。这么多年过去了，恩师的这一席话呀，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里。所以直到现在，我临床无论工作有多累，讲课无论有多累，我从来不叫苦也不叫累。每一天呢，我都是怀着感恩的心，我感谢听众朋友

感谢患者朋友对我的信任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身边人都平平安安的就好，希望每一个来找他看眼病的有缘人一个个的都能恢复光明。他更希望所有善良的老百姓都能够不得眼病。所以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蒙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够走出草原，造福更多的黎民百姓。可是遗憾的呀，就是直到那人托拉老师离去的那一天，我也没能替他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这个约定我一直没有忘记啊，我始终在寻找机会替恩师完成这个心愿。现在呢，我也走进了广播了，面向我们全国的眼病患者。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到来的这个时刻，我要替他实现这个愿望，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用上他秘籍里的方子，也包括那人托雅老师很少用到的治眼秘方明目金胆熊胆粉，我都会毫无保留的献给大家，并且呢，我们最大程度的去替大家争取到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成品。如果这件事儿我们做成的话呀，对于众多的眼病患者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呢。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它是一味对抗眼病的良方，且效果非常的惊人。蒙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组合在一起，会让我们的眼病患者呀减少很多的痛苦，缩短病程，早日重获一双明亮又健康的眼睛。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只要他们呀结合在一块用，可以挽救很多的濒临失明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它是一味非常名贵的药材，金胆熊胆。而金胆熊胆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可以拨云去翳。很多人呢不理解这四个字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也想象不到的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是就是因为金胆熊胆能够拨云去翳，李时珍把它列为了三大仙药。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奇。那什么叫做拨云去翳呢？通俗的来讲，就是说把您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全部都能去除。用西医的说法啊，就是超强的抗氧化作用。其实我们眼睛的老化、视神经的退化就是一种氧化，而金胆熊胆粉的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啊，被李时珍称为是能保万物之仙，所以它可以解决各种的危重型、疑难型的眼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各种的疑难型的眼病。其实啊，我一直认为西医说的拨云去翳是超强的抗氧化作用呢，它这个观点呢并不全面。因为每一个中医人都知道，中医治疗任何疾病不单纯指的是药物当中所存在的一些因素，因为真正的中药通过我们正确的一个炮制工艺，它在人体体现的是对于魂魄意识的一个作用。
说到金胆熊胆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呀，让我想到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黑龙江的赵老啊，曾经带我呢去过他们那儿的一个私人博物馆，在那个博物馆里边呢，我看到过一幅画儿。那幅画啊，长2米上下，宽呢在1.5米左右。这幅画啊，画得非常的精细，像是一笔一笔的绣刻上去的一样。画中人的轮廓呀、五官呢，包括神情都非常的逼真。画的呢是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老人，满头鹤发，脸上有或深或浅的皱纹。他是俯身趴在一个桌子上，眼光呢专注在桌上的一小撮金色粉末，而这个金色粉末啊，就是金胆熊胆粉。当赵老啊告诉我这幅画距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时候，当时我特别的震惊。为什么震惊啊？第一，这幅画散发着一种金灿灿的光，流光溢彩，十分的华美。第二，大家想想，这可是距今200多年的画儿啊，它是200多年前画的呀，到现在还是这么的清晰。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回想一下，家里边咱们留的那些老照片、老画像，是不是说过个10年8年的、15年20年的，早就褪色了？为什么会褪色呀？因为它被氧化了，而这幅画呢，跨越了2个世纪的光照和风化，依然是栩栩如生，就好像是刚刚画好的一样。那你想，我怎么可能不震惊呢？后来我就问赵老，我说为什么这幅画保存得这么完好啊？他老人家说，因为作者在作画的时候，他在颜料里边掺杂了金胆熊胆粉，也就是一半颜料，一半金胆熊胆粉。当时啊，听完赵老的这番话之后，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李时珍对金胆熊胆如此的追捧，正是因为呢，金胆熊胆的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让这幅画百年如新，这也是目前的我们能够见到的，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里边，抗氧化能力最强的一种药材。李时珍呢也曾经说过，论拨云去翳之功，唯金胆熊胆为首耳。意思就是说呀，治疗眼病的能力，只有这个金胆熊胆排列第一。所以呢，它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啊重获健康，再不衰退。那么，把抗氧化能力这么强的金胆熊胆，我们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明目金胆熊胆粉，效果就更加强大了。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眼病强大的功效，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呀，最有体会的呀。因为这些年呢，我在临床治疗眼病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往往它是一药难求。那么有很多的患者呢，病情很重，需要治疗的时候，如果我这手边没药，没生产出来，那么大家伙只能等待。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特别的珍贵稀缺，但是每年呢，我都会炮制一次明目金胆熊胆粉，炮制出来的成品，它的数量也很少，所以说我拿来之后也是宝贝着、珍贵着来用。怎么用呢？比如说啊，有患者来找我治病，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没有药的时候，我就会把明目金胆熊胆粉拿出来，
尤其是危重症的患者，我

先让他用上。我为什么让他用上啊？危重患者眼病有的时候可能已经就到了一夜暴盲的程度，也就是说当他找到我的时候，我伸把手给他控制一下，他可能就能保住这个视力。那么如果说当时因为没有药不去做任何的治疗，很可能这个患者回家之后生一场气看不见了，一夜失眠看不见了，感冒发烧看不见了，打个喷嚏就看不见了。所以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呢。所以呢，当我接诊这样患者的时候啊，我就会把我炮制好的非常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拿出来让患者用上，每天呢用上一支，可以帮助我们眼内的细胞呢超强的去抗氧化，同时又能够养肝护肝养胆。大家也都知道啊，肝胆开窍于目，所以呢当我们用上它之后，至少啊它不会让这个眼病继续的恶化。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去等待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够生产出来再让大家用上，就靠着这样的方法，这么多年我帮助了很多天南地北的重症眼病的患者恢复了光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个特殊的患者，他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富豪啊，这位先生呢姓刘。这个刘先生他是什么情况呢？早年间呢高度近视，眼睛呢也是经常发炎，后来啊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开始出现了白内障。可是这个刘先生啊年纪也不小了，他不想去冒风险做白内障的手术。最主要的呢是他知道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呀，即便说做完了手术还是会复发，但是不治呢又不行，他自己是做生意的嘛，所以每天呢要和各种高层人物去打交道。你说你这个时候你看人看不太清楚怎么能行呢？最主要的是啊，他每天要签很多的文件，文件上那个字儿他看不清啊，因为看不清文件具体的明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两个不地道的合作伙伴啊给坑过，一下子损失了上亿元呢。整个董事会对他的意见那是太大了啊，最后没办法，只能是无奈的把手中的权力呢一点一点的外放给了儿子弟弟。虽然说呀都是至亲骨肉，可是到了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叱咤风云一辈子了，一辈子是自己说了算，哪能受得了权力不在自己的手里边了呢？后来他就各种找门路啊，想治好这个眼病。最后啊也是经过别人介绍找到了我。其实啊这个刘先生他不想做手术的想法啊是正确的。既然我们说到白内障手术啊，那我今天呢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强调两句。白内障手术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有失败率的。所以说在手术之前呢一定要让患者或者家属签手术同意书。意思就是一切后果自负。另外呢白内障手术啊它是会引发后发症的，这个概率啊超过 70%， 后发症处理起来比白内障本身还要棘手还要困难。所以大家呀不要把希望都放在做手术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都有超过500万以上的人因为白内障手术而导致失明，失去光明的滋味不好受，谁能承受得了啊？除了大家常用的眼药水和各种的滴眼液，那就更没有太大意义了，它起到的作用只是代替人工泪液。
跟我们自己啊流眼泪的作用是一样的，暂时的舒缓。你用的时间久了，还会刺激眼角膜，加重眼病。其实呢，我们人得白内障的过程啊，我给大家讲过，就跟我们煮鸡蛋的过程是一样的。鸡蛋清呢，从水汪汪的液态逐渐的变硬变白。那么白内障发生的过程，就是我们眼内透明的晶状体呀，由于干眼通道的堵塞之后呢，导致肝肾之精不能够去进行濡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晶状体逐步的就被氧化了，它就越来越变白，最后呢，白内障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我们透明的晶状体呀，就像煮熟的鸡蛋清一样，严重的白内障患者，你看他那个瞳孔，我们正常的瞳孔里边是黑色的，让人感觉呢深不见底，特别漂亮。可是白内障患者的瞳孔啊，却是白色的。所以啊，你想，晶状体不透明了，变成了瓷白色，就像我们拿了一个白色的盘子挡住了眼睛，你能看到什么呀？是不是什么都看不到了？是不是就失明了呢？所以啊，在治疗白内障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抗氧化，通过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把变白的晶状体让它变回透明的状态。那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让鸡蛋反生，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让我们的晶状体恢复透明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呀，咱们的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方法太好了。你看，由我的恩师传承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我恩师的挚友赵老留下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就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福音后代的宝贝呀。当时呢，这位刘先生来找我看眼病的时候啊，真的是不巧，我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呢正好是处于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当时呢就像对待所有眼病患者一样，我就给他拿了5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明确的告诉他，这5盒啊治不好你的眼睛。但是呢，可以控制你的眼睛，因为当时刘先生他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就是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是有一个发展期的，最初呢叫初发期，逐步严重了叫未熟期，那么达到成熟期的时候就必须要手术了。为什么？你成熟期不手术的话，到过熟期，手术期就做不了了，人就彻底的失明了。所以呢，我一直强调有病要早治啊。这位刘先生来找我的时候，他那个眼病呢已经到了未熟期的后期了，就是和成熟期已经是接轨了。这个时候如果及时用药治疗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治好。如果这个时候再去耽误，可能两三天之后，完全的成熟期，那你就必须要手术了。可是当时刘先生非常的固执，坚持不手术，坚决不手术。我就给了他5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5盒呢可以用1个月的时间。刘先生回去之后啊，不到10天，给我来了电话，他说：“严老师，我特别的感谢您，这些年呢，我一直想尽办法治我这个眼病，给我的感觉呀，就是眼病虽然治着，可是却越来越重，视力呢也越来越低。就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刚用了10天的时间，今天早上起来，我看我家的窗帘能分辨出颜色了。这刘先生跟我讲啊，他家的窗帘呢是金丝绒的，蓝色条和棕色条，在过去呀，它看起来整个就是模模糊糊的一大片。

可是呢，他打电话的那一天，睁开眼睛，他看到了窗帘上蓝色和棕色的那个条纹，所以他当时特别的高兴，马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当时跟他讲啊，我说您这个情况啊，目前通过明目金胆熊胆粉是可以控制住你的视力的，不继续再往恶化去发展。如果呢，你严格的按照我的医嘱来用的话，很可能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啊有所提高。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能马上就会到药，药到了之后呢，我说我让我的助理呀、给你邮寄过去。用药的时候依然要遵从医嘱，明目金胆熊胆粉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定配合起来，这样啊，你这个眼病呢好的就会更快，我们起到呢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因为当时刘先生已经感受到效果了，他就在电话那头连连的感谢我。而且在后期的治疗过程当中呢，他非常的听话，大概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他特地的又给我打了一个就是国际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对我是千恩万谢，说自己呢现在看东西非常的清晰啊，已经能看见奖杯上的字儿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呢，因为现在他的眼睛特别好，已经把外放的权利啊收回来了，他又重新站在了权力的顶峰。所以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它就是一个黄金搭档，是最完美的组合。但是很可惜，这些原材料啊都太金贵了，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用得到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昂贵且稀少，包括呢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羚羊角，现在啊更是一药难求啊。整个西藏地区的野生羚羊一共不超过5000只，已经是非常少了。现在呢，我们用于制药的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对于羚羊的保护政策特别的严格，而现在即便在国外进口依然是一药难求啊。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生产线每一次生产出来的这个量是少之又少。羚羊角的稀缺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都明白，因为每天节目当中我都会给大家讲。但是呢，这个金胆熊胆粉的贵重啊，我想大家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记得赵老啊，他给我讲过一件事儿，说在过去，如果谁家的闺女在出嫁的时候，娘家这边陪嫁了1两金胆熊胆，那么这个姑娘到了婆家以后啊，一定会被高看一眼。刚进门的时候，公公婆婆就会把掌家的权利交给儿媳妇儿，什么装金银细软的百宝箱啊，家里边各种铺子的生意啊，都会交给新娘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婆家就会觉得，哎呦，你娘就这么有地位，这么有钱呢，哎呀，这个眼界一定是非常高的，不可能呢贪家里这么点东西。而这些家庭因为有了金胆熊胆，所以说他们每个人的眼睛呢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护。我呢从跟随恩师行医20年，自己啊独立行医又20多年，我也见了太多的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眼病康复的患者。而另外呢，我也告诉大家，如果说我们有幸配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么这个治病的效果就会提速。假如说呀，我们单独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80天以后视力呢会有一个

0: 质上的改变，但是如果说您配合上金胆熊胆粉的话，基本上50天左右，咱们眼睛就会得到一个质的飞跃。所以说呀，尹老师内心呢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同时用上这两样宝贝，获得到光明，获得到健康。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马上呢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为广大的听众朋友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志愿齐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吃上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月零20天了。
0: 哦，一个月零20天，那还不到一个疗程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67了。
0: 哦，67岁了。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我就想给您讲讲啊，用药的情况，您再帮我看看下一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哎，
4: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青光眼，后来呢就视神经萎缩了，眼底呢还出过血，也打过激光，哎，青光眼呢还做过手术。
0: 嗯，
4: 这用你这个方子之前吧，我眼压吧总是不稳定。我开始听您的节目的时候，说实话呀我也挺犹豫的，哎，我听了差不多呀有半个多月那样吧，后来我就想，我说人家都好了，那我也试试呗。
0: 对，只听到节目当中别人用药的效果，如果说你自己不行动，那其实到最后是您自己的眼病被耽误了。因为我刚才听到您呢青光眼又合并了视神经的萎缩，就这种眼病啊它是耽误不起的，这叫全眼病，一旦拖到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到那个时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4: 对呀，你说我家哈经济条件吧确实是不行啊。
0: 嗯，
4: 我就先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好，
4: 那场外的老师啊听到我的情况之后啊，就对我就特殊照顾了。还给我申请了半价补贴。
0: 如果说呢咱们家庭经济啊比较困难的话呢，就跟场外老师说一说，因为每个地区啊我都给大家呢一些半价补贴的名额，虽然说少，但如果说您幸运的话，打电话打得快还有名额，那么就能够呢给自己申请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它不至于说因为药费形成一个强大的负担。能申请上补贴的话呢，您治疗疾病的时候

0: 心情也会轻松一些。毕竟呢，咱们少花点钱，而且呢，用的药该多少个疗程多少个疗程。
1: 你们呐，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你说我现在一个多月用下来，改善的很好啊。我怕以后买不到了，
0: 啊，
1: 就想提前再订点药。
0: 那先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我听听。
1: 嗯，我糖尿病就都十多年了，
0: 啊，
1: 一直吃药控制着。
0: 嗯，
1: 完了呢，眼压呀是从前年就开始高了，先是一个眼睛，后来过了不到半年吧，
0: 嗯，
1: 眼底就出血了一次呢。
0: 嗯，
1: 后来吧，两个眼的眼压呀就高啊，就全高上来了。一个眼睛呢是36.4，另一个呢就是38。大夫就说了，这是青光眼呐，而且呢先发病的是右边的眼底，说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右眼这个眼角吧，那个地方就都是黑的了，看不到东西了。
0: 嗯，
1: 往里呀，看不到自己的鼻子尖儿，要往外看呢，就不转脑袋吧，这余光扫不到侧面那个人儿。
0: 当时够厉害的，就是视神经萎缩已经影响到您的视野了。
1: 对，就是看不全乎了，右眼才0.25，左眼呢是0.3，眼球发硬啊，还经常疼呢。你说这眼睛吧，一疼吧就感觉胀乎乎的。我就知道这是眼压高了，我就赶紧呐，把药就得用上点儿。点上以后呢，就觉得好像灵活点了，软乎点了。
0: 眼压时高时低，反复的侵扰，视神经萎缩呀，它会更快加速视神经萎缩，你说这多吓人。所以说咱们必须得从根上治，不能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眼睛不好受就滴眼药水，这肯定不行，这叫糊弄着治病。你糊弄它，它最后变成大老虎来吃您了，咱们瞎了忙了，你说怎么办？
1: 哎呀，我就是这么乱治的呀。
0: 嗯，
1: 这不是吗，反反复复的啊，右眼的黑影啊，我感觉到啊越来越往中间扩大了。
0: 嗯，
1: 就我嘴上不敢跟家人说呀，怕他们惦着，其实呢，自己心里吧也挺害怕的。
0: 明白，
1: 我现在就是用了一个月零20天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之后啊，从第3天开始，这眼睛嘛就往出排毒了，我有感觉呀，流眼泪呀，哗哗的流啊。
0: 嗯，
1: 我就感觉到还有点黏糊糊的。
0: 嗯，
1: 从到第9天呢，中午就不流了，眼球吧也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0: 嗯，
1: 我原来有个习惯，早晨一醒来呢，我就先摸摸眼球，吃上药半个月以后啊，到现在我这个眼球啊摸着你就感觉到是软的了，正常了。
0: 啊，正常来讲咱们这个眼球一摸它是有弹性的。
1: 嗯，
0: 你也不能说它特别软，这是一种指测法，用你的食指的指腹摸按一下咱们这个眼球，再按一下您的鼻尖儿。如果说啊，鼻尖儿和眼球的柔软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咱们眼压说明没问题。如果说眼球比较硬的话，眼压就高起来了。广大中老年朋友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对比，每天自己在家里自测一下。
1: 是啊，那感觉挺好的。我从第二个月开始，眼前呐挡着边的那个感觉就变窄了，同样距离的东西我现在觉得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0: 好，
1: 现在吧一点压力都没有了。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啊就有救了。
0: 您这个视野往大扩的时候，我觉得您的心里边就更有数了。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
1: 我是一天2次，一次10粒。我就想问问您呐，就是说用不用加点量呢？加点量以后吧，我不就是好的能更快一些吗？
0: 咱们治病的时候啊，不能心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不是说加了量你就能好得快的。您现在这个情况不加量不减量，但是呢需要继续治一段时间。您这眼病一开始呢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视野残损了，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眼病比较严重，您得用够3个疗程，咱这眼睛的问题就彻底好了。
1: 行行，听节目讲吧。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蒙药治眼奇方一起使用的话效果更好。

0: 我也想用上。
1: 蒙药志愿齐方明目25为丸，四大国宝级药物药里边咱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和稀缺。羚羊角呢叫通天眼，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人体的肝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的病灶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清肝明目、拨云去翳，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超强的抗氧化的作用。所以眼睛的老化呀，是神经细胞的退化呀，它就是一种氧化。这个时候呢，金胆熊胆粉的超强抗氧化能力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结合到一起，我们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病呢好的也会更快。您最近呢关注节目，我呢这段时间正给大家争取着，我争取呢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啊能同时用上这两件宝贝。
0: 行行行，我一定关注节目，谢谢老师，谢谢。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呀，林老师，我要谢谢您，我已经用到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1: 啊，用上了。
4: 对，我这才用了24天呢。我以前眼睛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啊，这眼睛总是感觉里面磨得慌，
1: 磨得慌，
4: 就好像有个东西一样。
1: 啊，
4: 不过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1: 啊，
4: 眼睛也没有那种很胀的压迫感了。
1: 嗯，
4: 以前我眼睛每天都是眼泪汪汪的。
1: 嗯，
4: 现在感觉我这眼睛清爽了。
1: 好，
4: 并且过去眼睛累呀，不愿意睁，现在感觉不累了。
1: 嗯，
4: 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啊，以前就是堵得蛮厉害的，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差不多排毒两个多星期。
1: 那您具体的眼病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行，我年轻的时候是高度近视，900多度呢。
1: 哦。
4: 用药之前，我这个左眼刚做的视网膜复位的手术。我还算特别幸运的，手术一周后我就用上了你的蒙药治眼奇方。
1: 那您现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24天当中，是从多长时间的时候开始见到效果的呢？
4: 我记得也就是第5天吧。
1: 啊，
4: 嗯，我是左眼视网膜脱落合并的黄斑区损伤。
1: 嗯，
4: 没做手术以前呢，就是眼前看东西啊全是黑的。
1: 嗯，
4: 就像瞎了一样。
1: 嗯，
4: 做了手术以后我也没觉得视力有所提高，发现也没怎么好。
1: 嗯，
4: 眼睛看东西啊总感觉眼睛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黑影在那里。
1: 嗯，
4: 总是挡着我的视线。
1: 嗯，
4: 并且看东西只能从边边角角两边看。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是因为您黄斑区损伤啊，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凹处有一片微微泛黄的区域，叫黄斑区，它掌管的是中心视力。虽然说您这个视网膜脱落复位了，但是黄斑区的损伤呢没有修复，中心视野呢就会有一个大黑洞。所以呢，我也跟大家伙儿啊一直说，手术它不是治疗眼病的一个根本之道，它就是一个应急措施啊。
4: 哦，那我现在用上您的药了，我眼睛里的这个黑影慢慢的能不能下去呀？
1: 完全可以下去啊，因为我们通过用药之后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它里边所含的羚羊角呢又叫通天眼，肝眼通道打通之后啊，25味中草药共同合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

0: 哦，眼前有冒金星或者打闪，说
1: 对，
0: 明您的视网膜在浅脱离。你做完手
1: 哦，
0: 术啊，只是把您的视网膜复位了，视网膜的神经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浅脱离还在继续。但是您呢是幸运的，因为您手术之后不就开始用药了吗？现在已经
1: 嗯。
0: 开始修复您的视网膜了，只是现在用药时间短，后期呢随着继续用的话呀，你这个打闪的情况就消失了啊。哎。
1: 那尹老师，之前我这眼前啊，总是有那
0: 嗯，
1: 种像黑丝带或者说黑线头一样的东西来回飘。
0: 嗯，
1: 我用您的蒙药驻颜奇方才5天的时候，那眼
0: 嗯，
1: 睛飘过来飘过去的这个黑线头、黑丝带明显的少了好多啊。我现在觉得用尹老师的蒙药驻颜奇方明目日舒维尔真的是用对了，我这症状都好转了，所以我就想坚持好好的用。但是由于我上次买的不多，肠胃老师也说这药不多，我呢也想继续买。我听您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挺好的，我想一起用，让眼病好得更快，你看行不？
0: 一定好得更快呀！今天我也给大家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他们组合到一起呀，凑齐了专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银羊角，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的病灶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清肝明目、拨云去翳。你看，四大动物药材强强组合，让眼病啊能快速的好起来。您呢，接着听节目、听广播，我呢，争取让大家能免费用上我们非常宝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哈哈哈，哎呀，那
0: 哈哈
1: 太感
0: 哈，
1: 谢您了，尹老师，那我一定会每天关注广播的。
0: 哎，好，希望您早日康复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7: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8: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9: 同学，您哪个系的？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10: 他喜欢你呀。
9: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1: 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
8: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2: 记忆之门，
8: 重温
12: 重温
8: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4: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叫做《狗狗的疯狂假期》，这是一部喜剧动画电影。该片的主人公是一只友好和平的小猎犬奥兹，主人外出度假时将它寄养到一个顶级宠物酒店，在那里它结识了一群新朋友，开启了一段属于狗狗的疯狂假期。维托带着奥兹来到田径赛场。
5: 哇，这是什么地方？
6: 是赛场，小子。狗囚犯对警卫，他们最厉害的对我们最厉害的，这个是我们的王牌闪电。他是个天才，不过他最近几场比赛表现不佳，他失去动力了。你可以帮他，我要你们俩比。
5: 哦，你不是在开玩笑啊？好吧，
6: 比赛就跑2-3圈，让他出出汗，就当我们是朋友。那这个忙就帮了吧。
5: 那好吧。
6: 那太好了。我怎么说来着，我喜欢这小子奥兹。我能叫你奥兹对吗？
5: 其实你一直都是这么叫我的呀。那我能叫你威托吗？
6: 不能。来吧，赶紧各就各位。
7: 各就各位，
8: 预备，配！
4: 裁判小狗舔着话筒，闪电正紧张地等待发令。闪电立刻冲了出去，奥兹愣了一下，跟了上去。
7: 奥兹紧追其后，新来的已经开足火力了。
4: 观众席上，维托正认真观看比赛。
9: 但他的对手可是势不可挡的冠军，加油，冠军！
7: 你最棒了！要让他保持这种攻势，下次比赛那些警卫
10: 咱就得灰溜溜的败下阵来。这条混种狗可是凶多吉少了。
7: 冲刺时刻到了，等等，发生了什么？
4: 奥兹超过了闪电。
9: 过来，帮我缓缓我的腿吧。他冠军输了，太丢脸了，在自己的跑道上气喘吁吁。
4: 裁判捂住了解说的嘴。
6: 到此为止。滚吧，闪电！
11: 明天还是老时间训练吗？
6: 我没说回头见，闪电，也没说明天再见，闪电。我说，滚吧，闪电！
4: 闪电被赶走了。
6: 奥兹，现在看来田径队空出一个位置来了，你怎么想？要不要来补位？要为我效力吗？
5: 你什么意思？你要我再帮你另外一个忙吗？
6: 不。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我请你帮我的忙，你帮了我就欠你人情，我现在是还人情，让你成为我的队员，我的手下，有了你我们就可以打赢那些臭猫。作为交换，我可以让你在这儿过得轻松愉快。
5: 能给我点时间考虑吗？
6: 当然，多久都行，这儿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给你24小时考虑。
5: 24小时？
6: 对，24小时。我呢欠你人情，所以才宽限你的。现在扯平了。
4: 维托离开了，奥兹来到了餐厅。
12: 想什么？别去，那些可恨的对手会整你，整你，整死你的。
5: 要是我答应了，就不用再吃猫粮了，这样大家就都能吃到牛排。
12: 对，也许还有沙冰当点心呢。清醒点吧，别天真了，傻子。维托信不过，看他的手下落了什么下场。
4: 闪电前去打饭，餐盘却被雷达扔掉了。
10: 说的没错，最好还是靠自己，就像我。话说回来，我的最新越狱计划准备的差不多了。你要是想……
4: 维托走了过来。
6: 时间到了，小子。
5: 我已经想好了，维托。不，维托先生，先生，我不能接受您这份工作，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你。如果
6: 没有……安静，还轮不到你吭声。
5: 是这样的，维托先生，跑步这份职业真的不适合我。聚光灯、媒体焦点，还有赞助商什么的，我根本……
6: 你想清楚了。我昨天说过，我能让你过得轻松愉快。
4: 维托握紧了爪子，
6: 也能让你生不如死。
4: 奥兹低着头走在铁网边，一个排球砸了过来。
13: 看着点儿，球可不长眼。
4: 奥兹走到拐角，维托带着小弟们站在拐角，一堆排球砸向他。奥兹撞到了监狱长。
13: 你在搞什么鬼？463号。
5: 我正找您，因为我想跟您聊几句。
13: 聊什么？
5: 是关于花洒，它的按摩功能好像不行了。
13: 你在耍我们463号？你真有事，还是像之前一样浪费我的时间？
4: 奥兹跟着监狱长来到办公室。
13: 了，你跑赢了闪电，现在威托想收你做小弟。听好，这儿可不能发生这种事儿。
5: 您这深明大义。
13: 告诉你该怎么做，
5: 我洗耳恭听。
13: 你就该去跑。
5: 完美。我就等等。什么？
13: 我让你去跑，你答应做他的队员，其实你是我的队员。
5: 什么？等等，不，我不太明白。
13: 菜鸟，既然你跑不过专业选手，干嘛还跟我们斗？我们跟他们比，从来没输过一次，以后也不可能输的。
5: 等等，我
13: 要是去威托那儿，你就故意输。
5: 什么？你说什么？

0: 如果我要是故意输的话，魏拓一定会把我做成狗狗饼干的。听着，我很感谢您的帮助，但是我接受不了。
1: 你都不考虑一下？
0: 嗯嗯。
1: 你最好认真考虑。
0: 嗯嗯。
1: 今晚想想。
2: 嗯嗯。晚上，奥兹被狱警用枕头抽打，
0: 绝对不会去跑的。
2: 又被维托扔进洗衣机。
3: 现在你要重新考虑一下吗？
2: 奥兹仍然摇摇头。维托又转动了洗衣机，奥兹被狱警狗狗抓去挖洞。
4: 这个尺寸刚刚好，再埋进去一次。
2: 奥兹用爪子把骨头埋进洞里。吃饭的时候，
5: 下一个。
2: 维托禁止厨师给奥兹打饭。
4: 现在我感觉肚子有点饿了，我想吃根骨头。
2: 狱警狗狗反复地让奥兹挖洞埋骨头，折磨着奥兹。食堂里，奥兹又没有打到饭，同伴们纷纷把自己的饭让给了他。维托和小弟打翻了餐盘。深夜，奥兹还在操场上埋着骨头，道格和弗朗奇在一旁帮忙。
4: 你们在这做什么呢？
5: 你不是想挖洞填洞再挖，不管它什么道理，这可是我们的专长。
4: 你们也想挖吗？你们要是找不到雷龙的骨头，就不准听。
0: 谢谢弗朗奇，晚安老兄。
5: 别客气，晚安。
2: 门突然开了，狱警走了进来。
4: 你们以为就这么完了？现在该值夜班了。
2: 奥兹和伙伴们又被带到了工厂里。
4: 等你们搬完这些，再去院子里给我挖个洞吧。
0: 各位，真的很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们。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向你们保证，等我的家人来了。
4: 哦，对了，你的家人，463号要来接你的那家人，应该多久来？一个月。
0: 嗯，没错。
4: 哎呀，你猜怎么着？宝贵的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2: 日历牌已经翻到了32号。
4: 没人来接你，
0: 但是这绝对不可能，这数字错了，肯定出了问题。我的家人是不会丢下我的。嗯。
2: 弗朗奇和道格低下了头，两人陷入了沉默。马丁一家来到兰西寄养所，所长示意老米克做个悲伤的表情。
6: 多年轻的一只狗啊，正是大好青春，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奥斯卡的。
7: 奥兹，
6: 我说的就是奥兹，奥兹。他苦苦地跟禽流感抗争，从头到尾都非常配合兽医，这个兽医是最好的，账单上会有医疗费用清单。真的，他不仅是只狗，还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8: 可他是怎么得病的？
6: 所有医生都诊断他来这之前就得了，所幸的是这个病没有传染给其他小狗，不然死的狗狗就多了。对奥兹我们深感痛。
2: 爸爸举着奥兹的灵牌，
9: 太奇怪了，
2: 悲痛万分。
9: 好的狗在你这儿死了，你就给我这个，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这也太荒谬了。
6: 但完全是合法的，根据你签的授权协议书，我们寄养所完全是免责的。
9: 哼。
2: 马丁一家伤心地从寄养所离开了，而监狱里，奥兹向着监狱长妥协了。
0: 行了，我去跑。
1: 我就知道你会想明白的。
0: 对不起，格朗特先生，我这个品种确实有点固执。
3: 没关系，孩子，没关系的，过去的都过去了。来，跟我击个掌，兄弟，快过来。
2: 奥兹和维托击了掌。
1: 所以你最好别让我失望，伙伴。
3: 记住了，我们是兄弟了。
1: 你知道要怎么做吗？收，
3: 赢。
2: 奥兹同时答应了他们俩。
10: 你要去跑步？
5: 你是疯了吗？你想要背叛谁？要是你耍格朗特，下次戴克要埋的就不是骨头了。
0: 我不是要耍格朗特。
4: 你要是耍维托，他会扒了你的皮来做玉垫。
0: 我也不是要耍维托。
4: 那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是两个都要耍。
5: 哦，两个都耍。我想我是没有机会看到了，我是认真的，我要继续我的越狱计划，最后的机会了。奥兹跟我一起。
0: 好，
5: 你还不明白吗？等等，

0: 你刚才说的是好吗？
1: 是，我是说好，而且你说的对，我没法活着出去，不管我背叛谁都是死路一条。所以各位，
2: 我们大家一起越狱吧。
0: 好哎，你终于发话了，好，说正事，等着我的新计划吧。因为
1: 我也有个计划，我和弗朗奇，你们选谁？
0: 哎，可是
3: 道格抬起了前爪，支持奥兹，
0: 还有一个干冰机。
1: 2-1 ，Chest，
4: 别算 Chest，Chest 不想知道，你疯了吗？让你别惹麻烦，你怎么听不懂呢？
1: 啊
3: ，Chest 叹了口气离开了。道格拦住了追上前去的奥兹，
0: 你就听道克的吧，没有用的，我都已经劝了他好几年了，他已经习惯在这里面待着了，他不想离开这里。
3: 院子里，奥兹正在进行田径训练，道格和弗朗奇在一旁计时。楼上的狗狗们纷纷伸出头围观，午餐的时候，奥兹分到了牛排。
0: 嘿，奥兹，给我签个名好吗？
3: 打扮的小狗狗向奥兹要了很多张签名。奥兹在田径场上奔跑着。中午12点整，所长和劳米克又来运货了。监狱内，道格扶着梯子，奥兹戴着弗朗奇的眼镜站在梯子上向外偷看。
0: 12:30，12点整。
3: 所长和劳米克装满货离开了。奥兹把眼镜还给弗朗奇。
0: 12:10，
1: 他们12点整来装货，需要10分钟。
5: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0: 102、103。
3: 奥兹假装在梯子上坐着，引体向上。
0: 就是这样，冠军现在
6: 种子。
3: 奥兹摔了下来，还好，狱警没有起疑心。下水道里，奥兹、弗朗奇还有道格三人探寻着出路。另一边，奥兹与维托谈话。
7: 你想要自己的训练队已经有了，你想要自己的衣帽间这儿也有了，按摩台、沐浴间、干净的毛巾。
1: 那我要的其他东西呢？
3: 下水道里，奥兹三人继续探路，但却一无所获。休息室里，维托看着道格给奥兹按摩，一只狗狗衔来了奥兹要的日历，把它挂在了墙上。道格和奥兹在下水道里一筹莫展，弗朗奇从下水道口掉了下来。
1: 这没用的，这下面是个迷宫，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弄到这个地方的工程图。
0: 我知道在哪儿，这儿只有一个老大。
1: 什么？在格朗特的办公室？我们要怎么进去？进去以后又怎么找呢？
0: 听着，有个人能帮到我们，不过得劝他一下。不过别担心，交给我吧，我有法子。
3: 切斯坦发书的时候，弗朗西来向他求助。
4: 不，1000个拒绝，你不明白吗？我不想跟这件事有任何牵连。
0: 要怎样？你想让我求你吗？
8: 求你了，求你了，真的求你了。
4: 给你鸽子剧透一下，在奥德赛里，几个疯子想回家，结果有几个死在了半路上。
0: 就一个小时，我们只接那把钥匙一个小时，我们去格朗特的办公室拿走工程图就出来，我们会把钥匙还给你，不会有人知道的。
4: 哦，是吗？风吹草动，格朗特都能听见。掉一根头发，留一个脚印，哪儿味道不对，如果被发现，到时我就死定了。
0: 你这只没救的老狗，我真是对你恨得牙根都痒痒了，我受够你了。
4: 别动，你这样会害死我的。
3: 弗朗奇生气地往楼下扔了一本书。
4: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答应？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0: 真的吗？

0: 我不在乎，吃的东西总会干的。
1: 那么 B 计划没准能够让你重新考虑一下。
2: 弗朗奇在书上放屁。
0: 好好好吧，我答应你们。
2: 弗朗奇掉在高空中，正在擦着狱长办公室的玻璃。
3: 我回来的时候，如果看到窗户上有灰尘，我就拿你的骨头来做模型。
2: 监狱长叮嘱完弗朗奇下楼了。弗朗奇赶紧朝着楼下发出信号。奥兹三人赶紧躲在绿化带后面。监狱长慢慢地走过绿化带。奥兹三人趁机溜进办公大楼。监狱长听到声音回头，却被高空中滴下的水滴吸引了注意。弗朗奇舒了口气，门开了，奥兹三人冲进办公室。
0: 麻烦你们都当心一点，格朗特对秩序特别讲究，他知道每个模型在哪儿，每个文件在哪儿。真的，
2: 道格把文件丢得到处都是。切斯坦关上门，收拾起文件。奥兹慌乱中碰到了桌子上的模型，切斯坦赶忙跑过去接住模型。弗朗奇一边擦玻璃一边给大家放风。翻文件的道格突然停下了。
0: 道格，你怎么站在那儿不动？快一点，他们会抓住我们的，我可经不起折腾。
2: 奥兹走到道格面前，看到了道格的入狱资料。
4: 道格，你就是这样来到这儿的吗？放心，你一定会再见到那片海的。
2: 大伙儿继续翻着文件，楼下监狱长已经在往回走了。弗朗奇连忙敲窗。
5: 找着了，找到了，我找到工程图了，我们走吧。
0: 你就想这么一走了之？看看这儿的烂摊子，得收拾一下吧。
2: 三人急忙把东西放回原位。门开了，监狱长走了进来。弗朗奇卖力地擦着玻璃。监狱长闻着气味往里走，奥兹三人躲在沙发后面。监狱长发现模型被动过了，弗朗奇赶紧发出声音。奥兹三人不小心发出了声响，弗朗奇赶紧弄出更大的声响。监狱长走向沙发，弗朗奇连忙叫了一声，窗户打开了。
1: 哦，老板，你还满意吗？我没有拖您的后腿吧？
6: 有没有鬼？
2: 原来奥兹三人早已跑到窗外，抓住了弗朗奇的尾巴，他们悬挂在空中，绳子掉了。
6: 搞什么鬼？
2: 他们掉到了草丛上。弗朗奇在草丛上假装微笑，监狱长走回屋，奥兹他们顺利拿到了工程图。休息室里，奥兹站在按摩床上研究着工程图，道格和弗朗奇在门口放风。
1: 他来了，他来了，我们要怎么办？他来了。
2: 维托的小弟闯了进来。
1: 你到底要干嘛？快给我们留点隐私，我们在训练呢。
2: 奥兹假装训练躲过一劫。
1: 道格他走了。
7: 奥兹，
2: 奥兹走过训练场，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明星。刀哥和弗朗奇拿着工程图在挖密道。
1: 向右转，向右转。当然，我当然非常确定。你以为我傻吗？
2: 奥兹举着哑铃训练，所有的狗狗都在为他加油。地下密道里，

0: 应该是右转。你知足点吧，谁让我高度近视的，光线还不好。
1: 奥兹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紧张的训练，距离比赛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日历上的日子一天天被划掉，工厂传送带上一个个纸箱被运送着，突然铁网的螺丝钉松动了，掉进了纸箱里。弗朗奇推开了铁网，底下的刀哥冲他竖起了大拇指，
0: 来一个哦，再来一个 Z， 再来一个 Z， 最后是 Y。
1: 狱警突然伸出腿绊倒了奥兹。
2: 嘿，你干嘛呢？
3: 我什么都没干，是他狡猾。
2: 你当我们眼睛瞎了？
4: 出什么事了？
2: 你手下想伤害我的冠军？
4: 有这回事吗？四六三号，他是想害你吗？
5: 没有，我狡猾。
3: 嘿，维托，我不怪你，可能因为你没有看清楚，毕竟海拔那么低。
4: 哦，维托，维托。你知道你们肯定会输，和上次一样，你会嚷个不停，和上次一样，你还会被关进洞里，和上次一样。
2: 我的人会叫你们输得很惨，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把它搞得更有意思一点。
4: 怎么有意思？
2: 如果我们赢，给我们好饭，要守卫级别的，同时还要把《与汪星人共舞》这部片子放回放映室，最后废除禁闭一个月的规定。
5: 不不不，等等，
4: 成交。但要是你输了，早晚两班你们都得上，还得吃猫粮，电视你们永远都别想看了。
5: 等一下，冷静冷静一下。
4: 我不想听你们说话，你们要戴上嘴套，待到下个春天，成交吗？
1: 监狱长伸出手，众人窃窃私语。维托吐了口口水，和监狱长击了掌，狗狗们发出了欢呼。
6: 第日 H 时，这是命运之夜，将要见证
7: 世纪之战。
1: 比赛的日子到了，体育馆内坐满了狗狗。监狱长坐上了观众席，看了一眼维托。休息室内，切斯坦走了进来。
0: 你好，切斯坦，你是来告别的吗？抱一个兄弟，后会有期。
8: 给我走开。看来你已经决定要这么疯下去了。
9: 你说的对，切斯坦，如果你不想惹麻烦的话，最好别被看到。
8: 麻烦？你想想你们逃走后这里会怎么样。
0: 嘘，别那么大事儿。
8: 你们出去了想尿哪儿都行，是自在了，但他们会怎么对我们？会把这里变成地狱的。
0: 这儿本来跟地狱就没什么两样啊。
8: 你们听听，想想看，那些狗要面临什么待遇。
0: 那些狗，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别人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先生，你不想来的话也别拦着我们。
8: 不，你们几个不能逃开。
0: 你给我小声一点儿。
8: 你根本不明白，你们不能走。
1: 道格从切斯坦身后捂住了他的嘴，把他绑了起来。
0: 好样的，道格，对不起，切斯坦，要逃的是我们，别人管不着。今天谁也别想拦着我们三个。
9: 等等，弗朗奇，关于逃跑的计划，我觉得我不能跑。
0: 什么？我要压雷米，可以压一到十根，我好像听到有人要压六根。不，山姆，我们今天赌的不是波波波与汪星人共舞。
1: 赛场上所有的狗狗都在期待着奥兹的出现。
0: 怎么了？害怕了吗？还是因为计划？不可能，计划很完美，是你定的。
9: 别再管计划了，也许切斯特说的对，也许我该试着帮他们拿下比赛。
0: 你确定？我来提醒一下你，在那群狗里面可是有维托还有萝卜，当初可是这群狗不择手段的强逼着你跑的呀。
9: 我知道，但是其他的狗狗呢？他们信任我，我觉得我应该为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
0: 现在是我要更好的生活，刀客也要更好的生活，拜托了。
9: 好吧，投票怎么样？我们少数服从多数。
1: 奥兹犹豫不决。
10: 观众开始没耐心了，
11: 比赛开始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
10: 全场观众都在呼喊着奥兹在哪里。

0: 你这个懒虫，好好干自己的活。
1: 狗狗们朝着场内起哄扔东西，维托被砸中了。
2: 那条脏狗哪儿去了？谁干的？马上把它给我找出来参加比赛，脱也不脱了。
1: 奥兹出现在赛场上，
3: 他们能打破之前留下的记录吗？无懈可击的冠军似乎并不担心。
1: 上届冠军轻蔑地看了奥兹一眼，两人各就各位。两只狗奋力地奔跑，冠军暂时领先，奥兹迎头赶上，两人不分上下。冠军感受到了危机，撞了奥兹一下，奥兹回击，却被冠军躲过了。
4: 心里一定很恐慌。
3: 冠军迈了一大步，但是奥兹，一直奋力往前追。
0: 你这长毛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兄弟输，对吧？
1: 狱警对着刀哥发出了挑衅。比赛还在紧张进行中，两人难分伯仲。体育场停电了，威托打开手电，
2: 别光站在这儿，两个笨蛋，快去修。
1: 狱警拉开了电闸，灯亮了，跑道上只剩下了冠军一人。观众一片唏嘘，纷纷往跑道上扔东西。威托愣住了，
2: 快找他还有他的朋友，上上下下给我搜一遍。
5: 门被锁了，出不去了。
6: 把门给我打开，快！
1: 狱警赶去开门。
3: 谁能解释一下，奥兹不见了？奥兹在哪儿？奥兹在哪儿？
6: 所有人都不要动！
1: 维托和小弟们来到休息室寻找奥兹，他们仔细闻着房间里的味道。
7: 他们不在这儿，老大，我们继续去找。
1: 小弟们跑出去了，维托也转身离开。突然他感到不对劲，跑下了按摩床。按摩床碰掉了墙上的日历，露出了一个大洞。
8: 快啊，
1: 奥兹四人正在地道里穿行。
9: 我们快成功了，你别挣扎了，你真以为我们会把你一个人留下吗？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就有空好好聊了。
1: 工厂里，传送带上正运送着一个个纸箱，弗朗奇打开了铁网观察着。运动器材被放入纸箱，纸箱被封上了口。
9: 跳水选手将选用空中躯体一周半这个动作。
1: 弗朗奇纵身一跃，跳进了纸箱。工作中的斑点狗抬头看了一眼，没有发现异常。奥兹也找准时机跳进了纸箱。斑点狗看了看，摇了摇头。道格背着切斯坦跳进了纸箱。箱子封了起来，斑点狗起了疑心，他停下机器，不料他的脚碰到机器，机器继续运转，斑点狗被砸晕了。传送带继续运行着，装着奥兹等人的箱子被运到了屋外的货车上。劳米克装着货，
10: 都装好了，老大。
1: 拉米克开着车离开了。
10: 伙计们，都还好吗？
9: 是的，道哥，我们成功了。
1: 车子突然停住。
9: 怎么停下来了？冷静点，他们正在开大门呢。
10: 我真想看看戴克尔此刻的表情。
1: 戴克尔打开了货车门。院子里，狗狗们围坐在道路两边。奥子四人被抓了回来，跟着狱警戴克尔走向牢房。所有的狗狗都在目送着他们。狱警带着四人来到禁闭室的铁门前。
11: 长官，我们认罚，但是请放过切斯特，他本来是不想走的。
12: 确实，说吧，老前辈，你更愿意待在哪里？是这里，还是跟他们出去？想留下就说实话，这儿可不欢迎叛徒。
11: 切斯特，他说的是真的吗？
13: 这就是我去更衣室的原因。我想警告你们，为什么你们就不听我的？格朗特看见办公室地板上的油渍了，他知道我们去过那儿。
9: 切斯特，你怎么能这样？
13: 我为什么不能？他们威胁我要把我的前爪也打断，我就想老老实实地待在这儿，不招惹任何麻烦。抱歉。
9: 你说抱歉好意思吗？不如我来替他们关照一下你的前爪。
1: 弗朗奇愤怒地扑向切斯坦，却被狱警关进了禁闭室。道格也被推进了禁闭室。切斯坦看了一眼奥兹，低下头，自己走进了禁闭室。奥兹起身。
12: 嘿嘿，你不用，狱长要单独处理你。
7: 等狱长教训完他，就换我第一个上。你别做梦了，我才是第一个。
14: 闭嘴！那小子可惜了，你们都该佩服他的胆量。
1: 戴克尔带着奥兹来到了狱长办公室。
12: 还有吩咐吗？
15: 没有，谢谢戴克尔，你可以走了。我需要活动一下筋骨。那老家伙向我密报的时候，我还不相信。我想你不会自讨苦吃。
1: 奥兹不停地后退，
15: 也没那个胆子。结果
9: 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意外。既然是意外发生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如你就认了。
1: 奥兹撞到了桌子，
15: 小心你个！
1: 桌子上模型晃动着。奥兹扶住了模型，心生一计。
15: 小子，不要再给自己惹麻烦了。
11: 站那别动。这个玩意儿你一定是花了不少时间。
9: 我说了别动。
1: 奥兹一把将模型摔倒在了地上。
11: 你们是谁？
1: 戴克尔打开房门，奥兹跳到了模型上。
11: 我要是没进来就好。
1: 他向着戴克尔扔出一个模型。
15: 不要轻举妄动，小子，这事可以好好商量。越狱的事我们既往不咎，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让威特别再骚扰你，把你朋友都放了。
9: 非常简单，我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
1: 奥兹扔出了手里的模型，狱长和戴克尔跳起来接住了模型。奥兹趁机跑了出去，关上了房门。
15: 还躺着发什么浪？去召集人手。
1: 戴克尔按响了警报。院子里的狗狗十分惊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6: 为什么跑了？
17: 怎么回事啊？
1: 罗宾斯所长对着员工捞米克怒吼：“
9: 你到底在搞什么？你这个蠢货！
18: 都找过了，老大，一条狗都没有。
9: 那就再把箱子封起来，我们走了。”
1: 奥兹来到了广播室里，他坐在话筒前。
11: 一二，能听见吗？试一下，我是……不用说，你们也知道。
19: 你们今天都去看比赛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并不后悔我的选择。
11: 就算要我重来，无论多少次，我都会这样。你们讨厌我，是因为我没有能替你们赢。
19: 但是这场比赛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赢不了，因为结局早已经定了。
9: 他是说比赛作假吗？
20: 怎么
9: 还有这么劲爆的消息？我怎么会没听说呢？
21: 指使他的呀！
19: 而且就算
11: 格朗特他们没有暗箱操作，我们还是赢不了。
19: 因为赢家始终都是他们，他们已经让你们忘掉了什么是自由。
11: 但是我没有忘。我不是什么人手下的冠军，也不是什么代号463，我的名字叫奥兹。你们呢？你们是否还记得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被他们抓进来的？要是不记得，我来提醒你们。

0: 我们在操场上议论纷纷，一个抽屉从楼上被扔了下来，里面的项圈散落一地。狗狗们忍不住跑上前去，找起了自己的项圈。威托远远地看到了自己的项圈，他飞奔过去。
1: 蜜糖？不会吧，你原来叫蜜糖？
2: 你们对我的名字有什么意见啊？
0: 威托跳上狗小弟的脑袋。
2: 小子说的对，是时候冲出这座牢笼了。
0: 狗狗们一呼百应，工厂里的狗狗听到召唤停下机器，零事故天数牌被清零了。狗狗们冲出了厂房，操场上一片混乱，预警狗狗和囚徒狗狗们互相叫喊着。凹子看着楼下，戴克尔撞破了房门。戴克尔一步步走进奥兹，奥兹慌乱中跳出了窗外。
3: 哎，我是不会让你从我爪子底下溜走的。
0: 奥兹和戴克尔小心翼翼地在城堡墙壁上展开了追逐。奥兹被逼到了角落里，他跳到路灯上，戴克尔追了上去，于是奥兹又跳到屋顶上。楼下罗宾斯所长的货车被狗狗们包围了。
4: 开这儿，开车呀。
5: 钥匙哪儿去了？
0: 钥匙还插在货车后门上。
4: 别在这儿干坐着，想想办法。蠢材，怎么什么都得我亲自来？
6: 瞄准，开火！
0: 预警狗狗们站在高台上，向着操场上的狗狗们发射小球。
2: 你们这些蠢货，不要追着球跑，把那些臭球都给我吐出来！
0: 高空中落下了火药，地面着起了大火。戴克尔还在屋顶抓捕着奥兹。预警射出的网球砸中了戴克尔，奥兹趁机跳到预警头上跑开了。
4: 哎，放我们出去，也给我们留个球啊。
0: 奥兹看着楼下的火海，弗朗奇被烟雾呛到。楼下狗狗囚犯们利用绳子弹出飞盘，飞盘砸倒了好几只预警狗狗。格朗台狱长在楼上寻找着维托。罗宾斯所长站在货车旁边吹起了口哨。他拔下车钥匙。
7: 你威风的像老虎。
0: 狗狗们怒吼着围了上来。劳米克赶紧跑进驾驶室，所长被关在了车外，他被狗狗囚犯们抬着离开了。威托跳上格朗台狱长的脑袋撕咬着，却被格朗台一掌拍飞，击中了墙上的开门按钮。大门打开，货车往外行驶。威托又将格朗台扔到墙上，砸中开关，大门再次关闭。奥兹冲向禁闭室，救出弗朗奇。
4: 谢了兄弟，嘿，闹得够大的呀，终于能大干一场了。
0: 奥兹打开切斯坦的牢门，
8: 快点出来吧。来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快来，我们时间不多了。
0: 道哥在旁边求救，待会

0: 尔狱警走了过来。
1: 我们的事还没完呢，想碰他先过了我这把老骨头再说吧。
0: 切斯坦被掀翻在地，戴克尔朝着奥兹扑了过来，道格还被困在牢里大声呼救着。操场上一片混乱，弗朗奇听到道格的呼救，夺过一只狗狗手里的灭火器，
2: 借我用一下，我今天的借。
0: 弗朗奇来到禁闭室前，打开灭火器，他却被喷出的气流冲上了天。到处乱飞的弗朗奇接连砸中了几只狱警狗狗。奥兹被戴克尔打倒在地。
1: 有句遗言吗？
0: 奥兹看着天上的弗朗奇，心生一计。他朝天空扔出一个飞盘。
1: 你彻底失手了。
3: 是吗？那可不一定。
0: 飞盘碰到弗朗奇，反弹了回来，击倒了戴克尔。切斯坦放出道格，弗朗奇掉落在他们身边。戴克尔起身，却被掉下的灭火器砸倒了。威托撕咬着监狱长的爪子，却被监狱长甩到铁网上。威托反弹回来，将监狱长砸到了墙上，触碰到了墙上的开关，大门再次打开。劳米克驾驶着货车往外行驶。门外阳光灿烂。
1: 好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要不要现在就离开这里？
2: 你是谁呀？你对切斯他做了什么？
1: 快点，朋友们，我们的车要开走了。
0: 奥兹四人爬上了屋顶，追赶着货车。奥兹突然停下了，看了一眼楼下。
4: 嘿，威托，你们要不要走？
5: 当然，等我把这里没做完的事物做完就走。
0: 维托顿了一下。
5: 嘿，你可以叫我蜜糖。
0: 奥兹告别了维托，跟上小伙伴，他们跳到了货车上。监狱里的狗狗们也纷纷跑了出去，声势浩荡。货车开到了岔路口，劳米克踩了刹车，奥兹四人跳下车，走向市区。
3: 到你家附近的海了，道克。
0: 清晨，他们来到了海边。奥兹发现了树上的寻狗启事。
3: 道克，你看，
1: 真是个帅小伙，看起来挺眼熟的。
2: 嗯，可能是我的眼镜脏了，我倒是没有看出来他哪里帅了。
3: 嘿，道克，你快看前面那个人。
0: 道格的主人正在前方发着寻狗启事。道格朝着主人飞奔过去，道格扑倒在主人身上。
6: 道格，你跑到哪儿去了？我找你都快找疯了。你知道吗？前阵子有阵大浪打过来，我被冲到了别的海滩上，惊险死了。你看我这伤疤，我缝了十针呢，疼死我了。哎，你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你不在，我被浪
3: 我终于知道道格为什么不爱说话了。
0: 奥兹三人告别道格，继续前行。
3: 好了，我们到了，这是你家，你还等什么？弗朗奇。
0: 弗朗奇往后退了几步。
1: 干嘛往后缩？都到家门口了，还怕什么？哪有狗像你这样的？
2: 哎，宝宝有别的狗了呢。别傻了，他当然有别的狗了，他又看不见，他一定养了别的狗。我敢说他早就把我忘干净了。
3: 不可能，谁能忘得了你？你的威力连可怕的电击项圈都比不上。
7: 我们出去散散步吧，盖比。
0: 主人鲍勃从门里走了出来，弗朗奇躲在栅栏后偷看。门后走出一只小母狗。
7: 我想你一定很漂亮。
0: 弗朗奇很失落，切斯坦叫了起来。

0: 好了，再往前走就是我家了。你怎么办，切斯特？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没有，但还是要谢谢你带我逃了出来。我都快忘了外面自由的空气是什么滋味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个人能行吗？
1: 当然了，伙计，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时候靠过其他人？不过你算是例外。谢老子，再见，我的朋友。
2: 切斯坦告别奥兹，转身离开了。他的轮椅卡住了，奥兹盯着他的背影，充满担忧。宝拉和爸爸正在家吃早餐，妈妈端着吐司和麦片走了过来。
3: 泰德，你的麦片；宝拉，你的吐司。
2: 宝拉听到狗叫，连忙看向桌下，什么都没有。他朝着爸爸失望地摇摇头。妈妈走了过来，宝拉再次看向桌子底下。
4: 奥兹，你还活着！
2: 奥兹开心地和宝拉抱作一团，爸爸抱着奥兹跳起了舞，奥兹围着大家转了个圈。
4: 嘿，你又要去哪？
2: 他又跑出去了。奥兹带着切斯坦出现在门外。
5: 这什么？怎么？他是？不行，再养条狗，不，绝对不行。你劝劝他，苏珊。不想都不要想，你别这么看着我，看着我也没用，他不能留下来，就这么说定了。
2: 第二天早晨，
6: 纳萨尼尔罗宾斯因为100多条欺诈罪和虐待动物罪罪名成立，现已被司法机关判处20年的有期徒刑。值得欣慰的是，狗狗们都已回到了满怀感激的主人身边。
4: 我出去了。
2: 妈妈在画图，爸爸收拾着餐桌，奥兹和切斯坦吃着早餐。
0: 这顿早饭还不错吧？
1: 烤糊的吐司真是人间美味呀。
2: 狗狗们来到庭院，奥兹将狗粮扔给切斯坦，却被猫咪麦迪接住了。
1: 出什么事了？什么情况？
0: 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2: 豹童和黑狗又出现了。
7: 哎呀，好久不见了，我敢打赌他正等着接报纸呢，对吧，托儿？我还特别为你在报纸里塞了优惠券，增加重量。
2: 奥兹冲着豹童呲起了牙，切斯坦和麦迪也赶了过来，四周的狗狗们纷纷围了上来。圆头小狗从信箱里跳出来，豹童和黑狗被大家赶跑了。
8: 救命啊！
2: 猫咪麦迪亲了奥兹一口。到这里，影片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每天呢准时准点的，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咱们节目正式开播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呢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今天呢在直播间给您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朋友哈。首先请到一下咱们德高望重咱们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啊、大家好，
0: 欢迎老爷子，
1: 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1: 哎、
0: 啊、咱们是以声会友啊、每天通过声音呢与各位这个作为一个联系了。下面时间我欢迎一下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
0: 啊，
2: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好的，欢迎。
2: 怎么的了你这是啊？
0: 我这一个哈欠没打出去、啊、话没说出来。欢迎赵宁老师。
2: 我说怎么
0: 换不出来了，
2: 大嘴，我心怎么的了，吓我一跳。你这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呗，这是
0: 啊。昨天哎呀，昨天昨天这觉睡的就睡散了，
2: 累呗。
0: 对，因为昨天半夜我这个起来上卫生间，然后我就碰了一下那个我家老二，那个他那个现在不晚上睡觉用那个尿不湿嘛，
2: 啊，
0: 摸了一下，哎呦，我看挺沉了哈，
2: 啊，
0: 说得了吧，给换一个吧，我说别塌着呀，这换完可好，我给他换完，他精神了，你说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哎呀，睁着眼，
2: 大精神的你就陪呗。
0: 对，睁着眼睛跟你笑，哎呀妈，那个笑太恐怖了哈。
2: 嗯。
0: 然后我说就玩，我说就玩一会儿吧。得，这一玩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没办法，就陪着嘛。哎呀，给我困的眼睛睁不开了，硬在那吵着。因为啥呢？孩子现在这么大的时候吧，他抓人了。就是比如说你糊弄不了他，
2: 对，
0: 你稍微闭眼睛说啊、闭眼睛不行了，你得睁眼睛看着我、啊，就是现在这就这样了。哎呀，
2: 那小嘴是不是就这么就打过去了？
0: 哎呦，然后这就开始脸皮打架呀。所以今天我这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就是这个人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了，就也不是说二十多岁了哈，就现在这个年纪奔四十的时候，我发现熬不了夜，你没有资格熬夜，你熬夜第二天不像以前没事了。熬一宿或者一宿没睡好，哎呦，真是第二天今天就特别难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今天就想哈，老爷子，就是你看给咱们打电话咨询您这个比如失眠的朋友，应该是这是一个大类了哈，常年睡不好觉的朋友，你就想多遭罪，是吧
1: 小梁啊、
0: 哎、
1: 对小梁，你说这个太对了、
0: 啊，
1: 就是失眠呢，它是非常痛苦的。
0: 嗯嗯嗯。
1: 你呢？你要没有这个经历吧？
0: 啊、
1: 你体会不到，你不知道。哎，
0: 可不咋的，
2: 对对对，
0: 真就这么回事儿、
2: 哎。正好那个啥，师傅，你说到失眠的这个事儿了、
0: 啊，
2: 你知道我想起谁来了不？
0: 啊。
2: 我突然间想起小平他妈，就是我张婶儿了，你知道吗？师傅，你记得我张婶儿不？就是因为他失眠嘛。
0: 啊啊。
2: 他那时候小区里头都出名了。
0: 失眠出名了，这是咋回事呢？给咱们说一说吧。老爷子还记得这个人吗？
1: 对
0: 啊，
1: 这个呢，就是我管他叫这个张大妹子啊。
0: 啊啊啊啊！
1: 其实说起来他吧，
0: 啊、
1: 他这个，哎呀，这个大妹子呢，
0: 嗯、
1: 也挺可怜的。哎、
0: 哦，也是个可怜人。
1: 哎，
0: 嗯，
2: 因为我们跟那个我张婶吧，我们之前咱们都是一个村子住的。
0: 哦哦哦。
2: 完，而且呢，就是他和我师傅家基本上属于那种，就是前后院儿。
0: 哦，邻居，
2: 你知道不？
0: 算是邻居了。
2: 哎哎哎，完事儿，我和他们家那个小平吧，岁数又差不多，所以我们吧总是小时候都搁一起玩儿。后来小平不上高中的时候，他家就搬到市里头住去了。从那以后吧，我们之间的联系反正就少了。
0: 啊，不在一起住了。
2: 哎，对对对。后来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小平突然找我，完事跟我说，他说的，不管怎么得帮帮他，因为我俩好多年没见了，我就挺纳闷儿。你要你正常来讲的话，你就得是看看不得那什么呀？哎呀，想你啦，或者怎么的啦，就是。因为从小的玩伴嘛，对不？
0: 问候一下
2: 啊，对，完事他到这以后就非得让我们帮帮他，我也不知道那是咋回事儿、
0: 嗯。
2: 我寻思家里遇到啥急事儿了，
0: 出啥事儿？
2: 完我就问他，我说小平怎么的了？这啥事儿啊？完、
0: 嗯、
2: 他那天就跟我讲，
0: 嗯、
2: 他说他吧那个结婚以后，他没嫁到当地，他嫁到外地了。
0: 嗯、
2: 完了平常吧就是不怎么回家，一年到头也不回来几次。
0: 嗯，
2: 但这回他看他妈吧，就看我张婶以后吧，他就有我看能有一个来月没走。
0: 嗯嗯嗯，
2: 问我说怎么的了，我说怎么的了，因为本能的这种反应就是可能他出事了，生病了。
0: 嗯嗯，
2: 但是没敢问你知道不，因为好像诅咒人家似的，我也没敢多问。
0: 哦哦哦，
2: 我就问他，我说我张婶怎么的了。
0: 哦，
2: 完了那小平就跟我讲说他妈呀就是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就是失眠给闹腾的。
0: 哦，
2: 你知道不，
0: 睡不着觉。
2: 对对对，
0: 典型的失眠了。
2: 对对对。
0: 嗯嗯嗯，
2: 然后来我就问他，我心失眠那睡不着觉，你，
0: 嗯，
2: 咱就说你整点左臂克隆也能睡觉啊，对不，
0: 对对，
2: 你安定什么的也用几天也是没啥事的，
0: 没太当回事儿。
2: 对，完我就问他，我说，
0: 啊，
2: 那 我张婶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啊，对不，
0: 啊，
2: 完了
0: 失眠法，啊，
2: 后来对对对，完我就得问清楚了呀。
0: 嗯，
2: 王小平就跟我说这事儿是咋回事的呢。
0: 啊，
2: 他说我家吧就是他们家那个就是我张叔啊，就他爸。
0: 嗯嗯嗯嗯，
2: 他后来得那个脑梗。
0: 哦哦哦，
2: 脑梗得了以后吧就是瘫痪，他不能下床不能自理。
0: 哦哦，
2: 后来小平那时候不出嫁了吗？
0: 哦，
2: 所以他平时也不搁家待着。
0: 哦，
2: 完了就我张婶一个人就家里家外的就忙前忙后的就照顾他爱人呗。
0: 嗯嗯嗯，
2: 其实你像那个年代的那个夫妻哈，没有什么，
0: 嗯，
2: 什么轰轰烈烈的那种爱情。
0: 对对 对, 对, 对，
2: 但是很长久
0: 很
2: 平淡的那种，你知道不，
0: 就是家里不管说经历什么事儿，
2: 哎，
0: 都能够扛得住，
2: 就是不离不弃。
0: 哎，对，
2: 这个

0: 真的
1: 遇着现不像现在说遇到啥事，哎呀不行了，
0: 哎，
1: 开始想自己后路了哈，
0: 真是都能打出狗脑的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他们俩那感情嘛，真的是没得说。
1: 嗯，
0: 就是我张叔那时候都病成那个样子了，
1: 嗯，
0: 我张婶真是对他是无微不至的那个照顾。
1: 嗯嗯，
0: 就是那么多年生病，
1: 嗯，
0: 八年的时间，
1: 八年，
0: 你想，
1: 嗯，
0: 一点屈儿都没让我张叔受着。你想想，
1: 哎呀，这个如果说坚持一段时间，这属于夫妻感情的情分啊，能坚持八年，
0: 嗯，
1: 这得靠人品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后来大家知道一点哈，就是瘫痪在床的人，
1: 嗯，
0: 经常卧床的人有特别容易发生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容易起褥疮。
1: 对，这个是就是避免不了的。
0: 对，你总躺着总是一个姿势啊，
1: 对对对，
0: 他血液不流通，他就特别容易起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这八年的时间里边，
1: 嗯，
0: 我张叔一点褥疮都没有。
1: 这能够说明一
0: 下问题了。每天你想啊，我张婶都不厌其烦的给他去换呢，啊，去洗呀，啊，去擦身子，去做运动啊，喂水呀，啊，喂饭呢，啊，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1: 八年时间每天重复一件事儿。
0: 对，
1: 这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来的。
0: 每天都在做。
1: 嗯，对对对。
0: 哎啊，后来我张叔病重，就忽然之间就走了。
1: 哦，
0: 这事儿对我张婶的打击就特别大。
1: 因为就是老两口，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到老了哈，其实就是一个伴儿。
0: 嗯，
1: 哦，就哪怕说我经常说哈，就是他只要活着有口气儿。
0: 哎，对对，只要人在，
1: 哎，
0: 我愿意伺候他。
1: 这家是完整的。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实质上他真的就是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人真的是这么想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张婶也是，你想那八年的时间里天天睁开眼睛就开始围着我张叔去转，俩人这么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我张叔突然之间一下就走了，
1: 嗯，
0: 你说对他心理上的打击一下就完了，
1: 打击非常，
0: 就人就一下就垮了，你知道不？就每天起来了以后都不知道干啥的那种，
1: 嗯，
0: 那屋子里是空落落的，完事一个咱就说一个喘气儿的都没有了。
1: 对，
0: 所以张婶她那个心里边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1: 嗯，
0: 整天是那种属于魂不守舍的，就神神叨叨的。
1: 嗯，
0: 完可能是因为我张叔走了之后，从那个时候起，我张婶就落下了一个失眠的毛病。
1: 哦，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之前听老爷子哈，因为这老爷也在，也讲过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我们好像有一期话题专门聊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独居老人啊，就是说他这个心理落差太大了，就是哪怕说可能以前大家说，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这样一个老伴走了，照顾八年哈，其实按正常来说的话，爱人应该是解脱了。是吧，有的人会这样想，因为这事没搁在你身上，他说，哎呀妈，这太累了哈，啊，照顾八年就跟你坐牢一样。但是有人会说，哎呀，走了之后是不是解脱一样，但实际上这事儿没摊在您身上，照顾的他不仅仅是个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精神的一个人。那你说两个人生活习惯这么久了几十年，突然间从两个人的日子变成一个人的日子，剩下那么一个，其实挺痛苦的。这个我相信老爷子，咱们接诊这么多的朋友哈，就是有很多都是老两口走了一个，
2: 嗯，
1: 另外一个受不了了，这样情况挺多的，是吧，
2: 嗯，
1: 老爷子？
2: 对对，对，梁，你说的太对了啊，
1: 嗯！
2: 所以呢，咱们上了岁数这些人呢，
1: 嗯，
2: 你看呢，对啊，咱们老两口子都在，
1: 都在，
2: 你看这是啥？哎，
1: 哎，对，
2: 人家呢，不管呢，是吧？你这个生活质量啊，还身体状态。
1: 嗯，
2: 他就比呀，只剩下的一个人呢，
1: 嗯，
2: 他要好得多。
1: 哎，
2: 啊，从这个精神状态上看，
1: 嗯，
2: 那是根本不一样的。哎，
1: 所以张婶儿这个打击哈，张老师，这属于怎么说呢？五雷轰顶般的一个打击，而且
0: 是
1: 没办法去挽回了。你就你接受不接受，你得接受，从以后开始要一个人生活了。
0: 对
1: 啊，哦，这个确实
0: 那个心理落差是非常之大的，
1: 嗯，太大了。
0: 就昨天还忙忙叨叨呢，今天一下子人没了，
1: 没事干了
0: 啊，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张婶儿吧，从他爱人走了之后，他的状态就一天不如一天。
1: 嗯，
0: 完了，小平跟我说的，说他妈刚开始的时候吧，
1: 嗯，
0: 反正迷迷糊糊的哈，也能睡个三四个点儿，四五个点儿。
1: 嗯，
0: 他就是掉头发掉的比较厉害。
1: 哦，掉头发。
0: 哎，掉头发掉的厉害。
1: 嗯，
0: 完了呢，有的时候也困，但是困呢还睡不着，就有那种就一沾枕头就开始精神的那种。完后来真的就是他那个在出门的时候，他说他妈那个头发哈都不用那什么，
1: 嗯，
0: 就你就离老远一瞅你就能瞅着头皮， 你看那个头发掉的就挺厉害，
1: 都掉得很严
0: 重，整个人的脸色呀、气色呀啥都不好，就是一瞅灰秃秃的那种，那大黑眼圈也赤老黑。后来我张婶儿发展成了什么样子，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完了每天吧就是胡思乱想，总感觉好像有人要害他，然后好像有人要掐死他似的。
1: 哎呦，这个就有点严重了。
0: 对呀，他就病情就要进一步发展了。有的时候他是那种就是你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他总是一下子就机灵一下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开始哭喊就叫唤，完就说一定是自己做的不好，老头子和自己生气了，所以就躲猫猫就藏起来了，
1: 就还在一直就是心里这事儿就没放下，
0: 对对对，
1: 一直琢磨这事儿了，
0: 对，完了下地就把他那个老头的那个就是骨灰盒往那个怀里一抱，
1: 哎呦，
0: 完就开始哭开始念叨，说那啥，说老头子啊，你出来吧，你别藏了，你别躲在里头，你看你多闷呐、完了你出来陪陪我，我也陪陪你。
1: 哎呦，再这么下去真容易憋出大病了，这个啊。
0: 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有小平为啥来找我、就是因为他就发现他妈，咱别说疯了还是怎么样、至少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妈是那种什么呢，正常睡觉根本就睡不了。他是可能啥时候哭累了。啊，完了能倒在床上睡一会儿。完第二天你再问他。说妈，你昨天晚上又说胡话了，你知道不？不知道啊。
1: 啊，不知道。
0: 就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了，发生啥事儿不知道啊，就那样事儿的。其实我要那时候我听小平给我讲的时候，我觉得什么精神，人家说他问我，他说我妈是不是要精神病啊，要精神失常啊？要提用我的感觉来讲，我觉得就是失眠折磨的，他就有一点儿就是长期的失眠，然后导致神经有点错乱了。所以这个人有的时候清醒，好人一个，有的时候就糊涂。
1: 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刚才那个您徒弟已经把这个情况说得非常详细了哈。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是，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这个肯定就不是好事了。
2: 对呀、你看，咱们大家你想想，你看呢，一个人你说要是常年他睡不好觉，啊，本应该呢正常的睡是吧？他睡不好以后呢，他人呢就没有精神。干点活呢也干不了，身上没有劲儿。这样呢，你说长期的恶性循环下去呢，那你说他的神经系统啊、免疫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他都会出现问题。
1: 哎呀，
2: 所以呢，这失眠这挺闹心的啊。
1: 所以这个老爷说完之后，我今天是深有感触哈。你说我这就是冷不丁的，一宿没睡好，我就是整个这一天哈就特别难受，第二天肯定又没精神。就是整个人就往那一堆，哎呦，没有精神劲儿，就这个整个状态吧，你说不好就可难受了。那我现在咱们换一思考啊，你说你整宿整宿的失眠的话，你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对吧？哎呀妈呀，这咱说白了那是年纪大的朋友，这身体谁能扛得住啊？那就肯定会出现胡思乱想啊，神经错乱，因为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对了。
0: 对，
1: 哎呦，这个
0: 因为他是睡不着觉，他休息不好，后来他开始发展什么，就对脑袋和心脏比较突出嘛，他就总感觉那个后脑勺是紧绷绷的那种状态，完事脑袋两边就总是嗡嗡响，就总是这种，一到晚上，这个响的就更厉害了。后来就是自从那个我张婶儿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以后吧，在我张婶身上发生了有一件怪事儿，
1: 啊。
0: 知道不？
1: 发生怪事了。
0: 对对对，就是我张婶儿吧，她平时听力吧也不怎么好。从失眠以后，她那个耳朵就特别灵，就有点像那个顺风耳似的，你懂吗？
1: 就是有点啥事儿，有点什么声音都能听得见，
0: 啥动静她都能听着。
1: 这觉还咋睡呀？这个。
0: 你看，我就这么讲啊，你说他们家不住楼嘛，就整个楼上有几个人起夜。冲了几次马桶，他都数的是清清楚楚的。
1: 我的妈呀！
0: 就他们家，哪怕是说风吹
1: 的
0: 吹哪个玻璃哈，或者有个沙粒打到玻璃上，都听得一清二楚，真掉地下都能听着。
1: 你这叫没个睡了，
0: 对吧？有一回吧，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是谁家吧，那个水龙头吧没关严实
1: 啊。
0: 那个水呢不是说哗哗的流，它是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的那个声。
1: 对对对，
0: 你说那个声能有多大？我张婶都听着了，
1: 这个我觉得就是 你不刻意听的话都未必能听得见。
0: 你特意听就咱们也听不着啊。
1: 对呀，
0: 自己家里头有完离的厨房还是哪儿水龙头离得还不远、
1: 啊、
0: 你才能听着。
1: 我觉得自己家都未必能听得清楚。
0: 对呀，咱就说那个意思呢、
1: 啊、
0: 但我张婶就能听着，他就感觉那每一滴的水都砸到他脑袋里似的。完事后来实在不行了，完事

0: 起床开门，那半夜的谁也不能开门去买菜去啥的、
1: 啊、干嘛
0: 他开门他就那个啥就是下楼挨家听，耳朵就凑到谁家门口就是听那个声音，听听看看到底是谁家发出来的、
1: 哦、
0: 就整个楼啊他都能走一遍。
1: 我的妈，
0: 后来也没找到是谁家就是发出来那个水源的声音呢、
1: 啊、
0: 也到老也没听出来、
1: 嗯、
0: 完了就回家往床上一躺、
1: 啊、
0: 一躺吧、
1: 啊、
0: 一静下来哎，那个声音还在，后来他就那个啥作病了、
1: 啊嗯、
0: 因为他每天咱别说他精神不好了
1: 啊
0: 后来一到半夜他一听到这样的声就咣咣挨家敲门、
1: 啊、
0: 挨家挨户的敲门，
1: 挨家敲门啊，
0: 挨家敲门，你就想啊、
1: 哎、这
0: 人家睡得正熟的时候呢，正跟他做美梦呢，他跟他咣咣咣咣咣咣的敲门，
1: 你这不行啊，
0: 你不行他也那样，他敲完门大家都以为他有发生什么大事呢，
1: 啊
0: 完赶紧就开门、
1: 啊、
0: 问他、
1: 啊、
0: 老张太太你怎么的了，什么事啊这是
1: 啊，
0: 完他一说以后妈呀给人气的
1: 啊，
0: 你刚开始也能够说那么两句
1: 啊，
0: 后来你要总是这样式的原因的话
1: 那不行了，
0: 你知道好一点的人能够跟他说两句话完把门给关上了，你不好的人冲着门就开始骂、
1: 啊、那肯定的呀，
0: 那
1: 你说大半夜敲门多吓人呢、
0: 就是、对呀，完你等第二天的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邻里什么一遇着他们一说、
1: 啊、
0: 哎妈楼上那个老太太她这精神病怎么怎么地的，就那种
1: 就这么出名了，
0: 对他就是这么出名的，
1: 这名不太好。
0: 对呀、啊，那你想他这个人哈、
1: 哎，
0: 他总是半夜你挨家挨户去敲门，
1: 这受不了，谁也受不了。
0: 对不？找物业，物业管不了，说服教育了也不行。你说谁能天天坐在门口看着去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后来不行就报警了，
1: 啊，都报警了哈。
0: 对呀、
1: 啊，
0: 报警 了,
1: 了。
0: 后来社区就联系那个小平，
1: 啊、
0: 给他打电话嘛，说你妈要是这么整的话哈。你就得考虑跟你妈接走或者给她送到哪个医院去治了，你这样的话我们这其他人怎么整啊，
1: 对对对
0: 啊，就咱就说那个意思啊，那不都得让她折腾病了对吧，
1: 严重也扰民了
0: 啊，对呀、啊、完了小平一想那怎么整啊，那就给她妈就得接走啊，就看看她妈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完事关键是啥呢，他们家那个地方
1: 啊，
0: 我没法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想把老人从老房子里请出来真的挺难的，他在别人家他也待不住，你懂吧，因为他那里头有他和老伴所有的回忆，还有那个孩子从小到大的那些回忆，每一个角落都有记忆，
1: 这个老人现在你我明白老师你的意思了，
0: 哎，
1: 你不能轻易给他挪窝，你挪走了他容易更严重了，
0: 对，他也不听你的呀，你让他去他也不去，死活也不走啊，
1: 你自己在这儿你天天半夜敲邻居门，这个这也不行、啊、
0: 道德上是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但是他那个估计他的行为那个时候也不受大脑支配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我估计张婶
0: 他也没办法，
1: 张婶年轻的时候或者没有这些事儿的时候人家绝对干不出这事儿，
0: 对，
1: 没办法，
0: 他不还是这个样子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病拿的、
1: 嗯、
0: 后来有平一说那咋整啊，
1: 嗯、
0: 那就请假吧，带他妈去看病，回妈家住一段时间，
1: 嗯、
0: 就跟单位请假、
1: 哦，
0: 就不管咋的，回来陪他妈妈一段时间。
1: 就这个时候，也就是、
0: 嗯、
1: 你只能请假了，因为老人动不了，
0: 你没有办法嘛，我就说呢。
1: 哎呀，所以聊到这儿哈，大家伙可能如果说刚开始你前面没听上文，听到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咋的了？遇到啥事儿了？怎么这一个好好的老太太变成这样了？但是如果你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啥惹的祸呀，什么闹出来这个祸呀，其实就是一个失眠，
0: 就睡不着觉，
1: 哎，对，一个失眠，大家说睡不着觉，平时聊天说不是个啥事儿哈，但是真到严重失眠的时候，你不是说打扰说别人的生活，说白了你自己这日子咋过，您这身体到底怎么，刚才任老也说到了，那可不是说就是睡不着觉的事儿，那长时间下去这个可就真是个大麻烦了，那后来这个女儿也回来了也陪着了，咋样了后来呀，
0: 咋样，这不小平来找我来了吗，
1: 啊，这就回到刚开始，啊，明白了，
0: 对对对，
1: 回来之后一看他妈这情况，这住半拉就发现了确实不对劲了，
0: 对呀、
1: 啊、
0: 他体验几天以后发现他妈还是那个样子、
1: 啊、
0: 半夜就要出去去敲门去，
1: 啊，
0: 完事让他姑娘死活给拦回来了，
1: 啊，
0: 那能让他去敲去吗，对吧，
1: 对对对，
0: 后来找我的时候也知道，他知道我师傅吧治病还是挺厉害的，
1: 啊，
0: 完就想问我师傅看有什么招没有，
1: 嗯嗯，
0: 后来我师傅上那个我张婶那去，就是给他摸了脉看他的情况以后给他开了个方子，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张婶用过以后吧，哎，好像是三四天左右吧，他晚上就能睡觉了。
1: 嗯、哦，哎，这个好哈、
0: 啊。以前他是属于那种整宿都睡不着的。
1: 嗯
0: 完现在是每天晚上都能睡个四五个点儿。
1: 哎呦，这人老爷子可救了命了
0: 他这个真管事儿，这个真的好的很好的挺快的。他是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完了我问小平，我说你妈咋样啊？他每天早上他妈都有个变化。反正跟他唠嗑吧，他清醒的时候我没说嘛，啥都能说出来，就是那一种。完事告诉我们，就是晚上吧，睡觉睡得挺好。因为他第一个他不醒了，第二个他不啄人了。
1: 对，
0: 完了他晚上没有那么多，要是谁一做梦什么，一会儿脑袋，哎呀，这样式的，这样式的，就是、就是突然之间那个抖动什么的，
1: 不正常，
0: 就是那种，一看
1: 就不正常。
0: 对对对，完他睡得也比较安稳，咱别说一个姿势到天亮吧，但是也都是正常的这种这个睡眠的状态。
1: 太好了。
0: 大约过了半个月左右吧，有一天早上是小平是。七点钟左右啊，就是看他妈妈，完晚上睡得比较晚，完再加上小平的孩子再有点事儿，晚上在那个什么，就跟他孩子打电话还是怎么的，在上火，有点睡得晚了。完事早上起来的就晚，当天起来了以后给他吓一大跳。
1: 怎么了？
0: 就是
1: 又去敲门去了，老太太。
0: 不是不是不是啊，因为平时只要是天一亮吧，他妈肯定起来就折腾。
1: 早早起来了。
0: 哎，完事小平呢想不起来都不行，他早上一会儿给你干点这个，要不凳子踢一边去了，要不就这样式的。当时小平的第一反应是啥，说老太太是不是安眠药吃多了直接睡过去了，今天怎么没闹腾呢，一看表七点多快八点了，
1: 吓
0: 够呛
1: 了，太吓人了，
0: 赶紧就跑过去了，一打开卧室门，他妈还在那睡觉呢，
1: 睡着呢，
0: 他本能的过去就把被给掀开了，寻思看看怎么回事啊，发现他妈嘴还跟他动在就是睡觉，
1: 行，有口气儿，那吓人，
0: 有气儿还打呼噜呢，
1: 哎呦妈，
0: 哎，
1: 这虚惊香
0: 了，
1: 虚惊一场啊，吓死了，我跟你讲，
0: 那可不咋的、后来那个我张婶儿就起来以后可高兴了，跟小平讲的，哎呀太解乏了
1: 啊，
0: 就是身体没有过那么轻松，你想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睡过这么香甜的觉，挺好的了，完了告诉我们，对对，说你们不用惦记了，要不然的话我和我师傅就定着说得隔个半个月左右吧去看看他。我们家到他们家吧其实也有点距离、所以就总得特意过去，完有的时候还排不开，所以人家告诉他你不用来回折腾了，这没有啥大事儿了，就他妈的状况现在真的好多了，
1: 也让他能够这个放心的来走了。哎呦，我觉得其实刚才听完这个张婶的事儿哈，说这个自己说哎呀太解乏了，哎呀妈，我的眼都有点睁不开了，我都想睡一觉了哈，
0: 困了哈、
1: 所以说这个失眠哈，这个问题真是要引以重视了。咱说白了，现在这个张婶啊，失眠不失眠了，对吧？也不用姑娘照顾了。不过这个说到这儿哈，咱们这马上也快结束了这个前面的讲解部分了。有一个事儿我必须得问一下了，这也替咱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尤其那些多年失眠的朋友得问一句话了，因为光听着别人好了。我这还失眠呢，老爷子哈，我这得帮我对这方子啥方子呀、赶紧跟大家说一说，大家也准备好这个记一记哈，我们也了解了解，也希望像张婶那样好好睡一大觉。
2: 说这个失眠呢他、这个原因呢是挺多的。你像这个你这个张婶啊，他、这种失眠呢他是属于心脾两虚。二毫心血导致的血呢亏虚所引起这种啊神思所养啊啊心神不宁啊气血生化无源所导致的气血亏虚啊，你像这个心脏的呢没有气血的濡养了，所以呢它就出现失眠了，因此呢它也可以出现神经衰弱呀，甚至有幻觉呀、幻听啊。
1: 其实都是可以从这个医学道理当中的，我们都能够解释清楚的啊。
2: 对，这种情况呢，就一味药，它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呢，这味药呢，前几天啊，咱们大家呢，可能都听说过，咱们提到过。想一想啊，
1: 我知道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恍然大悟哈。姐，你看老师笑了哈，我这答案是对的。我给大家伙也想到，如果说这两天你一直收听节目，就知道那个任老爷子刚才提到这位治疗这么严重失眠的一位灵丹妙药了哈，灵芝，对吧？
0: 对
1: 啊，这个老爷子提醒已经是非常到家了。
0: 你这些课哈都没白听，
1: 没白听哈，灵芝啊。
0: 其实真的，我师父当时给我张婶开的就是那个灵芝，完了也特地嘱咐小平了，说你给你妈买的时候就买那个紫芝，因为紫芝吧它特别少，不太好买。有一回那个 小平给我打电话说买不着紫芝啊，我说那买不着你就买普通的
1: 那个赤，这个属于灵芝当中的这个极品了，
0: 对，你就买不着那你就退而求其次呗，完就买那普通的赤芝。

0: 完拿回来那赤汁吧，完他问我们应该咋用，我师傅就告诉他说，你把那灵芝研成粉，然后那个全株啊给它研成粉，然后每天睡觉之前半个小时拿那个红枣枸杞水给冲服下去就
1: 红
0: 行。
1: 枣枸杞水冲这个研磨成的灵芝粉。
0: 哎，对对对，而且师傅你还记得不？好像这事儿过了第二年春天吧，小平还把他妈带过来了呢，特意上你这感谢你来了呢，
1: 张婶儿，
0: 所以特意把他把我张婶儿带过来
1: 张婶儿现在怎么样？当时看完之后，
0: 当时我一看我张婶儿的时候哈，跟那个小平之前讲的那个状态完全是俩人，
1: 不一样了。
0: 对，因为他当时是烫头了，也不知道是特意打扮还是咋的，就那个大卷那个头当时是挺实心的，
1: 哎呦，
0: 完了穿了一条就是这样式领，就盼子的那种，就是古代盼叫什么领，
1: 小立领
0: 什么扣盼扣的那种
1: 盘扣
0: 深
1: 的，
0: 蓝色的那个带暗花的那个旗袍。
1: 哎呦，
0: 哎呦，我一瞅，
1: 那不一样了，这还是张婶儿吗？
2: 你这一说吧，我得想起来了
1: 有这个感
2: 觉。对，根本呢，你说也看不出来他曾经啊被这失眠折过那个样子，看不出来了，
1: 看不出来了。
2: 其实呢，这个效果呢是这么好呢，主要原因呢就是灵芝啊，它有一个调身这么一个作用啊，它可以呢补心血、养心神，还能起到呢镇静安神的作用。
1: 你看，这都是对着这个失眠这些问题来的哈。
2: 对呀，
1: 太好了。
2: 咱们在这个国家这个药典中呢
1: 。
2: 它呢有详细的记载，咱们可以查一查。
1: 这个也是咱们很多失眠的朋友哈，这又是一个新的发现了，就是灵芝对于这个失眠的作用。
0: 对，
1: 太棒了。
0: 因为灵芝镇静的这个作用哈，对于很多顽固性失眠的人来讲它镇静的这个作用，它比那个安眠药来得更快。
1: 哦，
0: 你知道不？因为它对神经有调节的作用。
1: 嗯，
0: 这个灵芝本身它对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免疫系统都有调节的作用。所以你要用这个灵芝的话，它直接就打断和阻断了你什么神经衰弱、失眠，失眠就神经衰弱，就睡不好觉什么的，就这种恶性循环。尤其是啥呢？药典当中记载，紫芝作为我们中国仙草，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写过，叫紫芝久服轻身不老延年，这是它的效果。它要比普通的赤汁来得更要快，更要强，
1: 更直接打透。
0: 哎，你像有点什么失眠呐、健忘啊、心神不宁啊，还有一些记忆力就是特别不好的这类同志，要是能用紫芝的话，如果你选择灵芝，就买那个紫芝，那是最好的了。它是益心脾、补气血、安神志的，而且还有去瘀除痹、扶正固本的这个功效，
1: 太棒了。
0: 所以你选这个的话，那就挺好。但你那种失眠，你不用了。
1: 我这个有点大材小用了，你要用人家
0: 这个。你
1: 那个
0: 就不用了，你就回家就倒床，要是能睡一会儿，你就
1: 缓过来了，
0: 就没事了。
1: 所以说，我们这是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啊。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是一个老失眠的朋友哈，那如果您在这个购买灵芝的时候啊，你如果能用上刚才咱们两位老师讲到这个紫芝啊，紫色的紫，紫芝的话，那这个对于咱们这个失眠作用是非常好的。关于这个灵芝的用法，包括怎么买啊，这个相关问题呢，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 将不忘初

0: 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哪些没记住的、没听懂的，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栏目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赵宁老师，小梁，你们好。
1: 哎，你好啊。
3: 你好。
2: 哎，赵宁老师，
3: 哎，
2: 这个景中固五的70膏我收到了。
3: 好。
2: 哎，谢谢赵宁老师啊，你总是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而且价格也这么优惠。还老是费心费力的去找厂家谈价格，让我们有更大的优惠啊。我觉得像你这样为咱们老百姓着想的大好人真的太少了，我特别感激你。
3: 哎呦，别，应该的，应该的。
2: 还有就是啊，我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啊，尤其是听到你的笑声，可好听了。还有小梁，你俩说话啊，我们这些岁数大的人都能听得明白，都挺喜欢你们的。
1: 那就好，喜欢听就好啊。
2: 哎，还有任老、赵宁老师这几天，我听你们说采芝帮的故事，提到了这个灵芝，哎呦，我就开始翻箱倒柜的找啊。
3: 找啥呀？
2: 我记得原来我家里好像有这个灵芝粉。
3: 家乡底儿了，就买完就放箱子里头不用了。
2: 哎，然后家里啊，快让我翻个底朝天的。
3: 找
2: 让我找出来几包。然后呢，我就用上了。你说这个灵芝粉呢？是以前孩子买的啊。说是挺贵的。叫啥灵芝豹子粉。他跟我说，说有钱人都拿它来保护身体。就像是。营养药什么的。你看之前我也没拿它当好东西，也没怎么用。这不，我是最近听您说了，我才知道这可真是好东西。
3: 所以你说家乡底儿的东西又给翻出来了呗。
2: 哎，是啊，但是我这个家里边这个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我不清楚啊。反正我就是用上吧，感觉还行。你说这脸色啥的感觉有变化了。比以前红润了。哎，这几天脸色也特别好，但是就这几包又没有了。
3: 那再买一点呗。
2: 哎，所以我就想用你讲的那个紫色灵芝，这肯定比普通的更好啊，所以我也想买。
3: 你是那好是肯定得好，但是紫灵芝吧不好整。就是你不好买，你知道不？因为紫灵芝本身就不常见。哎，这玩意儿咋说呢？你就再稀缺吧，其实也有，就是大家得打听打听。但这个肯定价格要，差的很多。但好在啥呢？因为你要有紫灵芝吧，我怎么跟大家解释大家懂啊？我说为啥说的紫灵芝，我会告诉他药效会更好啊。就比如说你要用次灵芝，你要半年能解决的问题，打比方说啊，我一身的毛病，我这个就吃半年我就能好，完了你要用紫灵芝呢，一般2-3个月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你知道不？就你那个什么什么这个脑袋疼啊，那个又屁股疼啊，哎胳膊疼啊，就是什么血液流动又慢呐、记忆力又下降啊，睡觉做噩梦啥啥的，就等等吧，包括心脑血管什么压差大的，要跟我师傅说的话，有紫灵芝你就安稳的过日子就得了。反正就是说它那个效果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它解决的是实质问题，就是不好买。要按您这个情况的话哈，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重的这个问题，你哪怕就逮着一种灵芝你用都行，你知道吧，就不用非得紫灵芝。 因为灵芝效果的确是挺不错的，你再叫你姑娘给你买一点啊。完，至于紫灵芝这个事儿，咱们先骑驴找马呗，你先用着，然后再去打听着，有紫灵芝就买，没有就不花那冤枉钱，不就得了吗？
2: 哎，行，
3: 是不是？
1: 好吧，
2: 那我就听明白了，谢谢赵宁老师啊。
3: 行，好嘞，
1: 好的，
3: 谢谢。
1: 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关于这个紫灵芝，大家也别光这个盯着紫灵芝哈。如果说您的这个病症并不是很重的话，普通灵芝也是可以的，就不用都盯着这个紫灵芝了。当然了，紫灵芝绝对是上上之品了哈，能够用上，除了是缘分之外，也是一种福气啊。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如果关于有任何的病症，哎，觉得说我这个能不能吃了这灵芝啊？我这情况怎么吃啊？您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
3: 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
4: 小亮，你好。
1: 哎，你好。
4: 辛苦你们了啊。
1: 不辛苦，不辛苦啊。
3: 哎。
1: 啊。
4: 感冒之中还接听我的电话。
3: 哎呀，客气
4: 了，多少电话了，我还有点紧张嘞。
3: 哎呀，别介别介，有啥说啥就行啊。您先说您的情况。哎，
4: 我和刚才您说的那个姓张的那个毛病一样一样的。
3: 啊，
4: 我也是严重失眠。
3: 啊，
4: 有时候就失眠到我都要崩溃了。
3: 啊，
4: 挺久的睡不着，然后头疼。
3: 啊，
4: 太阳穴也跟着跳着疼。
3: 啊，
4: 这脑袋一天就像浆糊似的。
3: 你看看，就是睡不着觉，他有并发的、并发症的问题。
4: 有时候一阵来了，这心烦气躁的就要命。有时候跟谁都不想说话，跟谁都烦，见谁都烦，见自个都烦，总是一说话就急眼。
3: 嗯，
4: 这些还都好，我都能忍。但有一件事，我挺害怕的，真的是，我就担心
3: 啊。
4: 我这个总睡不着觉，怕有一天得了痴呆，成了傻子了。估计发不回家，那不就麻烦了？因为我出现了有好几次吧，在回家的那个途中啊，迷路了。
3: 哦，其实睡不着觉，很大一部分的伤害对脑部的损伤比较大，尤其是伤脑神经，这个倒是真的。
4: 我记得，这不是想起来有一次去市场买菜，
3: 哦，
4: 人比较多就吵，
3: 嗯，
4: 吵得我心烦的呀。看人买菜的这也是。硬没，看着车也硬没，然后呢就是好像洗洗澡都不舒服，我就赶紧买，买了这不在回家路上，说心里话，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忘了自个家在哪儿了，你说吧，还不好意思的跟身边人打听，哎呀，你说也怪人家，你回家路怎么走，就挺显眼的，后来，咱没办法了，我就找了个台阶坐在那儿，缓了得有2个多小时吧。
3: 嗯，
4: 这才缓过神来，清醒过来，哎呀，这才找回了家。
3: 你发现你有那个气血虚的那个征兆没有？
4: 失眠呀，
3: 嗯，
4: 经常得不到休息，有一天真的就是成了傻子了，呆的傻傻的，在大马路上东瞎跑疯跑，捡垃圾吃，哎呀，那咋办？那得多丢人！
3: 你那是新闻看多了。其实像您现在刚才说那情况啊，我可能刚才说了一嘴，您没有太听清。我说你现在已经有那个气血亏虚的那个症状了，你说你可能待了一会儿缓过来，休息一会儿，哎，能够缓过来，那就说明你本身气血虚，在你活动的时候，脑部思考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气血不能够直接的供应到我们脑细胞全部的营养，所以它总是就是我吃不饱饭吧，我就没有劲儿，脑细胞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其中的原因可能要跟你那个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睡不好觉的人首先神经系统是受损的，另外一个你睡不着觉它也是耗损你心血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一点的话，如果让我呀或者是我师傅给你治的话，我说了这种病失眠是现在是形成专科的，你说它形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如果是我们的话肯定要从就是睡觉的这个原因和五脏亏虚的这个原因上面去走，你要是说就按我这个什么脑病去治的话，我感觉得治2年治3年也不会有太好的这个效果。对，所以您这块的话肯定是就是睡不好觉引起来的，就是心血耗损太多伤了神经才会有现在的这些问题。
4: 那等等，我是不是也正适合用那个任老给你加的那个紫芝啊？
3: 紫芝。
4: 那得到哪里去买啊？我也是用上就能给我解决问题了，我是真想用上这个紫芝，张建老师。
3: 就是紫芝吧，肯定适合。

0: 你是肯定是适合了，因为在
1: 哎。
0: 药典当中，它就是对心脾呀、补益气血呀、去濡养神经啊，这些作用都是非常明确的，这都不用我去讲，大家翻开那个药典就能看得到。但是紫芝确实不好买，紫芝吧好，但是你买的时候你要费劲，一个是它的销路吧比较单一，得是你有，你认识人的，有门路的。或许能够买得到这个紫芝，紫芝是有的，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要搁药房当中的话，因为我就觉得药房就是人家老板进药的时候肯定以利润最大的为主，你要太昂贵的，老百姓是不认的。就像你买去疼
1: 对，
0: 片儿似的，有5块钱的，还有一个95的，你说你要哪个？那肯定是
1: 是
0: 买
1: 是是，
0: 便宜的，对不对？所以人家总搁那压着吧，也不是那回事儿，人周转资金也周转不开，所以他估计药房是不能有，但你不排除也有一些。大药房哈，净卖那些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什么，就昂贵的那些药，也许那个地方有那个紫芝，你就可以到那样的药房，就去看一看去，因为咱们身边真有那样的地方，你去看一看去也行。要是有的话，那就更好；要是没有的话，你就得买点普通的灵芝，就普通的赤芝什么的。你现在的这个年龄和岁数的话，哈，我考虑。就是像大家说什么灵芝孢子粉的这个，灵芝孢子粉这个东西不适合一体多病的人治病所用。你要是我说的，就是你比如说20、30岁太过劳累了，我感觉老感冒、老流鼻涕啥的，你用这个灵芝孢子粉它是非常管事儿的。但是你一体多病的这一块，你光用灵芝的孩子，它的药效就有点低，你知道不？你看看呗，就是要是紫芝的话，一般就是五指山的是比较好的。你先打听打听呗，对吧？实在不行的话，你再找我来，我给大家想办法，不就得了吗？
1: 那行那行，那就那就拜托你了
0: 哎
1: 啊！
0: 呀，
1: 我
0: 您
1: 打哪去？
0: 客气
1: 没人给
0: 了，
1: 我打电话，你再给我想办法。
0: 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不多说了，再
1: 哎，
0: 见。
1: 好，
0: 哎，
2: 好
1: 哎，
2: 的，
1: 托一个福，托一个福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关于这个灵芝的相关问题呢，在节目之后，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啊！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10: 赵宁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10: 哎，你好，哎，赵宁老师，你还记得我不？我叫周凤兰吗？就原来那个脑袋抬不起来的，完还心律不齐那个，
0: 脑袋抬不起来。我们在这儿通过话呀。
10: 对呀、啊，我现在就是在听你和任老的，用这个灵芝和丹参泡水喝，天天还做那个生阳补四、
0: 哦。
10: 哎呀，现在好多了。
0: 哦，我就想想你这个事儿吧，我想的有点恍惚。但是你别管我想不想得起来，反正你好见好了就行呗。 对吧？我这一天人太多了，
10: 哎、
0: 我也对不上了。
10: 是是是，人太多了。哎呀，那么多的患者，哎呀，这能记这个事儿就很了不起了，不得了了。
0: 您别替我开脱，我确实没记太清，容易窜。
10: 不是不是不是，太多的患者了。
0: 嗯、
10: 是。

0: 脖子来回转动了都没事了，
1: 嗯嗯，
0: 所以你看我再晃几下也没事了，
1: 嗯，
0: 所以说赵宁老师啊，还有我那心律不齐，
1: 嗯，
0: 之前呢我那心跳啊不是总快一会儿慢一阵的，
1: 嗯嗯，
0: 哎，完了我还爱出汗，
1: 嗯，
0: 感觉那个睡觉呢就感觉像有人掐着我嘴似的，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出不了气呀，啊，这会儿也好了，我这会儿心脏跳动呢可有规律了。也不心慌了，也不呼呼的出汗了，
1: 啊啊啊，哎呀，
0: 而且晚上睡觉啊也能喘上来气了，
1: 哎呀，
0: 嘴巴也能开了，
1: 啊，挺好
0: 哎呀，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啊从水里啊回到地上似的，
1: 啊，
0: 那呼吸可顺畅了，赵宁老师
1: 是吧，这样好，
0: 哎，
1: 就是肺活量增大了，然后心肌供血的功能也增强了，
0: 嗯，
1: 这个真的是挺好的，
0: 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我不光这些毛病好了，
1: 嗯，
0: 我还发现个事儿，
1: 啊，
0: 就是我原来那胳膊上啊有一块总起那小红疹子，还特别的刺挠，
1: 啊，
0: 反正这个毛病就反反复复的总是好不利索，
1: 啊，
0: 哎，没成想啊这会儿啊我用完了这个灵芝和丹参呢，
1: 啊，
0: 哎，这下还好了，
1: 啊，
0: 而且原来挠破那个留下的小疙瘩呀那些的那小皮儿啊那什么都下去了，
1: 是吧，
0: 啊，刚开始啊我都没发现，
1: 嗯，
0: 这还是晚上啊睡觉啊我们家那老头子发现的，
1: 啊，
0: 他说，哎，你这胳膊咋这么滑溜呢，
1: 啊，
0: 哎呦，我这一瞅啊，哎呦可真是哦，
1: 啊啊啊，
0: 哎呀可不咋的，你说这胳膊上真是滑溜溜的可舒服，看起来可顺眼了，
1: 嗯，啊，嗯，
0: 啊，那胳膊啥都没有了全下去了，
1: 嗯，啊，太好了。
0: 所以说赵宁老师啊我还得求你个事儿哦，
1: 啊，您说吧，咋了，
0: 哎，您上回跟我说最好买那个紫灵芝吗，
1: 啊啊啊，
0: 跑了好几家药房啊，人家都没找到这个紫灵芝，
1: 啊，
0: 哎呀我就买了点那个红灵芝，
1: 啊，就吃灵
0: 芝，现在用的就是红灵芝，
1: 啊啊啊，红灵芝
0: 这不也快没了，我寻思啊，
1: 啊，
0: 让您帮我弄点这个紫灵芝，哎呀我们家老头说，
1: 啊，
0: 哎呀多钱都行啊，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0: 要钱有啥用啊，不如趁着现在啊能走能撂的把身体养好了，
1: 啊，
0: 然后还能享点福，我一想，
1: 哎呀，
0: 这确实是，
1: 哎，这话是对的，就是老了吧，人的那种习惯就是你多攒点，
0: 嗯，
1: 多留点，因为没有什么太花钱的这个地方哈，
0: 哎，对对对，
1: 但你一直想起来的话，
0: 嗯，
1: 如果和自己的什么胳膊腿啊健康相比的话，其实钱真的就不算啥了，好像我们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你经历过得病的那一阵儿，你知道自己有多痛苦，那是不是用多少钱说我给你多少钱你让我立马好过来，病发在你身上，这不可能，你只有一天天的挨，所以啥也没有，就是获得健康是好的，其实这么想是对的，
0: 嗯，
1: 但紫灵芝吧它有吧就是少，因为它少它的作用还高，所以它的价位肯定要很贵，这个事儿吧，
0: 嗯，
1: 大家得容我点时间，我再去想一想，再去给大家找一找啊，现在我确实没有办法什么回答给您，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能自己整得着的话自己去整一整，因为有一些那个人的门路比我还硬呢，有一个你知道不，那他们认识的人脉那你交际圈的不一样，那有的人真的比我还厉害，
0: 嗯，
1: 有本事的人都不用我买多钱都能买得着，你知道咱们自己也打听打听，因为我现在这儿吧还没有什么太好的，就是让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哎，就他就多少钱能下来，这不可能，所以大家也容我一点时间啊，
0: 嗯，哎行，张明老师您说这话是大实话，那我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没啥门路的，那就得指望您了。
1: 对对对，我们尽力，嗯，我们尽力去看看啊。
0: 哎，行，
1: 嗯，
0: 那我就等着您的信儿了。啊，
1: 我打听打听完，我告诉大家啊。
2: 嗯，
1: 行了，
0: 哎，
1: 先这么地吧。
0: 哎呦，那太谢谢你了，
1: 哎，
0: 又给你添麻烦了。
1: 不算麻烦，不算啊。好了，
2: 好的，
1: 这样，
2: 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关于这个紫灵芝哈，我相信每一次我们一提到这个咱们节目当中有什么宝贝，哎呀，跟什么病比较息息相关啊，什么病治的比较好，让大家伙特别的敏感，马上就开始说了，哎呀，这个紫灵芝上哪能买得到？这个呢，刚才老师说的挺实在的，咱们大家呢也别都光指望咱们节目赵宁老师去找，对不对？这么多的老伙伴呢，这么多叔叔阿姨呢，谁年轻的时候还不是个能人呢，对不对？哎，大家发挥一下各自的能力哈，就如果说咱们也号召一下，如果哪一朋友说，哎，我有门道，

0: 能够买到什么紫灵芝或者粉呐、啊，还是什么切片哈、啊、都行。也希望给咱们栏目组呢提供个线索，在这里呢，咱们也谢谢大家伙了啊、所以呢，对于紫灵芝这个事儿呢，咱们大家一起来寻找，总会有办法的。那关于这个灵芝啊，关于这个到底该怎么用，什么朋友适合用，相关问题，咱们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哈。你好，这位朋友。
2: 张毅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嗯。
2: 哎呀，我今天给你们来电话了，非常的激动。我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
3: 啊，没事没事，你有啥说啥就行，别紧张。
2: 我参加上这个行中鼓舞七十高了。
3: 啊、哦，七十高。
2: 这个行中。鼓舞的效果呢，确实比以前这个七十啊来得快。我喝完以后，感觉这个肚子啊一股热流啊来回的这个窜动，哎，我感觉心里特别舒服。主要是你看我这个便秘的问题啊，就是恢复的特别快。之前嘛，你说排便困难啊，但是用上七十膏以后呢，我早上起来呀就是。
4: 到城门前看到这种场景，知道是楚王故意想羞辱自己，就对前来迎接的楚国大臣说，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走狗洞啊，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为什么也要走狗洞呢？楚王羞怒得无地自容，不得不打开大门以礼接待了晏婴。晏婴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机智和三寸不烂之舌，把想要羞辱自己的楚王驳得是哑口无言，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荣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业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故事首先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呢，也在警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故事当中的晏子以他举世无双的口才，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楚王不友善的嘲讽，不但自己出了一口气，他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听众朋友，我们待人接物呢，应该谦虚有礼，不可以像楚王一样的尖酸刻薄，到头来是自取其辱啊。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燕军，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等其他的能够下载能收听广播的 APP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五一假期，不少劳动者依旧在工作一线，抢工期，保畅通，守护群众健康，以坚守全市劳动之美，用汗水托举起安宁和繁荣。在长赣高铁上利县石村隧道施工现场，全电脑 3B 凿岩抬车精准作业，智能监控系统实时监控，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协同作业，全力以赴加速项目建设进度。长赣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余下通道的关键性工程，江西段共规划建设隧道83座，其中萍乡段隧道分布密集，地质环境复杂，存在突泥突水、坍塌等多重施工风险，是全县重点难点施工路段。施工单位不断优化完善施工方案，引进锚柱一体抬车等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设备，配套运用地质雷达、顺变电磁、视觉跟踪等智能监测系统，持续创新施工工艺，保障项目建设高效平稳推进。寻乌县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是江西通往华南的南大门。假日期间，辖区内日均入省的车流量已经突破了3万辆次，高速交警全员在岗在位，依托三防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平安畅通。从地下隧道到高速路面，从建设工地到急诊病房，无数身影在这个假期与责任同行，他们用坚守书写最美的劳动篇章，用奉献托举起万家灯火的安宁。昨天，一列满载日用百货的 X8208 次列车从南昌国际陆港缓缓开出，这趟列车呢将经过二连浩特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铁路部门称，这是江西今年发出的第21列中欧班列。五一假期，江西中欧班列保持稳定运行，不打烊。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成语车水马龙啊，说的是车呢像流水，马像游龙，形容车马或者是车辆很多，来往不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东汉有个名将叫马援，他有个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操办家中的事情，把家务料理的是井然有序，亲朋好友们都称赞他是一个能干的人。13岁那一年，马氏被选进宫内，他先是伺候汉光武帝的皇后，很受宠爱。光武帝去世之后呢，太子刘庄继位，就是汉明帝，马氏被封为贵人。由于他一直没有生育，就收养了贾氏的一个儿子，取名叫刘达。公元60年，由于皇太后对他非常的宠爱，他被立为明帝的皇后。马氏当了皇后之后啊，生活还是非常的简朴，她常常穿着粗布的衣服，裙子呢也不镶边。一些嫔妃朝见她的时候啊，还以为她穿了特别好的料子制成的衣服呢，走到近前一看才知道是非常普通的衣料，从此呢对她是更加的尊敬了。马皇后知书识礼，时常认真地阅读春秋楚辞等著作。有一次，明帝呢故意把大臣的奏章啊给她看，并且问她应该如何的处理呢， 他看完之后当场就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但是他并不因此去干预朝政。从此以后呢，他再也不主动去谈论朝廷的事情了。明帝死后，刘皇继位，也就是汉章帝，马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啊，打算对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遵照已逝去的光武帝有关后妃家族不得封侯的规定啊，明确的反对这样做，因此这件事情就没有办下去。第二年的夏天呢，发生了旱灾，一些大臣呢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呢，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的舅父，马太后啊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还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呀，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的人，都是要从中获取好处的人。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啊？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啊会招来倾覆的大祸。先帝不让外戚担任重要的职务，防备的就是这个。而如今怎么能够让我马氏走老路呢？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衣着简朴，左右宫妃也尽量简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下边做个样子，让外亲见了好反省自己。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反而笑话我太节省了。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门前，见到从外面到舅舅家来拜后请安的车子呢，像流水那样不停地驶去，马匹往来不绝，好像是一条游龙，招摇得很呐。他们家的佣人穿得整整齐齐，领和绣雪白，看看我们的车上比他们相差太远了。我当时竭力地控制自己，没有责备他们，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听众朋友，这就是成语车水马龙的由来。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7: 1、2、3，茄子。
6: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8: 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起点，不一样的经历，承受着各自的辛苦，但我们有跳动的灵感，有灵巧的双手，有温柔的感知，有坚强的意志。
9: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0: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溪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1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亮点纷呈的促消费活动，以丰富的供给、多样的优惠、优质的体验，有效激活市场消费，释放消费潜力。在位于信誉市仙女湖景区的一家文创商店，店门口的优惠海报上面清晰地罗列了五一专属优惠活动，文创产品全场八折起，持有景区门票的游客还能享受折上折。五一假期，信誉市还推出本地文旅电子消费券，可以在全市26个景点景区及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使用，实现文旅消费加日常消费的全覆盖。上饶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上饶城市消费嘉年华暨青年艺术正在水南街文化街区举行，本次活动呢，每天聚焦不同的主题，融合艺术展演、消费体验、互动活动三个板块，共有50多家商家参与这次活动。5月1号到5号，九江市濂溪区举办促消费活动，发放10万元五一假期通用消费券，覆盖购物、餐饮、农特产品采购等场景。在太和县，多家家电卖场的醒目位置张贴了国家补贴、以旧换新等政策宣传海报，洗衣机、智能冰箱、节能空调、高清电视机等绿色智能家电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咨询选购。五一假期，太和县呢还举办了全城嗨购节、特色美食节等主题活动，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石城县， 闽粤通衢文化街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美食市集摊位沿街铺开，前来大快朵颐的市民络绎不绝。在各类游乐设施、趣味互动游戏摊位前，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排队体验，欢声笑语不断。街区呢还发放消费券，举办短视频打卡挑战赛等等。省科技厅针对科创平台基地类别繁多、重复建设、效能不高等问题，通过改革试点、清理规范、积极构建定位清晰、管理有序、协同高效创新平台体系，获中央科技办肯定，并在全国工作推进会上做典型发言。江西高速消息，因南昌北二绕城高速 T2 标南新枢纽施工的需要，计划于2026年5月6号23时0分至2027年1月21号08时0分拆除原南新互通 ABC 匝道，届时南新收费站往南昌机场九江方向以及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南新互通抚州往南新方向的匝道将封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鞭长莫及这个成语呢，它是指虽然鞭子很长，但是总不能打到马肚子上，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呢，经常是互派使节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如果出使的国家路途遥远，中间呢要从其他国家经过，那么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啊，就是要向这个国家借路。如果不这样做呢，就会被认为是非常的失礼的行为。只有路经本国的属国才不需要借路，而径直走过去。像鲁宣公14年，也就是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就派使者出使齐国，出使的路线呢要经过宋国。楚庄王当时就仗着自己国力强盛，就对申州说，不要通知宋国借路了，你只管过去就是。申州就说了，宋国人十分的愚蠢，并且我们跟他们又有仇隙，如果这次经过宋国不向他们借路，那么宋国人会杀了我的。楚庄王高傲地说，我们楚国这么强大，区区一个小宋国怎么敢这么做呢？要是他们真杀了你啊，我就派兵踏平他宋国。申州一听啊，知道自己此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就来央求楚王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儿子。果然楚国出使齐国，他不向宋国借路的做法呢，他是激怒了宋国的群臣，他们认为这是对宋国的莫大的侮辱，一气之下就把申州给杀了。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气的是暴跳如雷啊，立即发兵攻打宋国，一下子就把宋国的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宋国人觉得自己这次的行为啊是完全正确的，楚国无礼在先，宋国在道义上啊是占优势的，所以全国人民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地迎战楚军。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楚军呢没有取胜，宋国也没有投降。但是宋国毕竟是一个地小国弱的国家，被楚国这么一逼啊，时间久了力量上啊还是难以抗衡的。于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呢，宋国就派大夫乐音齐到晋国去请求救兵。那么晋景公接到宋国的求救信之后呢，本想马上就发兵去救援，但是晋大夫伯宗知道之后啊，就进谏，他说，我们不能贸然出兵，古人说得好，马鞭子虽然长，但是打不到马肚子。现在楚国强盛，正受到上天的保佑，我们晋国虽然强大，也不能违反天意啊。但是晋景公觉得楚国都打到自家门前来了，不出兵有损颜面，所以有些犹豫不决。伯宗见此呢，进一步开导说，俗话说呀，高高低低都在心里，江河湖泊能容纳污泥浊水，山林丛草当中啊暗藏着毒虫猛兽，洁白的美玉当中隐藏着斑痕瑕疵，那么我们作为大国不能意气用事啊，国君应该有能容江河的胸怀，有能

能伸的气度，我们还是要暂时忍一忍一时之气，等待时机吧。景公听了伯宗的话，就停止发兵了，改派大夫谢阳去宋国，叫宋国不要投降，就说援兵啊已经出发了，很快就要到了。宋国人在城中极其艰苦地守了几个月，楚军久攻不下，最后呢只得同意和宋国和谈，并且带走了宋国大夫华元作为人质，这就是成语鞭长莫及的由来。

0: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新余赛区的主赛场新余市体中心场馆的改造工作4月29号完成。新余赛区5月常规赛两场主场赛事将分别定于今天晚上以及5月23号的晚上在这里举行。此次新余赛区主赛场的换新紧扣浪漫七夕文化和仙女湖 IP， 以粉色为主题色，打造全省首个以爱情浪漫为主题的体育场。全新的座椅和灯光系统，优化的通道和功能用房，在安全体验功能上全面升级，球迷和日常健身市民都能获得更好体验。新余以全民健身为核心，走出了以赛促健、以健促动的良性路径。赣超联赛、仙女湖马拉松等品牌赛事火爆出圈，体育加融合效应凸显，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面覆盖，老旧小区健身设施提档，学校体育场馆有序开放，城乡健身网络持续完善。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五一假期呢，我省天气总体较好，气温温和适中，适合出游踏青。其中5月2号到3号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需要防范雷雨天气对旅游交通等安全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气象专家建议，春日天气多变，要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为应对假期全周期的出行高峰，我省在运力调配和服务保障上打出组合拳，道路、水路、客运方面，全省预计投入客车 1.09 万辆，公交车 1.49 万辆，巡游出租车 1.53 万辆，网约车 5.64 万辆，并鼓励开行旅游直通车、定制客车，加大旅游包车供给。综合运输衔接方面，交通部门加强与铁路民航的信息共享和运力对接，优化枢纽换乘，推动多种交通方式无缝衔接。此外，五一期间新能源汽车预计占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的近24%，各高速公路运营单位将梳理形式充电繁忙服务区的清单，一区一侧制定充电保障方案，引导车主在充电高峰短时补电，即充即走，防范车辆倒灌主线引发拥堵。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我省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高速公路总车流量突破了400万辆次。南铁昨天发送旅客140万人次，加开九江至广州等中短途列车共229列。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才高八斗啊，它指的是一个人很有学问。那您知道才高八斗是谁说的，又是形容谁的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才高八斗啊，说的是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称赞曹植的，他的原话呢是这样说的：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子建啊，就是曹植。他说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呢自己得了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呢再分剩下的一斗。说到谢灵运呢，大家熟悉他的是，他是晋宋间诗人、文学家、旅行家、佛学家，中国

0: 很快就流传开来。这里也不难看出啊，谢灵运对曹植是极其的推崇的。曹植呢，他是三国时期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集大成者，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崇为文章的典范地位。曹植的文笔华丽，具有情兼雅炫、体备文质的特点。王时珍曾经评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他的才高八斗啊，也不是徒有虚名的。谢灵运如此的称赞曹植，也许和两个人的命运如此相似也是有关的。曹植才气非凡，但是在政治抱负上他并不顺利，一生空有才气不得重用。谢灵运在田园诗的成就啊就非常高，可以说因为谢灵运，山水田园诗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除此之外，谢灵运兼通史学，精通佛学、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他是难得一遇的文学奇才。那么曹植前期的诗歌呢，主要是展示思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是充满了希望。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从文帝元嘉三年，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对世家大族啊进行了拉拢，谢灵运啊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专修进士。但是文帝呢并没有打算在政治上给予他施展抱负的空间，而真正受到重用的人呢，大多是一些谢灵运认为才干和学识远远不如自己的人。于是他非常的愤怒，辞官离京，从此仕途极为的不顺。到了元嘉十年，谢灵运在流放广州之后被处弃市刑，也就是当街斩首。年仅49岁的谢灵运呢，一代文学大家就此陨落了。大家都知道，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文学的才华都很高，他虽然把曹子建抬举到了如此的地步，但是同时呢，也把自己抬高到了一个非常狂妄的境地了。从此这个才高八斗啊就慢慢流传下来了，成为了一句形容人们文采非常的好，才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和学富五车等等成语呢是经常在一起使用的。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看孙敬，看书头悬梁是为了从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1: 我是晋朝孙康，冬夜映雪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得到温暖。
2: 我是晋朝车胤，夏夜囊萤读书是为了从书里找到方向。
3: 阅读总能带来视野、力量、温暖和方向。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翻开一本书，在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在世间情感中读懂人生。全民阅读，与你同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文旅体重点活动集中发力，热点赛事与特色文旅活动密集上演，各类展览演出精彩纷呈，让广大市民游客尽享出游欢乐，感受文化魅力。以赛事加踏青玩转魅力江西，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5月1号在南昌打响，萍乡亭的镇新余抚州也将迎来今年赣超首场主场赛事，观众不仅可以感受到赣婆足球的魅力，还可以凭借球票享受全省10家5A 级还有99家4A 级景区门票半价或者是免费优惠。上饶的花海茶田景色正好啊，连日来呢平台搜索量激增，还登上携程五一赏花踏青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庐山假期推出的孤岭戏剧巡游、植物园涂鸦大会等，打造沉浸式山水度假新体验。亲子出游将遇上文艺盛宴，江西省博物馆推出马上云纱、马下花、辽代女性主题文物展等新展。江西省美术馆江西画院开启第9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景德镇中国陶瓷博览馆、陶瓷博物馆采取延长开馆的时间，增设夜间参观时段等措施，保障更多游客参观需求。中国首部大型中医药沉浸式疗愈演出《杏林春暖》、《如歌的旅程》、《婺源演唱会》等将被观众捧上精彩的视听盛宴。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提升旅游获得感，南昌八大山人梅湖景区将举办春至游园会，融合趣味游戏、手机文创市集还有文艺表演等，邀请市民游客来踏青赏景、休闲漫步。景德镇市将推出陶溪川设计市集、桃源旧事、生长如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木雕工作室教学研究展等集市和展览活动，打造沉浸式陶瓷文化之旅。九江市将举办非遗巡游、乐天集市、海灯会祈福等等100多场的文旅活动。赣州市呢，在五一期间呢，实行国有景区门票半价政策，同步在线上发放2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酒店、民宿等各类出游场景，邀请游客共赴红色文化、客家文化的盛宴。赣县区客家文化城 人气爆棚，一场充满客家古韵的婚俗文化盛宴近日再次上演，融合客家舞龙、马仔灯还有百字龙灯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巡游方阵，一路锣鼓喧天，喜庆满满，独具客家乡土特色的民俗表演吸引各地游客驻足打卡，沉浸式感受客家非遗魅力。记者了解到，依托此次客家集体婚礼文化活动，当地同步搭建文旅消费场景，举办家电车展、特色客家小吃展销，还有婚俗游园会、婚庆产业博览等配套活动，实现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深度绑定，丰富游客游玩选择，激活五一假期的文旅市场。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下里巴人它是个成语，它指的是不够高雅。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楚国呢有一个叫宋玉的文官，宋玉啊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官员，从来不会附和别人。宋玉他本人长得十分的英俊，被誉为是古代十大美男子之一，而且呢他不仅模样姣好，才华也非常的出众，在文学音乐修养方面呢都有极高的造诣，文治武功是威震华夏。据说这些人出行的时候呢都曾经造成过万人空巷争相目睹的场面。于是有一些人呢十分的嫉妒宋玉，甚至跑到楚王面前呢说宋玉的坏话，并且污蔑宋玉。楚王听了之后呢十分生气，于是召见宋玉准备问个清楚。楚王见到宋玉啊就冷冷地问道，你是不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对呀？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对你不满意呢？宋玉回答说，先让我来说件事吧。有一个歌唱家在京城唱歌，开始唱的是楚国最流行的两首民间歌曲《夏礼》和《巴人》，同时围观当中啊有好几千人跟着唱。接着呢他又唱起比较高深的《杨阿谢路》，跟着唱的也就几百人。当他唱起了高雅的歌曲《阳春白雪》的时候，跟着唱的人呢就仅剩下了几十人。最后呢他唱起五音六律特别和谐的最高级的歌曲，这时候能够跟着唱的人就很少很少了。接着宋玉又说，文人之间也是一样，那些杰出的人物志向远大，行为高尚，一般人当然不会理解，我的情况正是这样的。楚王听了宋玉的这番话呢觉得很有道理，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了。成语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就由此得来。阳春白雪后来呢就用来代表高雅的文艺作品，而下里巴人呢则是代表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

0: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

0: 为您送上资讯大餐。好，新闻大连街，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一批进口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原料，在龙南海关全程监管下运抵龙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顺利完成查验检测及保税入库。这标志着全国首单目的地检验加保税监管模式进口再生黑粉业务在龙南成功落地。江西天齐金泰阁钴业有限公司是该新模式的首批受益企业，其进口的 9.05 吨再生黑粉高效办结通关手续，并实现保税仓储，有效缓解了企业锂电原材料的供应难题。5月1号到3号，瑞金市举办洪都优质农产品展销惠民演出活动，鼓舞洪都欢庆，还有彩带舞、龙吟九州、歌唱从此眼里都是你等16个节目依次上演。同时呢，在展区内，瑞金本地的特色农产品、非遗美食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选购。日前，中国庐山杏林文化园开园，由贾樟柯监制的沉浸式疗愈驻场演出《杏林春暖》同步首演。五一假期，中国庐山杏林文化园推出5天主题活动和多项特色体验，3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名中医免费诊疗，国风 cos 大赛还有静语杏林摄影大赛同步开展。日前，全南县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实战演练，聚焦孤岛救援、水域救援、堤坝抢险三大核心科目，提升实战能力。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有一部电视剧呢叫《宰相刘罗锅》，可以说是火遍了全国。宰相刘墉、刘罗锅可以说名气大增，但是因为电视剧的误导呢，人们以为刘墉啊他就是一个宰相，而且还是个罗锅，其实根本没这回事儿。刘墉这个人呢，他不是宰相，更不是罗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刘墉。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宰相他是封建社会啊最大的官儿，是皇帝的助手，地位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概是在东周的时候啊才设立了宰相这个职位，以后的朝代呢他都有宰相。但是到了明朝初年，因为宰相胡惟庸他的权力过大了，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一怒之下朱元璋呢就杀了胡惟庸，从此呢就不再设宰相了，把宰相的权力收归皇帝。清军入关之前呢就不设宰相，入关之后清城明治也不再设宰相这个职位了，一直到清灭亡，清政府啊都没有设过宰相。清朝呢他不设宰相这个职位，而是以内阁大学士来代行宰相之职。内阁呢它是由3殿3阁组成的，位置从高到低呢排列是保和殿、文化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和东阁，每个殿阁它都设一个大学士为最高的长官。后来大学士啊逐渐失去了实权，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雍正朝的时候啊又设了军机处，总揽军国大计，那么内阁大学士也从此变成了纯粹的荣誉称号，真正的摆设了。既然清朝啊连宰相都没有，那么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刘墉当宰相的事儿了。刘墉官至东阁大学士，是内阁当中啊官职最小的，从来没有实权。他的政绩呢也并不明显，突出的是他的书法，尤其是小楷。他的书法呢用墨厚重，貌风古劲，别具一格。话说回来，古代科举呢他不光有笔试，他还有一样就是目测，像我们现在的面试。凡是身有残疾、相貌各劣的人呐，全都不录用，为的是维护官员的形象。传说中捉鬼的钟馗啊，就是因为相貌丑了点，考试的时候啊就被刷了下来。虽然这是传说，但是从侧面也反映出科举考试当中相貌也是选拔的标准之一，只是相貌丑了一点就被刷了，那么罗锅自然是更不行了。刘墉名罗锅，他是有传说的， 说是有一天上楼啊，黄

一看着刘墉躬身爬楼梯的样子非常的可笑，就给他出了一个谜，他说后辈更比前辈高，这个啊可难不住刘墉。他随口就说罗锅，皇上大笑着说你就是罗锅呀。刘墉马上说谢主隆恩，因为皇上的金口玉言，从此刘墉啊他不罗锅也得成罗锅了，所以刘罗锅就这样叫开了。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新闻。共青团中央5月3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 301.8 万名、75.3 万个。2025年共青团发展团员913.7万名。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五一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 15.2 亿人次，日均 3.04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4%。 节日期间预计公共交通客流量与机动车流量均将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预计国际旅游也将略有增长。记者昨天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国家近日下达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专项2026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资金 11.99 亿元，支持云南省级血液中心安全保障，县级疾控提标扩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城市三级医院病房改造，地市级精神卫生等24个项目，助力健康云南建设，提升全省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儿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加收政策的适用范围拓宽，在部分开展难度较大的检查治疗项目中实行儿童加收政策。从落地情况看，多数省份加收比例集中在 20% 至 30% 之内。上述调整意味着部分儿科医疗服务费用会提升，但这并不会明显增加儿童患者家庭的费用负担。国家医保局采取价格招采司医药品药材价格管理处处长蒋秉镇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表示，目前各地医保支付政策覆盖价格加收部分费用，也就是说多出来的费用由医保基金来承担。与此同时，国家医保局明确儿童加收政策范围为出生至七周岁的生日当天。此外，国家医保局聚焦孕产妇的产前检查，在超声检查类立项指南中设立胎儿彩超检查、胎儿系统性筛查等多个项目的价格，是对儿童医疗服务的尊重，更是对儿童权益的保障。一老一小是国家医保局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工作的重点关照对象。针对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问题，国家医保局在护理类立项指南中增设免陪照护服务价格项目，明确由医疗机构专业护理人员承担患者全部生活护理，实行政府指导价，患者家属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使用由医疗机构提供的免陪照护服务。

生有不同的起点，不一样的经历，承受着各自的辛苦，但我们有跳动的灵感，有灵巧的双手，有温柔的感知，有坚强的意志。

0: 虽然辛苦，但我们仍然选择滚烫的人生，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到洗澡啊，它也叫沐浴，它指的是从头到脚清洗干净。但是您知道吗，在上古时期啊，沐浴洗澡这四个字啊，它有着不同的含义，后来呢才逐渐的通用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沐浴洗澡这四个字到底指的是什么，同时跟大家说说古代沐浴对时间上的一些规矩。听众朋友，在上古时期，这个沐它指的是清洗头发，甲骨文里它的字形啊是右边跪坐着用手摸头的人，左边呢它是水，象征着在做洗头的动作。浴啊指的是清洗身体，在甲骨文里这个字的形状呢是一个人在洗澡的容器里，身边是飞溅的水花，沐浴连在一起用啊才是指洗头发和全身。屈原写心沐者必弹冠，心浴者必振衣，也说明这两个字啊分别对应不同的部位。洗这个字现在使用的范围啊特别的广泛，它实际上最早是单指洗脚，右边的先原本呢是一只脚的形状，后来才逐渐的转变为用水除掉污垢的意思。澡和洗的意思是相对的，最初专指洗手，后来扩大到清洗其他部位。好，下面来说说古代对沐浴的整套流程。《礼记》这本书啊，对沐浴有一套完整详细的流程规定。比方说，它不提倡一条毛巾呢擦到底，它的上身和下身的毛巾它要分开的，上身用细葛布擦，下身呢用粗葛布擦，最后站在比较粗糙的蓬草席上冲洗脚。洗完之后啊，在柔软的蒲草席上用布擦干身体，穿好拖鞋之后喝一些饮品，补充体内散失的水分。当时呢还有一种专用的搓澡工具，就是表面有很多的小孔，质量比较轻的火山岩，叫爽。但是这种天然的火山岩不容易找到，也有的呢会用陶土烧制而成的那种仿制品。沐浴的时间呢也有很多的规定，《礼记》当中就规定每5日沐浴一次，因此汉代的官员啊是每5天放假一次，称为休沐。有身份地位的人把沐浴啊看为是私密的事情，即使是夫妻也恪守内外不共沐浴的要求。沐浴呢还需要选择吉日良辰，你像晋元帝司马睿在正月洗头发之后呢，估计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呢他才会再洗一次，头发呢已经发出油垢的臭味了。太子司马昭特意为父亲洗头发而启奏说，吉日沐头，老寿多宜。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啊，在繁琐的沐浴程序制约之下，也有为了彰显名士风度而走另一个极端的。你像南梁卞斌，他多年不换衣服不沐浴，还在他的文章里啊炫耀自己身上的虱子，永远不用担心掉进洗澡水里淹死，已平安繁衍了35年了。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

0: 二九，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军。我现在正在给您主持的是周末新闻大链接，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串丝答记者问，外交部答道，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个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阻断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答记者问，发言人称，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二批91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下达。据了解，新一批资金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物流、教育、文旅、医疗、设施农业、粮油加工、住宅老旧电梯、安全生产、消防救援、检测检验、节能降碳环保、回收循环利用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运营货车，还有新能源城市公交车以及老旧农机报废更新。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日前在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呈现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在福建福州，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现场体验区在五一期间向公众持续开放，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落地项目集中亮相。记者在现场发现，从场景切入，不少领域的数字帮手正在加快上岗，迎宾跳舞、写书法，还有福州本土企业带来的全场景机器人活跃在各个展区。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以前会说到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个词，那您知道太岁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会听到有人说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要做自不量力的事情。但是什么是太岁，大概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大家都把太岁呢当作是一种迷信。很多人认为《山海经》当中记载的噬肉、巨肉、肉之，它就是太岁。它具有食之尽、寻复、更生如故、食一片复一片的特点。郭璞的注释是巨肉形如牛肝，有两目，认为这就是太岁的主要特点和功能。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根据的，《山海经》它从来没有说过噬肉、巨肉、肉

0: 知它就是太岁。《山海经》当中啊，只出现过一处太岁的字眼儿，还是当作天体来说的。那么中国古代天文学测量木星绕日公转的周期啊是12年，因此呢就用它来纪年，称为岁星。岁星大家都知道，它是掌管农业的星官，它的地位非常的崇高。岁星也就是木星，自西向东运行，和黄道十二宫自东向西运行的方向呢是刚好相反的。天文学家呢就假设一颗太岁星和岁星的运行方向相反，以每年太岁星所在的方位来纪年，也就是太岁星一年运行到一个星座，那么12年运行完12个星座。从汉代开始，占星学家就认为，凡是太岁星神所在的方位与之对应相反的方位啊，都不能进行建造、迁徙、嫁娶、远行的事情，冲犯者必凶。为什么说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呢？古代占星学家认为，太岁星啊，并非总是在天上运行的，白天呢是在自己的地宫里休养生息，夜里才上天。那么这个地宫和天上的方位是相对应的，因此不能挖掘到地宫，否则呢就会冲撞太岁。作为太岁星神，在地宫的标志是一块圆团团的怪肉，当然是更不能冲撞了。古籍当中啊，就有很多见到这块怪肉因而就遭到祸害的故事。你像唐朝的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当中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莱州也就是墨县呢，有个叫王峰的人，对太岁星的方位啊，他根本不相信，偏偏要在这个方位上去挖坑，结果挖出了一个大如斗的肉块，如如而动。王峰害怕了，赶紧呢就把坑给填上了。没想到肉块啊蠕动了起来，越长越大，一夜之间呢就把房子啊全给塞满了。王峰全家呀在几天之内就死掉了，他只剩下了一个女人还活着。你看太岁啊既然如此凶暴，元朝时期的戏曲和通俗小说啊，他就把凶恶残暴的人比喻为太岁，比方说花花太岁。元末明清的小说《水浒传》里头呢，就把阮小二称作立地太岁。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的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

0: 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五一假期，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跟踪假期客流运行情况，开行特色旅游列车往返于京津冀之间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新增了这个音乐主题。还有呼和浩特铁路联合地方文旅部门开行了胡杨专列、草原专列，将列车打造成为移动的风景画廊和文化驿站。武汉铁路呢，在武汉至麻城间开行了赏花列车，一站直达。昨天，中国东方航空一架从成都飞往上海的航班落地后，在滑行靠近机位时，因机械故障与廊桥发生了局部的碰撞，机上的旅客安全下机，东航对事件致歉，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记者昨天从山西省有关方面获悉，被曝光猥亵案件当事人的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吕云锁已被免职，公安机关正在对其进行刑事侦查。自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以来，包括5月2号出台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1项措施的苏州在内，也有包括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多地密集出台新政，部署稳楼市举措。4月上海二手房市场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4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到了28742套，这一交易量创下近10年来上海4月单月成交量最高值。从成交节奏来看，4月上海二手房市场交易热度持续走高，全月日均网签量为958套，其中8个单日成交量突破了1000套大关，接连超越今年3月两次年内单日成交的峰值，同时创下5年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量的新高。5月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该次油价统计已经进行了一半。受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 2.56%， 预计上调油价是每吨21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上涨每升 0.16 至每升 0.19 元。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

0: 自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3: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这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2: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3: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
2: 嗯，
3: 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2: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
3: 嗯，
2: 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3: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2: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3: 五黑粉？
2: 嗯，
3: 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2: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3: 是啊。
2: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3: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2: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3: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2: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
3: 嗯，
2: 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10-3893，囤上八罐，我们再送您四罐，一共到手12罐。这十二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
4: 400-710-3893，400-710-3893。
3: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2: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
4: 400-710-3893。
2: 4007103893。
3: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2: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这个29.8块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
4: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一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着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热线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别再犹豫了，我们的热线400-710-3893，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可只是孙女儿，外

0: 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1: 是的，
0: 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五种的黑色食材呢，从三黑升级到五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710-3893，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3: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五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阴转多云，局部有小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转晴。明天早晨，赣北北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各地城市的天气。首先关注的是南昌。南昌多云，降水概率 20%， 18到26度。九江晴，15到26度。瑞昌晴，14到27度。庐山晴，10到18度。共青城晴，16到26度。景德镇多云，14到25度。乐平多云，14到25度。德兴多云，15到25度。宜春多云，16到26度。萍乡多云，16到26度。新余多云，16到26度。吉安多云，18到26度。高安多云，17到26度。樟树多云，16到26度。丰城多云，16到26度。上饶多云，16到25度。鹰潭多云转晴，16到24度。桂溪多云转晴，16到24度。井冈山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抚州多云转晴，17到24度。瑞金多云，17到24度。赣州多云，17到25度。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我们口语当中啊，说睡觉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是指睡眠，去睡觉就是赶紧去睡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睡觉这个词呢是睡醒的意思，和现在的理解呢是完全相反。

挺有意思的吧？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代表示睡觉的字啊有很多，它的分工非常的细。你看，坐着打瞌睡叫睡，闭上眼睛但是不一定睡着了叫眠，躺在床上睡觉叫寝，伏在矮几上睡觉叫卧，睡着了叫寐，睡醒了叫觉或者是悟。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代对这些字的一些用法。战国策秦策一就写道：读书欲睡，隐锥自刺其骨。这是说苏秦坐着读书想打瞌睡的时候呢，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商鞅第一次拜见秦孝公的时候，秦孝公对商鞅的议论呢不感兴趣，他说道：孝公时时睡，弗听。这里呢也是坐着打瞌睡的意思。魏晋以后睡这个字呢，才用来表示睡着，静息不眠，是指整个夜晚呢都闭着眼睛睡觉但是却睡不着。另外礼记曲礼当中就规定寝勿伏，如果要寝不能趴在桌子上，而要躺在床上去睡。还有孔子之所以批评自己的学生宰予朽木不可雕，就是因为宰予昼寝，大白天的却跑到床上去睡觉了。假如宰予呢只是睡一会儿，就是坐着打盹，或者是趴在桌子上小卧一会儿，那么估计孔子呢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孟子《公孙丑下》这本书当中啊也记载：坐而言不应，饮几而卧。这是说有几位客人来跟孟子说话，孟子不理他，伏在矮几上睡着了。客人很生气，指责孟子为什么卧而不听。可见卧呢它只是用于伏案而睡的意思。还有诗经当中啊就有宿星夜寐的诗句，形容早起晚睡非常的辛苦。春秋公羊传喜公二年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但是没有睡着。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呢就说：寤寐觉而有言曰寤。他说寤呢是一个指睡醒了开口说话的意思。诗经官居当中啊就有句：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就是指不管是睡着了还是睡醒了都在追求。这个悟字呢和觉悟的悟是通假字，因此觉悟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呢就是指睡醒了，后来才引申为领悟开悟的意思。那么睡觉什么时候连用已经不可考证了，不过唐诗当中呢已经大量的使用睡觉这个词了，而且全部都是睡醒了的意思，从来没把睡着叫做睡觉。裴度啊有一首诗叫《凉风亭睡觉》，他写道：饱食缓行心睡觉，一瓯新茗待而煎。说刚刚睡醒就看到侍儿已经煎好了新茶。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说杨贵妃啊刚刚睡醒，花冠还没有整理好呢就下堂来了。白居易在《睡觉偶吟》这首诗里头也写道：官出罢后归来夜，天欲明前睡觉时，起坐思量更无事，身心安乐复谁知。说天还没有亮呢我就醒了，坐起来思考问题。你看明代的睡觉这个词呢它是指睡醒。还有二

是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睡眠状态，而且睡着了，就被人们说成是睡觉。你看，语言的演变啊，真是太神奇了。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严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为 57.06 万人，较2019年 70.35 万人的历史高点下降近 20%。2025年度出国留学人员为 57.06 万人，留学回国人员为 53.56 万人，这是自2020年以来官方首次恢复公布出国留学人员数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昨天消息，在智能作业设备天宫号的助力下，浙江松阳出水蓄能电站二号竖井实现贯通，至此该电站布置的两条竖井全线贯通，掘进进度创中国抽水蓄能行业之最，标志着中国在超深竖井智能建造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昨天记者从中国大唐获悉，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已经实现了从沙漠风光到数字算力的直接连通。该项目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以及配套储能装置组成，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能减少碳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记者日前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获悉，截至4月30号，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了100万小时。C90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且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载客是78到97座，航程是2225到3700公里，于2016年6月28号首航。截至2025年12月， C909 累计运营700余条航线，每天运载数万旅客，衔接上百座城市，实现了国产喷气飞机商业运营的突破。C909 呢还加快了拓展海外市场，印尼的领亚航空、还有老挝航空、越捷航空三家海外航空公司在东南亚地区运营的 C909 飞机累计开通近20条航线，通航20余座城市。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知道，在我国古代啊，称平民百姓啊叫白丁。那您知道白丁这个称谓啊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古代社会啊，它等级森严，连穿衣服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平民百姓啊，只能穿麻布的衣服，不能穿丝绸锦绣，因此用布衣来称平民百姓。《荀子·大略》这本书里头呢，曾经这样写道：

0: 古之贤人见为不一，贫为匹夫。西汉学者桓宽在《盐铁论》这本书当中解释说，古者庶人迭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马喜而已，故命曰布衣。那么这里的马喜指的是麻布的衣服，七八十岁称迭，也就是说呀，平民百姓啊，只有到了七八十岁才能够穿丝绸的衣服。我国古代盛产各种麻类，因此麻制品呢，它是属于最贱的布料了，人人都穿得起。那么西汉的开国功臣呢，很多都是起自布衣，称作布衣将相。就像陈胜的感叹说，王侯将相内有种乎。白丁的称谓呢，是出自白图和白乌。白图呢，是指没有军籍临时征集的壮丁，白屋啊，它是指平民百姓啊居住的房屋。按照等级制，平民百姓的房屋它是不准涂饰彩绘的，因此都露出了木材的本色，所以叫白屋。还有一种说法说，平民百姓啊只能用白茅草来覆盖屋顶，所以叫白屋。丁它是对成年男子的称呼，男子成年之后呢要服役当兵，那么这个时候啊开始称为丁。那么成年的年龄标准历朝历代啊都不一样，有四十为丁的，有23岁为丁的，有21岁为丁的，有20岁为丁的。那么白丁呢，意思就是临时征集的壮丁，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称谓，仅仅叫白徒，后来是引申开来了，把没有功名没有官职的平民呢一概叫做白衣。到了唐代啊，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呢，因为是官员的后备军，因此统称为白衣公卿。白丁的正式称谓呢，它是始于唐代，或者说还更早一些时间。刘禹锡在他的著名的文章《陋室铭》当中啊，就写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么这句当中的白丁和鸿儒啊对举，它是指没有学问的人。唐诗当中啊，有好几处类似的称谓。韦应物在他的诗《采玉行》当中也写道，官府征白丁，严采蓝溪玉。那么这里的白丁啊，是指官府临时征发的采玉工人。牟荣在他的《题朱庆余闲居四首》这首诗里头也写道，白丁门外远，俗子眼前无。那么白丁与俗子是对举的，是指普通人。罗隐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道，白丁攘臂犯长安，翠辇仓皇露屈盘。那么这里的白丁啊，是指皇朝等起义军，他都是出身于平民。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咱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5月2号20点至3号的20点，江西东部、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风险地带逗留。五一假期出游热度不减，昨天又有多个景区相继发布最新公告，宣布实行限流、停票等措施，其中包括贵州省的黄果树瀑布、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陕西省的汉中龙头山景区、重庆市的巫山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浙江省的神仙居景区、河南省的老君山景区、湖北省的平山旅游景区等等。近几年咖啡成了不少上班族的必备品，

年2026广州咖啡季南沙分会场暨第四届南沙咖啡文化周就正在举行中。活动期间，咖啡美食文创等50余家特色品牌齐聚一堂。咖啡文化周活动呢，全程对宠物友好，同时串联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灯会、南沙游艇会、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南沙天后宫等景点，形成喝咖啡、看海景、逛景区、吃海鲜一站式微度假的体验。记者日前从湖北省文旅厅获悉，5月1号湖北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 346.99 万人次，较2025年同比增长了 11.63%。 湖北各地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游玩业态，武汉市联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推出明楼同游主题文旅盛宴，开启明楼集章打卡特色活动，以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天心阁等长江中游城市群经典明楼为创作灵感，精心设计制作系列彩色套章，邀约广大的旅客来跨城联动打卡集章，沉浸式畅游千古明楼，品读文脉风韵。当千年非遗邂逅沉浸式武侠体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五一假期，浙江丽水龙泉市以武侠加非遗为核心，精心打造特色文旅盛宴，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共赴侠客之约，激活假日文旅市场。在龙泉保健小镇风情街广场，迎宾起礼、比武招亲、剑火狂欢三大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沉浸式实景演绎，让游客仿佛置身刀光剑影、古韵悠扬的武侠江湖中。5月2号，广西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发布警情通报，2026年5月2号18点20分左右，柳州市高新南路某小区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案件造成四人死亡，其中一人有重大嫌疑，一人受伤，伤者已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生活当中啊，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它是比喻时间的宝贵，劝解人呢要珍惜时间。可是您知道时间为什么要用寸来衡量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我国古代啊用来测日影定时刻的计时仪器啊叫做日晷。日晷它是由铜制的指针和石制的圆盘组成的。那么铜制的指针呢叫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好像是一根立杆，因此日晷呢又称作表。石制的圆盘呢叫晷面，它安放在石台上，南高北低，平行于赤道面，上端呢指向北天极，下端指向南天极。晷面的正反面呢刻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大格子，每个大格啊代表两个小时，一共是24个小时。当日光照在日晷上的时候啊，晷针的影子就会投向晷面，那么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投向晷面的晷针的影子呢也慢慢的由西向东移动，于是移动着的晷针影子呢就像是今天的钟表的指针，晷面则是钟表的表面，用这个来表示时间。寸晷就是一寸长的日影，寸阴呢就是晷针的影子移动一寸所耗费的时刻。用寸阴来比喻时间的宝贵，它是出自《淮南子·袁道训》这本书里头，写道：圣人不贵尺之弊，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魏晋时期的向秀在著名的《思旧赋》当中就写道：道既生之永慈兮，故日影而谈其

0: 琴，托韵寓于林慧熙，寄于命于寸音。那么《晋书·陶侃传》当中呢，还有关于寸音的有趣分类，大禹圣者乃惜寸音，至于众人当惜分音。大禹呢，他是圣人，因此珍惜寸音，至于普罗大众平头百姓啊，只需要珍惜分音就可以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是来自唐朝的王贞白的诗《白鹿洞》。白鹿洞呢，它是位于江西省境内庐山五老峰南麓。春天的时候啊，诗人在这个地方隐居读书，写下了这首诗。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秦孔思正追寻。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呢专心读书，不知不觉春天就快过完了，要不是道人来逗诗人玩，他还在周公的经义和孔子的思想当中漫游呢。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6: 好，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32亿元，五一票房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了。2026年五一档影片品类丰富，题材多元，覆盖面广，涵盖革命历史啊、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亲子动画等多元赛道，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红色题材影片《浴血困牛山》以红六军团的这个长征为背景，讲述了红十八师52团指战员转战湘桂前边，面对数倍敌人浴血奋战的故事。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由一封特殊家书娓娓展开。动作片《寒战1994》演绎香港警方与绑匪惊险对峙、正邪较量的故事。情感片《时间敢死队》讲述一名青年以护工身份与癌症病患彼此治愈、双向救赎。悬疑片《消失的人》围绕一桩牵动各方的离奇谜案层层铺展。剧情片《门牙》以小人物视角来细腻叙事，诠释对美好生活的真挚向往。此外还有进口片《穿普拉塔的女王二》《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等，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 国民级动画 IP 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以轻松幽默叙事和温暖情感内核吸引了亲子观众。在五一档的新片里面，好莱坞影片《穿普拉达的女王二》中国上映的档期比北美本土市场是提前一天，主创团队呢还专程来到中国为影片上映宣传造势。这一细节释放出十分清晰的行业信号，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不可替代的主力票仓。从《阿凡达3》到《穿普拉达的女王2》，多部好莱坞重磅大片纷纷选择落地中国举办全球首映礼，内地档期更是频频早于北美，这是中国电影产业实打实的突破，意味着中国市场体量拥有了定义全球热度的话语权。近日，京味沉浸式戏剧《武林外传》在北京市曲剧团正式组建，该剧以经典国民 IP《武林外传》为蓝本，融合沉浸式剧场体验和京味文化元素，计划于5月29号在舒淇剧场迎来首演。剧组方面同时公布，剧目呢将于5月6号正式开票。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种子队排位赛昨天开始，中国男女队分别战胜东道主英格兰队和罗马尼亚队，取得开门红。当地时间5月2号在丹麦霍森斯举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即尤伯杯决赛圈比赛半决赛当中，卫冕冠军中国男队以3-0横扫对手丹麦队，中国女队同样以3-0击败日本队，携手挺进决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国家体育中心水立方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奥运冠军王宗源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中国小将蒋林静问鼎女子单人10米台，为中国队再添2枚金牌。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平时会听到一句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说的是宁愿在一个等级低一点的环境里头崭露头角，锋芒毕现，突出自己，也不愿意在高等级的圈子里默默无闻。他告诫人们呢，不能为了权力和财富来出卖自己的自尊，就算自己的能力强，也不能去依附强者，要独立自主，勇敢上进。其实这句话呢，它是从古代的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这句话演变过来的。那这句俗语起源于何时？那它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呢，整个中原大地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很多诸侯呢都想兼并其他的国家来称雄天下。这些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合称战国七雄。那么七雄当中，秦国在西，从秦孝公继位之后，任用了商鞅为相之后呢，他实行变法，国力啊是日渐的强盛了，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秦国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占领邻国的几个城池这样的一些小胜利了，他的目的呢是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他六国分布在秦国的东面，他们也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就以楚国为首，南北联合，西向抗秦，战略上呢称为合纵。秦孝公的儿子惠王当政之后呢，他采纳了宰相张仪的连横的外交政策，他四处游说，破坏六国的合纵的政策。当时有个极力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的政治家，名叫苏秦。他得知啊，韩王准备接受秦国的条件，投靠秦国，他立刻呢就去见韩王，劝说他呀。他说：“我一直认为韩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家， 因为韩国地理条件优越，东南西北呢都可以凭借天然的山川。

0: 安地势做屏障，易守难攻。韩国又有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精兵良将，锐利的武器，还有装备天下第一的强弓劲弩。那么韩国还有您这样一位贤德爱民的圣主，如果和另外六国争雄啊，是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您为什么要向秦国低头呢？大王，您要知道，韩国一旦和秦国结盟，就要屈服于秦国。你看，以秦国贪得无厌的个性，他们一定会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还会要求您呢，把韩国的主要的地方，像宜阳啊、成皋啊，划给他。大王，您今年给了他这个地方，那么明年呢，他还会有新的要求。韩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啊，却是无止境的。那个时候啊，大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垂涎已久的秦国了，这不是要让天下人耻笑吗？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如果现在大王屈膝向秦国称臣，那么和甘居牛后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能，再加上韩国的精兵良将，而落得个牛后之名，就连我都替大王感到羞耻啊。苏秦的这番话啊，是提醒了韩王。韩王激愤地拔剑而起，仰天大喊道：韩国宁可做一个独立的小国，也绝不当秦国这个大国的附庸，哪怕是战死，也绝不屈服于秦国。就这样，张仪策划的秦国连横策略，在苏秦的努力之下呢，是宣告破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苏秦呢，用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来劝韩王，宁可做小小的韩国之主，也不要跟着强大的秦国后面唯唯诺诺，使韩王呢终于下决心与各国合纵抗秦。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呢，小企业与其跟着大企业后面盲目的模仿，还不如自己啊另辟蹊径，更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说不定呢还能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呢。这也是宁为鸡口，勿为牛后的道理。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外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5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公开将非法扣押伊朗船只的行为描述为海盗行径，并厚颜无耻地吹嘘说，我们的形势就像海盗。这并非口误，而是直接且确凿地承认他们针对国际海上航行的行为具有犯罪性质。巴加埃还表示，国际社会、联合国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必须坚决抵制任何将违反国际法行为正常化的企图。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号报道，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包含14类提议的谈判方案。14点提议呢，主要包括确保不进行军事侵略，将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这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特朗普2号稍晚回应称，他将很快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被接受。他还说，美军有可能恢复空袭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很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战争，对此伊朗军队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应对来自美国的任何冒险或愚蠢行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销售了1亿桶委内瑞拉石油，这些石油被运往德克萨斯州进行加工，并计划在未来一个月内将此数量翻倍。据日本气象厅5月2号消息，当地时间18时28分左右，日本奈良县发生 5.7 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是70公里。

据德新社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在预料之中，并强调欧洲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总台报道员报道，当地时间2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爆炸，目前阿官方尚未发布相关的消息。好，听众朋友，今天下午时段的新闻大链接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啊！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编辑吕逸翔，责任编辑石禅，节目监制汪勇，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

0: 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1: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0: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1: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0: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1: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0: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0: 是啊。
1: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0: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0: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1: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10-3893，囤上八罐，我们再送您四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1: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1: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这个29块8的尝鲜价和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粮食

0: 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一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元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别再犹豫了，我们的热线
3: 400-710-3893，
1: 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元，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0: 是的，
1: 啊，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
3: 400-710-3893，
1: 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 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8: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9: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8: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9: 全省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五一假期，我省重大项目不停工，重点企业不停产，劳动者们奋战一线，为经济建设按下加速键；
10: 江西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丰富活动供给，让游客尽情享受假日出行的美好时光；
11: 我省工会系统着力培育工匠尖兵，在赛场上点兵御将，让技能人才扎根一线；
10: 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邓雨欣在火灾事故中还原真相，让事故调查经得起检验；
11: 我省14部门联合开展网售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10: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报道，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文体联动，带动周边消费升级。
11: 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转晴。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五一假期，我省重大项目不停工，重点企业不停产，劳动者们奋战一线，为经济建设按下加速键。江西台综合报道。
10: 在长赣高铁的萍乡段控制性工程上立县石村隧道的施工现场，全电脑 3B 凿岩抬车精准作业，智能监测系统实时运行，建设者们24小时轮班。石村隧道全长4090米，是全县唯一的一级高风险隧道。项目技术主管罗翔：
12: 智能化系统实现超前预报、智能管控、精准施工，以技术创新破解施工难题，保障施工安全高效推进。
10: 长赣高铁是一条连接江西省赣州市与湖南省长沙市的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之一下渝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于2030年建成通车。在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年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赣州市赣县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12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赣县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78.55亿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承担江西电网调峰、填谷、储能和紧急事故备用等重要任务。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13: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推进上下水库截流前施工和地下厂房开挖，确保首台机组2029年底投产，2030年全面建成的目标如期实现。
10: 在位于吉安市清源区天峪镇赣江右岸的吉安港天峪作业区综合码头，巨型暗桥吊机来回舒展臂膀，精准地将货物吊装到货车上，叉车穿梭在货物堆场之间，有条不紊地转运各类物资。吉安港天峪码头是吉安市打造百里赣江黄金水道的重点项目。五一假期，码头日均货物吞吐量超1500吨，船舶靠港频次较平日增长 10%。天峪码头生产安全部负责人陈建全：
14: 制定专项假期作业保障方案，科学优化人员排班调度，同时加强现场设备巡检频次，从严从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确保码头生产作业安全高效平稳有序运行。
10: 在江西省专金特新企业、江西省服务型制造重点企业、江西澄江新能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地操控设备、检验产品、赶制一批批订单。江西澄江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玉亮：
15: 我们公司生产计划呢，已经排到了今年八月底，所以我们公司呢，三个厂区所有的车间都在满负荷运转，产量及产能啊，均创了新高。
10: 我省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丰富活动供给，释放江西风景独好的独特魅力，让游客尽情享受假日出行的美好时光。江西台综合报道。在黎川古城的青砖黛瓦间，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景区以千年古韵为底色，精心打造非遗民俗盛宴，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传统舞龙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上饶游客胡国兴：
16: 一边逛古街，一边看民俗表演，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感受传统文化，这个假期过得特别有意义。
10: 在位于全南县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天龙山的广场上，精彩的国风舞蹈轮番上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身着传统服饰的演员饰演文状元、武状元，沿着路线巡游并与游客互动，引来大量游客驻足拍照。参与互动的游客还可以化身状元，乘坐中式状元轿，开启巡游之旅。广东深圳游客陈丽：
17: 带小孩过来看一下，活动也挺好的，让小孩子有那种参与感嘛，让他感觉也很新颖。
10: 5月1号到5月3号，在奉新县城市书房旁边的草坪上举办寻乐奉新草坪时光音乐会，夜幕下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轮番上演，烟火门头市集与后备箱市集的小吃、手作、文创产品也是琳琅满目，云朵秋千等装置吸引游客打卡拍照。游客温芳琪：
18: 风吹着很舒服，露天草坪特别有感觉，整体特别放松解压。
10: 在遂川县左安镇桃园梯田景区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开犁节，村民头戴斗笠，牵着耕牛缓步走入梯田，复刻传承千年的耕田劳作场景。抓鱼、抓鸭子、爬梯田等趣味十足的民俗互动游戏也轮番登场。游客李蕊：
19: 夏天抓了鸭子很开心，这里的夜景也特别美，篝火晚会特别热闹，大家一起唱歌啊、跳舞啊，氛围太好了。
10: 走进龙虎山上清镇沙湾村九井口森林咖啡馆，游客们休闲地品尝咖啡，尽享乡村静谧时光。作为村里全新打造的文旅项目，这片占地约10000平方米的休闲空间以森林咖啡馆为核心，配套亲子旅游、吊脚楼、林间观光道等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体验，成为假期热门打卡点。游客邓晨：
20: 满眼的绿色，空气特别清新，咖啡馆又藏在树林当中，孩子又玩得很开心，我们身心也得到了放松。
10: 上清镇沙湾村党支部书记吴建波：
21: 正在推出蒙城乐园加白咖夜酒的消费理念，把游客从伴侣游逐步转变成过夜游。
11: 江西台消息，日前2026年江西省天宫杯劳动和技能竞赛在南昌北二绕城高速项目现场拉开帷幕，该赛事连续多年将启动仪式设在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在赛场上点兵御将，让技能人才扎根一线。江西工会系统着力培育工匠尖兵，聚焦重大项目、重点行业、重要领域，高规格开展天宫杯劳动和技能系列竞赛。2025年共举办33个大项、118个子项省级赛事，组织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1500多场，带动460万人次职工参与岗位练兵。我省还制定出台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30项创新举措，21家省属国企和驻干央企结对全省百强民企，带动经济效益超3000万元。 在工业园区新建产改重点建设点123家，实现省市县三级全覆盖。同时大力推进老母工匠创新工作室和工匠学院建设，2025年成功推荐全国总工会重点建设工匠学院5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14家，新打造省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30家，女职工创新工作室20家，省级工匠学院7家，构建起层级分明、覆盖广泛的工会创新服务阵地。
10: 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邓雨欣，生耕火灾消防调查一线13年，以专业为任，以热爱为光，在灰烬废墟中还原真相，让事故调查经得起检验。江西台记者吴小俊、黄通轩、通讯员焦磊报道。2006年受消防员父亲的影响，邓雨欣考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学院，现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成为当年在我省火灾调查及火调专业仅招的一名理科女生。2013年研究生毕业以后，邓雨欣来到九江，走向真实火场。
1: 我在学校学了7年的火灾调查专业，但是第一次见到过火面积上千平方米大火场的时候，我是懵的，突然意识到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是要学习的。
10: 火焰熄灭后的废墟就是邓雨欣的主战场，高温刺鼻气味，随时可能坍塌的结构是他们工作的日常。他和同事们的火调勘察装备常年整理准备到位，如果半夜接到指令也能立刻出发。邓雨欣先后参与了300多起火灾事故的调查，一步步成长为九江消防的首席火灾调查员。
1: 火调不能一头扎进中心现场，有可能最后的答案其实它在火场之外。我们的调查过程中要大胆猜想，小心求证。
10: 13年来，邓雨欣始终冲在第一线，面对失去亲人的家属、积蓄化为灰烬的群众，他深知每份调查结论都重如千钧，必须坚守重点，防范悲剧重演才是使命。2021年，我省首个以个人名字重点，防范悲剧重演才是使命。2021年，我省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火调技术创新工作室邓雨欣火调技术创新工作室成立。邓雨欣手把手带教新人，把10多名年轻战友培养成业务骨干，其中4人获评全省火调能手称号。同事周礼浩，
2: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真相的追求极致，教会我的不仅是火调的专业技巧，更是对这个真相的执着和对责任的坚守。
10: 同时，邓雨欣火调技术创新工作室打造废墟上的课堂、火音小推理等科普品牌，系列宣传作品全网阅读量突破1000万。他还带领团队研发火灾案例复盘大模型，获全国大赛2等奖。邓雨欣，
1: 一群人为了一个真相去讨论、去碰撞，推翻了又重新来过的，最后为事实定论、为失职定责，很辛苦，也是有意义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热爱是最好的答案。
10: 面对新时代火调工作的新要求，邓雨欣坚持学习电气、化工、法律等跨学科知识，推动火调从经验主导转向科学判断。
1: 青年先锋的精神就是要在平凡岗位上守护不平凡的使命。
11: 江西台记者陈月珍报道。近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等14个部门开展网售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全面提升我省网售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此次专项治理行动聚焦重点产品，包括老人、儿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使用的产品、食品相关产品、建筑保温材料等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的产品、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等，严厉打击销售、禁限售产品、不符合行政许可或强制性认证及国家标准的产品、 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销售三无产品及以召回缺陷产品等违法行为。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鹰潭市正企同心攻坚克难，推动同产业逆势提质，抢占新赛道。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报道：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文体联动，带动周边消费升级。我省今年第21列中欧班列开出，欢迎继续收听。
11: 今年以来，高端同材市场需求持续旺盛，面对市场波动与需求迭代压力，鹰潭市正企同心攻坚克难，推动同产业在行业变局中逆势提质，抢占新赛道。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22: 在江铜华东电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车间，今年全新升级的生产线运作不停，精度达到正负10微米的7包扁线，像蜘蛛吐丝一样源源流出。这些相当于一根头发丝1/10厚的7包扁线，在电压性能、电流密度等核心指标上，较传统产品实现了显著提升，专供于新能源汽车的高性能驱动电机使用，成为市场的香饽饽。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汤小水：
23: 这个产品的性能啊，目前在国内应当是质量水平名列前茅了，到年底我可以能实现100%的产能发挥，成为行业领先的标杆工厂。
22: 之前江铜华东电工也曾因样品不达标屡屡被退，升级遇阻。鹰潭市相关部门闻讯后，将技术难题纳入同产业集群3年攻坚计划，接榜挂帅，支持企业联合南昌大学和同创谷研发平台开展科研攻关。经过100多次试验，终于突破瓶颈，江铜华东高端产品占比从 30% 跃升到 72%， 每月的订单增加了将近 20%。 在支持企业技术升级迈向中高端的同时，鹰潭市针对国际铜价波动，为中小微企业定制金融方案，推出转型升级贷，开通5分钟快速放款通道，结账周期从1个月延至3个月，化解企业资金压力，打破了企业有订单不敢接、有市场缺产能的困境。鹰潭高新区科技和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祝振华：
24: 融合升级涉及同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引导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推动原材料产品在市域内闭环流转，直供直达。
22: 有了资金周转保障，鹰潭城内电路有限公司1季度订单同比激增50%。公司副总经理丁生龙：
25: 通过平台采购，相当于成本降低了25%，生产效率提上去了。今年我们新上了一条生产线，发展底气更足了。
22: 如今鹰潭铜产业多项关键技术实现领跑，6微米超薄铜箔打破国外垄断，高频屏蔽铜箔效率达 99.9%，当地还建立铜基新材料前链条知识体系，持续做深技术创新，做透产业链条。鹰潭市科学技术局科技战略规划和资源统筹科科长胡龙：
26: 依托世界铜都创新谷，搭建铜产业科技创新平台，精准对接新能源扁线、 AI 服务器铜材等新经济需求，强链补链，推动铜产业抢占新赛道。
10: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依托各类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点燃城市运动热情与文化消费热潮，拉动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产业协同发展，入选江西省10大服务消费融合新场景。江西台记者汤云科、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那个远方
3: 近日，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场，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年巡回演唱会南昌站火热开唱，50,000歌迷齐聚，超高票房热度，破10亿全网传播量，近10亿元的城市综合消费拉动，再次让英雄城跻身全国文旅热门视野。专程从山东赶来南昌看演唱会的歌迷陈瑶，
5: 特意跨省来看演唱会，场馆氛围超棒，看完还能在周边吃干菜、逛文创啊，这种一站式体验太让人开心了，感觉所有疲惫都消散了。
3: 带着家人一同前来的南昌本地歌迷李佳玉，
5: 在这里既能感受音乐狂欢，又能打卡潮流小店，情绪价值拉满，愿意为这种体验反复消费。
3: 人气爆棚的文体活动让国体中心内的商户收获满满，园区内一家特色餐饮店铺的负责人高盛龙，
6: 演唱会期间我们的日均客流量比平时翻了有3倍，到了周末的时候更是爆满，很多外地的游客看完演出就到我们店里面来打卡，像我们店里面的一些特色的干菜啊，销量很高，让我们尝到了南昌的消费活力。
3: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揭幕战已于5月1号晚上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办，为进一步激活赛事消费活力，国体中心精心打造一票通享专属福利。南昌国体中心招商经理徐张驰，
7: 5月1日至9月30日，持赣超南昌主场票根可享园区餐饮、住宿、运动、文创等5到9折专属优惠，联动20余家商户打造了观赛消费闭环。此次赣超凭票折扣活动预计可带动园区消费增长40%，吸引跨城球迷超30万人次，进一步放大赛事经济效益。
3: 去年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共举办55场大型演唱会，全年观演人数近200万人次，跨城观演游客占比超70%，直接拉动综合消费约35亿元。赛事及演出期间，园区内日均客流超50,000人次，带动周边商圈消费增长30%以上。
10: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
11: 德兴市以党建为引领，让社区社会企业成为服务群众的新载体，构建起政策引导加市场运作加民生导向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上饶台记者周青松、德兴台记者詹文杰报道。
8: 又到了晚餐时间，在德兴市银城街道幸福社区的养老中心里，老人们享受着可口的爱心晚餐，护工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提供贴心的服务。德兴市幸福社区居民段艳平
9: 觉得社区这个养老院各方面的设施都比较好，然后我就把我的母亲送到了这个养老院里面来。
8: 幸福社区幸福食堂获群众好评后，居民呼吁增加养老服务。在德兴市委组织部、街道党工委支持下，德兴市首批养老类社区社会企业落地，企业法人由居民直选，社区党组织书记任董事长，利润全额用于养老服务提升与困难群体帮扶，运营全程受居民监督。德兴市幸福社区党委书记徐月英，
12: 幸福社区以党建领办设计，核心就是围绕我们群众的需求转。
8: 企业将幸福食堂升级为集膳食、康复、托管、文娱于一体的综合养老中心，目前已为60位老人供餐，28位老人提供全天候托管，配备10名专业护工，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目前德兴市社区社会企业实践已呈现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新营街道朱家坪社区通过成立社区企业，对辖区的各类闲置资产进行了市场化运作。朱家坪社区党支部书记江丽霞，
12: 我们这个依托闲置的门面和场地租赁实现了初步的增收，但这远远不够。接下来呢，我们还计划结合居民需求打造银发乐园，既丰富服务内容，也真正把资源优势变成民生优势。
8: 德兴市党建加社企模式成效显著，目前德兴市社区社会企业累计精准响应群众需求1000多次，社区集体经济年均增收超15%，一老一小一单身群体急难筹盼问题解决率达到了98%。这场以党建引领的社区社会企业孵化变革，既织密了民生服务保障网，又激活了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交出了有温度、有力度的 德行答卷。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

0: 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昨天满载日用百货的 X82-08 次列车从南昌国际路馆开出，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这是我省今年发出的第21列中欧班列。今年以来，江西中欧班列运输货物2174标准箱，同比增长18%。
3: 昨晚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首轮第二场比赛打响，萍乡队在萍乡奥体中心与远道而来的鹰潭队捉对厮杀，最终双方在雨战中上下半场各进一球，以1-1握手言和。当晚景德镇队主场对阵2025赣超亚军宜春队，比赛全程在雨中进行，经过90多分钟激战，景德镇队以1-5告负。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来关注一条国际热点新闻。伊朗给出14点谈判提议，特朗普对内容表示不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号报道，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包含14点提议的谈判方案，主要包括确保不进行军事侵略，将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
3: 美国先前的方案称，美伊双方应停火2个月，对此伊朗强调，各项问题应在30天内解决，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之上。
2: 特朗普二号稍晚些时候回应称，他将很快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被接受。他还说，美军有可能恢复空袭伊朗。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很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战争，对此伊朗军队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应对来自美国的任何冒险或愚蠢的行为。
2: 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该法案将写明哪些国家的船只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船只将永远无法通过该航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只需要支付赔偿战争赔偿金才能够获得通行许可。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18到26度；九江晴，15到26度；景德镇多云，14到25度；宜春多云，16到26度；萍乡多云，16到26度；新余多云，16到26度；吉安多云，18到26度；上饶多云，16到25度。鹰潭多云转晴，16到24度；抚州多云转晴，17到24度；赣州多云，17到2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梁琪，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汤云科，监制汪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
3: 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0: 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组织 515.0 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 301.8 万名、75.3 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 0.3 万个，基层团工委 19.9 万个，团总支部 13.9 万个，团支部 480.9 万个。
5: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 10%。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2: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 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7: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6: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8: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5: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0: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9: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1: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2: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4: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4: 不要缓缓来哦，
25: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26: 他是要不给你浪哎。
2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2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 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2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1: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2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 0.2%， 同比增长 2.5%。 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4: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5: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4: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 东兴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

0: 号披露，一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据称，一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三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2: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0: 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7: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即将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每天呢准时准点的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咱们节目正式开播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呢是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今天呢在直播间给您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朋友哈。首先请到一下咱们德高望重咱们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啊、大家好，
0: 欢迎老爷子，
2: 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啊、
2: 哎、
0: 咱们是以声会友啊、哎、每天通过声音呢与各位这个作为一个联系了。下面时间我欢迎一下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嗯，你好小梁
0: 啊，
3: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好的，欢迎。
3: 怎么的了你这是啊？
0: 我这一个哈欠没打出去、啊、话没说出来。欢迎赵宁老师。
3: 我说怎么
0: 换不出来了，
3: 大嘴，我心怎么的了，吓我一跳。你这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呗，这是
0: 啊。昨天哎呀，昨天昨天这觉睡的就睡散了，
3: 累呗。
0: 对，因为昨天半夜我这个起来上卫生间然后我就碰了一下那个我家老二，那个他那个现在不晚上睡觉用那个尿不湿嘛，
3: 啊，
0: 摸了一下，哎呦我看挺沉了哈，
3: 啊，
0: 说得了吧，给换一个吧，别塌着呀，这换完可好，我给他换完他精神了，你说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哎呀，睁着眼，
3: 大精神的你就陪呗。
0: 对，睁着眼睛跟你笑，哎呀妈，那个笑太恐怖了哈。
3: 嗯。
0: 然后我说就玩，我说就玩一会儿吧。得，这一玩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没办法，就陪着吧。哎呀，给我困的眼睛睁不开了，硬在那瞅着。因为啥呢？孩子现在这么大的时候吧，他抓人了。就是比如说你糊弄不了他，
3: 对，
0: 你稍微闭眼睛说啊、哦，闭眼睛不行了，你得睁眼睛看着我，啊，就是现在这就这样了，哎呦，
3: 叫盹是不就这么就打过去了？
0: 哎呦，然后这脸这就开始脸皮打架呀，所以今天我这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就是这个人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了，就也不是说二十多岁了哈，这现在这个年纪奔四十的时候，我发现熬不了夜，你没有资格熬夜，你熬夜第二天不像以前没事了。熬一宿或者一宿没睡好，哎呦，真是第二天今天就特别难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今天就想哈，老爷子，就是你看给咱们打电话咨询您这个，比如失眠的朋友，应该是这是一个大类了哈。常年睡不好觉的朋友，你就想多遭罪，
2: 嗯，
0: 是吧？
2: 小梁啊，对，小梁，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啊。就是失眠呢，它是非常痛苦的。
0: 嗯嗯嗯。
2: 你呢？你要没有这个经历吧？
0: 啊、
2: 哦，你体会不到，你不知道。哎，
0: 可不咋的，
3: 对对对，
0: 真就这回事儿、
3: 哎。正好那个啥，师傅，你说到失眠的这个事儿了、
0: 啊，
3: 你让我想起谁来了不？
0: 啊。
3: 我突然间想起小平他妈，就是我张婶儿了，你知道吗？师傅，你记得我张婶儿不？就是因为他失眠嘛。
0: 啊、
3: 嗯、
0: 啊、嗯嗯。
3: 他那时候小区里头都出名了。
0: 失眠出名了，这咋回事呢？给咱们说一说吧。老爷子还记得这个人吗？
2: 对
0: 啊，
2: 这个呢，就是我管他叫这个张大妹子啊。
0: 啊啊啊啊！
2: 其实说起来他吧，
0: 啊、
2: 他这个，哎呀，这个大妹子呢，
0: 嗯、
2: 也挺可怜的。哎、
0: 哦，也是个可怜人。
3: 对对对
2: 哎，
0: 嗯，
3: 因为我们跟那个我张婶吧，我们之前咱们都是一个村子住的。
0: 哦哦哦。
3: 完，而且呢，就是他和我师傅家基本上属于那种。就是前后院儿
0: 哦，邻居，
3: 你知道不？
0: 算是邻居了。
3: 哎哎哎，完事儿，我和他们家那个小平吧，岁数又差不多，所以我们吧总是小时候都搁一起玩儿。后来小平不上高中的时候，他家就搬到市里头住去了。
0: 从
3: 那以后吧，我们之间的联系反正就少了。
0: 啊，不在一起住了。
3: 哎，对对对。后来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小平突然找我，完事儿跟我说，他说的，不管怎么得帮帮他。因为我俩好多年没见了，我就挺纳闷儿。你要你正常来讲的话，你就得是看看不得那什么呀？
0: 嗯、
3: 哎呀，想你啦，或者怎么地啦？就是因为从小的玩伴嘛，对不、
0: 啊？问候一下
3: 啊，对，完事他到这以后就非得让我们帮帮他，我也不知道那是咋回事儿、
0: 嗯。
3: 我寻思家里遇到啥急事儿了。

0: 事儿？
1: 完我就问他，我说小平怎么的了？这啥事儿啊？完他那天就跟我讲，他说他吧，那个结婚以后，他没嫁到当地，他嫁到外地了。完了平常吧就是不怎么回家，一年到头也不回来几次。但这回他看他妈吧，就看我张婶以后吧，他就有我看能有一个来月没走。问我说怎么的了，我说怎么的了，因为本能的这种反应就是可能他出事了，生病了。但是没敢问你知道不，因为好像诅咒人家似的，我也没敢多问。我就问他，我说我张婶怎么的了。完了小平就跟我讲说他妈呀，就是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就是失眠给闹腾的，
0: 哦，
1: 你知道不？
0: 睡不着觉，
1: 对对对，
0: 典型的失眠了。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后来我就问他，我心失眠那睡不着觉，你，咱就说你整点左臂克隆也能睡觉啊，对不？
0: 对对对，
1: 你安定什么的也用几天也是没啥事的，
0: 没太当回事儿。
1: 对，完我就问他，我说那，
0: 啊，
1: 我张婶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啊，对不？
0: 啊，
1: 完了
0: 失眠
1: 法
0: 啊，
1: 对对对，我就得问清楚了呀。王小平就跟我说这事儿是咋回事的呢，
0: 啊，
1: 他说我家吧就是他们家那个就是我张叔啊，就他爸，他后来得那个脑梗，脑梗得了以后吧就是瘫痪，他不能下床不能自理，后来小平那时候不出嫁了吗，所以他平时也不搁家待着，完了就我张婶一个人就家里家外的就忙前忙后的就照顾他爱人呗。其实你像那个年代的那个夫妻哈，没有什么，什么轰轰烈烈的那种爱情，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很长久，
0: 很
1: 平淡的那种，你知道不？
0: 就是家里不管说经历什么事儿，都能够扛得住，
1: 哎，就是不离不弃。
0: 哎，对，
1: 这个，真的
0: 是不
1: 是
0: 现不像现在说遇到啥事，哎呀不行了，开始想自己后路了哈，
1: 哎，真是都能打出狗脑袋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反正他们俩那感情嘛，真的是没得说。
0: 嗯，
1: 就是我张叔那时候都病成那个样子了，我张婶真是对他是无微不至的那个照顾。就是那么多年生病，八年的时间，
0: 八年，
1: 你想，一点蛆都没让我张叔受着。你想想，
0: 哎呀，这个如果说坚持一段时间，这属于夫妻感情的情分啊，能坚持八年，这得靠人品了。
1: 对对对。后来大家知道一点哈，就是瘫痪在床的人，经常卧床的人有特别容易发生一件事儿，就是容易起褥疮。
0: 对，这个是就是避免不了的。
1: 对，你总躺着总是一个姿势啊，他血液不流通，他就特别容易起这个东西。
0: 但
1: 是这八年的时间里边，我张叔一点褥疮都没有。
0: 这能够说明一下
1: 每天你想啊，我张婶都不厌其烦的给他去换呢，去洗呀，去擦身子，去做运动啊，喂水呀，喂饭呢，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0: 八年时间每天重复一件事儿，
1: 对，
0: 这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来的，
1: 每天都在做。
0: 对对对，
1: 哎啊，后来我张叔病重就忽然之间就走了。这事儿对我张婶的打击就特别大，
0: 因为就是老两口，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到老了哈，其实就是一个伴儿。就哪怕说我经常说哈，就是他只要活着有口气儿，
1: 哎，对对，只要人在，我愿意伺候他，
0: 哎，这家是完整的，
1: 对吧？但是实质上他真的就是就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人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0: 对对 对，
1: 我张婶也是，你想那八年的时间里天天睁开眼睛就开始围着我张叔去转，俩人这么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我张叔突然之间一下就走了，你说对他心理上的打击一下就完了，
0: 打击非常大，
1: 就人就一下就垮了，你知道不？就每天起来了以后都不知道干啥的那种，那屋子里是空唠唠的，完事一个咱就说一个喘气儿的都没有了。
0: 对，
1: 所以张婶她那个心里边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整天是那种属于魂不守舍的，就神神叨叨的。完，可能是因为我张叔走了之后，从那个时候起，我张婶就落下了一个失眠的毛病。
0: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之前听老爷子哈，因为这老爷也在也讲过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我们好像有一期话题专门聊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独居老人啊，就是说他这个心理落差太大了，就是哪怕说可能以前大家就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这样一个老伴走了，照顾八年哈，其实按正常来说的话，爱人应该是解脱了。是吧？有的人会这样想，因为这事没搁在你身上，他说：“哎呀妈，这太累了哈，照顾八年就跟你坐牢一样。”但是有人会说：“哎呀，走了之后是不是解脱一样？”但实际上这事儿没摊在您身上，照顾的他不仅仅是个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精神的一个人。 那你说两个人生活习惯这么久了，几十年，突然间从两个人的日子变成一个人的日子，剩下那么一个，其实挺痛苦的。这个我相信老爷子，咱们接诊这么多的朋友哈，就是有很多都是老两口走了一个，另外一个受不了了，这样情况挺多的，是吧，老爷子？
2: 对对，对，梁，你说的太对了啊。所以呢，咱们上了岁数这些人呢，你看呢，对啊，咱们老两口子都在，
0: 都在。
2: 你看这是啥？哎，
0: 对，
2: 人家呢，不管呢，是吧？你这个生活质量啊，还身体状态，他就比啊只剩下这一个人呢，他要好得多。
0: 哎，
2: 啊，从这个精神状态上看，那是根本不一样的。哎，
0: 所以张婶儿这个打击哈，张老师，这属于怎么说呢？五雷轰顶般的一个打击，而且
1: 是
0: 没办法去挽回了。你就你接受不接受，你得接受从以后开始要一个人生活了。
1: 对
0: 啊，这个确实
1: 那个心理落差是非常之大的，
0: 太大了。
1: 就昨天还忙忙叨叨呢，今天一下子人没了，
0: 没事干了
1: 啊。所以后来我张婶儿吧，从他爱人走了之后，他的状态就一天不如一天。完了，小平跟我说的，说他妈刚开始的时候吧，反正迷迷糊糊的哈，也能睡个三四个点儿、四五个点儿。他就是掉头发掉的比较厉害。
0: 哦，掉头发。
1: 哎，掉头发掉的厉害。完了呢，有的时候也困，但是困呢还睡不着，就有那种就一沾枕头就开始精神的那种。完后来真的就是他那个在出门的时候，他说他妈那个头发哈都不用那什么，就你就离老远一瞅你就能瞅着头皮，
0: 哦，
1: 那个头发掉的就挺厉害，
0: 都掉得很严
1: 重，整个人的脸色呀气色呀啥都不好，就是一瞅灰秃秃的那种，那大黑眼圈也去了黑。后来我张婶儿发展成了什么样子，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完了每天吧就是胡思乱想，总感觉好像有人要害他，然后好像有人要掐死他似的。
0: 哎呦，这个就
1: 有
0: 点严重了。
1: 对呀，他就病情就要进一步发展了。有的时候他是那种就是你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他总是一下子就机灵一下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开始哭喊，就叫唤，完就说一定是自己做的不好，老头子和自己生气了，所以就躲猫猫就藏起来了，
0: 就还在一直就是心里这事儿就没放下。
1: 对对对，
0: 一直琢磨这事儿了。
1: 对，完了下地就把他那个老头的那个就是骨灰盒往那个怀里一抱，
0: 哎呀，
1: 完就开始哭，开始念叨，说那啥，
0: 嗯，
1: 说老头子啊，你出来吧，你别藏了，你别躲在里头，你看你多闷呐，啊，完了你出来陪陪我，我也陪陪你。
0: 哎呦，再这么下去，真容易憋出大病了，这个啊。
1: 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有小平为啥来找我，就是因为他就发现他妈，咱别说疯了还是怎么样，至少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妈是那种什么呢？正常睡觉根本就睡不了。他是可能啥时候哭累了，啊，完了能倒在床上睡一会儿，完第二天你再问他，说妈，你昨天晚上又说胡话了，你知道不？不知道啊，
0: 啊，不知道，
1: 就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了，发生啥事儿不知道啊，就那样事儿的。其实我们要那时候我听小平给我讲的时候，我觉得什么精神，人家说他问我，他说我妈是不是要精神病啊，要精神失常啊，要体用我的感觉来讲，我觉得就是失眠折磨的，他就有一点儿就是长期的失眠，然后导致神经有点错乱了，所以这个人有的时候清醒，好人一个，有的时候就糊涂。
0: 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刚才那个您徒弟已经把这个情况说得非常详细了哈，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是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这个肯定就不是好事了。
2: 对呀，啊，你看，咱们大家你想想，你看呢，一个人你说要是常年他睡不好觉，啊，本应该呢正常的睡是吧，他睡不好以后呢，他人呢就没有精神，啊，干点活呢也干不了，身上没有劲儿，这样呢你说长期的恶性循环下去呢，那你说他的神经系统啊、免疫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啊，他都会出现问题。
0: 哎呀，
2: 所以呢，这失眠这挺闹心的啊。
0: 所以这个老爷说完之后，我今天是深有感触哈。你说我这就是冷不丁的，哎，一宿没睡好，我就是整个这一天哈就特别的难受。第二天肯定就没精神，是就是整个人就往那一堆，哎呦，没有精神劲儿，就这个整个状态吧，你说不好就可难受了。那我现在咱们换一思考啊，你说你整宿整宿的失眠的话，你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对吧？哎呀妈呀，这咱说白了那是 年纪大的朋友，这

0: 身体谁能扛得住啊？那
1: 就
0: 肯定会出现胡思乱想啊，神经错乱，因为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对了。
1: 对，
0: 哎呀，这个
1: 因为他是睡不着觉，他休息不好，后来他开始发展什么，就对脑袋和心脏比较突出嘛，他就总感觉那个后脑勺是紧绷绷的那种状态，完事脑袋两边就总是嗡嗡响，就总是这种，一到晚上，这个响的就更厉害了。
0: 哦，
1: 后来就是自从那个我张婶儿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以后吧，在我张婶身上发生了有一件怪事儿，
0: 啊，
1: 知道不？
0: 发生怪事儿了。
1: 对对对，就是我张婶儿吧，她平时听力吧也不怎么好。从失眠以后，她那个耳朵就特别灵。就有点像那个顺风耳似的，你懂吗？
0: 哦，就是有点啥事儿，有点什么声音都
1: 能
0: 听得见，
1: 啥动静他都能听着。
0: 这觉还咋睡呀？这个，
1: 你看我就这么讲啊，你说他们家不住楼嘛，就整个楼上有几个人起夜，冲了几次马桶，他都数的是清清楚楚的。
0: 我的妈呀！
1: 就他们家，哪怕是说风吹
0: 着
1: 吹哪个玻璃哈，或者有个沙粒打到玻璃上，都听得一清二楚，真掉地下都能听着。
0: 你这叫没个睡了，
1: 对吧？有一回吧，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是谁家吧，那个水龙头吧没关严实
0: 啊，
1: 那个水呢不是说哗哗的流，它是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的那个声。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说那个声能有多大？我张婶都听着了。
0: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不刻意听的话，都未必能听得见。
1: 你特意听，就咱们也听不着啊。
0: 对呀，
1: 自己家里头有，完离的厨房还是哪儿水龙头离得还不远儿，
0: 啊，
1: 你才能听着。
0: 我觉得自己家都未必能听得清楚。
1: 对呀，咱就说那个意思呢。
0: 啊，
1: 但我张婶就能听着，他就感觉那每一滴的水都砸到他脑袋里似的。完事后来实在不行了，完事起床。开门，那半夜的谁也不能开门去买菜去啥的，
0: 啊，干嘛
1: 他开门他就那个啥，就是下楼挨家听，耳朵就凑到谁家门口，就是听那个声音，听听看看到底是谁家发出来的，就整个楼啊他都能走一遍。
0: 我的妈，
1: 后来也没找到是谁家，就是发出来那个水源的声音呢，
0: 啊，
1: 也到老也没听出来。
0: 嗯，
1: 完了就回家往床上一躺，
0: 啊，
1: 一躺吧一静下来，哎，那个声音还在。后来他就那个啥坐病了，
0: 啊，
1: 因为他每天，咱别说他精神不好了啊。
0: 啊，
1: 后来一到半夜，他一听到这样的声儿，就咣咣挨家敲门，
0: 啊，
1: 挨家挨户的敲门。
0: 挨家敲门啊！
1: 挨家敲门，你就想啊，
0: 这
1: 人家睡得正熟的时候呢，正跟那做美梦呢，他搁那咣咣咣咣咣咣的敲门。
0: 你这不行啊！
1: 你不行，他也那样。他敲完门，大家都以为他有发生什么大事儿呢。
0: 啊，
1: 完赶紧就开门，
0: 啊，
1: 问他，
0: 啊，
1: 老张太太，你怎么的了？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啊，
1: 完他一说以后。妈呀，给人气的
0: 啊！
1: 你刚开始也能够说那么两句
0: 啊，
1: 后来你要总是这样式的原因的话，
0: 那不行了。
1: 你知道，好一点的人能够跟他说两句话，完把门给关上了。你不好的人冲着门就开始骂，
0: 那肯定的呀。
1: 那
0: 你说大半夜敲门多吓人呢？
1: 对呀，完你等第二天的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邻里什么一遇着，他们一说，哎妈，楼上那个老太太，
0: 啊，
1: 这精神病怎么怎么地的，就那种，
0: 就这么出名了。
1: 对，他就是这么出名的。
0: 这名不太好。
1: 对呀，啊，那你想他这个人哈，他总是半夜你挨家挨户去敲门，
0: 这受不了，谁也受不了。
1: 对不，找物业，物业管不了，说服教育了也不行。你说谁能天天坐在门口看着去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后来不行就报警了。
0: 啊，都报警了哈。
1: 对呀，啊，报警 了,
0: 了, 了。
1: 后来社区就联系那个小平，
0: 啊，
1: 给他打电话嘛，说你妈要是这么整的话哈，你就得考虑跟你妈接走，或者给她送到哪个医院去治了。你这样的话，我们这其他人怎么整啊？
0: 对对对，
1: 啊，就咱就说那个意思啊，那不都得让她折腾病了，对吧？
0: 严重也扰民了
1: 啊！对呀，完了，小平一想，那怎么整啊？那就给她妈就得接走啊，就看看她妈怎么回事啊。完事关键是啥呢？他们家那个地方
0: 啊。
1: 我没法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想把老人从老房子里请出来真的挺难的，他在别人家他也待不住，你懂吧？因为他那里头有他和老伴所有的回忆，还有那个孩子从小到大的那些回忆，每一个角落都有记忆。
0: 这个老人现在我明白老师你的意思了，
1: 哎，
0: 你不能轻易给他挪窝，你挪走了他容易更严重了。
1: 对，他也不听你的呀，你让他去他也不去，死活也不走啊。
0: 你自己在这儿你天天半夜敲邻居门，这个这也不行，
1: 啊，从道德上是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他那个估计他的行为那个时候也不受大脑支配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估计张婶
1: 他也没办法，
0: 张婶年轻的时候或者没有这些事儿的时候，人家绝对干不出这事儿。
1: 对，
0: 没办法，
1: 他不还是这个样子吗？
0: 对对对对对，
1: 病拿的。
0: 嗯，
1: 后来有平一说那咋整啊， 那就请假吧，带他妈去看病，回妈家住一段时间，
0: 嗯、
1: 就跟单位请假、
0: 哦，
1: 就不管咋的，回来陪他妈妈一段时间。
0: 就这个时候，也就是你只能请假了，因为老人动不了，
1: 你没有办法
0: 吗？
1: 我就说呢。
0: 哎呀，所以聊到这儿哈，大家伙可能如果说刚开始你前面没听上文，听到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咋的了？遇到啥事儿了？怎么这一个好好的老太太变成这样了？但是如果你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啥惹的祸呀？什么闹出来这个祸呀？其实就是一个失眠，
1: 就睡不着觉。
0: 哎，对，一个失眠，大家说睡不着觉，平时聊天说不是个啥事儿哈。但是真到严重失眠的时候，你不是说打扰说别人的生活，说白了，你自己这日子咋过？您这身体到底怎么？刚才任老也说到了，那可不是说就是睡不着觉的事儿，那长时间下去。这个可就真是个大麻烦了。那后来这个女儿也回来了，也陪着了，咋样了后来呀？
1: 咋样？这不小平来找我来了吗？
0: 啊，这就回到刚开始，明白了。
1: 对对对。
0: 回来之后一看他妈这情况，这住半拉就发现了，确实不对劲儿了。
1: 对呀、啊，他体验几天以后、发现他妈还是那个样子，半夜就要出去敲门去，完事让他姑娘死活给拦回来了。
0: 啊，
1: 那能让他去敲去吗？
0: 对
1: 不？
0: 对对
1: 对。后来找我的时候也知道，他知道我师傅吧治病还是挺厉害的。
0: 啊。
1: 完就想问我师傅看有什么招没有。后来我师傅上那个我张婶那儿去，就是给他摸了脉，看他的情况以后，给他开了个方子。完了我张婶用过以后吧，好像是三四天左右吧，他晚上就能睡觉了。
0: 哦，哎，这好哈。
1: 以前他是属于那种整宿都睡不着的。完现在是每天晚上都能睡个四五个点儿。
0: 哎呦，这人老爷子可救了命了啊！
1: 他这个真管事儿，这个真的好的很，好的挺快的。他是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完了我问小平，我说你妈咋样啊？他每天早上他妈都有个变化。反正跟他唠嗑吧，他清醒的时候我没说嘛，啥都能说出来，就是那一种。完事告诉我们，就是晚上吧，睡觉睡得挺好。因为他第一个他不醒了，第二个他不啄人了。
0: 对，
1: 完了他晚上没有那么多，要是谁一做梦什么，一会儿脑袋，哎呀，这样式的，就是突然之间那个抖动什么的，
0: 不正常，
1: 就是那种
0: 就不正常。
1: 对对对，完他睡得也比较安稳，咱别说一个姿势到天亮吧，但是也都是正常的这种这个睡眠的状态。
0: 太好了。
1: 大约过了半个月左右吧，有一天早上是小平是。7点钟左右啊，就是看他妈妈，完晚上睡得比较晚，完再加上小平的孩子在有点事儿，晚上在那个什么，就跟那孩子打电话还是怎么的，在上火，有点睡得晚了。完事早上起来的就晚，当天起来了以后给他吓一大跳。
0: 怎么了？
1: 就是
0: 又去敲门去了，老太太。
1: 不是
0: 啊，
1: 因为平时只要是天一亮吧，他妈肯定起来就折腾。
0: 早起来了。
1: 哎，完事小平呢想不起来都不行，他早上一会儿给你干点这个，要不凳子踢一边去了，要不就这样式的。当时小平的第一反应是啥？说老太太是不是安眠药吃多了，直接睡过去了，今天怎么没闹腾呢？一看表7点多、
0: 哎、
1: 快8点了，
0: 吓
1: 够呛
0: 了，太吓人了，
1: 赶紧就跑过去了，一打开卧室门，他妈还在那睡觉呢。
0: 啊，睡着呢。
1: 他本能的过去就把被给掀开了。寻思看看怎么回事啊，发现他妈嘴还跟那动着，就是睡觉。
0: 那行，有口气儿，那吓人。
1: 有气儿还打呼噜呢。
0: 哎呦妈！
1: 哎，
0: 这虚惊
1: 香了，
0: 虚惊一场
1: 啊！
0: 吓死了，我跟你讲。
1: 那可不咋的、
0: 啊。
1: 后来那个我张婶儿就起来以后可高兴了，跟小平讲的，哎呀，太解乏了
0: 啊！
1: 就是身体没有过那么轻松。你想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睡过这么香甜的觉，挺好的了。完了告诉我们，对对，说你们不用惦记了。要不然的话，我和我师傅就定着说得隔个半个月左右吧，去看看他。我们家到他们家吧其实也有点距离、所以就总得特意过去，完有的时候还排不开，所以人家告诉他你不用来回折腾了，这没有啥大事儿了。就他妈的状况现在真的好多了，
0: 也让他能够这个放心的来走了。哎呦，我觉得其实刚才听完这个张婶的事儿哈，说这个自己说哎呀太解乏了，哎呀妈，我的眼睛有点睁不开了，我都想睡一觉了哈，
1: 困了哈、
0: 哎。所以说这个失眠哈，这个问题真是要引以重视了。咱说白了，现在这个张婶啊，失眠不失眠了，对吧？也不用姑娘照顾了。不过这个说到这儿哈，咱们这马上也快结束了这个前面的讲解部分了。有一个事儿我必须得问一下了，这也替咱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尤其那些多年失眠的朋友得问一句话了，因为光听着别人好了， 我这还失眠呢，老爷子哈，我这得帮帮对这方子啥方子呀、嗯、赶紧跟大家说一说，大家也准备好这个记一记哈，我们也了解了解、也希望像张婶那样。

0: 好好睡一大觉。
1: 说这个失眠呢，它这个原因呢是挺多的。你像那个你这个张婶儿啊，他这种失眠呢，他是属于心脾两虚，二耗心血导致的血呢亏虚所引起这种啊神思所养啊，心神不宁啊，气血生化无源所导致的气血亏虚。你像这个心脏的呢，没有气血的濡养了，所以呢他就出现失眠了。因此呢他也可以出现神经衰弱呀，甚至有幻觉呀、幻听啊。
0: 其实都是可以从这个医学道理当中的，我们都能够解释清楚的啊。
1: 对，这种情况呢，就一味药，它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呢，这味药呢，前几天啊，咱们大家呢，可能都听到过，咱们提到过。想一想啊，
0: 我知道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恍然大悟哈。姐，你看老师笑了哈，我这答案是对的。我给大家伙也想到，如果说这两天你一直收听节目，就知道那个任老爷子刚才提到这位治疗这么严重失眠的一位灵丹妙药了哈，灵芝，对吧？
2: 对
0: 啊，这个老爷子提醒已经是非常到家了。
2: 你这些课哈都没白听，
0: 没白听哈，灵芝啊。
2: 其实真的，我师父当时给我张婶开的就是那个灵芝，完了也特地嘱咐小平了，说你给你妈买的时候就买那个紫芝。因为紫芝吧它特别少，不太好买。有一回那个小平给我打电话说买不着紫芝 啊，我说那买不着你就买普通的那
0: 个赤芝，这个属于灵芝当中的这个极品了。
2: 对，你要买不着那你就退而求其次呗，完就买那普通的赤芝。完拿回来那赤芝吧，完他问我们应该咋用，我师傅就告诉他说你把那灵芝研成粉，然后那个全株啊给它研成粉，然后每天睡觉之前半个小时拿那个红枣枸杞水给冲服下去就行了。
0: 红枣枸杞水冲这个研磨成的灵芝粉。
2: 对对对，而且师傅你还记得不，好像这事儿过了第二年春天吧，小平还把他妈带过来了呢，特意上你这感谢你来了呢，
0: 张婶儿。
2: 对，特意把他把我张婶带过来。
0: 张婶儿现在怎么样？当时看完之后，
2: 当时我一看我张婶儿的时候哈，跟那个小平之前讲的那个状态完全是俩人
0: 不一样了。
2: 对，因为他当时是烫头了，也不知道是特意打扮还是咋的，就那个大卷那个头当时是挺实心的。
0: 哎呦，
2: 完了穿了一条就是这样式领，就盼子的那种，就是古代盼叫什么领，
0: 小立领、
2: 什么扣盼扣的那种
0: 啊，盘扣的
2: 深蓝色的那个带暗花的那个旗袍。
0: 哎呦
2: 我一瞅
0: 那不一样了，这还是张婶儿吗？
1: 你这一说吧，我得想起来了、
0: 有这个感觉。
1: 对，根本呢你说也看不出来他曾经啊被这失眠折过那个样子，看不出来了、
0: 看不出来了。
1: 其实呢这个效果呢是这么好呢，主要原因呢就是灵芝啊它有一个调身这么一个作用啊，它可以呢补心血养心神，还能起到呢镇静安神的作用。
0: 你看这都是对着这个失眠这些问题来的哈。
1: 对呀、
0: 太好了。
1: 咱们在这个国家这个药典中呢它呢有详细的记载，咱们可以查一查。
0: 这个也是咱们很多失眠的朋友哈，这又是一个新的发现了，就是灵芝对于这个失眠的作用。
2: 对，
0: 太棒了。
2: 因为灵芝镇静的这个作用哈，对很多顽固性失眠的人来讲它镇静的这个作用它比那个安眠药来得更快。
0: 哦，
2: 你知道不，因为它对神经有调节的作用。这个灵芝本身它对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免疫系统都有调节的作用。所以你要用这个灵芝的话，它直接就打断和阻断了你什么神经衰弱、失眠，失眠就神经衰弱，就睡不好觉什么的，就这种恶性循环。尤其是啥呢，药典当中记载紫芝作为我们中国仙草，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写过，叫紫芝久服轻身不老延年，这是它的效果。它要比普通的赤芝来得更要快、更要强、
0: 更直接打透。
2: 你像有点什么失眠呐、健忘啊、心神不宁啊，还有一些记忆力就是特别不好的这类同志，要是能用紫芝的话，如果你选择灵芝，就买那个紫芝，那是最好的了。它是益心脾、补气血、安神志的，而且还有去瘀除痹、扶正固本的这个功效。
0: 太棒了！
2: 所以你选这个的话，那就挺好。但你那种失眠，你不用了。
0: 我这个有点大材小用了，你要用人家
2: 这个，
0: 你那个
2: 就不用了，你就回家就倒床，要是能睡一会儿，你就
0: 缓过来了。

0: 8181-4008318181。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哪些没记住的、没听懂的，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栏目组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赵宁老师，小梁，你们好。
0: 哎，你好啊。
8: 你好。
3: 哎，赵宁老师，
8: 哎，
3: 这个醒中固五的七十膏我收到了。
8: 啊，好。
3: 哎，谢谢赵宁老师啊，你总是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而且价格也这么优惠。还老是费心费力的去找厂家谈价格，让我们有更大的优惠啊。我觉得像你这样为咱们老百姓着想的大好人真的太少了，我特别感激你。
8: 哎呦，别，应该的，应该的。
3: 还有就是啊，我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啊，
8: 啊，
3: 尤其是听到你的笑声，可好听了。还有小梁，你俩说话啊，我们这些岁数大的人都能听得明白，都挺喜欢你们的。
0: 那就好，喜欢听就好啊。
3: 哎，还有任老、赵宁老师这几天，我听你们说采芝帮的故事，提到了这个灵芝，哎呦，我就开始翻箱倒柜的找啊。
8: 找啥呀？
3: 我记得原来我家里好像有这个灵芝粉，
8: 压箱底儿了，就买完就放箱子里头不用了。
3: 哎，然后家里啊，快让我翻个底朝天的，让我找出来几包。然后呢我就用上了。你说这个灵芝粉呢，是以前孩子买的啊。说是挺贵的，叫啥灵芝豹子粉。他跟我说有钱人都拿它来保护身体。就像是营养药什么的。你看之前我也没拿它当好东西，也没怎么用。这不我是最近听您说了我才知道这可真是好东西。
8: 所以你说压箱底儿的东西又给翻出来了呗。
3: 哎，是啊，但是我这个家里边这个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我不清楚啊。反正我就是用上吧，感觉还行。
8: 嗯，
3: 你说这脸色啥的感觉有变化了，比以前红润了。哎，这几天脸色也特别好，但是就这几包又没有了。
8: 那再买点呗。
3: 哎，所以我就想用你讲的那个紫色灵芝，这肯定比普通的更好啊，所以我也想买。
8: 你是那好是肯定得好，但是紫灵芝吧不好整，
9: 就是你不好买，你知道不？
10: 嗯，
9: 因为紫灵芝本身就不常见。哎，这玩意儿咋说呢？你就再稀缺吧，其实也有，就是大家得打听打听。但这个肯定价格要

0: 差的很多。但好在啥呢？因为你要有紫灵芝吧，我怎么跟大家解释大家懂啊？我说为啥说的紫灵芝，我会告诉他药效会更好啊。就比如说你要用次灵芝，你要半年能解决的问题，打比方说啊，我一身的毛病，我这个就吃半年我就能好。完了你要用紫灵芝呢，一般2到3个月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你知道不？就你那个什么什么这个脑袋疼啊，那个又屁股疼啊，哎胳膊疼啊，就是什么血液流动又慢啊，记忆力又下降啊，睡觉做噩梦啥啥的，就等等吧，包括心脑血管什么压差大的，要跟我师傅说的话，有紫灵芝你就安稳的过日子就得了。反正就是说它那个效果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它解决的是实质问题，就是不好买。要按您这个情况的话哈，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重的这个问题，你哪怕就逮着一种灵芝你用都行，你知道吧，就不用非得紫灵芝。因为灵芝效果的确是挺不错的，你再叫你姑娘给你买一点啊，完然后再去打听着，有紫灵芝就买，没有就不花那冤枉钱，不就得了吗？
1: 哎，
0: 行不是？
2: 好吧。
1: 那我就听明白了，谢谢赵宁老师啊。
0: 行，好嘞，
2: 好的，
0: 谢谢。
2: 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关于这个紫灵芝，大家也别光这个盯着紫灵芝哈。如果说您的这个病症并不是很重的话，普通灵芝也是可以的，就不用都盯着这个紫灵芝了。当然了，紫灵芝绝对是上上之品了哈，能够用上，除了是缘分之外，也是一种福气啊。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如果关于有任何的病症，哎，觉得说我这个能不能吃了这灵芝啊，我这情况怎么吃啊，您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0: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小亮，你好。
2: 哎，你好。
3: 辛苦你们了啊！
2: 不辛苦，不辛苦啊。
0: 嗯。
2: 啊。
3: 百忙之中还接听我的电话。
0: 哎
3: 呀，
0: 客气了。
3: 好久了，拨上电话了，我还有点紧张嘞。
0: 哎呀，别介别介，有啥说啥就行啊。您先说您的情况。哎，
3: 我和刚才您说的那个姓张的那个毛病一样一样的。
0: 啊。
3: 我也是严重失眠。
0: 啊。
3: 有时候就失眠到我都要崩溃了。挺久的睡不着，然后头疼，太阳穴也跟着跳着疼，这脑袋一天就像浆糊似的。
0: 你看看，就是睡不着觉，他有并发的并发症的问题。
3: 哎，有来了，这心烦气躁的就要命，有时候跟谁都不想说话，跟谁都烦，见谁都烦，见自个都烦，总是一说话就急眼。
0: 嗯，
3: 这些还都好，我都能忍，但有一件事儿，我挺害怕的，真的是，我就担心。我这个总睡不着觉，怕有一天得了痴呆，成了傻子了。估计他不会讲，那不就麻烦了？因为我出现了有好几次吧，在回家的这个途中啊，迷路了。
0: 其实睡不着觉很大一部分的伤害对脑部的损伤比较大，尤其是伤脑神经，这个倒是真的。
3: 我记得，这不是想起来有一次去市场买菜。人比较多就吵，吵得我心烦的呀。看人卖菜的也是拧眉，看的车也拧眉，然后呢就是好像虚虚脏脏不舒服，我就赶紧买，买了这不在回家路上，说心里话，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忘了自个家在哪儿了，你说吧，还不好意思跟身边人打听，哎呀，你说也管人家，你回家路怎么走，这挺现眼的。后来咱没办法了，我就找了个台阶坐在那儿，缓了得有2个多小时吧。这才缓过神来，清醒过来。哎呀，这才找回了家。
0: 你发现你有那个气血虚的那个征兆没有？
3: 失眠呀。
0: 嗯。
3: 经常得不到休息，有一天真的就是成了傻子了。呆的，傻傻的，在大马路上东瞎跑疯跑。捡垃圾吃，哎呀，那咋办？那得多丢人！
0: 您那是新闻看多了。其实像您现在刚才说那情况啊，我可能刚才说了一嘴，您没有太听清。我说你现在已经有那个气血亏虚的那个症状了。你说你可能待了一会儿缓过来，休息一会儿，哎，能够缓过来，那就说明你本身气血虚，在你活动的时候，脑部思考的问题。

0: 体的时候，这个气血不能够直接的供应到我们脑细胞全部的营养，所以它总是就是我吃不饱饭吧，我就没有劲儿，脑细胞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其中的原因可能要跟你那个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睡不好觉的人首先神经系统是受损的，另外一个你睡不着觉它也是耗损你心血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一点的话，如果让我呀或者是我师傅给你治的话，我说了这种病失眠是现在是形成专科的，你说它形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如果是我们的话肯定要从就是睡觉的这个原因和五脏亏虚的这个原因上面去走。你要是说就按我这个什么脑病去治的话，我感觉你治两年治三年也不会有太好的这个效果。对，所以您这块的话肯定是就是睡不好觉引起来的，就是心血耗损太多伤了神经才会有现在的这些问题。
1: 那等等，我是不是也正适合用那个任拉给你加的那个紫芝呀？
0: 紫芝。
1: 那得到哪里去买呀？我也是用上就能给我解决问题了，我是真想用上这个紫芝，张建老师。
0: 就是紫芝吧，肯定适合你是肯定是适合了，因为在药典当中，它就是对心脾呀、补益气血呀、去濡养神经啊这些作用都是非常明确的，这都不用我去讲，大家翻开那个药典就能看得到。但是紫芝确实不好买，紫芝吧好，但是你买的时候你要费劲，一个是它的销路吧比较单一，得是你有，你认识人的。有门路的或许能够买得到这个紫芝，紫芝是有的，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要搁药房当中的话，因为我就觉得药房就是人家老板进药的时候肯定以利润最大的为主，你要太昂贵的老百姓是不认的，就像你买去疼片似的，有5块钱的还有一个95的，你说你要哪个，那肯定
1: 是
0: 买便宜的，对不对？所以人家总跟他压着吧，也不是那回事儿，人周转资金也周转不开，所以他估计药房是不能有，但你不排除也有一些大药房哈，净卖那些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什么就昂贵的那些药，也许那个地方有那个紫芝，你就可以到那样的药房就去看一看去，因为咱们身边真有那样的地方，你去看一看去也行，要是有的话那就更好，要是没有的话你就得买点普通的灵芝，就普通的赤芝什么的。你现在的这个年龄和岁数的话哈，我考虑就是像大家说什么灵芝孢子粉的，这个灵芝孢子粉这个东西不适合一体多病的人治病所用。你要是我说的就是你比如说20-30岁太过劳累了，我感觉老感冒老流鼻涕啥的，你用那个灵芝孢子粉它是非常管事儿的，但是你一体多病的这一块你光用灵芝的孩子他的药效就有点低，你知道不？你看看呗，就是要是紫芝的话一般就是五指山的是比较好的，你先打听打听呗，对吧？实在不行的话你再找我来，我给大家想办法不就得了吗？
1: 那行那行，那就拜托你了啊。我打了，没人给我打电话，你再给我想办法。
0: 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不多说了，再见。
1: 好。
2: 好的，
1: 托一个福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关于这个灵芝的相关问题呢，在节目之后，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 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
11: 少年老师，你好。
10: 你好，欢迎你。
11: 哎，你好，哎，少年老师，你还记得我不？我叫周凤兰吗？就原来那个脑袋抬不起来的，完还心律不齐那个。
10: 脑袋抬不起来，我们在这儿通过话呀。
11: 对呀，我现在就是在听你和任老的。用这个灵芝和丹参泡水喝，天天还做那个生阳五四、
10: 哦、
11: 哎呀现在好多了。
10: 哦，我就想你这个事儿吧，我想的有点恍惚，但是你别管我想不想得起来，反正你呢要见好了就行呗，对吧？我这一天人太多了、
11: 哎、
10: 我也对不上了。
11: 是是是，人太多了、哎呀那么多的患者，哎呀这能记这个事儿就很了不起了，不得了了。
10: 您别替我开脱，我确实没记太清，容易窜。
11: 不是不是不是、太多的患者了、是这样的，
10: 谢谢，
11: 这个都是人之常情嘛。最起码我现在脑袋能抬起来了、能跟你说上话了。
10: 那你那个脑袋原来是啥？是颈椎的问题引起来的、
11: 啊、那个我之前就是颈椎病啊，那脖子可沉了、
10: 啊、
11: 总感觉到像落枕似的、
10: 啊、
11: 你说像落枕吧，它这个动都不敢动，一动那才疼，又麻又酸、
10: 啊、
11: 现在我这脖子来回转动了都没事了。 所以你看我这晃几下也没事了、所以说赵宁老师啊，还有我那心律不齐、之前呢我那心跳啊不是总快一会儿慢一阵的、哎完了我还爱出汗、感觉那个睡觉呢就感觉像有人掐着我嘴似的，喘不上来气儿、出不了气啊。啊，这回也好了，我这回心脏跳动呢可有规律了，
10: 是
11: 也不心慌了，也不呼呼的出汗了。
10: 哎呀，
11: 而且晚上睡觉啊也能喘上来气了，嘴巴也能开了。
10: 挺好。
11: 哎呀，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啊从水里啊回到地上似的、那呼吸可顺畅了，赵宁老师。
10: 是吧，这样好、就是肺活量增大了，然后心肌供血的功能也增强了、这个真的是挺好的。
11: 对呀对呀、哎呀我不光这些毛病好了、我还发现个事儿
10: 啊，
11: 那就是我原来那胳膊上啊有一块肿起那小红疹子，还特别的刺挠。反正这个毛病就反反复复的，总是好不利索。哎，没成想啊，这会儿啊，我用完了这个灵芝和丹参呢、哎，这下还好了。而且原来挠破那个留下的小疙瘩呀，那些的，那小皮儿啊，那什么都下去了。
10: 是吗？
11: 啊，刚开始啊，我都没发现。
10: 嗯。
11: 这还是晚上啊，睡觉啊，我们家那老头子发现的。他说哎你这胳膊咋这么滑溜呢？哎我这一瞅啊，哎呦可真是哦。哎呀可咋的，你说这胳膊上真是滑溜溜的，可舒服，看起来可顺眼了。那胳膊啥都没有了，全下去了。
10: 太好
11: 了。所以说赵宁老师啊，我还得求你个事儿哦。
10: 您说吧，咋了？
11: 哎你上回跟我说最好买那个紫灵芝吗？跑了好几家药房啊，人家都没找到这个紫灵芝。哎呀我就买了点那个红灵芝。
10: 就吃灵芝。
11: 现在用的就是红灵芝。
10: 红灵芝。
11: 这不也快没了，我寻思啊。让您帮我弄点这个紫灵芝。哎呀我们家老头说、哎呀多钱都行啊，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要钱有啥用啊，不如趁着现在啊能走能撂的把身体养好了。然后还能享点福，我一想、这确实是、
10: 这话是对的。就是老了吧，人的那种习惯就是你多攒点、多留点，因为也没有什么太花钱的这个地方哈。但你一直想起来的话、如果和自己的什么胳膊腿啊健康相比的话，其实钱真的就不算啥了。好像我们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你经历过得病的那一阵儿，你知道自己有多痛苦。那是不是用多少钱，说我给你多少钱你让我立马好过来，病发在你身上，这不可能。你只有一天天的挨，所以啥也没有，就是获得健康是好的，所以这么想是对的。但紫灵芝吧，它有吧就是少，因为它少它。

0: 的作用还高，所以它的价位肯定要很贵。这个事儿吧，大家得容我点时间，我再去想一想，再去给大家找一找啊。现在我确实没有办法什么回答给您，但是如果大家能自己整得着的话，自己去整一整，因为有一些那个人的门路比我还硬呢。有你知道不？那他们认识的人脉，那你交际圈的不一样。那有的人真的比我还厉害，人有本事的人都不用我买，多钱都能买得着。咱们自己也打听打听，因为我现在这儿吧还没有什么太好的，就是让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哎，就他就多少钱能下来，这不可能。所以大家也容我一点时间啊。
1: 哎，行，张明老师，您说这话说大实话。那我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没啥门路的，那就得指望您了。
0: 对对对，我们尽力，我们尽力去看看啊。
1: 哎，行，那我就等着您的信了。啊，
0: 我打听打听完，我告诉大家啊。行了，
1: 哎，
0: 先这么地吧。
1: 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又给你添麻烦了。
0: 不算麻烦，不算啊。好了。
2: 好的，
0: 这样
2: 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关于这个紫灵芝哈，我相信每一次我们一提到这个咱们节目当中有什么宝贝，哎呀，跟什么病比较息息相关啊，什么病治的比较好，让大家伙特别的敏感，马上就开始说了，哎呀，这个紫灵芝上哪能买得到？这个呢，刚才老师说的挺实在的，咱们大家呢也别都光指望咱们节目赵云老师去找，对不对？这么多的老伙伴呢，这么多叔叔阿姨呢，谁年轻的时候还不是个能人呢，对不对？哎，大家发挥一下各自的能力哈，就如果说咱们也号召一下，如果哪一朋友说，哎，我有门道啊，能够买到什么紫灵芝或者粉呢，还是什么切片哈，都行。也希望给咱们栏目组呢提供个线索，在这里呢，咱们也谢谢大家伙了啊。所以呢，对于紫灵芝这个事儿呢，咱们大家一起来寻找，总会有办法的。那关于这个灵芝啊，关于这个到底该怎么用，什么朋友适合用，相关问题，咱们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哈。你好，这位朋友。
3: 张云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今天给你们来电话了，非常的激动。我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
0: 啊，没事没事，你有啥说啥就行，别紧张。
3: 我参加上这个行中鼓舞气势高了。
0: 啊，气势高。
3: 这个行中鼓舞的效果呢，确实比以前这个气势啊来得快。我喝完以后感觉这个肚子的一股热流啊来回的这个窜动、
0: 啊、
3: 哎，我感觉心里特别舒服、啊、主要是你看我这个便秘的问题啊就是恢复的特别快、
0: 啊、
3: 之前嘛你说排便困难啊，但是用上气势高以后呢，我早上起来呀就是轻轻松松就排便了，而且嘛、啊、排便也很正常，就是香蕉便，但是呢、
0: 啊、
3: 颜色是黑色的，味儿也挺重，但是我就这样想、我是不是自己身体的毒素太特别多啊，排出来是这个味儿、这个形状。
0: 对，头些日子肯定大便要有一定的改变，有很多人说到这个味道比之前要大得多得多。我说那你如果这个东西再让你回到身体里，你干不干？那他肯定不干的。
3: 对，是的，是的。但形状呢是正常的，要不以前又不诚信，不是说你说还排不出来、哎呀，有你啊，我心里就有底了，相对来说，一开始用呢，我就用了，就是量就比用的比较大，我自己清楚自己的身体肯定是湿气啊就特别重。张毅老师，你说我用的是不是没有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在用法？而且嘛，效果是非常的体现出来，非常好，我非常的对这个受益。
0: 对呀、那你效果好，那还有啥问题呀、对不、
3: 对？
0: 那你就接着用就得了。我们不有一句话叫做"效不更方，效不改量"吗？那你就接着用，一点错没有。它在你身体上已经开始给你工作了，需要你的就是给自己一点信心，给他一点时间，那么他就会给你更多的一个改变。
3: 赵女士，我今天打来电话了，还有一个事情你请教一下。
0: 啊，你说。
3: 你就是听你讲那个宝贝啊，任老爷子不是当年的、得到的那个紫灵芝吗？
0: 啊，
3: 在五指山上啊，
0: 啊，
3: 采芝当。在梅花鹿的指引下得到的，那后来又把老猴子给治好了。

0: 紫灵芝、
1: 啊、
0: 那个紫色灵芝哪里能有，我想再问一下。
1: 哦哦，紫灵芝啊，紫灵芝有倒是有、
0: 嗯、
1: 但我具体我还不知道，就是它的什么联系方式啊，基地呀、啊、我现在也没拿那个资料过来呀，因为本身紫灵芝它就是属于比较稀有的东西，它的功效呢、
0: 嗯、
1: 要比普通的灵芝要强很多，它就是价格比较贵。我就在想，如果是您用的话，身体里湿气的这一块，包括有些人睡眠障碍的这一块、
0: 嗯、
1: 包括有些人就是大便成问题的这一块等等吧，包括心脑什么这些问题，有一些普通的病其实有普通的药就可以去救治，要单靠紫灵芝的话、
0: 哦、
1: 一个是它价位贵，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买的时候也有比较费劲，知道不？现在反正我能告诉大家的吧，不是说这个贵的东西好的东西咱们普通的药房就没有，也有，但它属于那种类似于像奢侈品似的，它也会有，就是价位比较昂贵一点，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去，要是有那个不差钱的家庭条件还可以的话，可以到一些卖比较珍贵药材什么包装礼盒，因为那个药肯定是礼盒装的，因为它本身它就少、
0: 哦、
1: 一般都拿着送礼呀、啊、或者什么什么用都是那样的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的药效是比较好的，这个我们是能肯定的、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哦、
1: 你可以先去药房打听打听问一问也行、
0: 嗯、
1: 有的还真的会有。
0: 哦，行行行，照你来说、
1: 啊、
0: 那我听你的、
1: 啊、
0: 我就到我们我能认识的那几家药房去问一问。
1: 啊，可以啊。
0: 如果我能得到的话就最好的，不能得到还是按照听赵颖老师你的办法，我跟着你走。
1: 我现在也没打听的，跟我走。大家先打听一下，嗯、有的地方有。
0: 行。
1: 啊，那价位反正肯定要贵一点。
0: 嗯、哦、
1: 啊，
0: 那行，好，
1: 行，
0: 非常感谢赵颖老师，占、
1: 啊、
0: 用宝贵时间了。
1: 没事没事、
2: 啊，
1: 那就这样。
2: 好的，
0: 再见，再见，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看来大家伙对于这个紫灵芝哈还是非常这个向往的。相关问题呢，咱们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看看您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去买灵芝，选什么样的灵芝是最好的。这里呢，我们场外老师呢也会给您一个专业的指导。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请您记好了。这部电话呢是在场外24小时为您开通的，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74，400-710-2874。 7102874。
5: 嗯，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74 400-710-2874。
5: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5: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

0: 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是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这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

0: 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10-3893，囤上八罐，我们再送您四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这个29块8的尝鲜价和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他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热线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

0: 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他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他手艺见长。
1: 哇，
0: 最实用的还是和他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1: 嗯，
0: 又好吃又香，对吧？
1: 对，
0: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1: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0: 没错，五种黑色的食材从三黑升级到五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元的尝鲜价，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别再犹豫了，我们的热线400-710-3893，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元，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1: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0: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1: 是的，
0: 啊，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三黑升级到五黑，吃法多到数不清。
1: 嗯，
0: 今天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
2: 400-710-3893，
0: 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五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4: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5: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4: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1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5: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4: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5: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

0: 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0: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0: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0: 嗯，
1: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 现在市场上货真价

0: 池的党参，一公斤少说也要上百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两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1: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400-710-2876，400-710-2876。
1: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2: 重温
4: 重温
2: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

0: 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哎，杨迪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这几天哈，就大家伙听您讲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我回去也查了查啊，咱香港关于鼻炎的资料，我发现其实香港朋友得鼻炎的概率啊，和其他地区是一样的啊，没什么大区别。但是咱发现鼻炎对于香港人的影响却是非常低的。我看到好像这个香港四大天王张学友，他也是有鼻炎的。你看同样有鼻炎，咱普通人说话都费劲哈，喘气儿也费劲，人家唱歌一点不耽误，就很多朋友现场听他演唱会的时候都没有一点影响。据说就是他一直随身带着苍耳子油，稍微难受了一滴就好。
3: 这个杨迪你说的非常对哈。
0: 嗯，
3: 香港啊是个非常人性化的地方，一直引用最先进的技术。
0: 嗯，
3: 就是大家忽略的小毛病小症状，香港啊也一直在研发改良对应的药物。
0: 嗯，港药啊，但走的也是香港的这种高标准啊。
3: 对，
0: 这个标准是远远超于国际标准。港药啊，但走的也是香港的这种高标准啊。
3: 对，
0: 这个标准是远远超于国际标准的，所以它的功效品质都是非常高非常棒的。
3: 对，昨天的节目中啊，我就说过苍耳子这味药啊其实很常见，
0: 对，
3: 大野地里有很多。
0: 嗯，
3: 所以说苍耳子油产品呢也是非常多的，但是为什么只有香港苍耳子油叫鼻炎110呢？
0: 嗯，
3: 哎，就是因为啊香港大方独有的技术。
0: 是的，
3: 在制作苍耳子油的时候啊，将苍耳子的毒性除去，同时保留药性。
0: 哎，
3: 不光呢没有刺激，安全性高，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
0: 对，
3: 就39块钱。哎，我们上至明星下至老百姓都用它。
0: 嗯，
3: 谁用谁有效，早上第一次一天不发病。
0: 嗯，
3: 这也是为什么苍耳子油啊成为香港药品代购排名前几名的原因。
0: 嗯嗯，非常受欢迎啊，就这么好的品质，然后又是这么亲民的价格。如果不是说有孙主任您的这档节目，好多朋友压根儿不知道香港有这么好的惠民小药。而且你看很多其他地区说花390啊3900啊，甚至说你39000出来的效果都不如这个39的苍耳子油效果好。
3: 对，
0: 嗯，
3: 这个大家要记住啊，香港的小药啊走的就是惠民药的政策，
0: 对，
3: 最贵也不会超过50块钱，但疗效呢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3: 而且香港小药覆盖的疾病范围也非常大，光是香港大房我们说就有300多种。
0: 嗯，
3: 只要是大家身上的病在香港大房啊都能找到对应的小药。
0: 嗯，这个真的太好了，因为现在这个物价大家也发现，你比如说上医院咱做一个鼻腔镜儿，怎么着也得100-200啊，那39块钱在一线二线城市可能说一顿饭钱，但是呢能够让大家快速的改善症状真的非常值得。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有鼻炎的朋友啊，咱都能抓住这次机会及时的用上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咱小病就用小钱来治，用小药来治，早日使用早日康复。想要的朋友可以拨打

0: 把我们报名电话
1: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2: 哎，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老香港苍耳子油啊，
0: 嗯，
2: 各类鼻炎的患者都可以用，像是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症状啊，改善是最快的。
0: 嗯，所以为什么说它叫这个鼻炎一滴灵呢？哈，就一滴就好使，而且就是39块钱的小样。但孙主任，您看这个鼻子的这个健康问题有很多类型，
2: 对，
0: 嗯，您觉得哪一种是最难治的呢？
2: 鼻子里边呢，我觉得跟健康相关最大的还不是鼻炎，
0: 嗯，
2: 最关键最难治的也是最影响健康的就是鼻窦炎了。
0: 哦，为什么呢？是因为炎症不一样吗？
2: 不是，因为鼻窦炎这个位置非常特殊
0: 啊。
2: 鼻窦这个器官呢，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包括额窦、上颌窦、蝶窦和筛窦。
0: 嗯，
2: 这四个结窦啊，如果我们的鼻梁是个蝴蝶的身子，那鼻窦的结构呢？就是啊，蝴蝶的四个翅膀
0: 啊，
2: 眉骨上面的两个小翅膀，鼻翼两侧两个大翅膀，
0: 嗯，
2: 哎，它结构非常复杂，而且里面腔道也很多，所以说它本身呢就容易窝藏一些呀细菌、病毒，
0: 嗯，
2: 所以说很多小孩啊，从6-7岁开始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老年人呢脑袋突然间容易缺氧，
0: 嗯，
2: 头晕晕沉沉的。很多时候它就是鼻窦炎代谢发育出问题造成的、可以去医院呢查一下鼻窦。
0: 嗯，明白了。那孙主任，如果说不去医院的话，咱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分辨一下到底自己是鼻窦炎还是鼻炎的情况呢？
2: 首先呢，看鼻涕的形态。
0: 嗯，
2: 如果是清鼻涕成水状而且会流出来，那就是普通鼻炎。
0: 嗯，
2: 如果是脓性或粘性的黄鼻涕，擤不出来，平躺着还会倒流到鼻腔，有的时候会带臭味，这就是鼻窦炎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鼻塞，由于鼻窦内的炎症啊，导致黏膜肿胀、分泌增多，患者经常感到呼吸困难。
0: 嗯，
2: 尤其是夜间更为明显。
0: 嗯，所以大家伙儿。咱可以根据孙主任提示的这几点啊，我们自己初步的去判断一下是不是鼻窦炎，因为鼻窦炎它相对来说是难治的啊。
2: 没错，鼻窦开口啊，平时是闭上的，它的位置又非常靠近内侧。
0: 嗯，
2: 我们无论是喷雾还是冲洗，只能啊喷鼻腔、喷鼻管。
0: 嗯，
2: 对于平时闭合的四个鼻窦腔啊，是进不去的
0: 啊。
2: 所以说这也是鼻窦炎患者用喷剂效果不好的原因。但是在我们这边呢，又没有其他好办法，最后不行啊，就得手术。
0: 嗯，
2: 而在香港，因为鼻窦炎手术的比例非常少，非常少，
0: 嗯，
2: 基本上鼻窦炎都不做手术的。
0: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苍耳子油啊？我记得您讲过，它这个渗透性非常强，肯定能渗透到这个鼻窦里边去。
2: 对呀，它治疗鼻窦炎的速度非常快，
0: 嗯，
2: 因为它的基质啊是芝麻油，油有很强的蔓延性。我们做饭的时候啊，蹦一个油点子，刚开始的还不大，
0: 嗯，
2: 过一会儿再看油点子就会很大，
0: 蔓延了。
2: 因为对，因为芝麻油啊，它蔓延性是最强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用别的油做菜呀，煎鸡蛋，熟了的时候就能闻到鸡蛋的香味儿，但是我们用芝麻油煎鸡蛋，屋里很快就都是芝麻油的香味儿，
0: 哎，
2: 所以说它进入到我们的鼻腔，很快会蔓延，覆盖整个充血的鼻黏膜，
0: 嗯，
2: 渗透到鼻窦的四个腔道里边，
0: 嗯，它可以穿透阻碍，直接作用到鼻窦的内部。
2: 是的，它这种超强超快的覆盖性啊，嗯，有效成分能够完整的覆盖所有鼻黏膜和鼻窦内膜，这样做第一能快速的作用到鼻黏膜的炎性分泌物上，
0: 嗯，
2: 帮助我们快速代谢掉这些东西，防止这些东西啊进一步刺激鼻黏膜，更能防止细菌病毒进一步的刺激鼻黏膜。
0: 嗯，
2: 所以说很多鼻窦炎患者用了苍耳子油后啊，会发现短时间内自己的脓性鼻涕、脓性的分泌物增多了。
0: 嗯，
2: 大家不要怕，这都是我们鼻窦内部的垃圾和炎性物在排出。
0: 啊，这就好像说我们打扫房间一样，你想要说这房间彻底干净，你一定得先把这垃圾清出去，对吧？
2: 对。能排出去是好事儿。鼻窦炎最大的问题啊，
0: 嗯，
2: 就是排不出去。第二步呢，就是能够快速的修复鼻窦内部的黏膜结构，
0: 嗯，
2: 让鼻黏膜呀不再充血， 而且还能修复自己已经损伤的鼻黏膜，
0: 嗯嗯，
2: 恢复鼻子现有的功能。所以说只要用上苍耳子油，像打喷嚏、鼻子痒、水样鼻涕、嗅觉减退的症状啊，都会快速的改善。
0: 嗯，39元啊，有鼻塞的问题，哎，马上通开；嗅觉丧失的，马上会闻到味道；喷嚏、流鼻涕不止的，也会马上恢复到正常的呼吸状态。
2: 对，而且呀，鼻窦炎不光是有浓鼻涕、鼻塞这两个症状，
0: 嗯，
2: 还有很多鼻窦炎患者呀，眼睛红肿、视力下降、味觉下降、发热、怕冷和剧烈的头痛这些症状。
0: 哇，孙主任，这些症状就乍一听起来啊，我们都觉得和鼻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像这个眼睛红肿、视力下降，我想啊，大多数朋友他到医院会选择先挂眼科。你看这个高烧怕冷、头疼的，大多数人估计，哎呀，是不是感冒啦？那头疼的可能甚至都想到颈椎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脑梗啊？谁能往鼻子这个问题上来想啊？
2: 首先讲啊，我在临床门诊中的经验，我跟大家说，
0: 嗯，
2: 如果第一个你的头痛啊是每天早上出现，哎，一到早上醒来头痛会很重的，
0: 嗯，
2: 这里边呢基本就可以定了，肯定是鼻窦出问题了。
0: 哦，
2: 第二个呢，鼻窦炎有的时候像什么样的头痛呢？
0: 嗯，
2: 脑炎的头痛。鼻窦跟大脑啊是共用一根血管的。我们面部鼻子的地方啊，我们叫危险三角。
0: 嗯，
2: 这里长了疖子，长了疮，不能碰了。为什么？因为脑袋出来的血是通过鼻子才回到心脏的。
0: 嗯，
2: 而这个通过的部位是通过的是哪里？就是鼻窦。
0: 哦，
2: 如果你鼻窦上面有大量的细菌在这里定植化脓，有脓液的话，你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不通，鼻窦的脓液就会向脑内倒流。
0: 哇，
2: 就会引起脑炎。所以人呢就会出现智力下降、头晕晕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出现头痛。
0: 哦，
2: 而且这种鼻窦炎呢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非常容易被我们忽略，就是什么、嗯、它没有鼻涕流出来。
0: 哦，没有这个症状。
2: 哎，就我看过很多患者，我跟他们说，我说你是鼻窦炎，一听的症状我一看，自己说自己头啊闷闷的，额头的地方疼痛，而且早上起来疼痛地方有严重的记忆力下降，甚至神志都已经开始恍惚了。
0: 嗯，
2: 哎，头晕天旋地转，我判断你是鼻窦炎，结果跟他说，他回一句我不流鼻涕。
0: 嗯，
2: 我告诉大家，你要真能流鼻涕就没有这么严重的症状了。
0: 嗯，
2: 脓都堆在里边流不出来，这才是恐怖的。我之前呢就遇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是典型的鼻窦炎，被误诊了。但他来找我看的时候啊，就是看头痛，
0: 嗯，
2: 发作起来，脑袋、鼻子、下巴一起疼，喘气都觉得疼，在北京、上海、广州都看过，
0: 嗯，
2: 还是没有办法呀、啊，确诊到底什么情况，只能怀疑三叉神经痛，
0: 嗯，
2: 给他开了很多治疗药物，但是还是头痛，有时候找不到原因呐、啊，就容易啊，有病乱投医。
0: 是的，是的。
2: 患者不懂啊，自己也不知道咋治，痛的时候受不了了，就做了一个手术，三叉神经手术。
0: 做完怎么样？
2: 还是痛啊，而且痛得更厉害。就是这时候就更慌了，以为得了什么疑难杂症了。
0: 嗯，
2: 哎，知道香港医疗水平高，就跑香港来了，哎，来找到我。
0: 大家看啊，吃了那么多药，又做了手术，但发现还是没有好，那肯定那就不是三叉神经的事儿了。
2: 哎，这实际症状啊非常简单，我跟大家说过嘛。你任何人的头痛，你只要来找我，你跟我聊三分钟，我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头痛是颈椎病的，还是三叉神经的，还是鼻窦炎的，还是眼睛的事，对不对？
0: 对。
2: 这个患者，哎，当时一看就是鼻窦炎。为什么？因为鼻窦引起的头痛啊，比如上颌窦炎呐，它可能导致面颊部的疼痛。
0: 嗯。
2: 额窦炎呢，可能导致的是前额部的疼痛。我当时啊，就给他也检查了一下。整个鼻腔的黏膜呀都是充血的，而且还带有啊粘性的脓状的物质，尤其是鼻窦开口上面大量粘连的这些分泌的粘性脓性分泌物，
0: 嗯，
2: 你正好顶到颅底了，颅底这个位置啊，痛觉神经非常
0: 敏感的啊，
2: 一喘气，这些脓的脏块就撕扯它的颅底，
0: 嗯，
2: 这肯定啊，一喘气就会剧烈头痛。
0: 哇，你看所有这些症状都对上了哈。就像很多腰托的朋友，股骨头压迫神经导致疼痛，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是吧？
2: 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
0: 嗯，
2: 哎，既然是鼻子的问题，哎，那就好解决了。
0: 对呀，
2: 哎，直接就让我的助理到外面给他拿一瓶苍耳子油， 我现场啊就给他往滴到鼻子里了，
0: 嗯，
2: 也就10秒钟，突然间呢，哎的一声。

0: 然后就做了一个深呼吸，又揉了揉自己脸，惊喜地跟我说：“孙主任，这个药好神奇。”
1: 那怎么了？
0: 我不光觉得这脸不痛了，而且喘气儿都顺了很多。
1: 哇！
0: 哎，你这是什么药这么好？我就说这就是治疗鼻子啊，打鼻炎、鼻窦炎的。
1: 嗯，
0: 你头痛啊，就是这个鼻窦炎闹的。他听我这一说才知道自己有鼻窦炎，
1: 以前完全不知道。
0: 赶紧问我这么好的药多少钱？
1: 嗯，
0: 我就告诉他39块钱一盒。他一听啊，都直怕辣腿。
1: 嗯，
0: 他说我这些年呢，前前后后为了头痛啊，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
1: 对，
0: 全国都跑遍了，实际都39块钱。就能给他治好啊，
1: 真是没想到哈。你要说这39块钱真不贵，但就是因为以前不懂不了解，因为头疼，你看多花了这么多钱，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还造了那么多罪，现在看看，哇，这一切都是太不值了哈。
0: 是啊，大家记住哈，嗯，只要用对药看对症的时候，治病其实也没那么难。
1: 嗯嗯，
0: 我开办这个节目也是希望能把香港的好药带给大家，让大家有正确的医学知识，
1: 对，
0: 让大家治明白病，吃对药，
1: 没错。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这鼻子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或者说你已经出现鼻炎了，一定要用上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39元早日收获健康，自己少遭罪，你还能省下来更多的费用，省下那些不必要的支出。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来报名。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哈，就是一个人总是喘气儿费劲，吸收的氧气肯定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鼻窦炎，你看鼻子和肺也是相通的，鼻子有问题，这个肺的功能是不是会有影响呢？
0: 肯定有啊。鼻炎的特点是什么？
1: 鼻塞呀，堵着。
0: 那常年鼻炎的患者就相当于有人呢，常年拿手捂住你的口鼻。
1: 嗯，
0: 你想象什么状态？
1: 喘不上来气儿。
0: 对呀，那肺呼吸靠什么？是不是鼻子？
1: 是的。
0: 所以说长期鼻炎的患者肺功能一定会弱，你的肺循环肯定不好。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憋闷不是因为心脏，而是因为缺氧。
1: 确实哈，咱要是把鼻子捂住时间长了，人就窒息了。鼻炎患者长期要忍受这样的痛苦，他确实是很遭罪啊。
0: 所以说苍耳子油啊，表面看呢是解决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但长远呢，它解除了很多潜在的风险。
1: 嗯，
0: 比如我们医院曾经有一个很典型的患者，这个患者半个月之内也3次晚上被急诊送来，
1: 嗯，
0: 每次都是呼吸骤停。他自己说到了晚上就让人呢捂住他的鼻子不让他喘气一样。
1: 哇，喘不上气儿啊。
0: 但白天的时候呢还没啥事儿，检查肺功能弱，但是不至于呼吸骤停。
1: 嗯，
0: 后来呀，我们就给他患者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检查，
1: 嗯，
0: 就是多导睡眠检查，看一下他晚上各个脏腑的工作状态和氧气供应状态，
1: 嗯，监测一下。
0: 对，发现患者鼻黏膜特别敏感，晚上随着体温环境温度的变化，鼻黏膜就开始充血肿胀了。哎，尤其人体是有代偿性的，每次呼吸量不足，肺部消耗能量太大，
1: 嗯，
0: 就会暂停一下，然后使劲的做一个大呼吸。
1: 哇，这个听起来可是非常可怕的啊。你要是说偶尔这一两下还好，你就怕说突然间完全停住了。
0: 对，在这种情况啊，我们最开始想的直接给他吸氧，
1: 嗯，
0: 让肺部也足够的氧气，这样啊就不会有太大的损伤肺部。但发现呢效果不好，因为晚上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鼻子压根儿不通气。
1: 嗯，
0: 找到原因以后就给上了苍耳子油，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
1: 嗯，
0: 一整晚呢没有出现鼻黏膜充血的情况，呼吸非常顺畅。
1: 嗯，
0: 后来这个患者又在医院呢观察了一周时间，患者自己说晚上睡觉捂鼻子手啊拿下去了，
1: 嗯，
0: 喘气很自在了，
1: 舒服了。
0: 哎，我们通过监测也发现他夜间呢不再出现鼻炎问题，晚上呼吸正常了不说，整个肺部气体循环也正常状态。
1: 嗯，
0: 后续家里也常年备着苍耳子油，
1: 离不开了，
0: 之后啊再也没有出现过夜间呼吸骤停的情况。
1: 嗯，所以朋友们再来看啊，虽然是小毛病，但他有的时候也会引发大问题，总是这种呼吸骤停，你天天相当于是和死神在打交道啊。 用上苍耳子油，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0: 所以啊，本身既有老慢支、肺气肿，其他肺部疾病朋友，咱们呢更要保持好自己啊，不能有鼻炎。
1: 哎，
0: 要保证好肺部啊，供氧充足，避免自身呢、啊、病情的同时，还能保证我们有足够的氧气摄入，
1: 嗯，
0: 加快肺部氧气循环的良好建立。
1: 嗯，孙主任，我听明白。

0: 心肺从源是吧？
1: 对，鼻炎影响了全身性的，所有脏腑器官呢，想要正常的发挥功能，都需要氧。杨迪，我问你，知不知道鼻炎呢，还对什么器官影响大？
0: 我感觉啊，越是耗氧量大的器官越容易受损。您看刚才咱讲这个肺耗氧量大，还有我想到就是心脏和大脑了。
1: 这你说的对哈，你看鼻炎呐，它影响心、脑、肺，但是你看骨头影响就小。
0: 对，
1: 没听说过谁鼻炎呐导致骨病的，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导致心脏不舒服的、大脑越来越笨的、肺功能越来越弱的非常多。
0: 含氧量不大，它相应的来说影响就不大。
1: 对，所以说鼻炎呐，要么没事儿，要么就是大事儿。如果心脏缺氧了，心慌、胸口憋闷的症状啊，就都来了。曾经有一个70多岁的大姐，我对她印象很深。她每晚上的时候都会心慌，多次都能从睡梦中啊惊醒，或者憋醒的状态。去检查发现心脏功能啊是正常的，冠状动脉也没有阻塞，吃了很多西药和中药，但症状也没改善。而她白天的时候呢去买菜、逛街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正常人儿，
1: 对，后来找到我，我们检查结果也觉得心脏没问题。那我考虑是别的方面的问题了。但这个患者呀，我现在想起来还很生气，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怀疑他也是鼻炎引起的。但我问他呀，不下10次有没有鼻炎，每次他都斩钉截铁地跟我说没有。我说用下苍蝇子油看看晚上啊能不能改善憋醒或者惊醒的状态，如果没有了，那你也不用啊做其他的检查。就是鼻炎的问题，如果还是憋醒，我再帮他找原因。哎，因为我通过他的症状判定他就是鼻炎引起的，结果我这么一说，他突然反问我：“孙主任，这个不是治疗鼻炎的药吗？我用过。
0: 所以他还是有鼻炎，对吧？他心脏不好，就是这个缺氧憋的这种情况。
1: ”对，所以说当时他把我给气笑了。我说：“你不是说你没有鼻炎吗？”患者说：“我心思都在心脏上，把鼻炎呢我都给忘了。
0: 我的
1: ”
0: 天
1: 哎，
0: 呐！
1: 后来我让他用上香港大药房的苍蝇子油，果然呢，当天晚上用上就没有心慌、惊醒或者憋醒的状态了，鼻子好了，喘气儿啊也不费劲了，心脏不缺氧了，各种症状也都没有了。那杨迪，你说这是我发现及时，要是当时我相信他的话，没有往鼻炎的方面想，那这个情况会怎么办？
0: 那肯定是不好的方向发展，心脏长期缺氧，你后续的什么心肌缺血呀，甚至心衰、心梗的情况都来了。
1: 这个里边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啊，哎，这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数字，就是老年人夜间呼吸问题、睡眠暂停综合症、鼻炎引起夜间发作心肌梗死的风险，在所有的疾病中是排在第二位的。
0: 哇，高居第二位啊。
1: 对，排在第一的是谁呀？糖尿病，主要是夜间低血糖，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夜间睡眠呼吸暂停，而夜间呼吸暂停对很多老年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鼻炎、鼻窦炎堵的。排在第三位的是什么？高血压。鼻炎在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中，它的地位是排在高血压的前面的。
0: 这个是出乎很多朋友的一个意料。
1: 而且这里还有更外一种数字，听众朋友们，现在一定要记住，就是每天早上一醒来，血压就会高。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说，我早上起来一醒了，血压就很高，我吃片降压药，血压就降下去了。我告诉大家，别这么治病，你这里面藏了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早上起来血压高，是因为你昨天晚上喘气儿费劲，大脑缺氧造成的，是鼻炎。你用上药之后，我们现在的降压药像安利地平、各种沙坦，它要吃上之后几天才开始降压的，血压根本就不是降压药给你降下来的，是你因为你坐起来了，你鼻腔里的分泌物不往脑子里倒灌，刺激大脑了，血压自己降下来了。你如果继续降血压的结果是什么？你早上的血压仍然是高，仍然在每一天都在你睡梦中发生大脑、心脏的缺氧。你的
0: 哇！
1: 鼻炎阻塞你的呼吸道，什么时候你的缺氧让你的心肌梗死了，让你脑中风了，你才真正。

0: 知道你身体中发生了什么，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就太晚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刚才一定要重视，用苍耳子油啊，一滴就能改善鼻炎的症状。尤其我说了，每天早晨血压高的朋友，
1: 嗯，
0: 你一定要记住，要用苍耳子油保证你的氧气充足。
1: 哎，
0: 氧气充足了，我们的心肌血液的氧气也会足，这样就能保证血液有足够的流动性，
1: 嗯，
0: 防止我们出现了新生的血栓。所以说，心慌、胸闷、心动过速、夜间惊醒，尤其我说了，每天早上血压高的朋友，哎，你有的时候啊，出现问题的不是心脏，而是我们夜间鼻子这儿堵住了，
1: 嗯，
0: 氧气不足了。咱们一定要早一天用上苍耳子油，
1: 对，
0: 不然呢，一旦缺氧引起了实质性的心脏病变，这个时候我们再用苍耳子油，再花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钱，你也换不出来一个好心脏了。
1: 没错，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有夜间呼吸变差呀，或者说有心慌、胸闷、惊醒等等这些问题的，都可以来找孙主任啊，让孙主任给大家更专业的指导。更科学的治疗方案，你千万不要因为说小小的鼻炎导致更大的问题了。
0: 对，用香港大黄的苍耳子油啊，39块钱，
1: 嗯，
0: 不光能够改善鼻炎本身带来的各种危害，还是最佳的夜间防护药物。
1: 对，
0: 能够在夜晚给我们老年朋友足够的安全性，规避了70%的夜间突发疾病风险。
1: 这个70%的风险，这可不低啊。
0: 所以说，香港大黄的苍耳子油啊，它不单单是鼻炎的治疗，
1: 嗯，
0: 更是我们老年人的夜晚健康保证。
1: 是的，
0: 这也是它能得到香港各大一线医院的权威认证的原因。
1: 嗯，
0: 只要大家去了香港看鼻炎的问题，无论是哪个阶段，无论是哪些症状，基本上医院呢都会给我们开这个苍耳子油。
1: 嗯，
0: 因为它符合香港啊对一线用药的所有标准。
1: 嗯，
0: 第一个是绝对的安全性，第二个是呢同类药相比有足够好的有效性，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足够的惠民价格，只要39元就能超过几百元的进口药物和时效更久的花费更多的中药，
1: 嗯，
0: 避免我们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去治疗。我觉得这是对鼻炎这种小病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1: 是的，
0: 因为它本身就是小病，
1: 嗯，
0: 小病就应该用小药。
1: 没错，就很多时候哈，花钱多的药，治疗久的药，那不一定是好药。就只有真正适合你自己病情的这种药，才是值得购买的药物。尤其是这么好的苍耳子油，现在只要39元，和其他治疗鼻炎的药物相比啊，你无论是价格方面还是功效方面，它都是非常值得的。咱们早一点用上，早一点康复，解决你的痛苦，还能避免出现各类其他的风险。而且提前报名啊，肯定比正式报名这天人要少啊，所以大家成功报名的几率你相应的就会更高。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鼻塞滴一滴，一滴就畅通，呼吸立马通畅。
3: 鼻痒滴一滴，一滴就止痒，不用揉鼻子，擤鼻涕。
2: 睡前滴一滴，一滴就渗透，夜里不打喷嚏，不流鼻涕，睡个安稳觉。
3: 出门滴一滴，一滴就防护，隔绝空气中的粉尘颗粒，缓解鼻子干涩发痒，拒绝喷嚏连连。
2: 鼻子不舒服，找准药食关键。
3: 老香港苍耳子油，鼻炎专用药，长效解决鼻塞、鼻痒等鼻炎问题，让鼻子24小时呼吸顺畅。
2: 老香港苍耳子油，中药提取治鼻炎，一秒鼻子通畅，早起滴一滴，鼻子舒服一整天。
3: 老香港苍耳子油，拒绝鼻炎反复发作，安全有效，不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
2: 老香港苍耳子油，香港惠民药代表产品，39元一瓶。报名电话：
3: 400-868-5758。400-868-575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

0: 药直通车，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
2: 哎，
3: 你好，
2: 哎，
3: 跟你通话太高兴了。
2: 啊，
3: 我想叫你给我看看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天浑身老难受了，
2: 啊，
3: 一点劲儿没有。
2: 啊，
3: 我跟你说啊，
2: 嗯，
3: 我今年80岁。
2: 嗯。
3: 浑身哪都不好受，就是，完事吧哈。我开始吧，我有血压高，血压高5年了，现在吃药能控制住了。
2: 嗯。
3: 完事吧哈，上医院检查说有陈，就像心梗，像冠脉性，什么心脏病是怎么事儿？完事还有那个实壁瘤、主动脉硬化、心包积液、左室后积液2mm， 左室侧壁积液是2mm， 还有一个右房顶积液5mm， 右室心尖积液是2mm， 心率我的心率他说心率不齐，2.5反流轻度，主动脉半反流轻度，心率快。
2: 先别报告你的检查结果。这些东西先不说，
3: 啊，
2: 没有大用处，嗯，你先告诉我难受怎么难受。
3: 我就是吧哈，难受就是没有力气，就是心有时候就快吧，就是走路也走不动，干活也干不动，
2: 嗯，
3: 完了吧哈，最近又发现什么了呢，就最近他我这病吧哈也不好说。他今天吧，胃就肠子难受，胃难受。后头明天吧，他就又那个别肠又难受了。完了就是有那个鼻子也鼻炎。完事吧，他是怎么事哈？老变，完心情也不好，跟我折腾的生不如死。完事吧，就是最近又出现啥了？就是躺着呢，就是平躺不行。一平躺呜家就像天旋地震了似的，地转。
2: 你
3: 身高的话，完了我一侧身一翻身，他就
2: 我想问一下
3: 啊，
2: 你现在身高是多少？
3: 我现在身高是不到1.6米了，可能是。
2: 年轻的时候身高是多少？
3: 1.62米。
2: 嗯，有驼背吗？
3: 1.58米了，可能那天练。
2: 嗯，
3: 驼背有点儿，有点儿，
2: 嗯。刚才说的所有的问题的原因。哎，是身体老化。身体老化中你最主要是三个问题，一个是鼻炎，一个是颈椎病，再一个怀疑你有房颤。
3: 对对对，有房颤。
2: 那就完事儿了。
3: 那房颤怎么治啊？
2: 不用治。
3: 我胃还寒，就是胃吧哈，不敢吃凉的东西，怕冷。完事还有那个子宫脱垂，可怕冷可怕冷了，一会儿不这疼就那疼。
2: 你这些问题都跟这个有关呢，鼻炎、颈椎病。
3: 啊，
2: 颈椎病是骨质疏松，后面藏个骨质疏松，再有一个房颤。
3: 完了有那个就是胃右侧吧哈，有时候疼。
2: 胃功能不好，岁数大了，你可以用点藿香紫苏散就行了，但关键你一定要把骨质疏松治好
3: 啊。就对，你说藿香紫苏散，我还没吃呢，我买了。
2: 嗯，
3: 我吃别的药，我还想问你呢，我吃别的中药，吃它能有影响不？互相干扰不？
2: 你有必要吃别的中药吗？颈椎病可以用捋血、透骨膏。你房颤的问题的话，80多岁了，房颤不处理也可以，因为看了你心脏检查问题不大。那你剩下的就是一个鼻炎的问题。
3: 鼻炎的这不好治啊，就是吃啥药啊？我看你们
2: 鼻炎老人相对比较安全的温和的药就是苍耳子油更好。
3: 我最好能买着真的，有时候鼻子还出血呢，就是通气儿。通气儿也通气儿，也能闻着味儿，就是鼻子里头吧哈，呲呲啦啦的疼，有时候那会还出点血，还出血。
2: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鼻炎会影响脑功能的，
3: 对，我脑袋老木寒寒的，
2: 这个才是大问题，因为你说话声音能听出来点，你是有鼻窦炎的。描述症状的时候，你很严重的焦虑，但是你这个焦虑啊，我考虑是鼻炎引起的。
3: 是不是我就哪都难受？是今天他老变，就像鬼魔病似的。就今天这
2: 才
3: 难受了。
2: 这个是跟鼻炎有关，鼻窦炎、鼻炎有关系的。所以说你就三个病，把它简化。
3: 颈椎吧哈，和那个腰椎不也疼吗？完了那天都起不来床了，完了就模拟那个。

0: 个香港那个透狗告，
1: 嗯，
0: 现在轻多了，
1: 嗯，
0: 现在能走路了，
1: 有机会，
0: 啊，天天一天抹三回，
1: 让骨头挺起来。这个用驴血粉啊，
0: 用什么粉？
1: 叫驴血。
0: 啊啊
1: 啊！
0: 第一个是治鼻炎，第二个是颈椎啊，治那啥。
1: 鼻炎、颈椎这两个就可以了啊。
0: 完了别的，那我一点劲儿没有呢。
1: 你把觉睡好了，骨头硬了不就有劲儿了吗？你骨头是软的，睡不好觉它怎么来劲儿啊？你有焦虑症啊，鼻炎引起的焦虑症啊，焦虑症的人肯定没劲儿啊。
0: 那我明白，我现在都走不出去，我就是有两个月没出，两个多月没出。
1: 你颈椎病不好，你别四处乱走。听我说的啊。你先把颈椎，用驴血把颈椎治好，你再出去溜达去。要不然你摔跟头就回不来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鼻炎这么遭罪啊？
1: 鼻炎是脑袋上的炎，你说遭罪不遭罪？鼻子跟脑袋是共用一根血管，鼻子里边有细菌，天天在那待着，脑子里边能干净了吗？你天天担心脑里进血栓，你实际脑里天天进的是细菌，不更恐怖吗？
0: 啊，对，那个我还得问你一个，带我女儿问一下，就是她的鼻子吧，哈，老淌鼻涕，这红，我看她那个老打喷嚏，就是她也鼻炎，就是鼻子两边这下边都红了，她儿子这个好使不？还是
1: 啥？鼻炎遗传的，
0: 遗传的哈。
1: 对对，嗯，外孙子外孙女一定要注意啊，鼻炎影响学习成绩。
0: 啊，
1: 嗯，
0: 您太好了，我就觉得你净说真话，完事吧哈，看病和别人还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诊断很准确。
1: 那好嘞，
0: 那我不就不麻烦你了。
1: 哎，
0: 完了，谢谢你
1: 不客气。
0: 啊，
1: 好，再见。
0: 谢谢孙院长。好了，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人称鼻炎一滴灵，一滴可以缓解打喷嚏啊、鼻子痒、水样鼻涕、嗅觉减退等等这些症状。那在使用第一天啊，可以快速的改善鼻塞，恢复鼻子通气畅通。使用一周，打喷嚏、流鼻涕的现象明显好转。那如果长期使用，在鼻黏膜表面会形成保护，鼻黏膜呢不再红肿，不影响正常生活。有需要的这些鼻炎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哎呀，我刚订了10瓶苍耳子油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是特别来感谢你的。
4: 不用感谢我，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哈。咱成功订上了，这确实很幸运。毕竟我们每次电话报名啊，都是非常多的。苍耳子油活动价格像我们这次只有39块钱，这么合适，所以说报名人更多。那你能抢到很幸运，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那个鼻窦炎呢。这个病啊给我造成了非常多的困扰，我都不敢出门啊，所以又觉得这个苍耳子油啊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要没有它呀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我呢用它之前吧，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啊都不可能啊，都不敢出门，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
4: 这个首先我跟你明确很重要一点哈，你得的是要是鼻窦炎的话，这是跟鼻炎不是一种病。我们人头部、面部的骨头都是空心的，哎，里边装的都是空气，它起什么作用啊？第一个，它起一个保护大脑缓冲的作用。你想想，你拍拍额头，磕一下鼻子，如果我们这个脑袋都是实心的，那我们这个大脑袋里边就会受到很大损伤。但是这骨头如果空心的，哎，它就有弹性，所以说你再拍额头，它震不到大脑。这就是鼻窦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鼻窦是音箱，哎，我们人说话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好听呢？唱歌啊，你看唱歌好的人都是鼻窦好，鼻窦有问题的人唱歌就不好听，而且说话呀会很累很费事，声音还小还尖细，很多人听不懂。再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鼻窦啊是大脑的血液在往外流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全身所有的脏器中啊，大脑用血量是最多的，那这个血在回心的时候，在鼻窦这里啊就给它起个缓冲储存的位置。所以说当你鼻窦如果长期有炎症、有细菌、有脓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脑袋的血流出来到鼻窦这里像一个水库，你水库里全是细菌全是脓， 那在你晚上一躺床上一平躺一睡觉的时候，

0: 这些气菌和脓会往脑袋里倒流，哎，就会造成脑损伤，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炎症的。尤其小孩儿如果有鼻窦炎的话，会严重影响小孩学习成绩的。老人会出现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血压会高，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胸闷心慌。为什么？你那一宿脑袋呀都泡在脓里了。哎，脑子缺氧，而且有炎症，它就会刺激反应引起的血压高。你第二天早上坐起来了，咱站起来干活，头立起来了，这些脓空出来了，这血压就正常了。所以说这个别当高血压治，这根本不是高血压，这是鼻窦炎。小孩学习成绩突然间下降了，要看是不是鼻窦炎。香港大药房这个三日旅游可以帮我们快速解决鼻窦炎积脓，把这里脓通过鼻腔排出来的。对于很多老年人是救命的，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保护智力的。
1: 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哎呀，你不说我还真的不明白呢。我以前就是这些症状，像你说这些都有。
0: 嗯。
1: 你说我这人吧，哈，就是特别爱干净。自从打的得的这个病啊，你都不知道，我自己呀、啊，我都自己都烦我自己，我都恶心。哎呀，那个鼻涕呀、啊，那个多呀，一直他就在流啊。那光流鼻涕，那颜色吧都是那个，哎呀乌糟糟的那种，哎还挺粘稠的那种，就感觉就跟那个化了脓了一样，就那种感觉、
0: 嗯，
1: 对我整个生活都受影响啊。
0: 嗯。
1: 哎呀，我就整天那个擤那个鼻涕，打喷嚏，有的时候就在那饭桌上，你都不知道啊，就吃个饭功夫，那前面都一大堆的纸。
0: 嗯。
1: 有的时候甚至喷嚏来了，那都反应不及时啊，就一下都喷到桌上了。哎呀，我自己说实在的，我就是得这种病，我自己简直的，我对我自己都失去信心的。有的时候就那打喷嚏，我都连着能打20个，有的时候把我那个舌头都咬破了，都出血呀。
0: 嗯。
1: 哎呀，那最严重的时候啊，你都不知道，我那眼眶呢都疼啊，那眼眶呢就连着那个太阳穴，哎，都疼的都受不了啊，哎，就感觉我那脑浆子都疼，别提多遭罪了，那我遭罪遭的。而且吧，经常擤鼻涕擤的，哎呀，我那鼻子啊都擤坏了，哎，就感觉那鼻子是破了皮子似的。一洗脸的时候，有时候一沾点水，就折的拉的疼，就是里头黏糊糊的那东西就没擤过干净过。
0: 嗯，
1: 我就是用的这个苍耳自由，真是把我救了呀！哎呀，我就是这么多年的，从来就没感觉这么好过。不管我多难受多遭罪，哎呀，我只要用上它。啊，我就感觉这症状一下就缓解了，擤出鼻涕也不黏糊，这能擤透亮的，就不那么难受了，也不憋的，也能上来气儿的，不堵的难受了，
0: 对，
1: 就觉得特别好。
0: 那、啊、岁数大了，憋的呀难受啊，这损伤最大的就是心脏和脑了。所以说的话，这苍耳子油对我们帮助太大了。这个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是低油脂的，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咱发病的黏膜。鼻黏膜、鼻窦黏膜，而且蔓延性最强的芝麻油作为载体，能够很快的蔓延覆盖整个充血的黏膜，能快速修复黏膜，让黏膜呀不再充血，像打喷嚏、鼻子痒、水样鼻涕都能快速改善，而且它还有极强的排毒抑菌的作用，快速的作用到鼻黏膜的炎症分泌物上，帮助我们快速的代谢掉这些东西，更能防止细菌病毒进一步刺激鼻黏膜，所以呢，以鼻腔脓性分泌物没了，鼻涕擤出去就好了，不会再有更多的鼻涕产生，这样被鼻窦啊附近的组织，哎，你比如眼睛、脑部都不会被这些炎症刺激，导致疼痛什么的，哎，咱症状也就好了。
1: 对，就像你说这样，我现在吧，早上出门我就滴上它一滴。哎呀，这一天呢到下午他也不会发病，而且就中间的吃饭呐、喝水呀、就出去遛个弯啊，我都那个没那种感觉了，就春秋两季一变天的时候啊，哎呀我都没发病啊，从来都没有过，不变天我都遭罪呀、一变天我就更遭罪了。我现在吧就那个眼睛也不那么疼了，也不连着太阳穴疼了，现在就感觉特别好。我真的有些话吧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在没用这个苍耳子油之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呀，我自己我都感觉臭烘烘的那个，就一喘气儿就那个感觉。
0: 鸡农。
1: 你说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了，那家里那孩子。

0: 特别我的那个小孙子小孙女，你看他们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一跟我在一起都说哎呀这个有味儿，我就寻思离他们远点吧。咱不说的，你孩子都这样事儿，那像外边呢，那有点外边什么外事活动啥，我从来我都不去参加，有个同学聚会啥我都不敢去，生活这都没有自信心了都。
1: 嗯，
0: 孩子都知道那个我的比性多，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尤其这几年呢，我就是我说实在我也怕感冒发烧。
1: 对，
0: 你说当老的你说能不想孩子吗？我就再想孩子我也不敢去看呢，我就在家忍着。那时候我就寻思，哎呀，咱不能帮着管孩子，咱不能给孩子添麻烦呢。
1: 嗯。
0: 但用了他之后吧，哈，哎呀，我现在就喘气儿吧。你听我先生说话，哎，我像你这说，我才知道，原先我那声音，也就说话都囔囔的。你看我现在说话也透着了吧，也不那么啥的。我以前还不知道它能影响声音呢。
1: 嗯。
0: 现在吧，我家孩子吧哈，和你那个那我这小孙子啥的也知道亲近我了，哎呀，我这心里说实在的，真的挺舒服的，有的时候还喂我点吃的。这个药吧，真的我用的它太值了，别说这39块钱，就是多少钱，说实在也买不了我现在的这种那个感觉呀。
1: 对呀、啊，
0: 心理上的感觉和身体上的感觉，真的谁都不能体会，就我自己能体会到。
1: 鼻炎、鼻窦炎，它真不是什么小病。这影响很大的，咱说这光一个上不来劲儿，缺氧，你说身体哪个器官受得了啊？发病起来不光自己痛苦，全家都跟着难受。所以说咱用上它，把病治好了，这就是幸运。
0: 对呀，所以说呀，我特别感谢你啊，孙主任，能把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让我们这些人少遭罪，生活方面活得有点质量啊。
1: 对，
0: 省得我们去香港找人再买。这个节目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我也祝孙主任一切顺利啊。
1: 好、客气了，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好，谢谢你对我们这个平台的支持。
0: 那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那咱就说再见吧。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啊，就是见效快，品质高，价格低。老香港苍耳子油呢，定价39块钱一瓶，让药品价格回归到80年代。真正做到小药治顽疾。如果说你也有过敏性鼻炎、急慢性鼻炎、鼻干、鼻痒、鼻塞、流涕等困扰，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3: 孙主任啊。你看订过两组，就你说的那个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啊。
1: 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呢？
3: 我就感觉我是那个慢性鼻炎
1: 啊，
3: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还以为是感冒了没好，呀也折腾了好些年，药也用了不少，哎就觉得这个苍耳子油的用的效果是最好了。
1: 嗯，
3: 因为我用它最先改善的就是个流鼻涕这个问题。
1: 嗯，
3: 哎呀，原来那个鼻涕啊流的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3: 一直都在醒，捏着鼻子你捏到通红，耳朵都疼死了。
1: 嗯，
3: 哎，但是我就用了这个苍耳子油以后，很快就不流鼻涕了，然后呢，鼻塞的情况嘛也改善了很多。
1: 对，
3: 要不然疼呀，憋得我的脑袋瓜子都大了。哎，我家里的邻居还问过我呢，哎，说我怎么一年四季都感冒？其实啊，也就是这个鼻炎给闹的。
1: 对，
3: 尤其啊，一到这个春天呐、或者冬天的时候，这冷空气它一吹啊，或者一开花。就忍不住就要流鼻涕打喷嚏，
1: 嗯，
3: 打的我的眼珠子啊，眼泪都要飞出来了，
1: 嗯，
3: 哎，再用了它也就是要有两瓶吧，现在这种情况改善的有一大半了。
1: 为什么我们一直流鼻涕打喷嚏啊？因为鼻黏膜上附着了呀很多细菌花粉或者其他异物，所以想通过打喷嚏啊、流鼻涕把它打出去、喷出去、排出去，而苍子油呢能快速啊包裹住鼻黏膜。没这些东西的刺激，就不会有啊季节性的或者是外界的刺激，才能快速的给我们的鼻黏膜消肿。鼻黏膜不肿了，不会再分泌这么多鼻涕，那鼻涕的症状就会改善了。
3: 说实话啊，有鼻炎的这些年呢，我这各种那个鼻炎药，用了可不少，什么鼻炎贴呀，鼻炎那个喷雾呀，还有一些中药，呀一个把我鼻子贴的呀直长大脓包，另一个那喷雾吧。感觉用了症状它就改善，但是药一停它就又犯了。

0: 而且感觉比以前还更重了。
1: 嗯，
0: 越这东西啊，好是好，就是这个起效啊太慢了，而且现在啊，
1: 嗯，
0: 这半个月的中药就好几百呢，喝起来还麻烦。哎，但是这个川子油39块钱，就是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有其他的干啥嘞？
1: 对，其实像你说的鼻咽贴是通过鼻梁骨透皮吸收的，但皮肤吸收率本来就有限，而且通过皮肤作用到里边的黏膜，本身可以吸收的很少。另外我们说的鼻咽喷雾，这东西大多数啊都是激素药，激素药虽然有效，但会产生啊严重的依赖性，所以对急性鼻炎可以用，但慢性鼻炎如果没有香港大黄的川子油，我建议是吃中药最好，就是中药太慢了。但是你用香港大黄的川子油，第一它直接作用于鼻黏膜，浇头滴管滴进去，很快蔓延整个鼻黏膜，起效最直接。第二就是作为中药，我没有刺激性，也没有依赖性，不含任何激素，所以说你用它呀，急慢性都可以，好了可以直接停药。它的优势啊，就是和传统中药相比，起效更快，效果更明显，而且价格更便宜。
0: 对呀，所以说这次我想报名20个，39块钱，比我托人去香港买呀都便宜太多了，我还觉得这脑袋呀都跟着聪明了不少呢。
1: 对，鼻炎好了，氧气足了，对大脑的改善也是非常大的。哎，你这样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他们会帮你登记的，好不好？
0: 呀，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一到换季，这鼻炎反反复复的，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的，睡觉鼻子不通气儿的，那你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川子油，把它滴在这个棉签上啊，在鼻子里呢转两圈，直接渗透真皮层，一次缓解鼻塞流涕。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增强鼻腔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老香港川子油呢，主要成分是苍耳子，不含激素，长期使用没有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报名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 400-868-5758。继续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你好你好孙主任，我打电话了，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这个鼻子的情况啊，适不适合您说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川子油
1: 啊？
3: 要是适合的话，我现在就报名想用一下
1: 啊。你这样的，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3: 好好。
1: 嗯，
3: 我是过敏性鼻炎呢，有好多年了。
1: 嗯啊，
3: 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是那个像春天呢，会那个柳絮呀，或者是那个花粉呢，就是空气中的小毛毛屑什么的，反正就是打喷嚏，就是有时候一连续打喷嚏都是10好几个打喷嚏，流鼻涕。
1: 嗯。
3: 鼻涕就感觉好像那个水龙头拧不紧了那种感觉，滴滴答答的那种往下滴，往下滴，往下流。
1: 嗯，
3: 然后到医院检查，检查说是过敏性鼻炎。
1: 嗯，
3: 就是想着啥呢，就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呗。但是呢，就是过了年又出现，又反复，又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年年犯，年年治。现在不光对花粉，包括这个空气中有异味啊啥的。换季节吹点凉风啊，吹点冷空气啊，还有就是家里要是扫地啊或者拖地啊，那种异味啥的灰尘啊，啊，包括这个家里那个谁家养狗了，谁家养猫了，我就感觉挺敏感的，只要一打喷嚏吧，这就停不下来，包括我感觉这耳膜都震得疼啊。
1: 那你没有用过什么办法呀，治疗一下？
3: 用了，之前不是到医院给我开的那过敏的药。包括那个喷那个喷雾剂啥的，
1: 嗯，
3: 一开始吧拿回来吃还有效，啊，能管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不行，后来这效果不明显了。
1: 嗯，
3: 你就包括您在家里有时候就戴着口罩，出门更别说了，出门必须要戴着严严实实的，戴着吧憋得慌，但是不戴吧那还不行。
1: 你现在的情况不是一个抗过敏就能解决的了，你的过敏源呢是不断的增加。你的鼻黏膜也是不断的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脆弱。口罩我们不能防住所有的过敏源，它能防住冷空气吗？肯定防不住。所以说你光吃抗过敏药，光戴口罩是没用的。这时候最该用的就是香港大黄这个川子油了。它第一个也能快速覆盖你整个鼻黏膜， 隔绝过敏源，这样呢就可以把口罩摘了，也不用担心呢有流鼻涕打喷嚏这样症状了。第二个呢，它的作用啊能修复你的鼻黏膜，摆脱这种脆弱敏感的状态，加上它的防御性，这样你的过敏源会逐渐减少，慢慢就消失了，这样的鼻炎呢才能算彻底的康复。
3: 哎呀，真是太好了，沈老师，这么多年头一次听到这个方法呀。以前那到医院就是给我开了个抗过敏的药，反正是激素药也吃过。
1: 这些药应急是可以的，但本质原因呢还是鼻黏膜不行。你看，同样出门，别人闻到花粉味儿没事儿，你闻就不行，不就是你鼻黏膜太脆弱了吗？咱鼻黏膜功能上去了，鼻腔内部啊正常了，咱以后遇到什么也不会过敏了，这就是苍耳子油的作用。
3: 太好了，太好。那孙主任，像我这个情况的话，大概要多少合适呀？
1: 建议啊，拿20瓶，咱们用的久一点，毕竟香港大黄的苍耳子油啊是药，不是仙丹。哎，不能说你用上来马上就彻底治好了。
3: 孙主任，我一听啊就能听出来您啊专业大夫，呵呵，说的都是实在话。那我就听您的。
1: 哎，那等一会儿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打电话，跟工作人员说一下你的情况啊，你注意接听啊。
3: 好好好，辛苦了，谢谢孙主任，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3: 哎，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唯一经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的产品，在医学界呢是公认效果最好的苍耳子制品，每3公斤药材仅能提取出1瓶10毫升的浓缩苍耳子油。同时啊，它真正做到去毒留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没有检测出苍耳苷毒素，是各类鼻炎最安全的治疗方法。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6: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7: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6: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7: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6: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7: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 他不

0: 此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老朋友尹平生。这两天呢，我心里边啊想着是一件事儿，就是马上呢是那人突然老师的生日了。我呢不到20岁就跟着他学医。21岁那年呢，我才知道他老人家的生日。那个时候啊日子苦，过生日哪有什么生日蛋糕啊。我那一天呢早早的就跟恩师讲，我说今天呢是您的生日，歇一天吧，我给您擀长寿面吃。但是当时呢恩师跟我说，他说今天的确是我的生日，你对老师啊这么有心，我心里呢很高兴。但是我希望在我生日这一天咱们也不要歇着，应该继续走出去帮助更多的人。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有使命的，我的使命呢就是给眼病的患者去看病。一个人的一生啊想要过好，就不能辜负自己的使命，更何况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一天呢我更应该做好医者的本分，去回报啊老天对我的厚爱。这么多年过去了，恩师的这一席话呀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所以直到现在，我临床无论工作有多累，讲课无论有多累，我从来不叫苦也不叫累。每一天呢我都是怀着感恩的心，我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患者朋友对我的信任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身边人都平平安安的就好，希望每一个来找他看眼病的有缘人一个个的都能恢复光明。他更希望所有善良的老百姓都能够不得眼病。所以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够走出草原，造福更多的黎民百姓。可是遗憾的呀，就是直到那人托拉老师离去的那一天，我也没能替他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这个约定我一直没有忘记啊，我始终在寻找机会替恩师完成这个心愿。现在呢我也走进了广播了，面向我们全国的眼病患者。在那人托拉老师

生日到来的这个时刻，我要替他实现这个愿望，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用上他秘籍里的方子，也包括那人托雅老师很少用到的治眼秘方明目金胆熊胆粉，我都会毫无保留的献给大家，并且呢，我们最大程度的去替大家争取到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成品。如果这件事儿我们做成的话呀，对于众多的眼病患者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呢。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它是一味对抗眼病的良方，且效果非常的惊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组合在一起，会让我们的眼病患者呀减少很多的痛苦，缩短病程，早日重获一双明亮又健康的眼睛。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只要他们呀结合在一块用，可以挽救很多的濒临失明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它是一味非常名贵的药材，金胆熊胆。而金胆熊胆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可以拨云去翳。很多人呢不理解这四个字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也想象不到呢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是就是因为金胆熊胆能够拨云去翳，李时珍把它列为了三大仙药。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奇。那什么叫做拨云去翳呢？通俗的来讲，就是说把您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全部都能去除。用西医的说法啊，就是超强的抗氧化作用。其实我们眼睛的老化、视神经的退化，就是一种氧化。而金胆熊胆粉的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啊，被李时珍称为是能保万物之先，所以它可以解决各种的危重型、疑难型的眼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各种的疑难型的眼病。其实啊，我一直认为西医说的拨云去翳是超强的抗氧化作用呢，它这个观点呢并不全面。因为每一个中医人都知道，中医治疗任何疾病不单纯指的是药物当中所存在的一些因素，因为真正的中药通过我们正确的一个炮制工艺，它在人体体现的是对于魂魄意识的一个作用。说到金胆熊胆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呀，让我想到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黑龙江的赵老啊，曾经带我呢去过他们那儿的一个私人博物馆。在那个博物馆里边呢，我看到过一幅画。那幅画啊，长2米上下，宽呢在1.5米左右。这幅画啊，画得非常的精细，像是一笔一笔的绣刻上去的一样。画中人的轮廓呀、五官呢，包括神情都非常的逼真。画的呢是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老人，满头鹤发，脸上有或深或浅的皱纹。他是俯身趴在一个桌子上，眼光呢专注在桌上的一小撮金色粉末，而这个金色粉末啊就是金胆熊胆粉。当赵老啊告诉我这幅画距今已经有200

百多年历史的时候，当时我特别的震惊。为什么震惊啊？第一，这幅画散发着一种金灿灿的光，流光溢彩，十分的华美。第二，大家想想，这可是距今200多年的画啊，它是200多年前画的呀，到现在还是这么的清晰。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回想一下，家里边咱们留的那些老照片、老画像，是不是说过个10年8年的、15年20年的，早就褪色了？为什么会褪色呀？因为它被氧化了。而这幅画呢，跨越了2个世纪的光照和风化，依然是栩栩如生，就好像是刚刚画好的一样。那你想，我怎么可能不震惊呢？后来我就问赵老，我说为什么这幅画保存得这么完好啊？他老人家说，因为作者在作画的时候，他在颜料里边掺杂了金胆熊胆粉，也就是一半颜料一半金胆熊胆粉。当时啊，听完赵老的这番话之后，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李时珍对金胆熊胆如此的追捧。正是因为呢，金胆熊胆的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让这幅画百年如新。这也是目前呢，我们能够见到的，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里边，抗氧化能力最强的一种药材。李时珍呢，也曾经说过，论拨云去翳之功，唯金胆熊胆为首耳。意思就是说呀，治疗眼病的能力只有这个金胆熊胆排列第一，所以呢，它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啊重获健康，再不衰退。那么把抗氧化能力这么强的金胆熊胆，我们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明目金胆熊胆粉，效果就更加强大了。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眼病强大的功效，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呀，最有体会的呀。因为这些年呢，我在临床治疗眼病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往往它是一药难求。那么有很多的患者呢，病情很重，需要治疗的时候，如果我这手边没药，没生产出来，那么大家伙只能等待。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特别的珍贵稀缺，但是每年呢，我都会炮制一次明目金胆熊胆粉，炮制出来的成品它的数量也很少，所以说我拿来之后也是宝贝着，珍贵着来用。怎么用呢？比如说啊，有患者来找我治病，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没有药的时候，我就会把明目金胆熊胆粉拿出来，尤其是危重症的患者，我先让他用上。我为什么让他用上啊？危重患者眼病有的时候可能已经就到了一夜暴盲的程度，也就是说，当他找到我的时候，我伸把手给他控制一下，他可能就能保住这个视力。那么如果说当时因为没有药，不去做任何的治疗，很可能这个患者回家之后生一场气，看不见了，一夜失眠，看不见了，感冒发烧，看不见了，打个喷嚏就看不见了。所以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呢。所以呢，当我接诊这样患者的时候啊，我就会把我炮制好的非常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拿出来，让患者用上。每天呢，用上一支，可以帮助我们眼内的细胞呢，超强的去抗氧化，同时又能够养肝护肝，
羊胆。大家也都知道啊，肝胆开窍于目，所以呢，当我们用上它之后，至少啊，它不会让这个眼病继续的恶化。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去等待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够生产出来，再让大家用上，就靠着这样的方法。这么多年，我帮助了很多天南地北的重症眼病的患者恢复了光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个特殊的患者，他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富豪啊，这位先生呢姓刘。这个刘先生他是什么情况呢？早年间呢高度近视，眼睛呢也是经常发炎，后来啊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开始出现了白内障。可是这个刘先生啊年纪也不小了，他不想去冒风险做白内障的手术。最主要的呢是他知道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呀，即便说做完了手术还是会复发，但是不治呢又不行。他自己是做生意的嘛，所以每天呢要和各种高层人物去打交道。你说你这个时候你看人看不太清楚，怎么能行呢？最主要的是啊，他每天要签很多的文件，文件上那个字儿他看不清啊，因为看不清文件具体的明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两个不地道的合作伙伴啊给坑过，一下子损失了上亿元呢。整个董事会对他的意见那是太大了啊，最后没办法，只能是无奈的把手中的权力呢一点一点的外放给了儿子弟弟。虽然说呀都是至亲骨肉，可是到了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叱咤风云一辈子了，一辈子是自己说了算，哪能受得了权力不在自己的手里边了呢？后来他就各种找门路啊，想治好这个眼病。最后啊也是经过别人介绍找到了我。其实啊这个刘先生他不想做手术的想法啊是正确的。既然我们说到白内障手术啊，那我今天呢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强调两句。白内障手术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有失败率的。所以说在手术之前呢，一定要让患者或者家属签手术同意书，意思就是一切后果自负。另外呢，白内障手术啊，它是会引发后发症的，这个概率啊超过 70%。 后发症处理起来比白内障本身还要棘手，还要困难。所以大家呀不要把希望都放在做手术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都有超过500万以上的人因为白内障手术而导致失明，失去光明的滋味不好受，谁能承受得了啊？除了大家常用的眼药水和各种的滴眼液，那就更没有太大意义了，它起到的作用只是代替人工泪液，跟我们自己啊流眼泪的作用是一样的，暂时的舒缓，你用的时间久了还会刺激眼角膜加重眼病。其实呢我们人得白内障的过程啊我给大家讲过，就跟我们煮鸡蛋的过程是一样的，鸡蛋清呢从水汪汪的液态逐渐的变硬变白。那么白内障发生的过程就是我们眼内透明的晶状体呀、由于干眼通道的堵塞之后呢，导致肝肾之精不能够去进行濡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晶状体逐步的就被氧化了，它就越来越变白，最后呢白内障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我们透明的晶状体呀、就像煮熟的鸡蛋清一样。严重的白内障患者，你看他那个瞳孔，我们正常的瞳孔里边是黑色的，让人感觉呢深不见底，特别漂亮。

让它变回透明的状态。那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让鸡蛋反生，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让我们的晶状体恢复透明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呀，咱们的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方法太好了。你看，有我的恩师传承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我恩师的挚友赵老留下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就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福音后代的宝贝呀。当时呢，这位刘先生来找我看眼病的时候啊，真的是不巧，我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呢正好是处于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当时呢就像对待所有眼病患者一样，我就给他拿了5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明确的告诉他，这5盒啊治不好你的眼睛，但是呢可以控制你的眼睛，因为当时刘先生他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就是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是有一个发展期的，最初呢叫初发期，逐步严重了叫未熟期，那么达到成熟期的时候就必须要手术了。为什么？你成熟期不手术的话，到过熟期，手术期就做不了了，人就彻底的失明了。所以呢，我一直强调，有病要早治啊！这位刘先生来找我的时候，他那个眼病呢已经到了未熟期的后期了，就是和成熟期已经是接轨了。这个时候如果及时用药治疗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治好。如果这个时候再去耽误，可能2、3天之后完全的成熟期，那你就必须要手术了。可是当时刘先生非常的固执，坚持不手术，坚决不手术，我就给了他5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5盒呢可以用1个月的时间。刘先生回去之后啊，不到10天，给我来了电话，他说：“尹老师，我特别的感谢您，这些年呢，我一直想尽办法治我这个眼病，给我的感觉呀，就是眼病虽然治着，可是却越来越重，视力呢也越来越低。就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刚用了10天的时间。今天早上起来，我看我家的窗帘能分辨出颜色了。这刘先生跟我讲啊，他家的窗帘呢是金丝绒的，蓝色条和棕色条。在过去呀，它看起来整个就是模模糊糊的一大片。可是呢，他打电话的那一天，睁开眼睛，他看到了窗帘上蓝色和棕色的那个条纹，所以他当时特别的高兴，马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当时跟他讲啊，我说您这个情况啊，目前通过明目金胆熊胆粉是可以控制住你的视力的，不继续再往恶化去发展。如果呢，你严格的按照我的医嘱来用的话，很可能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啊有所提高。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能马上就会到药，药到了之后呢，我说我让我的助理呀给你邮寄过去。用药的时候依然要遵从医嘱，明目金胆熊胆粉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定配合起来，这样啊，你这个眼病呢好的就会更快，我们起到呢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因为当时刘先生已经感受到效果了，他就在电话那头连连的感谢我，而且在后期的治疗过程当中呢，他非常的听话。大概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他特地的又给我打了一个就是国际电话，聊了1个多小时，对我是千恩万谢。说自己呢，现在看东西非常的清晰啊，已经能看见奖杯上的字儿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呢，因为现在他的眼睛特别好，

0: 已经把外放的权利呀收回来了，他又重新站在了权力的顶峰。所以呢，猛药正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它就是一个黄金搭档，是最完美的组合。但是很可惜，这些原材料啊都太金贵了，不是每一个人呐都能用得到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昂贵且稀少，包括呢咱们猛药志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羚羊角，现在呀更是一药难求啊。整个西藏地区的野生羚羊一共不超过5000只，已经是非常少了。现在呢，我们用于制药的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对于羚羊的保护政策特别的严格，而现在即便在国外进口，依然是一药难求啊。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生产线每一次生产出来的这个量是少之又少。羚羊角的稀缺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都明白，因为每天节目当中我都会给大家讲。但是呢，这个金胆熊胆粉的贵重啊，我想大家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记得赵老啊，他给我讲过一件事儿，说在过去。如果谁家的闺女在出嫁的时候，娘家这边陪嫁了一两金胆熊胆，那么这个姑娘到了婆家以后啊，一定会被高看一眼。刚进门的时候，公公婆婆就会把掌家的权力交给儿媳妇儿，什么装金银细软的百宝箱啊，家里边各种铺子的生意呀、啊。都会交给新娘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婆家就会觉得，哎呦，你娘就这么有地位，这么有钱呢？哎呀，这个眼界一定是非常高的，不可能呢贪家里这么点东西。而这些家庭，因为有了金胆熊胆，所以说他们每个人的眼睛呢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护。我呢，从跟随恩师行医20年。自己呀，独立行医又20多年，我也见了太多的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眼病康复的患者。而另外呢，我也告诉大家，如果说我们有幸配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么这个治病的效果就会提速。假如说呀，我们单独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80天以后，视力呢会有一个本质上的改变。但是如果说您配合上金胆熊胆粉的话，基本上50天左右，咱们眼睛就会得到一个质的飞跃。所以说呀，尹老师内心呢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同时用上这两样宝贝，获得到光明，获得到健康。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马上呢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为广大的听众朋友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

0: 遍寻蒙一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峰志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志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志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志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志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啊，我吃上那个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月零20天了。
6: 哦，一个月零20天，那还不到一个疗程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67了。
6: 哦，67岁了。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我就想给您讲讲 啊用药的情况，您再帮我看看下一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6: 哎，
5: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青光眼。后来呢就视神经萎缩了，眼底呢还出过血，也打过激光，哎，青光眼呢还做过手术。
6: 嗯，
5: 这用你这个方子之前吧，我眼压吧总是不稳定。我开始听您的节目的时候，说实话呀我也挺犹豫的，哎，我听了差不多呀有半个多月那样吧。后来我就想，我说人家都好了，那我也试试呗。
6: 对，只听到节目当中别人用药的效果，如果说你自己不行动，那其实到最后是您自己的眼病被耽误了。因为我刚才听到您呢青光眼又合并了视神经的萎缩，就这种眼病啊它是耽误不起的，这叫全眼病。一旦拖到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到那个时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5: 对呀，你说我家哈经济条件吧确实是不行啊。
6: 嗯，
5: 我就先买了一个疗程的。那场外的老师啊听到我的情况之后啊，就对我就特殊照顾了。还给我申请了半价补贴。
6: 如果说呢咱们家庭经济啊比较困难的话呢，就跟场外

0: 老师说一说，因为每个地区啊，
1: 嗯，
0: 我都给大家呢一些半价补贴的名额，虽然说少，但如果说您幸运的话，打电话打得快，还有名额，那么就能够呢给自己申请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它不至于说因为药费形成一个强大的负担。能申请上补贴的话呢，您治疗疾病的时候心情也会轻松一些。毕竟呢，咱们少花点钱，而且呢，用的药该多少个疗程多少个疗程。
1: 你们呢，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你说我现在一个多月用下来，改善的很好啊。我怕以后买不到了，
0: 啊、
1: 就想提前再订点药。
0: 那先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我听听。
1: 嗯，我糖尿病就都十多年了。一直吃药控制着，
0: 嗯，
1: 完了呢，眼压呀是从前年就开始高了，先是一个眼睛，后来过了不到半年吧，眼底就出血了一次呢，
0: 嗯，
1: 后来吧，两个眼的眼压呀就高啊，就全高上来了，一个眼睛呢是36.4，另一个呢就是38，啊，大夫就说了这是青光眼呐，而且呢先发病的是右边的眼底。说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右眼这个眼角吧，那个地方就都是黑的了，
0: 哦，
1: 看不到东西了，
0: 嗯，
1: 往里呀，啊，看不到自己的鼻子尖儿，要往外看呢，就不转脑袋吧，这余光扫不到侧面那个人儿。
0: 当时够厉害的，就是视神经萎缩已经影响到您的视野了。
1: 对，就是看不全乎了，右眼才0.25。哎，左眼呢是0.3，眼球发硬啊，
0: 嗯，
1: 还经常疼呢。你说这眼睛吧，一疼吧，就感觉胀乎乎的。哎，我就知道这是眼压高了，我就赶紧呐，把药就得用上点儿。点上以后呢，就觉得好像灵活点了，哎，软乎点了，哎。
0: 眼压时高时低，
1: 嗯，
0: 反复的侵扰，视神经萎缩呀，
1: 嗯，
0: 它会更快。加速视神经萎缩，你说这多吓人，所以说咱们必须得从根上治，不能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哎，
1: 嗯，
0: 眼睛不好受就滴眼药水，这肯定不行，这叫糊弄着治病，你糊弄他，他最后变成大老虎来吃您了，咱们瞎了忙了，你说怎么办？
1: 哎呀，我就是这么乱治的呀，
0: 嗯，
1: 这不是吗，反反复复的啊，右眼的黑影啊，我感觉到啊越来越往中间扩大了，就我嘴上不敢跟家人说呀，
0: 嗯，
1: 怕他们惦着，其实呢，
0: 嗯，
1: 自己心里吧也挺害怕的。
0: 明白，
1: 我现在就是用了一个月，20天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之后啊，
0: 嗯，
1: 从第3天开始，这眼睛吧就往出排毒了，我就感觉呀流眼泪呀，哗哗的流啊，
0: 嗯，
1: 我就感觉到还有点黏糊糊的。
0: 嗯，
1: 哎，从到第9天呢，中午就不流了，眼球吧也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0: 嗯，
1: 我原来有个习惯，早上一醒来呢，我就先摸摸眼球，吃上药半个月以后啊，到现在我这个眼球啊，摸着你就感觉到是软的了，哎，正常了。
0: 啊，正常来讲，咱们这个眼球一摸它是有弹性的，
1: 嗯，
0: 你也不能说它特别软，这是一种指测法，用你的食指的指腹摸按一下咱们这个眼球，再按一下您的鼻尖儿，如果说啊鼻尖儿和眼球的柔软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哦，
0: 那咱们眼压说明没问题，如果说眼球比较硬的话，
1: 嗯，
0: 眼压就高起来了，广大中老年朋友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对比，每天自己在家里自测一下。
1: 是啊，那感觉挺好的，我从第2个月开始，
0: 嗯，
1: 眼前呐挡着边儿的那个感觉就变窄了，同样距离的东西我现在觉得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0: 好，
1: 现在吧一点压力都没有了，
0: 嗯，
1: 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啊就有救了。
0: 您这个视野往大扩的时候，我觉得您的心里边就更有数了，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
1: 我是1天2次，1次10粒，我就想问问您呐，啊，就是说用不用加点量呢？加点量以后吧，我不就是好的能更快一些吗？
0: 咱们治病的时候啊，不能心急，哦，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不是说加了量你就能好得快的。 您现在这个情况。

0: 不加量不减量，但是呢需要继续治一段时间。您这眼病一开始呢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视野残损了，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眼病比较严重，您得用够三个疗程，咱这眼睛的问题就彻底好了。
1: 行行行，听节目讲吧。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蒙药治眼奇方一起使用的话效果更好，我也想用上。
0: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药物药里边咱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和稀缺。羚羊角呢叫通天眼，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人体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的病灶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清肝明目、拨云去翳，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超强的抗氧化的作用。所以眼睛的老化呀，视神经细胞的退化呀，它就是一种氧化。这个时候呢金胆熊胆粉的超强抗氧化能力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结合到一起，我们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病呢好的也会更快。您最近呢关注节目，我呢这段时间正给大家争取着，我争取呢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啊能同时用上这两件宝贝。
1: 行行行，我一定关注节目，谢谢老师，谢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严老师啊，我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四年前吧得的青光眼
0: 啊，
4: 还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当时做的小梁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吧，复查的时候呢我就问大夫了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他说你能看着点东西啊这就奇迹了。后来这眼睛嘛就是用眼药水啊降压。到第二年吧右眼睛白内障做了手术。做完手术还那样。鼻翼往啊比如往正南偏西南一点才能看到东西。用眼药水控制了好几年。哎呀就是你们一个月得二三百块钱吧。去年呢左眼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吧到今年这就不行了，这药一直都没间断过呀这钱全花在这眼睛上了
0: 我能理解您现在非常焦灼的心理状态啊，这么重的眼病一直在坚持治，但是呢
4: 对
0: 就一边治一边也没见好，就是害怕万一有一天什么都看不见了钱也白花了。今年多大岁数了您？
4: 73了。
0: 73了。老先生，首先一点啊，得眼病做手术啊本身风险就很大。在临床当中我接诊的一些患者呀首先呢我感觉是最好坚持保守治疗，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尽量不去破坏眼球的完整性，不让患者呢受这一刀之苦，更不会承受一个风险。您看您这青光眼手术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也做了。即便做过手术咱们这眼睛呢还没好，大夫给您的答复说是能看着点就不错了，太不负责任了，太不为患者去着想了。我们做手术是为了什么？至少要保存一定的视力，让我们生活能自理，什么叫能看着点就不错了呀？
4: 是啊是啊，我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能理解我们。这不后来吧你看我听广播里讲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治疗重症的眼病，
0: 是
4: 我就买了场外的老师告诉我一次十粒一天吃两次等到第四五天吧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 六七天吧，我这个眼睛吧好像放宽了。
0: 嗯，
4: 哎，比如以前呢看视力表吧，右眼得把脖子往左扭了个二三十度才能看的。
0: 嗯，
4: 哎，现在用不着了。哎，我就感觉啊自己肯定能治好。哎，我这眼睛啊现在这个雾变多了，这个是不是药的作用呢？我想问一下。
0: 这叫雾化反应。您现在用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4: 一盒还没用完呢。
0: 啊，一盒还没用完呢。现在这个期间呢，通过服药之后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羚羊角迅速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二十五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这个活性酶呢，进入到我们眼睛里边啊，它会击碎形成的浑浊，就有雾化的现象。所以说现在呢，您这个视神经第一时间得到了修复之后啊，视野放宽了，晶状体呢通过雾化之后，再把这些雾化的小碎粒儿逐步的吸收掉，那么您的晶状体呢，咱们就能恢复透明了。虽然说呀您已经做了这个晶状体的摘除手术了，可是呢您的后囊啊摘除不了，后期呢是后囊又合并了混浊了，现在已经击碎了，吸收的一点不慢啊。
4: 哦，现在吧，我到外边一会儿就有点瞅不清楚了，这是不是这个药理作用啊？
0: 对对对，因为它产生了雾化之后啊，浑浊的颗粒呢变得细小了，那么当光线进入到您眼内的时候呢，浑浊的颗粒啊它有一个折射光线的作用，所以您就会感觉看东西它有点别扭。咱这不刚用吗？视神经萎缩呀是最难治的，都在好转啊。视神经是连接我们眼睛和大脑的一个通道，它在我们眼球的后方。咱们这个眼球呢就像是一个柿子一样，在柿子柄这块啊，它有一个视神经直接通向大脑，您看东西的时候光线通过您的眼珠、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光束，落在了黄斑区上，形成了强烈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你大脑呢就知道，哎，我看见那是车，我看见那是树，就成像了。当您视神经萎缩之后呢，您的视野范围越来越小，因为管道越来越细了。现在呢咱们通过正确的治疗，为什么视野放宽了？因为把视神经细胞激活了，所以这个时候视神经呢能够很好的传达光冲动了，您看的范围咱们就广了，就宽了。
4: 对对对，哎，这回是真宽了。 哎呀，现在心里可敞亮了。
0: 我们经常说呀眼明心就亮，我听到您逐步的康复啊，我内心也特别高兴。后期呢这药啊继续用着，您手头现在还有吗？
4: 还有。那接下来还怎么吃好呢？
0: 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4: 我现在是早晨十粒，晚上十粒。
0: 啊，行，按照现在这个量吃，不用加量减量的。
4: 哦，叶老师，你看这两天吧，我听到这个节目讲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0: 嗯，
4: 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我也想和猛药吧治眼奇方一起用。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一起用上呢？
0: 您呢每天关注广播，我争取这次呢让大家免费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它能拨云去翳，滋肝明目，抗氧化。李时珍呢不也记载过吗？说论拨云去翳之功，为金胆熊胆粉为首耳，意思就是说治疗眼病的能力金胆熊胆排列第一。把它呢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起用，那我们呢就等于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都是专治眼病的上等的动物药啊，所以呢在治疗起来眼病的效果它会更快更彻底，以后也不容易复发。
4: 那我知道了、
0: 啊、
4: 那谢谢叶老师啊，那我一直天天关注您的节目。
0: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每天呢都开开心心的。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4: 好好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0: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2: 哎呀，林老师，我要谢谢您，我已经用到那个蒙药复眼七方明目25丸了。
3: 啊，用上了。
2: 对，我这才用了24天呢。我以前眼睛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啊，这眼睛总是感觉里面磨得慌，
3: 磨得慌，
2: 就好像有个东西一样。
3: 啊，
2: 不过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3: 啊，
2: 眼睛也没有那种很胀的压迫感了。
3: 嗯，
2: 以前我眼睛每天都是眼泪汪汪的。
3: 嗯，
2: 现在感觉我这眼睛清爽了。
3: 好，
2: 并且过去眼睛累呀，不愿意睁。嗯，现在感觉不累了。
3: 嗯，
2: 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啊，以前就是堵得蛮厉害的，用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差不多排毒2个多星期。
3: 那您具体的眼病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2: 行，我年轻的时候是高度近视，900多度呢。
3: 哦，
2: 用药之前我这个左眼刚做的视网膜复位的手术，我还算特别幸运的，手术一周后我就用上了你的蒙药治眼七方。
3: 那您现在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这24天当中，是从多长时间的时候开始见到效果的呢？
2: 我记得也就是第5天吧。
3: 啊，
2: 嗯，我是左眼视网膜脱落合并的黄斑区损伤。
3: 嗯，
2: 没做手术以前呢，就是眼前看东西啊全是黑的。
3: 嗯，
2: 就像瞎了一样。
3: 嗯，
2: 做了手术以后我也没觉得视力有所提高，发现也没怎么好。
3: 嗯，
2: 眼睛看东西啊总感觉眼睛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黑影在那里。
3: 嗯，
2: 总是挡着我的视线。
3: 嗯，
2: 并且看东西只能从边边角角两边看。
3: 嗯，
2: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是因为您黄斑区损伤啊，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凹处有一片微微泛黄的区域，叫黄斑区，它掌管的是中心视力。虽然说您这个视网膜脱落复位了，但是黄斑区的损伤呢没有修复，中心视野呢就会有一个大黑洞。所以呢，我也跟大家伙儿啊一直说，手术它不是治疗眼病的一个根本之道，它就是一个应急措施啊。
2: 哦，那我现在用上您的药了，我眼睛里的这个黑影慢慢的能不能下去啊？
3: 完全可以下去啊，因为我们通过用药之后呢，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它里边所含的羚羊角呢又叫通天眼。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25味中草药共同合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打到您眼底的黄斑区，修复黄斑区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黄斑区的损伤修复了，中心视野呢咱们就回来了。
2: 哦，那您老师，我心里还有一个疑惑啊。
3: 您说。
2: 就是我这左眼视网膜没有脱落以前，眼睛里总有那种冒星星闪金星的那种感觉。你看我现在手术已经做了嘛，但是我这眼睛怎么还会有这个冒金星的情况出现呢？
3: 嗯，看东西的时候眼前有冒金星或者打闪，说明您的视网膜在浅脱离。你做完手术啊，只是把您的视网膜复位了，视网膜的神经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浅脱离还在继续。但是您呢是幸运的，因为您手术之后不就开始用药了吗？现在已经开始修复您的视网膜了，只是现在用药时间短，后期呢随着继续用的话呀，你这个打闪的情况就消失了啊。
2: 哦，那尹老师，之前我这眼前啊总是有那种像黑丝带或者说黑线头一样的东西来回飘。我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才5天的时候，那眼睛飘过来飘过去的这个黑线头黑丝带明显的少了好多啊。我现在觉得用尹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真的是用对了，我这症状都好转了，所以我就想坚持好好的用。但是由于我上次买的不多，常委老师也说这药不多， 我呢、嗯、也想继续买。我听您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挺好的，我想一起用、嗯、让眼病好得更快，你看行不？
3: 啊，一定好得更快呀。今天我也给大家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他们组合到一起呀、啊嗯、凑齐了专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营养角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的病灶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清肝明目、拨云去翳。你看，四大动物药材强强组合，让眼病啊能快速的好起来。您呢，接着听节目、听广播，我呢，争取让大家能免费用上我们非常宝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2: 哈哈哈！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尹老师，那我一定会每天关注广播的。
3: 哎，好，希望您早日康复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400-866-1868。400-866-1868 400-866-186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晚上好，欢迎收听枕边阅读。你听过这首歌吗？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们常说呀，世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一片流云，一场春雨，一朵小花，一场日落，日常琐事当中有些细节点点滴滴，其实呢也是可以诗意化，可以形成美好的。今天节目中我们来分享两篇散文，从中体会作者的美好心境。山衔好月来，作者麦麒麟。寒冬时节，一个平凡的黄昏，我和三两好友沿屋前台阶而下，看见那片宽阔的梧桐林。彼时天空半边淡青，半边渲染着红霞，厚朴的梧桐叶像一个个舞者在风中起舞。有人说，看，大家都抬头赏起天色，也就瞥见梧桐叶起舞的优美身段。人一生大概有这样一个过程，被光阴伤到千疮百孔之时，不知何去何从，直到静下心来，通过一处山水、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诗、一个人，唤起内心深处的力量，生命突然有了意趣。贾平凹在《看人》一文中说，在街头看一回人的风景，犹如读一本历史书、一本哲学书，你从此看问题、办事情，心胸就不那么狭窄了，目光就不那么短浅了。生命总有几多辛酸，几多风尘，几多清苦，我们唯有欢心领受生命的任务，释放独特的悲情与欢愉，才能提升心性，磨练灵魂。大抵人生的乐境并非与生俱来，不过是在与岁月的相搏中热爱并重塑它。

把苦境变成自己的风月。有人送我一幅字画，写的是李白的《宴饮愁心去，山闲好月来》。我平日坐在屋里写稿，一抬头，很自然地将目光栖于墨字里，仿佛跋涉之路，有人作伴，有人鼓舞，心灵渐渐得以脱困。

汪曾祺在《人间草木》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

着毕业。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他。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那一年花开的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的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的很迟，还好有你。这段话每每读起来都觉得唇齿留香，心里有说不出的暖意流转，就觉得人生美好不过是花开了，我遇见你了。再说不出其他的话，甚至觉得多说一句都破坏了汪老笔下的意境。汪老的花种在门外，王太生先生的花种在门内，岁岁年年与他相伴，进进出出与他相随。这不，出门一会儿，桂花就开了。出门一会儿，桂花就开了。作者王太生。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每年秋天都要开好多桂花。一开始香味细细的，但很快就飘散了，撑满院子，然后溢出围墙，飘到外面的小街，香得纯粹，香得通透。今年桂花开得迟，我天天等它开花，它偏不开。天渐渐凉下来，想不到有一天我才出门一会儿，桂花就开了。一个旧字有竟然让人想不到意外的意思。我出门买菜不在家，桂花就开了，是树想给主人一个惊喜吧。一会儿，时间不短也不长，出门的我有可能正坐在路边抱膝看街景，有可能正被俗事纷扰，琐事纠缠，杂事耽搁。总之，花开的美妙一刻就这样错过了。错过桂花初放的刹那芳华，未能抢先嗅得第一缕馨香，有点遗憾，但这仍是一种美妙的际遇。人与季节的相遇是在花香流动、草木氤氲的日子里。桂花，清可绝尘，浓能远溢。清是清纯、清澈、通透，溢是按捺不住，似有喜悦要告诉别人。我曾经想，如果再出一本书，要以桂花、我、爱人做素材，封面上画一根茁壮的桂花树枝，把桂花无限放大，花蕊金黄通透，再把我和爱人无限缩小，一起撑一把油纸伞，伫立在横斜的桂花树枝下，伞面飞溅桂花雨。桂花与我宛如故人。想起有一年秋天外出工作，回来时晚桂也已经开过，觉得有些惋惜。日子过得太仓促，太潦草，好像丢失了什么。我喜欢在桂花初绽时欣赏树和花，就像站在时间的小道上迎候一位老友。仅是一件小小的事打岔，我没能接到，老友已经抵达，心中定会生出些许遗憾，有遗憾更添念想。淡黄的小花儿悄然萌动，主人没有发现，外出了。等回到家，推开木门，看到花开，就像看到久违的亲友来访，已经在舍中堂屋坐下。原来你出门时目非虚掩，于是相见甚欢。

菜正好现做，茶先奉上。在我们这座小城，老城人家的深宅大院里长着许多桂花树，正是万点黄金，幽香闻十里。树是有灵性的，也是随性自在的，它想什么时候开花就开了，不容多想，不等什么人，也不需要谁的喝彩，花是为自己开的。错过花开的刹那，其实不遗憾。等一树桂花开，举止和神态是古典的，闲情雅致，等待的过程亦很美好。与花为伴是热爱生活的表现，生活是如此奇妙，仅仅是出门一会儿，来回之间，桂花就开了，惊喜就来到了。我们一不留神，美妙的事情就发生

日常出门的间隙，桂花悄然绽放，这一份惊喜流露在作者的字里行间。作者笔触细腻又生动，将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心情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感同身受，也让我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好了，今天的枕边阅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枕书香入眠，做一夜好梦。编辑主持雪坤，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相聚，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金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金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金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金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紧接着摆上酒宴庆贺，谁都把孔秀忘到这麻袋里了。孔秀在这个麻袋里边，这麻袋扣窟窿，听得清清楚楚的，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时候鬼头刀马振江才想起来，哎呦大哥，有个事儿，说吧，怎么了？这个罗烈长得非常文静啊，有文化，哎，但罗烈身怀绝技，他有一口宝剑，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夺目剑。为啥他敢挑逗佟林等人，挑逗南侠北侠呀？他不是跟他们没打过，除了佟林以外，他跟南北侠还东侠二侠都交过手，所以都是在伯仲之间。那么作为罗烈，他也根本没把佟林放在眼里，那叫胸有成竹啊，我敢逗你佟林，那得有两下子。所以罗烈看了一眼马振江，兄弟怎么了？哥，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在这个青石桥那儿撤出来的时候啊，绕了几个弯，拐了几个道，就跑到这么一个祠堂去休息。这是一个大院子，里边是坟地。结果就在这儿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人姓眼儿，叫眼儿眼儿，他说他是盗墓的。后来我们跟他一谈，他也想加入咱们。我一琢磨，已经他发现我们了，万一他是佟林的人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了，就放在这麻袋里。哎，就在那门后呢。哦，罗烈一皱眉，还有这么个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嘿，这一忙活不就忘了吗？哥，好，把麻袋打开。这过去人就要打开这个麻袋，这孔秀在里边可有点蒙圈了。哦呀，麻烦了啊，这里边认识我的人太多了啊，孟恩孟少伯认识我，还有那个韩宝也认识我哦，还有那吴志广也认识我哦，还有那个乔玄龄也认识我，这都问认识我，这都是老相识啊，我们都是老相好啊，老相好是老相好啊，一见面就磨刀啊。哦呀，哦要一出去还不得把我们这，还不得把我压扁喽。孔秀一摸兜，这白布囊里头啊有一个小瓶，他拿出来咔咔咔咔往手里心呢倒点药面，噗吐了口吐沫，然后就像那和泥似的和了和，往脸上一抹，这玩意儿叫涂面膏，哎，就跟咱们那雪花膏似的，就把这脸抹黑了，跟黑人一样。抹完了，哦呀，哦，不能让你认出来。这麻袋挺大，他在里边这么一折腾，刚折腾完，人家把麻袋口开开了。我说姓眼的出来吧。哦呀，哦，出来了，噌出来了。孔秀一想啊，我这个口音呢、啊、还要变变，别让这孟恩孟少伯听出来，别让韩宝吴志广啊听出来。哦呀，大家辛苦了。呀呵，他领听这一个动静啊，孟恩就听得有点耳熟，这谁呀、啊、仔细一看，面前站一个人。哎呦，这个人面目漆黑，看着有点面熟，是不是那孔秀啊？不像，那孔秀是白脸啊，白面书生，这个面目漆黑，倒是个南方人。南方人是南方人，他说话跟孔秀还有点不同之处。这孔秀怎么的？唱着说，哦呀，各位好啊！哎呦我的妈，他这一哆嗦，大伙都跟着哆嗦。韩宝吴志广一开始以为是孔秀呢，一看这脸漆黑的，不是，像又不是。喂，你是什么人？哦呀，哦姓眼儿呀，姓眼儿，叫什么名啊？哦叫眼儿啊，你能不能不唱？哦就这个动静啦。你是什么地方人呢？哦是黑人呐，黑人。哦呀对呀，哦打用那个半球来的，那个半球。哎呦，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这小子到底干什么的？你是不是姓孔啊？突然之间，韩宝一拍桌子，哦呀，你说什么？哦，有没有孔？

0: 我不孔啊，怎么了？我说你是不是叫孔秀孔春风？孔秀，明白了，你说的那个孔秀跟藕是老乡的啦，他是佟林的徒弟，那个小子才坏呢，那个小子不是一般的坏啦。你认识孔秀？跟他打过交道。那个小子可坏了，有一年我们在一起挖坟盗墓，在那个墓穴里偷出两个馒头来，结果都是这个小子拿走了，把藕饿了一天。大伙一听乐了，你小子是挖坟盗墓的？对呀，不是挖坟盗墓，藕是搞地下活动的。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罗列笑了，好啊。好个地下活动啊！来人呐，把这叫眼眼的给他摁住，给他洗把脸。他的脸上是化着妆的，就他妈一句话不撂紧，两边过着人掐住孔秀，端过盆子就给他洗脸。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

0: 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的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最近我的老同事，我们之前呢科室的赵大姐，为她小外孙学习的事儿呢正发愁。赵大姐的小外孙上的是私立学校，班里孩子的家庭条件啊都不错，但是呢这些孩子攀比心都非常强，一天呢就比谁穿得好吃得好，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车子多，除了学习不比，剩下的什么都比。这就是典型的呀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孩子那么小就知道去攀比这个经济条件，他怎么能把心思放在学业上呢？其实啊有很多的东西就不应该跟金钱沾边，一旦跟金钱沾边

边了，它就会跑偏呢。比如眼下正在大力整治教育行业，不允许呢资本进入到教育的领域，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基本的民生工程，得保证教育的一个纯粹性和纯洁性。另外啊，就是咱们的医疗行业，医生应该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金钱那都是次要的。如果说医生过分的去迷恋钱财，那就是患者乃至整个医疗系统的灾难呢。你看过去我跟那人陀雅老师，我们在草原上行医当赤脚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恩师不仅把他全部的治眼医术都交给了我，而且还时常的告诫我说，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要安定神志，无欲念，无希求，一定要有慈悲同情之心，有拯救人类痛苦的决心。而我的恩师呢，他这样做了一辈子。那个时候我们遇到病情不太严重，家里呢比较困难的眼病患者呀，那人陀雅老师呢就会把蒙医治眼秘籍里的食疗方免费的交给对方，让患者呀自己在家里边操作，在厨房里呢就能找到治病的良药，花不了多少钱啊，就能把轻微的眼病啊治好。如果说遇上家里特别困难，我的恩师呢就会把他自己的钱拿出来，帮助他们买点米呀、买点面呢，让他们能够度过难关。遇到病情特别严重的一些眼病患者，即便说对方没钱，那人陀雅老师呢也会毫不犹豫的呀，拿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甚至免费的给患者去用啊。那个时候呢，恩师是自己做得了主的，因为他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尤其这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恩师所有的药材都是源自于他自己来把关，有的呢需要他自己去采摘采药，有的呢就是和他几十年当中啊结识的一些采药人、老药工，他们之间呢相互帮衬着去帮助患者。那人陀雅老师呢每年在这方面的付出就占了他全部的收入，用真正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大医精诚。那人陀雅老师呢经常说，一个人如果说满脑子想的都是金钱呐、都是利益呀、那这个人呢他会活得很累呀、最终呢会成为金钱的奴隶。只有放下这些执念，才能精于医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去服务。那人陀雅老师的这种精神呢，这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影响着我。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呀，我一直保持呢廉洁清正的作风。当一个人心底没有欲望、没有私心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是一种什么感受啊，浑身轻松，睡觉睡得特别香，很少做梦，就算是每天吃粗茶淡饭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足啊。这就是那人陀雅老师为什么一辈子没有烦恼的原因，因为他的精神世界是很富足的，他把救死扶伤、帮助眼病患者治病当成了一种快乐。我们在学习那人陀雅老师秘籍里的方子的同时呢，也要学会那人陀雅老师这份快乐的精神。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什么都不重要了，钱财呢只是身外之物，房子再大您也就睡那一张床，儿孙自有儿孙福，唯有快乐健康是我们享之不尽的财富啊。
所以这些年呢，我一般遇到重症的家庭。

贫困的患者，只要是遇到我手上了，我都会想尽办法去帮助大家。如果不这样做呢，我觉得我这个良心上是过不去的。再过几天就是纳仁图安老师的生日了，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特别的想念我的恩师。他老人家的愿望呢，就是能让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呢更多的寻常百姓，让更多的人学会这些眼病的知识，去保护眼睛，不得眼病。这是恩师的心愿呢。而我呢，作为恩师唯一的弟子，他老人家的心愿就是我这一生的一个职责和责任。我之前呢，把蒙医治眼奇方的配方啊公布出来了，让我们全天下的眼病患者呢都能学会这个方子，把眼病治好。但是呢，大家学会之后，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药材贵的难题。蒙医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啊，都是名贵的药材，比如说赛迦羚羊角，那是稀世珍宝。我们国家呢，现在都没有这个宝贝呀、啊，必须呢得花高价从西亚国家来进口。还有呢，就是麝香跟牛黄。麝香跟牛黄呢，它是片仔癀里的两味主要的药材。片仔癀之所以被炒成了天价，就是因为这里边的麝香跟牛黄的价格太高了。另外呢，还有南海当中的白蝶背珍珠，一些患者呀，拿着我给出的药方到药房去抓药，看到报价单以后啊，都惊呆了。一天的费用就在500块钱左右，而且即便这样，也保证不了呢，我们大家抓到的药材呀，是特别好的药材，是高端的药材。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不良的商家，你抓到的都是那个劣质药材的话，不仅仅呢，我们这个钱白花了，最主要的是延误了病情。让眼病发展到一个不可逆转的地步，所以啊，大家纷纷的给我打来了求助电话，想让我呢帮帮忙，帮大家呢申请一批呀库伦药厂生产的成品药。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了，只有尹老师您能帮助我们大家了，您就是我们的亲人呐，我们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找您帮忙。每一个电话呀，我接听之后，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声音。另外呢，各个地区的场外老师啊，反馈出来的患者的心声呢，大多也都是这样的内容。那么我听了这些话呢，首先啊，是非常的欣慰，然后呢，又觉得很难过。我欣慰的是，大家伙没把我当外人呐，是真正的信任我呀。难过的是呢，现在由于药品紧缺，有多少眼病患者不能够及时的治上眼病，耽误了病情。所以呢，能帮大家的我一定帮。如果能用上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确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因为这是民生药业，相关部门呢。重点扶持的工程，也是康复眼病、守护光明的龙头企业。所以说，在药材的采购方面啊，有上级部门的专项补贴。另外呢，库伦药厂啊，跟中亚地区国家，包括世界的眼病协会呢，都有合作，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又是大批量的进口采购，所以说成本这一块儿呢，会比我们自己呀、啊、去药房抓药要低得多。另外，库伦药厂生产的药都是我亲自来把关的，这样呢就能确保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疗效
和质量。之前呢，也是因为呢药材紧缺，一直断药，所以我才把这个方子啊献了出来，想发动百姓的力量，让大家呢自己抓药，自己煎制。可是我没想到大家在抓药包括熬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太多的困难。本来呢这件事儿啊是非常难办的，但是过几天呢是纳仁托拉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边，我们应该能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请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好消息了，尹老师呢一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除了帮大家呢申请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外，我还会尽量为大家呀争取一批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关于熊胆治眼病的知识啊，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每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也略知一二了。熊胆本身呢就有清肝明目、保肝护肝的功效，而纳仁托拉老师猛医治眼秘籍当中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用的是质量最好的黑龙江金胆熊胆所制，在治疗各种的危重疑难型眼病方面呢，它是有着奇效的。为什么说是危重疑难型的眼病呢？你看这里边啊，青光眼肯定算一个，因为青光眼的发病率、致盲率都是最高的。在眼病界呀，流传着一句话，叫一青二白，排在第一位的眼病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得的是不是青光眼这个疾病呢？我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一般情况之下呢，人的正常的眼压范围啊，它是10到21毫米汞柱之间。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手指啊去触按眼球，它是富有弹性的，眼球呢软软的。当眼压上升到25到40毫米汞柱的时候，你用那个手去触按眼球的时候，就好比啊是打足气儿的球，比较硬。当我们的眼压上升到40到70毫米汞柱的时候，你再用手指去触按，眼球呢硬得像石头一样。另外啊，青光眼的患者呢会出现头痛、眼胀的症状。由于眼压它是急剧上升的嘛，所以说三叉神经末梢受到了刺激，反射性的引起了三叉神经分布区域的疼痛。所以患者呢常感到有偏头痛和眼睛胀痛的感觉。我记得在医院的时候啊，认识一位抓药的老师傅，他姓邱。邱老呢当时得有个70多岁了，那可是名满全城这么一位老师傅，因为没有他不懂的药，抓药的技术那叫一个娴熟啊。身边的人就说他了，说这个邱老闭着眼睛都能把药抓好，确实呢是医药界的一位老泰斗。本来呢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邱老啊偏偏闲不住啊，那真的是对本职工作的一种深刻的热爱呀。医院呢当时啊又缺少呢富有经验的药师，所以呢邱老啊他就被返聘回来了，一边为人民服务，一边呢带学生培养抓药方面的一些人才。本来一切都好好的，后来呢因为一次重大的失误，让邱老啊名誉扫地，被医院开除了。怎么回事呢？当时那家医院呢有一位心内科的大夫给患者呢开了一个养心汤的方子，结果邱老在抓药的时候啊给抓错了几味，这患者呢回去以后啊越吃心脏病越严重。

后来呢，拿着药啊找医生，这才发现里边那个药啊给弄错了，人家患者那边不依不饶啊，没办法，医院呢只好解聘了秋老。好多人说呀，说秋老呢晚节不保，你看你赖在工作岗位上不退休，这下出事儿了吧。也有人说呢，秋老70多岁了，岁数大了，老糊涂了，犯错误呢也是正常的。大家风言风语的评论不重要，最主要的是秋老的身体呀，他是真的出了问题。因为他内心痛苦啊，眼睛呢胀痛的厉害，头也跟着疼，而且呢伴有恶心呐、视物模糊啊，眼睛呈现雾状这种状态。那么到医院呢一检查，被确诊为重症的青光眼。青光眼这种病啊比较特殊，它早期的症状呢并不明显，可是等到发现了确诊了，基本上这个视力啊就已经呢受损很严重了。所以呢医学界更愿意管青光眼叫沉默的盗贼，说明他不声不响的就把人的视力啊偷走了。青光眼呢不仅造成眼压升高，出现眼底出血的情况，青光眼还会造成患者出现红视、雾视的情况，并且呢，对视神经造成的伤害，它会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高眼压呀，它压迫住了视神经，导致呢，视神经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那么视神经每一个细胞逐步的出现了萎缩坏死，这个时候患者出现的情况就是看东西缺边少角，久而久之呢，眼前就像带了一根管子似的，看东西这么一点点区域，看到的范围是越来越小，黑影呢越来越大，直至视神经完全坏死的时候，患者眼前就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就瞎了。秋老本身呢，他是医疗系统的人，认识很多呀有名的老大夫，于是呢他就四处的访友治病，找了很多熟人呢，用了很多药，当然也做了青光眼手术，注射了降眼压的针，可是他这个病情始终没有得到控制，视力受损的是越来越严重。前后不到3年的时间呢，老人家几乎就看不见了。后来呢，秋老啊，突然想到了我，他对我呢有一定的印象，知道我最擅长的就是用猛药治眼病。为什么秋老没第一时间找到我呢？他当时啊也是掏心窝子的跟我说啊，因为他那个时候看我比较年轻。秋老得了眼病以后呢，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老一辈的同事啊、朋友啊、一些老主任呢，治了一圈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了我啊。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秋老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呢，眼睛还有一丝光感存在。按理说呀，我应该第一时间呢就给他用上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是当时啊偏巧不巧的，哎呀，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最让我头疼的。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所含的药材都特别的稀缺，每一次生产出来呢就那么一小批，只要生产出来就会被一直等着的患者呢一抢而光。所以当年秋老来找我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境，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正处在断药的阶段，我呢为了保住他的视力，不让他贻误病情，我就把我恩师啊留下的这个药方呢写给了秋老。秋老让家属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药铺，也没有抓到赛家羚羊角这味药。

不到了。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拿出了我珍藏的一批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给邱老用上了。我珍藏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目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由于药材的稀缺，包括它的炮制工艺复杂，一年只开顶一次，一次呢只有72小药顶，数量特别少。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啊，我不会轻易拿出明目金胆熊胆粉。给出去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会在第二年就补齐了，以备呢不时之需。邱老啊，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觉得呢眼睛不胀不疼了，哎，晚上啊能睡个好觉了。至少这一个月当中，他的视野呢缺损没有再继续的严重下去，而且保住了原有的视力。就这样，邱老呢一边用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边呢等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到药。每一份等待呀都是不会被辜负的。后来呢，邱老终于等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让邱老呢把这两种治眼奇方一起用上，结果很短的时间之内，邱老的眼压就正常了，视力呢也完全恢复了。另外呢，视野缺损一天比一天小，到最后整个的视神经完全的恢复了。之前呢，邱老呢经常熬夜，还爱喝酒，有中度的肝损伤，他那个脸色发黄，眼睛呢也发黄，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嘴里发苦，肝功能呢也不正常。自打他用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肝脏的功能呢越来越好，眼睛乌黑明亮，面色红润，把他肝损伤的问题呢也一并解决了。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肝开窍于目，中老年人呢容易肝肾虚亏，所以呢肝眼通道啊就容易被堵上。而我们的肝眼通道一旦堵上之后，肝肾之精呢更加不能濡养眼内的组织，我们眼内的组织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而我们眼内缺乏了这种酶类物质，当我们眼睛受损的时候啊，就不能及时修复。这样的话呢，慢性病一天天的就会越养越严重，最后呢导致我们出现致盲率高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还有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落、玻璃体浑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呀，我们说通过明目金胆熊胆粉再配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治疗，保肝护肝。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这方子里边的25味药材的强大组合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我们打通的肝眼通道迅速的上达目系，给我们的眼内呢进行补充。眼睛里边的细胞被激活之后啊，免疫修复功能呢就回来了，所以说眼睛自然而然的一天天的就好起来了。而且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当我们打通了肝眼通道呢，就会出现排毒的反应。这个排毒的反应啊，有的人呢是眼内的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排汗多，还有的人呢是二便增多了，还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出现了很多的头皮屑，或者呢头上容易出油，这都是在排我们肝眼通道当中的毒素。排毒期呢一过，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呀眼睛轻松了。

0: 视力呢开始就一天天的恢复了。同时，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还可以迅速的去增殖眼底新生细胞，去代替呢坏死衰老的细胞，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出病根儿，让我们呢眼病好了之后啊不反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献出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原因。有了明目金胆熊胆粉，跟猛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一个结合，能大大缩短我们的病程，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真的是如虎添翼的效果呀！尤其现在呢，咱们的猛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特别的稀缺，而且呢，今后会越来越稀缺，所以呀，我就想呢。如果尽可能多的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奉献出来的话，可以让患者呀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事半功倍，这样呢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个百姓朋友。当然平时呢是不可能有这样机会的，因为这两种药的产量都非常低，同时都能用上的，那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啊。好在呢，过几天就是那仁图雅老师的一个生忌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才有机会同时得到这两样宝贝。我会尽全力为大家呢争取这两样治愈奇方。所以在这儿呢，尹老师也请大家认真的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当中通知大家。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 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5: 哎呀，严老师，就我的眼睛，哎，用你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啊，
5: 哎呀，挺好的。
0: 那
5: 好，老师就说吧，吃完了剩余的药就可以停了。我这几天嘛就听节目讲啊，明目金胆熊胆粉挺好的。
0: 嗯，
5: 我就想啊，能不能等我停了就是这个猛药自眼奇方以后，我再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巩固一下呢？
0: 如果说您的眼病现在已经治得很好了，而且马上呢面临停药的话，就不用再用明目金胆熊胆粉了。这个药呢是更珍贵更稀缺，一年呢，咱们只能开定一次。金胆熊胆能够拨云去疫，李时珍呢把它列为了三大仙药。《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奇。这样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
5: 我年轻的时候是个教师，
0: 哎，
5: 我的眼睛嘛是在2019年，我就觉得看哪都有雾，它盖住吧，哦，一个眼睛，另一个眼睛呢也是一样，上医院去检查了，就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大概从22年开始吧，因为我的视力吧就逐渐的下降了，一年不如一年，到后来吧我的视力就剩下0.06-0.08了。
0: 白内障啊，一旦发生之后，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它就会继续的发展。白内障呢是晶状体的浑浊，这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眼睛瞳孔里面，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呀，它是很透明的，帮助我们呢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很有弹性。但是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说您的干眼通道堵塞了，肝肾之精濡养不了眼内的组织了，那么眼内自身呢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一旦有一定的损伤，它不能迅速的被修复，就会落下病根，在晶状体上面呢会慢慢的由透明啊变成乳样化，久而久之呢晶状体的浑浊越来越严重，那我们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您要知道啊，您这 0.06 和 0.08 的视力，它是要马上致盲的一个视力啊。
5: 是老师，它给我生活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看什么吧都是一片模糊，后来吧就全靠耳朵听，就走路吧也分不清路到底吧是平的还是有坑的，就经常吧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尤其是害怕吧就那个上下楼梯，那我家住3楼，每天上下楼对我吧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儿，因为我看不好就经常崴脚，天黑前必须得赶回家，晚一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0: 您看看，
5: 本来就打算去做那个人工晶体置换手术的，那钱都准备好了，可是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刚做手术的，白内障还没好，那眼压又高了，吓得我也不敢去做手术去了。
0: 白内障的手术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到过，它本身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它是把咱们混浊的晶状体呀摘除出去，在这

0: 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伤及其他的组织，也会形成一定的炎性反应。为什么很多人白内障手术之后合并了青光眼呢？就是这些炎性反应它污染了防水，导致防水呢把眼道给堵上了，防水不能正常流通的时候呢，眼压就增高了，这样就合并了青光眼了。还有白内障合并虹膜炎，合并视神经炎。所以说呢，咱们的中老年患者呀，不要轻易的去做手术，一定要首先呢选择保守的治疗。最好的治疗状态是保证眼球的完整性，你做了手术眼球就残缺不全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呢，它实际会形成很大的一个打击的。
1: 是后来嘛，我听到尹老师草原光明栏目，哎呀，我越听越上瘾，我每天要是不听嘛，我都感觉缺点啥似的。我一听你讲的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
0: 对，
1: 我这肯定是大病了，看不到两三米了，看东西还变形了。
0: 您要看东西是变形的话，说明了您有黄斑病变了，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了。
1: 哦，那后来我用上了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哎呀，用了3天就排毒了。哎呀，排的分泌物可多了呢，就有那种腥味儿。用了2个多月吧，孩子来电话，我一看手机上电话，这号码都非常清楚，哎，可把我高兴坏了。后来吧，眼前的雾都散了，散的也特别快，看着还越来越远了。三个疗程用完了，就我能下楼了，看东西变形是有，但是那会儿它不影响我走路了。现在是用了4个疗程了，雾也散了，变形也没有了。
0: 非常好啊，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如果说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明亮的眼睛，我们就可以随意出去走动走动，生活就变得美好了。如果说眼睛做不了主，每天的闷在家里边，咱说眼睛看不清，您连个电视都看不了，看个电视都只能听音儿，然后在家里边连个家务都做不了，作为您来说，说想自己做个什么饭，包个饺子都做不了，那心情没个好啊，久而久之的郁闷，身体呢也会出现大病的。现在这眼睛好了，人呢咱就自由了，说白了就是想干嘛干嘛了。
1: 我自己出去坐公交车都没有问题了。
0: 太好了，
1: 我每天听你的节目，你节目里都讲什么内容，什么方子，我都能写到笔记本上了，哎呀，都记了好多好多了。没有尹老师哈，我哪有今天呢？也免去了我做手术的麻烦，但我没去做检查去，我不想检查了，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也不想多花那个钱。
0: 作为医生啊，我希望大家康复之后呢，做一个复查，尤其呢，您有黄斑病变，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看一看咱们黄斑区现在的情况，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视力呢，其实有时候查不查都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呀，能感觉到这个变化。比如日常生活没有问题了，像您都能写字儿了，但是最好呢，还是做一个眼底的检查。你有了这个结果之后，那我就更放心了呀。
1: 那好，那我去。那尹老师，我用完这些药，我还是想用明目金胆星丹粉。
0: 还是想用啊，但是我不建议您再占这个名额了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和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样，都非常非常的珍贵呀。所以说我内心呢是希望这些好药能够实实在在的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因为您已经康复了，你再占名额呢，咱可能就会耽误其他中老年朋友的治疗了。
1: 我能理解尹老师，我听你的。
0: 先去做一个检查啊，把检查结果呢告诉给我。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1: 林老师，我这
0: 哎，
1: 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晶体，说我的晶体里头现在没有混浊物了。
0: 好。
1: 哎，我看东西不模糊了，最主要我是看眼底黄斑，这次通过检查也说是没事了，这下子我算是放心了。
0: 那挺好啊。检查结果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呢，说明咱这个眼睛啊现在特别健康。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8了。
0: 68岁了，哦，那老姐姐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之前眼睛不好，以前做过手术，哎呀，这次多亏了李老师。
0: 那当初您是什么眼病做的手术啊？
1: 我当时啊，检查就是白内障，看东西啊老是模模糊糊，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哎，用了蒙药治眼七方啊。明目25味完两个疗程了，现在我感觉的看东西特别清楚。您这药里头啊都是好药材，要不效果这么好呢？我是一天两次这样吃的，用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眼睛很轻松，哎，又舒服又不累得慌。
0: 太好了！
1: 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啊看东西不模糊了。哎，我这一想，这个眼底黄斑还没太好。我就又吃了一段时间，又吃了一个疗程，这才去做的复查，说是没事了。
0: 很好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不用我多说了，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羚羊角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呢咱们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它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啊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呢病灶这个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说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是目前来讲组方更大、功效更强的治眼的药品，效果非常好，所以您用了一个星期就有改善了，挺好的啊。
1: 哎，现在没问题了，林老师，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哎，
0: 我
1: 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非常好，喝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同时用，效果更好，我也想用上。
0: 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结合到一块儿呢，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最近呢，我会给大家呢争取一小批来，您呢关注节目。我认为啊，咱们年龄大了，干眼通道呢出现堵塞的时候啊，眼睛首先它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看东西出现视力下降、模糊，眼前呢还有雾，看东西会变形。我们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同时来使用，只要说还有光感，我们都有可能呢去恢复视力。您经过检查了，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放心了，挺好的。
1: 林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彻底放心了，也不担心再去做手术了。更不担心看不见了。太谢谢您了，林老师，多亏了您了。要不是您啊，我的眼睛还在痛苦中呢。
0: 给您治眼病啊，给大家伙把眼病治好啊，是我的职责所在。祝您健康。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1: 好的，
0: 希望
1: 您
0: 呢一直眼睛光明、健健康康的。
1: 好的，谢谢林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0: 欢迎您啊！
4: 谢谢尹老师啊，我是跟随您啊4年的老患者了。
0: 哟，跟我跟了4年了，老朋友了。今天找我有什么需要我？

0: 帮助的吗？
1: 我的眼睛啊，已经好了有4年多的时间了。这几天我不是听您讲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买到这个药？当年我就是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这个猛药治眼齐方，用我眼睛治好的，效果特别好啊。本来呢，猛药治眼齐方应该是用4个疗程的，当时您给我配的是明目金胆熊胆粉。3个疗程把我这个眼睛青光眼给治好了。
0: 对，这二者结合起来呢，对于眼病的治疗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说明啊，您是有福之人，我们之间呢也是有着极大缘分的呀。
1: 对对对，确实有缘分呐。当时那血压也高，眼压也高。眼压是做了手术还是降得不太好。说到30了就到30呀。眼球的硬的跟那小石头子差不多呀，血压要是高的时候吧，那个眼压就更高了，能到40多呀，真的马上就要瞎了。
0: 您这个眼病啊，确实是遭罪的病。正常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现在呢对眼压的要求啊更严格了，最低要上到11了。那您这都高到40多了，超出了眼压最低值的4倍，那基本上这眼珠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本身的这个气球是小气球，吹出来呢像拳头这么大，可是您吹进去的气儿大于了4倍，你想想这个气球它会不会就砰就炸掉了。
1: 对呀，
0: 这么大的眼压在我们眼内之内存在，它会压迫到我们眼底的神经和细胞，压迫神经就疼痛，压迫视细胞会导致视力严重的下降，如果视神经细胞受压之后导致了视神经纤维严重的受损，就会出现呢视野的残损，所以说这个病啊确实很遭罪呀。
1: 哎呀，真是跟您说的一样啊，视力每天都在下降，头也晕，眼睛疼，根本就不想睁眼睛啊，那时候。在用药前，我这个右眼特别厉害，那手指头伸出来都看不见呢。
0: 您看，
1: 就是能看到点那个亮光。还有就是我这个左边眼睛，左边视力也就看1米远吧，能看个人影儿，看见黑乎乎的。有时候男的女的都混不清啊。
0: 您看。
1: 说是这个眼底视神经萎缩了，特别厉害。眼前最多也就碗口那大的地方吧，不是黑的。当时特别绝望啊，就感觉无能为力了，这种感觉。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因为呢，当时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比较严重，眼前呢出现了管视，就相当于说带着一个碗口那么粗的一个管子，或者说还没有碗口那么大，
1: 对，
0: 就这个管子呢捂在眼睛上，那您看东西的时候呢，就像透过一根管子往外看。只能看到正前方的碗口那么大的一个范围，其余的都是被黑影给挡住了，这是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如果说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个视野范围它会越收越小，最后整个的视野神经我们坏死之后，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
1: 对呀，对呀，当时就只能等着瞎呀，要不是遇见尹老师的话，我现在已经瞎了。
0: 您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
1: 对，当时尹老师给我开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又给我带来金胆熊胆粉，让我结合着用嘛。
0: 当时呢，没办法不给你同时用上这两个齐方啊，因为您这情况很可能一个感冒发烧，或者一个打喷嚏，或者可能说着个急，第二天就看不见了。所以我必须呢，用最大的能力去帮助您挽回您这个视力。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这两者结合到一块的话，它是一个黄金组合。您属于严重的眼病，只要说这两者呢一块用上，很快的咱们就能控制住。
1: 对对对，的确呀、啊，我用了之后，用药第3天吧，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胀的情况见轻了。
0: 好。
1: 用到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拿手摸那个眼球啊，没有以前那么硬了。就软乎了、当时那心里高兴啊，我就想着、您说医院都控制不住这个眼病，这尹老师怎么这么厉害呀、当时
0: 一般呢您这个眼压高啊，在医院治疗

0: 的话呢，它就是眼药水儿，通过缩瞳或者是扩瞳，把眼内的防水呢强行的往外排，但是药劲儿一过，马上它又卷土重来呀。当时这个治疗呢，我们是在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防水它循环就畅通了，通道畅通之后呢，它循环正常了，您这个眼压就能下来一些了。
1: 对，我就感觉自己啊，好像是从那个地狱里啊爬出来那种感觉，重见光明了，真是又活了一回的那种感觉呀。
0: 哎，听到您说这个话呢，我心里也是无限的自豪，无比的高兴。如果说因为有我的存在呀，能帮助大家呢重新获得光明的话，我觉得我这辈子活的呀也是有价值的。也非常感谢呢，您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们，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让大家呢更加有力量，也更加的信任我们蒙药之眼奇方所带给大家的疗效。
1: 虽然说吧，我现在已经快70岁的人了，谁都想啊，亮亮堂堂的活着呀，是不是？
0: 对对，
1: 能看见自己的小孙子呀、孩子呀，多幸福呀！我就不管再活多少年，我都要感谢尹老师。
0: 首先呢，医生是我的一个本职工作，对于医生来讲啊，帮助大家呢离疾去苦，这本身就是应当应分的。你们健康了，我就高兴了。
1: 我想知道尹老师，就是这个明目金盏熊胆粉会不会卖给我们这些眼睛啊已经治好的人啊？
0: 其实呢，咱们明目金盏熊胆粉呢，我一直认为呢，它是集天地之精华。第一，这个金盏熊胆粉是采用纯粹的黑龙江的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的黑熊身体的代谢非常的旺盛，胆功能也强，所以说取出的胆汁它是色泽金黄，品质优良。第二呢，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晾晒、晾干、沥浸、沥氧、增效等等的环节，大概得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炮制出72小药鼎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极其的珍贵稀缺，这些都是天地给我们人类啊最好的礼物啊。我呢，真的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啊能用上。如果说这一次我给大家能够争取到，我希望呢，咱们老百姓啊尽可能的是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机会呢，我会想尽办法为大家创造的。但是我呢，还有一些担心，这个数量有限，全国各地等待的人呢太多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呢每一位朋友的一个需求。所以还是那句话，药医有缘人，您就等着消息吧。
1: 好的，好的，你真是好人啊，尹老师啊。
0: 您别夸我了啊，我觉得如果我有能力不帮大家呢，我这心里肯定是过不去的。行，
1: 好。
0: 时间的关系啊，就聊到这儿了。希望您
1: 好
0: 健
1: 的。
0: 康，每天快乐，再见。
1: 谢谢老师，谢谢，再
0: 哎，
1: 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6: 同学，你哪个系的？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7: 他喜欢你呀。
6: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8: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5: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9: 记忆之门。
5: 重温。
9: 重温。
5: 往日情怀。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

0: 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
2: 400-868-5758，400-868-575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3: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孙主任您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手机大数据太厉害了。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这个苍耳子油，然后我看视频的时候就给我推送一个相关的新闻啊，就上面就说有一个阿姨啊，她听别人说的苍耳子能治鼻炎，就从路边摘了点苍耳子回家给她煮成水，然后给老伴儿啊还有孙女儿都喝了，结果祖孙俩人都直接中毒抢救了，而且还是很严重的肝中毒，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那可能就成植物人了，或者说就直接得换肝脏了。
5: 这个确实啊，平时生活中很常见这种啊医学的盲区。我们不懂医，也不了解药性。
3: 对。
5: 苍耳子很多人都知道可以治疗鼻炎。
3: 是的。
5: 但是呢，你看到农村路边那么多苍耳子，农村的鼻炎患者也是很多。对不对？谁家呀拿路边的苍耳子把鼻炎治好了？
3: 还真没有。大家伙就是这么传，但好像也不知道说，我具体该怎么操作，步骤是啥，不了解。
5: 这个咱首先说啊，苍耳子治疗鼻炎呢，有特效，这是真的。但苍耳子有毒也是真的。
3: 对。
5: 所以说想用苍耳子治疗鼻炎，你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3: 两个条件啊，您快跟我们说说哪两个条件。
5: 第一个呀，就是苍耳子必须是去毒性留药性。第二个呢，就必须有配方。这里边呢苍耳子是主药，但是你要搭配其他药物一起出油才行。而配方必须是最原始的点方。
3: 有讲究的啊。
5: 对。这两点呢做不到，不仅呢你无法拿苍耳子治鼻炎。甚至像你前面说的这个人，苍耳子啊毒素没有除去的时候就使用，它会危及生命了。
3: 对，这两点很关键很重要啊。
5: 对。
3: 这得运用制药的工艺去除毒性，还得留药性。咱收音机前听友咱也要记住，苍耳子再好啊，你不能自己在家随便做。
5: 对。
3: 这个药效咱做不出来的，可能把毒性还留下了啊。
5: 对，毒去不了，药性啊你也激发不出来。
3: 是的。
5: 家里也自己榨油，火候啊掌握不好。火大了苍耳子就榨糊了。
3: 糊了。
5: 火小了药性啊榨不出来。而且用的油啊也有讲究，它不是普通的豆油就行。必须啊得用芝麻油做苍耳子油，因为芝麻油的渗透性更强。你看我们平时做菜的时候啊，你就用一滴的香油，那香味出来。

0: 了，满屋都是。所以说你用它做苍耳子釉可以穿透啊鼻子的最深层。
1: 嗯，但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用这个芝麻香油成本可高啊。你看咱平常用的那一小瓶，大家伙都有买这个香油的经验哈，一小瓶就十几块钱，而且这一瓶都不够说榨一次油的。
0: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做。
1: 嗯，
0: 你做不出来药效不说，苍耳子里边的苍耳子苷非常高的时候，你要是除去不干净，它对人体危害也是很大的。
1: 嗯，
0: 甚至是可以致死的。
1: 哇，
0: 所以说也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就能做的。
1: 嗯，
0: 别看这东西很便宜，哪儿都有，但是你做不了。
1: 没错，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哈，如果说你有鼻炎的话，你与其在家用这个苍耳子榨油煮水啊，承担这种风险，那咱还不如直接用香港大药房的这个苍耳子油，更方便更安全不说，你看一盒才39块钱，价格又不贵，用上这个是省时省力，不费劲儿。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啊，我给大家争取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不告诉大家怎么去做。
1: 嗯，就驱除毒素这一点来说，咱们就做不到、
0: 对呀、苍耳子药效和毒性啊是融合在一起的。
1: 嗯，
0: 毒去了，那你方法不对的话，药性就也被丢掉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去毒的工艺啊是非常讲究的，非常复杂的。
1: 嗯。
0: 现在能够完全把苍耳子的毒性除去，同时把药效保留下来的，只有香港大药房，
1: 唯一的
0: 技术。我们这边的去毒技术啊，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个技术和设备啊，全都是从啊国外引进的，当时技术连带设备一共啊，当时花了上千万的美元，换成人民币也都已经过亿了，几亿了。
1: 哇，这也反映出了香港大药房的实力啊，它是舍得投资的。你相反啊，咱们很多其他地区的39块钱东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入的。
0: 对，所以说香港大药房啊，是世界药房，不管呢在这里惠民小药还是濒危的稀有的药，它对于药品的标准呢是一样的。用这样的技术提纯的苍耳子，在香港卫生署的检查中啊，苍耳子毒素啊未检出。而其他地区的苍耳子产品我们也走访过，他们的苍耳子毒素啊一般都在 0.3 左右。
1: 就虽然少但还是存在，就是技术不到位是吧？
0: 对，但这已经符合了很多地区的标准了。
1: 0.3
0: 以下就算合格，但是它通不过香港的检测标准
1: 啊，人家更严格。
0: 对，所以说比如说像要求更高的北医三院，他只认香港的苍耳子油，其他的地区的他都不认。
1: 就为了提高这个见效率啊，那肯定要用就用最好的。孙主任，您看您刚才讲到了二氧化碳萃取，它是通过气体来提取的方式吗？
0: 对，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哈。它能够非常有效的除去苍耳子的毒性，并且不破坏苍耳子的药性。我们刚才讲了哈，苍耳子的毒性和药性啊是融合在一起的。一般的提取技术啊强行把它们分开就会破坏药性。同时毒素呢也去除不干净。而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呢，就是利用二氧化碳它气体的本质，把苍耳子的药效和毒性进行气体的高压溶解，将毒性和药性分离。然后呢毒素就会与二氧化碳结合，根据融合以后的密度进行分层。就像水和油的关系，如果把油和水倒在一个杯子里，就会发现呢水会沉到底层，油的上面。
1: 对，
0: 是融不到一起去的。
1: 是的，
0: 同样的道理，因为压力的问题，药效和毒素也是不相容的，也是分开的。
1: 这我就听明白了，它是把药效和毒性给很好的分开了，药效和二氧化碳融合在一起就像油一样啊，那毒性和二氧化碳融合在一起像水一样所以才能把这个毒素全部的剔除出去，只保留药效的。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呢才把毒啊完全除掉，毒素除去以后再加入啊辛夷、川芎、丁香、芝麻香油、冰片、薄荷脑多种成分。再经过配比之后啊，3公斤的药材制作成啊，最后10毫升的苍耳子油。
1: 哇，高浓缩呀！
0: 药浓度非常高，可以说呀，你只要用上苍耳子油，不用多，一滴就能啊明显感觉到变化。像是鼻子堵塞呀，就能给你通开；像是流鼻涕、打喷嚏的，也能给。

0: 停止住，
1: 嗯，
0: 像是因为鼻炎导致头痛、耳鸣这些情况的，也能给你快速的缓解。
1: 嗯，就本来呀，祛毒这一项就已经是很费劲了啊。
0: 嗯，
1: 你看，咱还要搭配这些有效的成分，才能达到鼻炎一滴零啊。你像前边我们说自己在这个街边捡一点苍耳子回家用，那是绝对不可取的。
0: 嗯，
1: 而且你想，咱花39块钱就能用到老香港的苍耳子油，那谁还去遭这个罪呀，对吧？
0: 对对，哎，这就是香港想要的特点，药材好，工艺厉害，见效快，
1: 对，
0: 但是价格呢还不贵，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也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性产品。你别看呢，就是39块钱小药，它是唯一一个通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产品。
1: 哇，
0: 像咱们这边的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为了提高见效率，也在使用苍耳子油。
1: 嗯，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啊，就是让大家伙花小钱儿，咱治大病。而其他地区的一些老年人啊，同样也想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如果说你是鼻炎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把苍耳子油把握住啊，
0: 对，
1: 这个机会很难得。39块钱，咱就可以解决困扰你多年的这个鼻炎问题，让鼻炎不再犯，咱也不遭罪。那孙主任这几天其实场外报名的人就已经是非常多了啊，就大家伙都想问问说啥时候能到啊，我啥时候能用上啊，等着急了。
0: 这个大家着急很正常的哈。老香港苍耳子油啊，跟大家说，今天明确哈，已经发往各地区了。
1: 哇，速度很快呀。
0: 哎，明天呢的话就已经陆续到它，明天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今天大家依然可以提前报名，因为虽然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但是看报名的人数肯定也是不够。
1: 那大家还在等什么啊？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报名吧！用上香港大药房高品质、高浓度的苍耳子油，它是祛毒留效，一盒只需要39块钱，鼻炎患者仅需一滴啊，就会快速改善你的症状，让你鼻子通气儿，不流鼻涕，不打喷嚏，少遭罪。报名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
0: 对，
1: 嗯，
0: 苍耳子油啊，我是希望咱们有鼻炎的患者都能用上，
1: 哎，
0: 尤其是有慢性鼻炎的朋友，常年呢鼻塞、鼻痒，哎，打喷嚏、流鼻涕的，更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1: 孙主任，您刚才讲到这个慢性鼻炎，有慢性这俩字儿哈，哎，我就觉得这个病难缠。
0: 对，所有的病，凡是沾到"慢性"两个字的疾病啊，都不好治。
1: 对，
0: 哎，你像是慢性鼻炎，还是慢性肾炎，哎，慢性胃炎，你说这些慢性病，哪个是短时间能够治好的？
1: 都比较麻烦哈。
0: 对，
1: 孙主任，慢性这俩字儿挺可怕的，
0: 嗯。
1: 就经常咱们能看到形容啊，说哎呀，像慢性毒药、慢性自杀，其实就说明这个病不要命，但是非常非常折磨人。
0: 对，这就是慢性病的特点。慢性鼻炎呢也是一样，它不像急性鼻炎哈，哎，说我鼻炎呢突然发作了，我用点药马上就好。
1: 是的，
0: 急性的特点是来得快，
1: 去的也快，
0: 对，好的也快，
1: 哎，
0: 但是慢性不一样，它是非常折磨人的，很痛苦的。
1: 确实哈，你看这感冒几天，这鼻子不通气儿，憋得都难受呢。你这要是常年是这样的话，咱大家伙不敢想象鼻炎患者得多痛苦啊。
0: 所以说别看它就是一个小病哈，但是它就治不好。
1: 对，
0: 哎，你比如我遇过一个慢性鼻炎的患者，鼻子一点气儿都不通，不管白天晚上都是用嘴喘气，
1: 哎呦，遭罪呀！
0: 哎，说话鼻音特别重，哎，一听啊他就有鼻炎，各种各样的药啊也用了很多，但症状也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重了。
1: 我们也很好奇啊，孙主任，这到底是为啥呢？是因为他的药没用对吗？
0: 首先讲啊，它有个很大的误区。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有没有犯这种情况？就是他用了很多消炎药，也就是实际上医学应该标准名字叫什么？叫抗生素。我不知道杨迪呀，你感冒的时候愿意不愿意用这类东西？
1: 以前不太了解，但最近几年因为做媒体的嘛，经常听到一些相关宣传，说不要滥用抗生素，就开
0: 对，
1: 始注意了。
0: 哎，这个抗生素我说了，就包括什么头孢啦、阿奇霉素啦。哎，各种杀星、氧氟杀星了，
1: 对，
0: 哎，诺氟杀星了，
1: 都算。
0: 哎，都算，就是我们所说消炎药、抗菌药。但是大家记住清晰一点哈，鼻炎是什么？ 鼻炎。

0: 哎，而且跟大家说，一个人群他是不得过敏性鼻炎的，他没有鼻塞、流鼻涕的。
1: 哪一个人群？
0: 6个月以前的小孩，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的鼻黏膜上啊有母性送给他的正常菌群，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第二个，母性给他的免疫力，
1: 哦，有保护作用
0: 对，
1: 啊，哎。
0: 所以说两重保护就可以让他不过敏。但是6个月以后，爷爷奶奶关心孩子，开始用消炎药了。消炎药就把益生菌给破坏掉了，不吃奶了，母亲的抗体也慢慢的下降。所以说，你看小孩到1、2岁就开始鼻塞、流鼻涕、
1: 就来
0: 发
1: 了，
0: 烧、感冒了。这个原因是要归功于谁呀？抗生素。所以说呀，实际上抗生素对于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是没有好处的，只有坏处。
1: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所以咱说有一个院长级别的这样的专家在身边多重要啊！大家伙不知道如何用药的，都可以找孙主任给瞧瞧，看病啊调药都没问题。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有炎症了，那就得吃抗生素啊。但是大家伙殊不知啊，用了这么长时间的药，用错了。
0: 啊，对呀，刚才这位朋友哈，他找我的时候啊，就说孙主任，我这鼻炎呢10多年了，
1: 资深患者。
0: 哎，我也不指着说呀治好了，不遭罪就行。
1: 哎呦，
0: 白天呢还能将就，晚上一点也睡不着，鼻子呀憋气特别难受，哎，不仅会啊鼻塞，而且醒后啊头晕头痛，而且在睡眠过程中啊心脏也不舒服。
1: 这要是不治疗的话，不及时治疗的话，孙主任，他这个是不是容易憋出这个心脏的问题呀？
0: 肯定是的。我这个跟大家不说过吗？哎，在夜间呢，因为上呼吸道阻塞，最主要的就是鼻炎，哎引起的这种叫夜间睡眠呼吸暂停。哎，这种情况，在欧美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上亿人的统计出品结果显示什么？它引起夜间发作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比例要高于高血压。仅次于糖尿病，是排在第二位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呀，怕心脏病的人，很多朋友是重视高血压，甚至连血脂都非常重视，但忽略了其中更厉害的
1: 鼻炎这个
0: 鼻
1: 问
0: 炎，
1: 题，哎，
0: 大轱辘的问题。所以说，当时这个朋友已经为他检查之后啊，就发现一般的药物对他鼻子来说基本是无效的，因为他鼻腔啊已经被肥大的鼻腔给堵死了。几乎啊，已经无法呼吸了，所以说只能张着嘴喘气。这种情况，哎，当时就给他每个鼻孔啊滴了一滴老香港苍耳子油，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哎，就通气了。
1: 哎呦，鼻炎一滴灵，一滴就见效啊！
0: 没错，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第一它是纯植物配方，大家拿到手之后啊，可以看看成分表，这里面不含激素和抗生素，而且它效果呀比激素更快。咱说了，首先第一个从效果上讲，
1: 对，
0: 它就最直接，
1: 是
0: 而
1: 的，
0: 且非常明确。
1: 咱直接看效果就可以了，
0: 对，
1: 肯定是直接用更快啊。
0: 对呀，就是这个配方啊，如果你给它做成口服的，也没有直接的效果快。哎，它不需要消化吸收，滴进去，苍耳子油直接覆盖的鼻黏膜，然后当鼻黏膜被覆盖以后，就可以快速的消除鼻腔的肿胀。原来呀，基本上被堵死的鼻腔，一滴进去，直接也通开了，马上啊就通气儿了。患者自己就说哈，10多年了，第一次喘气儿这么轻松，
1: 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0: 哎，
1: 哈。
0: 感觉到空气也都是甜的。回去之后，我自己买了几瓶老香港苍耳子油，哎，当天晚上睡觉前呢就滴了一滴，一整晚没有被憋醒，早上起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就开始感觉有鼻涕流出来了。
1: 其实这就是把里边堆的这些垃圾开始往外排了，是吧？
0: 对呀，苍耳子油啊会把鼻子内的分泌物包裹，随着鼻涕一起排出去。所以说，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啊，会出现鼻涕增多的情况，这是正常的。排出去就好了，用了1个月，头也不疼了，不晕了，呼吸也顺畅了，大脑也不缺氧了。
1: 10多年的资深老鼻炎患者，你看39块钱就解决了，少遭多少罪呀？
0: 对呀，哎，像他这样属于鼻子啊不通气儿的，还有鼻炎患者流鼻涕，那鼻涕呀像水一样，
1: 控制不住
0: 哎，
1: 啊。
0: 止不住的往外流，家里随处都放着纸抽，有的患者因为鼻炎。

0: 都不敢出门，不停地擦鼻涕，自己都觉得埋汰。
1: 确实是，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鼻炎患者，就别人抽屉里一打开都是一些什么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哈，他的抽屉里都是纸，各种纸巾。
0: 对，
1: 就自己吧，桌面上不收拾也觉得哎呀挺恶心的哈，就还是收一收。
0: 对，确实这样，而且鼻炎呢还有个特点，遇到风，哎，就会更加严重。
1: 对，
0: 就是这样一个朋友，因为鼻炎呢都不出屋，一出去流鼻涕，吃饭吃的是热的、辣的，也开始流鼻涕。鼻涕醒出来还能通点气儿，要不然呢一点气儿都不通。鼻子撸呢都肿了，而且他这种情况啊，一般药都沾不到鼻黏膜上，喷上去。顺着鼻涕就流出来了，
1: 那不就白喷了吗？哈，
0: 对，后来他就找到我，我让他呀就用老香港苍耳子油，哎，不是直接滴，而把这个苍耳子油滴在棉签上
1: 啊，
0: 然后呢两个鼻腔啊里面转一圈，这样转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就能渗透到鼻黏膜内部了，
1: 哦，
0: 鼻涕就止住了。
1: 哇，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鼻炎一滴灵呢？就是这么来的。之后啊，每次出门之前他都滴一滴苍耳子油，出去再见风也不流鼻涕了。这个杨迪，你还记得油剂型药物的特点吗？
1: 这个我当然记得，您讲过油的渗透性特别强，延展性也是特别强的。你看咱就手干的时候用护手霜，哎，它就比较好使，就会发挥它的作用，它能渗透到皮肤里。但是如果说你用水洗完手之后，你发现越洗越干。
0: 对，
1: 慢
0: 性鼻炎的炎症啊都是扎根在鼻腔深处，
1: 你
0: 吃再多的药啊也没有用，包括你使用的喷剂，喷了一下药啊就全都啊在鼻腔里，渗透不到里面去。
1: 对，因为本身这个药都进不去，所以说这个鼻炎肯定不能得到缓解。
0: 对，但是你看苍耳子油3公斤的中药材才提取一瓶10毫升浓缩精品苍耳子油，
1: 精华，
0: 哎，它把所有的药性啊全部包裹住了。
1: 对，
0: 每一滴油都是99%的药性，没有一滴浪费。而且它里边呢还加入了薄荷脑，薄荷大家都知道特别清凉。
1: 哎，
0: 把它加进去之后啊，可以增加油的渗透性，让它逐渐渗透到鼻子根部。再加上苍耳子本身就有消炎杀菌的作用。所以说在逐层渗透以后啊，不光是表面的炎症。各种过敏源还是中层的炎症，还是留了多久的过敏源，甚至是根部的炎症，是全面的消除炎症，
1: 不留死角。
0: 而鼻炎患者之所以流鼻涕，就是炎症不断的刺激鼻黏膜之后的分泌物。
1: 炎症不清除，鼻涕就永远止不住啊。
0: 没错，这就像啊除草一样。这炎症啊就是草，别的消炎药啊就像拿刀割草一样。把表面的草割掉了，但是根儿还在，
1: 还长。
0: 哎，下过雨之后，这草啊还是长。
1: 对，
0: 但是苍耳子油不一样，它就像拔草一样，连着根一起拔出来。就说你再下雨，它也不会长。
1: 对，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慢性鼻炎最大的威胁就是炎症，炎症要是没了，那咱就不用再担心鼻炎了。流鼻涕呀、啊、打喷嚏呀、啊、鼻子不通气儿，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啊。那孙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替大家伙问一下，就是这个老香港的苍耳子油小孩能不能用？
0: 当然可以用了。小孩用了还可以防止啊智力下降。你看老年人得鼻炎之后啊，大脑缺氧会记忆力下降。
1: 对呀，
0: 小孩要得上了会影响学习成绩的。
1: 哦，
0: 哎，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患者，他自己是鼻炎，用老香港苍耳子油治好了之后就来问我，说自己孙子也是鼻炎，学习成绩下降的非常快，老师也找了家长说这孩子上课总擤鼻涕，注意力不集中，
1: 就是听不着老师讲课了，注意力也分散了啊。
0: 是啊，就问我说能不能把苍耳子油给孩子用上，我说可以啊，因为它是植物配方，小孩用啊效果会更好。上学之前两个鼻孔，一个鼻孔啊滴一滴，一整天呢他都不流鼻涕，
1: 很持久啊。
0: 晚上睡前再滴一滴，让苍耳子油在鼻黏膜表面形成保护，避免炎症的刺激，慢慢鼻炎就不犯了。
1: 我猜这下学习成绩应该上来了吧。
0: 不流鼻涕了，这个能认真听老师讲课了，而且鼻炎好了，大脑不缺氧会更聪明。当时那个学期

0: 也成绩确实是全班第二十几名，后来上升了前几名。
1: 哎，这差距就体现出来了啊。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说，苍耳子油也可以让人变聪明啊。
0: 大家记住，小孩尤其是七八岁的小孩，刚上学的小孩，他是不会擤鼻涕的。我们一定家长要注意他有没有鼻炎、阻塞呼吸道，因为这种暗藏的呼吸道阻塞对小孩的发育是非常不利的。
1: 对，
0: 就是第一个，小孩小的时候很聪明，上了学之后突然间成绩跟不上。第二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看孩子是不是张嘴。再有一个，长期这种慢性鼻炎呢，因为张嘴睡觉会让小孩唇外翻，影响小女孩的面容，长大不好看了。所以说晚上睡觉张嘴唇外翻，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鼻子堵了，这个小孩学习成绩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十名二十名的下降很正常的。
1: 是的，所以家里有孩子的哈，咱大家伙不要忽视了这些细节。这鼻炎不光会让老年人记忆力下降，还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智力发育的情况。
0: 对，所以说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大家一定要在家里多备一点。长期应用，用油啊去滋养鼻黏膜。
1: 对，
0: 然后在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就不用担心呢鼻炎复发。所以说老香港苍耳子油啊是鼻炎的救星，每次只需要一滴，三秒钟啊就能快速的深入鼻腔，拔出炎症，缓解症状。同时开启第二道鼻黏膜防护。一滴苍耳子油就能做到24小时防护，能把所有外来的炎症病菌都能防护住。所以说只要有鼻炎的人，当你鼻黏膜修复好以后，早上滴一滴一天都不难受。
1: 再次提醒大家哈，有慢性鼻炎的朋友，咱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这个苍耳子油，一滴就能快速缓解症状，长时间用啊就能消除炎症，避免炎症病毒细菌的滋生，全面治疗慢性鼻炎。而且它还能做到24小时的防护，这真的很重要。你等鼻炎好了，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再次复发哈，这就解决了慢性鼻炎反复发作的这样问题了。
0: 对，慢性鼻炎为什么反复发作哈，就是外来的炎症病菌侵蚀，现在的鼻黏膜形成了保护膜，就好比给鼻黏膜戴了一层口罩，有炎症病毒也不会感染鼻黏膜，
1: 隔绝了，
0: 所以说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反反复复。而且苍耳子油内也没有任何杂质添加，原材料都是纯天然的中草药，每一滴都是精华，所以说慢性鼻炎的患者用上一滴就能见效。
1: 用上苍耳子油受益真的是太大了啊。咱们有慢性鼻炎的朋友，不管说你发展到什么情况，不管说你发展到什么程度，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苍耳子油改善你慢性鼻炎带来的症状，它还能拔出炎症，形成保护膜，避免再次复发。明天啊咱活动就正式开始，那么今天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早报名早用药。报名电话 400-868-5758400-868-5758，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提前报名。
0: 对，正因为老香港苍耳子油一滴就能明显的见效，在香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的药。更是鼻炎患者随身携带的，所以说在香港啊，它也是香港大方高品质惠民药的代表产品。效果好的同时价格便宜，
1: 没错，
0: 一盒才39块钱。鼻子干痒打喷嚏鼻子不通气儿的，咱们呢就用点便宜的小药，39块钱问题解决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对呀，你看就39块钱的小药很便宜哈，但是能让我们这些多年的鼻炎患者解决他的问题和困扰，不遭罪了。
0: 对，
1: 而且用上也不心疼钱，你这多好啊，双赢对吧？
0: 对，
1: 我想大家一定也愿意说用这样的方法试一下。
0: 所以说呀，老香港苍耳子油也是香港啊代购率最高的。去香港旅游的人呢，走的时候都会带苍耳子油。
1: 对，
0: 还会有很多啊是北医三院用过的。用完之后啊开不出来了，就自己去香港找。
1: 肯定是数量少哈，要不然人家不可能说在这个开药上限量，不给你大量的开。
0: 对，
1: 嗯，
0: 老香港擦嘴油啊，只销售。

0: 送给呀、北医三院。
1: 嗯，
0: 所以说他给患者开方子，有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提高疗效，
1: 对，
0: 见效率高，见效快。
1: 嗯，
0: 只有用上就能好，哎，他们的口碑才好。所以说呀、想要用上苍耳子油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哎，你就不用跑北京，也不用跑香港，
1: 嗯，
0: 只需要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的热线电话，就能得到香港大坊的苍耳子油。
1: 嗯，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苍耳子油在香港多少钱，在咱们港药直通车就多少钱啊。
0: 嗯，
1: 只需要39块钱就能拿到手，咱绝对不加价。同样都是苍耳子油，你也不需要搭人情，说哎呀谁去了之后你帮我带，不需要这个人情，还节省了说去北京去香港这样的费用，就怎么算它都特别的合适，特别划算。
0: 咱们港澳药直通车呀，开通以后就是想要啊做到两地药物的互通，
1: 嗯，
0: 不仅给大家啊带来便宜又有效的惠民药，让咱们老百姓啊也能不出门花小钱，哎，就能治大病，常见病，
1: 嗯，
0: 还能给大家带来呀香港最顶尖的濒危的药物，稀缺的药物。
1: 嗯，大家要记住啊，老香港苍耳子油港药直通车节目是香港大药房唯一一个供应渠道。
0: 对，这个苍耳子油啊明天就会陆续的到达各地了。
1: 嗯，
0: 哎，这次数量啊虽然挺多，但是我说了，报名的人更多，
1: 还是不够、
0: 因为鼻炎的人多呀。
1: 对
0: 不对？
1: 这人群很大的、
0: 哎、对，而且还有部分的人呢会拿不到。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用的哈，一定要提前把名报上。
1: 哎，想要用上香港大药房惠民特效药苍耳子油的，就要认准咱们港药直通车，这是官方唯一渠道。如果说你现在有慢性鼻炎，打喷嚏啊，流鼻涕，鼻子堵，甚至失去嗅觉的朋友，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苍耳子油，一滴见效。如果你想要用苍耳子油，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报名预约。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鼻塞滴一滴，一滴就畅通，呼吸立马通畅。
3: 鼻痒滴一滴，一滴就止痒，不用揉鼻子，擤鼻涕。
2: 睡前滴一滴，一滴就渗透，夜里不打喷嚏，不流鼻涕，睡个安稳觉。
3: 出门滴一滴，一滴就防护，隔绝空气中的粉尘颗粒，缓解鼻子干涩发痒，拒绝喷嚏连连。
2: 鼻子不舒服，找准药食关键。
3: 老香港苍耳子油，鼻炎专用药，长效解决鼻塞、鼻痒等鼻炎问题，让鼻子24小时呼吸顺畅。
2: 老香港苍耳子油，中药提取治鼻炎，一秒鼻子通畅，早起滴一滴，鼻子舒服一整天。
3: 老香港苍耳子油，拒绝鼻炎反复发作，安全有效，不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
2: 老香港苍耳子油，香港惠民药代表产品，39元一瓶。报名电话：
3: 400-868-5758，400-868-5758。
1: 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一到换季，这鼻炎反反复复的，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的，睡觉鼻子不通气儿的，那你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把它滴在这个棉签上啊，在鼻子里呢转两圈，直接渗透真皮层，一次缓解鼻塞流涕。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增强鼻腔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老香港苍耳子油呢，主要成分是苍耳子，不含激素，长期使用没有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呢、麻烦你啊，一定给我留个名额。我想订那个20瓶的。你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火了。我也是害怕晚了就抢不着了呀。
4: 提前报名啊，这是很聪明的哈。因为鼻炎的朋友啊太多了。哎，这几天呢大家都是几十瓶的订。先报名咱更稳妥。
5: 哎呀，反正这次真挺好的，就不用跑香港了
4: 啊！
5: 我可得把这个机会抓住了哈。 因为啥呢，我这个鼻炎我就是用这个苍耳子油这不治好的嘛。
4: 啊，
5: 我这一共用了有一年多吧，说实话这个鼻炎特别痛苦这个病哈。
4: 嗯，
5: 记得我那个刚开始用的时候，刚滴在那个鼻子里吧，哎，就觉得凉哇哇的，哎，痒痒的，哎，然后紧接着这马上那个鼻子就感觉透气儿了，
4: 嗯，
5: 一滴就好使了，而且吧，就是滴一滴吧，半天吧，哎，我都觉得这个鼻子是通气儿的，是那个舒服的，
4: 嗯，
5: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真挺不错的哈，这不就继续用嘛，用了也就是一个多星期吧，流的那个鼻涕有变化了，
4: 嗯。
5: 之前是啥样，就是那种绿色的吧，而且还就是有些那个发臭那种味道，
4: 嗯、
5: 浓稠状的鼻涕、
4: 啊。
5: 后来这不慢慢的变成那个透明的了，
4: 嗯、
5: 而且呢就是也不像以前那个那么臭了。
4: 嗯，
5: 后来就是过了有半个多月时间吧，也就，哎，我这个鼻涕呢就感觉一天也比一天那个见少了。
4: 嗯，
5: 一共是用了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哎，我这个鼻涕就基本上没有了，完了喘气也感觉到顺畅了、
4: 嗯、
5: 哎，反正是感觉真是挺不错的。
4: 我们从整个一个过程中啊就反映出擦耳子油的特点，擦耳子油本身呢、
5: 嗯、
4: 它就有消炎的作用，你再加上它是油，渗透性又非常强，能够直接达到啊我们鼻炎鼻黏膜的根部进行消炎杀菌、
5: 嗯、
4: 哎，没有炎症的侵蚀之后，鼻黏膜也就不会受到二次伤害，同时鼻黏膜修复了，功能也恢复了，所以说鼻炎呢才能彻底治疗、
5: 嗯、
4: 发臭的鼻涕说明什么，说明鼻涕在鼻子内已经存了很久很久了，它排不出来才会发臭、
5: 啊、
4: 这是鼻炎慢性化最主要的原因，常年长时间的被这些炎症滋生的细菌细胞侵袭，黏膜它就会时间久了就开始萎缩了，到这个时候、
5: 啊、
4: 一个什么免疫功能会更差，鼻黏膜会更敏感，更主要什么，闻不到味道了，吃东西不香了，而且的话它也不通气儿了，你不通气儿，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造成啊大脑缺氧，对老年人损伤很大的。我们用了之后，首先臭鼻涕流干净了，就说明已经积了很久的鼻涕我们都排光了，接着慢慢的鼻黏膜就开始进行自己修复的过程，新生的鼻黏膜呢你看鼻涕就是清的，哎，最后呢等鼻黏膜修好了他就不流鼻涕了，这就是擦耳子油在治疗鼻炎的一个过程。
5: 对对呀，反正就是这个擦耳子油管用了。
4: 嗯
5: 嗯，说实话，以前我那这吃的那些什么消炎药啊，什么也是滴的呀、抹的呀，反正是没少吃没少用。
4: 嗯，
5: 但是呢，就是这个鼻炎怎么弄也就是治不好，就是用那个鼻子吸的那个药，哎，还有那个喷雾，
4: 嗯，
5: 那个曲安奈德喷雾剂，反正是用的多了。当时用上吧也觉得行，也稍微能好一会儿，清凉一会儿，过不了半个小时，
4: 嗯，
5: 我这个鼻子就又不行了，又堵的呀，鼻涕呢还该流还是流，反正是用了那么长时间吧，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个那个好使的。
4: 嗯，这个首先呢鼻炎呢也不能乱用药，第一个鼻炎我们叫什么、
5: 啊、
4: 叫过敏性鼻炎，它的原因呢是因为鼻黏膜脆弱之后过度敏感，消炎药这个对鼻炎肯定是没有用的，这是很明确的，不要乱用，用完长期用消炎药反倒会造成菌群失调，对我们免疫功能是更不好的，鼻炎的人千万不要乱用消炎药，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再有一个，你像曲安奈德了这类喷鼻涕啊，它是收缩鼻黏膜的，收缩鼻黏膜的血管，它同时也收缩我们全身的血管，注意岁数大的人它也会收缩冠状动脉的，哎，所以说那个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冠心病的、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慎用，哎，很危险、
5: 嗯。
4: 激素类的话，它本身它是抑制免疫功能，这一点呢是对鼻炎效果是有效的。我们喷上确实好使，但是长期喷久了会造成两个问题：第一个会造成鼻黏膜萎缩，鼻子的功能就没有了，再传冷气，哎，就不是在鼻子这挡一下了，直接会刺激肺的，对肺部。是非常损伤非常大的，哎，所以说这些药使用的时候都不适合长期用。而擦耳子油呢，首先第一个它是个纯中药，可以深入鼻黏膜内部逐层渗透，把里边的炎症啊给你拔出来，长期用啊还可以在鼻黏膜上形成保护膜，这种方法才是最安全治疗鼻炎的方法。
5: 就是而且这还便宜了哈。之前我用的那么多方法呀，可以说我一点

0: 都没少花。但是你说这个香港的苍耳子油，这才39块钱吧，就给我治好了。
1: 这个就是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品质高，见效快，但价格又低。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就是惠民药的代表产品。我们这个39块钱，就是把顽固的鼻炎给帮你解决了，鼻子不舒服，鼻子也不通气了，滴两滴就能把问题解决。哎，你也不用什么负担，咱就直接拿来用就可以。
0: 反正我现在认准这个苍耳子油了。我现在吧，我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舒服，我就赶紧我就那个把它滴上哈。哎，马上它就那个不难受了。比如说感冒啦，哎，或者是鼻子不通气，滴上也管事儿。
1: 嗯，
0: 以后我就那个常备着了。
1: 家庭常备药，这就是。
0: 另外，那个孙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哈，这个苍耳子油就是小孩啊，能不能用呢？
1: 大人小孩都能用，去毒工艺，保留药效，安全。小孩长期鼻炎呢，会引起智力损伤的，学习成绩都会受影响。用上苍耳子油，提高小孩学习成绩都有帮助。
0: 哎呀，那真挺好，那我就放心了。那麻烦您一定给我留个名额啊，主任。
1: 啊，好的，已经帮你报上了啊。
0: 行行，
1: 那好嘞，
0: 那我就等着了。
1: 哎，好，再见。
0: 哎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一到换季，这鼻炎反反复复的，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的，睡觉鼻子不通气儿的，那你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把它滴在这个棉签上啊，在鼻子里呢转两圈，直接渗透真皮层，一次缓解鼻塞流涕。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增强鼻腔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老香港苍耳子油呢，主要成分是苍耳子，不含激素，长期使用没有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继续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
3: 你给我报个名，我订30瓶的。
1: 30瓶啊。
3: 听了吧，30瓶挺多的。其实吧，你像鼻炎犯病严重的总用，你不备点吧还真不够。
1: 对，
3: 你香港这个苍耳子油确实好使。
1: 嗯，
3: 我认为吧，就这个鼻炎，哎呀，多少年都睡不好觉
1: 啊，
3: 而晚上吧它堵的鼻子难受啊，就拿嘴喘气儿。
1: 嗯，
3: 从用这个苍耳子油，我鼻子通了，这个鼻子还能喘气儿了，晚上就能睡好了。那原来鼻子堵，那晚上老醒啊。
1: 嗯，
3: 现在好了。
1: 嗯，晚上鼻炎，慢性鼻炎的人呢，睡眠都会出问题的，鼻子堵不通气，大脑心脏缺氧，鼻炎的炎症啊，时间久了还会导致中耳炎，长期也就会慢慢形成鼻窦炎，脸都能肿起来。哎，临床上什么样的都有，确实也是非常遭罪的病。
3: 你看孙主任，就我鼻炎都7年多了，最开始的时候吧，他就流鼻涕，完打喷嚏，鼻子堵，就喘气儿吧，就费劲。然后我上药店吧，哈，就买点就是那感冒药吃，结果吃了一个多星期，他还没好。我上医院去检查，这一检查，他说是鼻炎了。
1: 嗯，
3: 症状吧，哈，就跟感冒吧差不多。
1: 对，
3: 他也不是什么大病，我就没把他当回事儿。结果呢，时间一长，那鼻炎吧，他总犯了。
1: 嗯。
3: 哎呀，变天了也犯病，那感冒了也犯病，换季了呢他还犯病，你着凉了又犯病，那鼻涕啊特别多，你就得一直擦呀，尤其是晚上睡觉，哎呀那才难受呢，鼻子堵得慌哈，他堵的就憋醒了，要不然的话他打喷嚏就给打醒了，你说说。
1: 很多失眠的人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鼻子堵，哎，甚至都拿这个当心脏病去治。实际上问题很简单，就是鼻子不通气儿。哎，你鼻炎7年了，时间越长啊，鼻黏膜损伤就越严重，鼻炎呢就越难治。最后啊，鼻黏膜呀严重的时候会慢慢的萎缩，等到鼻黏膜萎缩的时候啊，鼻子一道保护没有了，在空气中有什么灰尘啦、细菌、病毒啦，就直接跑肺里去了，哎，会引起各种老年人的肺部的疾病，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
3: 哎呀，我也治了，孙主任，但是吧，你治来治去越来越严重了。后来吧，我一个朋友说那个香港的苍耳子油好，我就找代购的吧买的，用上吧确实好， 当时吧，他从鼻子里头就流出来。

0: 多的鼻涕啊，我这鼻子吧就通顺了好多了。
1: 嗯，
0: 当天晚上吧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嗯，
0: 用到两天后吧，我明显发现，哎，我的喷嚏也减少了，它不像之前啊一连串的这么打喷嚏啊，那鼻涕也减少了很多，哎呀，整个鼻子通顺了。
1: 嗯，
0: 然后我用了一个多月吧，它喷嚏不打了，鼻涕也没有了。头晕也好转了，鼻子痛快了，就感觉吧心都痛快了，是不是？
1: 老香港苍耳子油啊，是高浓缩的油滴剂，滴入以后啊，苍耳子油能顺着呀鼻孔进入到鼻腔内部，主要通过三步来治疗鼻炎。第一步呢，覆盖鼻黏膜，隔绝过敏炎，让他们呢刺激不到鼻黏膜了，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就没有了。第二步呢，在逐步渗透进入啊鼻炎根部，修复鼻黏膜，这是改善头晕的关键。鼻黏膜修复好了，你能正常喘气了，大脑不缺氧了，头就不晕了。
0: 嗯，
1: 第三步呢，就是给鼻黏膜呀形成物理防护，阻隔呀过敏刺激、病毒微生物对鼻黏膜的刺激。所以说，长期用老香港苍耳子油的患者，鼻炎呢他就不会再反复发作了。
0: 哎呀，真是那么回事儿。我用了到现在都一年多了，孙主任。
1: 嗯，
0: 就现在换季呀、啊、变天呐、啊，我鼻子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你只要是感觉不舒服，你就滴上一滴，它马上就好了。
1: 对，这就是苍耳子油的特点、啊，咱用上之后啊，起效快，长期用的还可以防复发。
0: 所以说这次吧，孙主任，我就想吧，多囤上点儿、
1: 啊。
0: 那现在感冒的人那么多。那家里头大人呢、啊、小孩啊都有打喷嚏那个流鼻涕的现象。
1: 嗯，
0: 我就寻思早点给他们用上，省得像我一样就发展成鼻炎，你说再严重了。
1: 现在很多人呢、啊、都说我总感冒总感冒，但是我们好好看一看，他真的不是总感冒，他实际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也没有必要用感冒药，家里备点这个苍耳子油就可以了，因为那个病就是个过敏性鼻炎。我让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啊。
0: 哎呀，那我谢谢你了，我三四瓶啊，孙主任。
1: 哎，没错，已经登记下了。那好，那这样，好，再见。
0: 哎，那再见了，孙主任，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唯一经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的产品，在医学界呢是公认效果最好的苍耳子制品，每三公斤药材仅能提取出一瓶十毫升的浓缩苍耳子油。同时啊，它真正做到去毒留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没有检测出苍耳苷毒素，是各类鼻炎最安全的治疗方法。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

0: 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 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2: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
3: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 10%。 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万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4: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

0: 国洪湖施救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 5.4 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5: 不要反过来哦，
6: 雾气松酒感情反抗，
7: 他是要不给你浪哎。
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9: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4: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0: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4: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1: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4: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3: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4: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5: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6: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
7: 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5: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6: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7: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3: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3: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13: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3: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20: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9: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21: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9: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2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

0: 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4: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

0: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干婆要闻，
3: 民生关切，
2: 观点评述，
3: 全球资讯，
2: 倾听江西，
3: 感知世界。
2: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3: 与您一起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广大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今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

0: 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假期，江西重大项目不停工，重点企业不停产，劳动者们奋战一线，为经济建设按下加速键；
0: 我省工会系统着力培育工匠尖兵，在赛场上点兵御将，让技能人才扎根一线；
1: 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邓雨昕在火灾事故中还原真相，让事故调查经得起检验；
0: 江有观潮，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
1: 我省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丰富活动供给，让游客尽情享受假日出行的美好时光；
0: 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和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持续火热，现场人气爆棚；
1: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报道，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文体联动，带动周边消费升级。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我省重大项目不停工，重点企业不停产，劳动者们奋战一线，为经济建设按下加速键。江西台综合报道。
0: 在长赣高铁的平江段控制性工程上利县石村隧道的施工现场，全电脑 3B 凿岩抬车精准作业，智能监测系统实时运行，建设者们24小时轮班。石村隧道全长4090米，是全县唯一的一级高风险隧道。项目技术主管罗翔：
2: 智能化系统实现超前预报、智能管控、精准施工，以技术创新破解施工难题，保障施工安全高效推进。
0: 长赣高铁是一条连接江西省赣州市与湖南省长沙市的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之一下渝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于2030年建成通车。在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年，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赣州市赣县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12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赣县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78.55亿元，总装。
1: 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邓雨昕，深耕火灾消防调查一线13年，以专业为刃，以热爱为光，在灰烬废墟中还原真相，让事故调查经得起检验。江西台记者吴小俊、黄通轩、通讯员焦磊报道。
0: 2006年受消防员父亲的影响，邓雨昕考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学院，现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成为当年在我省火灾调查及火调专业仅招的一名理科女生。2013年研究生毕业以后，邓雨昕来到九江，走向真实火场。
3: 我在学校学了7年的火灾调查专业，但是第一次见到扑火面积上千平方米大火场的时候，我是懵的，突然意识到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是要学习的。
0: 火焰熄灭后的废墟就是邓雨昕的主战场，高温刺鼻气味，随时可能坍塌的结构是他们工作的日常。他和同事们的火调勘察装备常年整理准备到位，如果半夜接到指令也能立刻出发。邓雨昕先后参与了300多起火灾事故的调查，一步步成长为九江消防的首席火灾调查员。
3: 火调不能一头扎进中心现场，有可能最后的答案其实它在火场之外。我们的调查过程中要大胆猜想，小心求证。
0: 13年来，邓雨昕始终冲在第一线，面对失去亲人的家属，积蓄化为灰烬的群众，他深知每份调查结论都重如千钧，必须坚守秉公执法底线，让结果经得起检验。查明火因不是重点，防范悲剧重演才是使命。2021年，我省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火调技术创新工作室——邓雨昕火调技术创新工作室成立。邓雨昕手把手带教新人，把10多名年轻战友培养成业务骨干，其中4人获评全省火调能手称号。同事周礼浩：
4: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真相的追求极致， 教会我的

0: 不仅是火调的专业技巧，更是对这个真相的执着和对责任的坚守。
1: 同时，邓雨昕火调技术创新工作室打造废墟上的课堂、火音小推理等科普品牌，系列宣传作品全网阅读量突破1000万。他还带领团队研发火灾案例复盘大模型，获全国大赛二等奖。邓雨昕，
2: 一群人为了一个真相去讨论、去碰撞，推翻了又重新来过的，最后为事实定论、为失职定责，很辛苦，也是有意义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热爱是最好的答案。
1: 面对新时代火调工作的新要求，邓雨昕坚持学习电气、化工、法律等跨学科知识，推动火调从经验主导转向科学判断。
2: 青年先锋的精神就是要在平凡岗位上守护不平凡的使命。
3: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新时代中国青年是什么样子？五四青年节到来前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一批新时代青年先锋和青年集体受到表彰，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他们的事迹生动而感人，总是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4: 将目光投向广袤的中华大地，青春中国的动人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青年大国工匠精心打磨每一款产品，新农人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年轻科研人员锲而不舍的攻坚卡脖子难题，快递小哥风里来雨里去，用奔忙换来万家便利。无数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不仅让个人梦想焕发光彩，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澎湃着激昂的青春力量。将目光投向深远的历史时空，一代代青年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奋斗不息，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先锋力量，写下豪迈的宣告：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今天的青年，物质发展环境更为优越，精神成长空间更为富足，见识阅历更加广博。同时，青年也面临这样那样极难筹判的现实问题和成长烦恼。如何面对追梦路上的艰难险阻？怎样在披荆斩棘中破局开路，在风雨磨砺中成长成才，是摆在广大青年面前的人生必答题。
4: 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青年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以专节形式部署支持青年发展，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谋划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工作、创新创业、婚恋生育、住房保障、社会融入等实际困难。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到惠及青年的务实举措，当每一份青春期盼被认真倾听，每一个成长痛点被有力破解，青年追梦圆梦的底气就能更加充足，施展才华的空间必将更加广阔。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丰富活动供给，让游客尽情享受假日出行的美好时光；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和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持续火热，现场人气爆棚；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报道，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文体联动，带动周边消费升级，欢迎继续收听。
4: 我省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丰富活动供给，释放江西风景独好的独特魅力，让游客尽情享受假日出行的美好时光。江西台综合报道。
1: 在黎川古城的青砖黛瓦间，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景区以千年古韵为底色，精心打造非遗民俗盛宴，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传统舞龙

0: 港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上饶游客胡国兴。
1: 一边逛古街，一边看民俗表演，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感受传统文化，这个假期过得特别有意义。
0: 在位于全南县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天龙山的广场上，精彩的国风舞蹈轮番上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身着传统服饰的演员饰演文状元、武状元，沿着路线巡游并与游客互动，引来大量游客驻足拍照。参与互动的游客还可以化身状元，乘坐中式状元轿，开启巡游之旅。广东深圳游客陈丽
2: 带小孩过来看一下，活动也挺好的，让小孩子有那种参与感嘛，让他感觉也很新颖。我想说其
0: 实你很好。5月1号到5月3号在奉新县城市书房旁边的草坪上举办寻乐奉新草坪时光音乐会，夜幕下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轮番上演，烟火门头市集与后备箱市集的小吃手作文创产品也是琳琅满目，云朵秋千等装置吸引游客打卡拍照。游客温芳琪：
3: 风吹着很舒服，露天草坪特别有感觉，整体特别放松解压。
0: 在遂川县左安镇桃园梯田景区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开犁节，村民头戴斗笠，牵着耕牛缓步走入梯田，复刻传承千年的耕田劳作场景。抓鱼、抓鸭子、爬梯田等趣味十足的民俗互动游戏也轮番登场。游客李蕊：
4: 夏天抓了鸭子很开心，这里的夜景也特别美，篝火晚会特别热闹，大家一起唱歌啊跳舞啊，氛围太好了。
0: 走进龙虎山上清镇沙湾村九井口森林咖啡馆，游客们休闲地品尝咖啡，尽享乡村静谧时光。作为村里全新打造的文旅项目，这片占地约10000平方米的休闲空间以森林咖啡馆为核心，配套亲子旅游、吊脚楼、林间观光道等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体验，成为假期热门打卡点。游客邓晨：
5: 满眼的绿色，空气特别清新，咖啡馆又藏在树林当中，孩子又玩得很开心，我们身心也得到了放松。
0: 上清镇沙湾村党支部书记吴建波：
6: 正在推出萌宠乐园加白咖夜酒的消费理念，把游客从伴侣游逐步转变成过夜游。
0: 既能看遍赣坡文化，又能打卡潮流车市，更有各种特色美食、趣味体验和惠民好礼。连日来，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和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持续火热，现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请听报道。
7: 你信不信我在一个地方就可以玩转江西，跟我走。
8: 在吉安喝一杯吉州点茶，
7: 在萍乡挑战吃一根三米辣条，在新余看夏不瘦的精巧细腻，在景德镇感受飞翼爬花的精妙绝伦。
9: 好戏啊。
10: 对呀，这个是叫若增无悔。
11: 这可不是普通的展会，而是一个可以逛、可以买、可以品的文化旅游乐园。28个特色展区各有各的味道，智能机器人趣味互动， AR 体验赣超激情，小朋友亲手体验古法踏意，全家还能上阵一起挑战鲁班锁。
12: 对于它的空间能力，或者说对于它的文化熏陶，都有很好的作用。
11: 走进广电展区，加入红动中国健康跑，看古瓷片如何重获新生，拍张照还能上一回头条。与此同时，多个文旅项目现场签约落地，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0: 电影《军医摇篮》总制片人何春明：
13: 和江西广电携手，一定会把这个片子做好，未来还有一些基金呢跟我们在合作。
11: 逛累了就停下来歇歇脚，吃碗香喷喷的米粉，听段小曲儿，再瞧瞧热闹的城南龙灯，这里还有不少礼品可以领。
7: 在图书馆点点关注就可以免费领才子明信片，还有12花神免费集章。在九江馆进门就可以领一个打卡手册，完成任务集齐9张贴纸还可以领取小礼品一份哦。
11: 文博会还推出专属消费券，云闪付消费满200元就能参与盲盒的抽奖。烟火里的赣坡好物，各路文创颜值爆表，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14: 这个非常精致，
9: 他给我打了个折。
0: 摩洛哥留学生白若琳。
14: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15: 这里真的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江西的文化产品太丰富了，每一件我都想拥有，是我在这里的美好回忆。
16: 文博会人气高涨，车展同样精彩。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上，全新科技旗舰车型重磅首发，实用的家用车型悉数亮相，有的车内车间大到能秒变大床房，格外吸引眼球。
17: 一家人出去啊，去露营啊，还是蛮实用的。
16: 本次车展汇聚大批混动化、智能化全新车型，贴合当下出行需求，同时推出五一专属购车福利，惠民力度十足。
0: 江西广电金标大众销售总监熊飞，
18: 完全符合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设计美感，搭载的是1500 TOPS 的三离，并且配备了后期全无人驾驶的一个配置。
19: 我都是好不容易挤进去才看得到的，然后这个车价位确实非常合适，又是新技术嘛。今天下单，现在南昌市有一个补贴，他销售跟我讲，补贴的话买这个车可以额外拿4000块钱。
0: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
20: 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依托各类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点燃城市运动热情与文化消费热潮，拉动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产业协同发展，入选江西省十大服务消费融合新场景。江西台记者汤云科，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21: 近日，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场，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年巡回演唱会南昌站火热开唱，50000歌迷齐聚，超高票房热度，破10亿全网传播量，近10亿元的城市综合消费拉动，再次让英雄城跻身全国文旅热门视野。专程从山东赶来南昌看演唱会的歌迷陈瑶，
22: 特意跨省来看演唱会，场馆氛围超棒，看完还能在周边吃干菜、逛文创啊，这种一站式体验太让人开心了，感觉所有疲惫都消散了。
21: 带着家人一同前来的南昌本地歌迷李佳玉，
22: 在这里既能感受音乐狂欢，又能打卡潮流小店，情绪价值拉满，愿意为这种体验反复消费。
21: 人气爆棚的文体活动让国体中心内的商户收获满满，园区内一家特色餐饮店铺的负责人高胜龙，
23: 演唱会期间我们的日均客流量比平时翻了有3倍，到了周末的时候更是爆满，很多外地的游客看完演出就到我们店里面来打卡，像我们店里面的一些特色的干菜啊，销量很高，让我们尝到了南昌这个消费活力。
21: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揭幕战已于5月1号晚上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办，为进一步激活赛事消费活力，国体中心精心打造一票通享专属福利。南昌国体中心招商经理徐张驰，
24: 5月1日至9月30日持赣超南昌主场票根，可享园区餐饮、住宿、运动、文创等5到9折专属优惠，联动20余家商户打造了观赛消费闭环。此次赣超凭票折扣活动预计可带动园区消费增长 40%， 吸引跨城球迷超30万人次，进一步放大赛事经济效益。
21: 去年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共举办55场大型演唱会，全年观演人数近200万人次，跨城观演游客占比超70%，直接拉动综合消费约35亿元。赛事及演出期间，园区内日均客流超50000人次，带动周边商圈消费增长30%以上。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0: 今日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听信传言，甚至打算将自家汽车中的 ETC 设备拆除。记者从多方核实，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会，会上指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云南、华南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桂江、柳江、湘江上游出现涨水过程，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20: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 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

0: 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 9.8 万多个。
1: 今年五一 AI 成为文旅圈显眼包，身影遍布各个文旅场景。湖北恩施大峡谷、神农架等44家景区设立 AI 出片提示站，游客可一键生成仙侠、国风、治愈等风格的专属 AI 大片， AI 眼镜解锁观演新体验，外籍游客戴上 AI 眼镜观演啾啾大秦时，同步显示母语字幕，沉浸式读懂大秦故事。裸眼 3D 技术更让大型史诗幻影剧《千年吉祥》充满沉浸感，游客仿佛身在其中。
0: 五一假期十元能吃到什么？在世界遗产安徽宏村，镇政府食堂给出暖心答案，两大荤两肉边菜一素一汤，米饭免费续添，还赠送徽派烧饼。自2025年春节起，该食堂在节假日常态化对外开放，以保本定价让游客尽享徽州风味。
1: 正值五一假期受冷空气影响，云南昆明、曲靖、昭通、丽江、迪庆等地高海拔地区接连出现降雪天气，春末夏初呈现罕见冰雪景观，令游客倍感惊喜，分享旅游体验。
0: 国际热点观察，以色列加紧对伊朗和加沙备战。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以军2号发表的多份声明显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里真主党目标、加沙地带武装人员目标均发动了空袭。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伯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
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讨论了加沙地带局势。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起地面军事行动并非不可能。
1: 据以色列时报3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各方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作出更明确的保证，主张把哈马斯解除武装纳入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2: 今日提示，
0: 五一假期带娃乘车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发出安全提示，儿童乘车时家长要及时落下车辆的儿童锁或启用自动起锁，司机启动车子前一定认真观察车周围，尤其是车头车尾盲区有无正在玩耍的儿童。乘车时家长不要抱着孩子，因为一旦发生碰撞，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家长根本无法抱住孩子。家长不要让12岁以下或140厘米以下的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因为一旦发生碰撞，安全气囊可能直接击打在孩子的头面部，瞬间的击打力量可达上百公斤，孩子的头颈无法承受。乘车过程中，家长不要给低龄儿童进食果冻、坚果或棒棒糖等食品，同时不建议儿童操作电动平衡车和电动滑板车，更不能将其作为交通工具使用。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吉、吕鹏，责编刘乐明、鲍丽萍，监制王勇。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您走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祝广大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4到16度，局部12到13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我是主持人哲斌，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省内新闻。省科技厅针对科创平台基地类别繁多、重复建设、效能不高的问题，通过改革试点、清理规范，积极构建定位清晰、管理有序、协同高效创新平台体系，获中央科技办肯定，并在全国工作推进会上做典型发言。工信部近日公布完成万兆光网试点任务项目名单，我省有两个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江铃集团50铃汽车公司的万兆工厂和益阳高新区的万兆园区项目。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第三轮培养计划近日在江西农业大学启动，本轮计划面向全省村两委干部、产业带头人等群体免费培训1.5万人次，助力乡村振兴。据了解，该工程目前已经累计培训学员2.5万人次。省红十字会即将组建集政策解读、法规宣传、科学普及、情感动员于一体的热血英雄宣讲团，正在面向高校师生、专家、志愿者招募团员，报名时间为即日起到5月14号。宜春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若干规定日前正式实施，规定构建了6层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明确了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与基层自治组织职责，以及业主、物业使用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的消防安全责任。遂川县2026春季文旅自驾游活动日前启动，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福建、湖南等地车主以自驾方式体验遂川的独特魅力。笔墨烟云、匡庐四季，当代山水画名家春季走进庐山写生采风暨优秀作品展日前在庐山美术馆开展。在为期一个月的展期里，13位当代山水画家的58幅画作集中展出。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4: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日前从上饶站出发，驶向益阳站，为市城旅客提供了别样的出行体验。铁路部门表示，这是华东地区首趟主题观光列车，从五月开始，将在五一假期和周末在上饶到益阳、上饶到武夷山之间正式开行，串联三清山、龟峰、望仙谷、武夷山等资源，为游客带来出行新选择。以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的开行为起点，南铁计划于六月底开行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列车，进一步丰富赣闽铁旅融合产品。我省日前取消零售套餐电价与政府分时电价政策绑定，工商业用户与售电公司在协商电价时，可自主决定用电时段的划分和各时段价格浮动。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战歌《同心逐梦》近日上线，歌曲以昂扬的旋律为主线，融入赣坡文化元素与绿茵拼搏精神，唱出赣超赛场内外同心逐梦的奋进力量。电影《杜鹃与高三胜》近日在安义县开拍，影片聚焦茶文化传承与茶产业振兴，讲述青年科技特派员与返乡青年携手带领村民实施乡村振兴的励志故事。日前，全南县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实战演练，聚焦孤岛救援、水域救援、堤坝抢险三大核心科目，提升实战能力。5月1号到3号，瑞金市举办洪都优质农产品展销惠民活动，展区内瑞金本地的特色农产品、非遗美食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选购。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变得甜甜糯糯，更加好吃。那这是为什么呢？霜打菜是指每年霜降节气后种植的蔬菜。霜打之后的青菜能够吃出清甜的口感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啊，青菜当中含有芥子油苷类物质，这类物质通常是有苦味的，我们会在青菜当中略微的尝到。但是呢，霜降等降温天气的到来会延缓青菜的芥子油苷类物质合成。当温度骤降，青菜为了抵抗寒冷，白天光合作用产生的碳水化合物就会更多的在植株内积聚。青菜里的淀粉在植株内淀粉酶的作用下，经水解作用变成麦芽糖酶，又经过麦芽糖酶的作用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很容易溶解在水中，所以呢，青菜就有了甜味儿。另外啊，在低于四度的霜降天气里，青菜会因为受冻造成细胞损伤，细胞膜破裂，细胞内的糖、氨基酸等物质也会外渗出来，形成甘甜软糯的口感。所以说，霜降后的青菜口感会更好。在生活当中，好吃的霜打菜就有芥菜、萝卜、大白菜、小白菜、莴笋、生菜、上海青等。除了甜度增加外，霜打菜还有很多其他的优势，比如更耐低温贮藏。低温环境可以降低蔬菜的呼吸代谢速度，延长蔬菜的保质期。与此同时呢，霜打菜还更耐病虫害。霜雪可以抑制微生物的滋生，降低蔬菜腐烂的风险。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日前公布关于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第13846号行政令等规定，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采取